0: 热管理重点是发动机散热和暖风供应，而新能源汽车增加了高压电池、电驱动系统等复杂部件，热管理难度大大增加，直接关乎驾驶安全。
1: 在中东地区，这个高温的话，对我们整车的降温以及部件的一些热失效呢，影响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可能就会没法工作了。高阶自驾对适龄了，像这样的环境实验，我们基本上每个星期我们会做2到3次这样的实验。
0: 这间实验室完整复现了从-30摄氏度极寒到50摄氏度酷热的极端温域。汪爽和他的团队要在这里进行一场场冰火两重天的极限拉练，每一次在极限温度下的反复验证与试错，都承载着奇瑞远征海外的决心。在奇瑞企业展厅，那张著名的小草房老照片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1: 这个呢是1997年奇瑞创业初期的奇瑞工厂，我们内部呢现在一直叫它小草房。
2: 是，当时条件不是很好。
1: 是的，当初其实国产发动机的研发技术与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3: 老一辈的工程师总是跟我们说，
1: 搞技术的人不能总是去模仿别人，不要总去致敬别人，我们要学会让别人来致敬我们。
0: 一群有骨气、敢担当的党员骨干，在漏雨的厂房里画图，在简陋的机床上打磨零件，把奇瑞的第一辆车送下了生产线，这也诞生了奇瑞人代代相传的小草房精神。
4: 我们边招兵买马，边开发产品，边建设工厂。当时的目标就是活下去，要在被外资品牌垄断的市场格局中争得一寸立足之地。
0: 更续小草房精神，奇瑞汽车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跟跑到领跑的非凡历程。时间来到2021年，彼时的奇瑞虽已连续多年蝉联自主品牌出口第一，但出口主力仍是燃油车，新能源车型仅有1至2款。就在集团上下卯足干劲儿开拓国际市场时，一个现实瓶颈横亘在大家面前。受低温续航大幅衰减所限，新能源汽车长期难以叩开高寒市场的大门。影响续航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 PTC 电加热采暖方式能耗过高。经反复论证，汪爽团队决定选用热泵技术路线，而当时行业公认空气源热泵低于-7摄氏度根本无法工作。
1: 我们想把热泵的工作温度下探到-20度，这意味着要打破行业惯例，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
0: 踏入无人区注定是孤独且艰险的，团队设计了2次节流的热泵系统，让两个膨胀阀串联工作。
5: 2次节流这个中压的这个部分，它的一个目标压力必须要确定出来，否则的话呢，它不但不能为我们提供额外的热源，反而还会吸热。
0: 理论完全可行，实测却当头一棒，膨胀阀并未达到预设效果。团队反反复复做了100多轮的迭代优化，项目仍毫无进展。失败阴霾笼罩下，汪爽一次次浮现了放弃的念头。
1: 我一度怀疑我们选择的这个前人没做过的方案是不可行的，如果说我放弃了，对我们团队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我想到了奇瑞创立之初，老一辈党员当时都说，如果搞不成，我们就去跳长江，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发动机造出来。现在条件好多了，我们有什么理由退缩？
0: 汪爽带领团队重构仿真模型，通过全工况极寒标定，结合多轮实车验证，成功开发出2次节流热泵架构，为奇瑞打开北欧等高寒市场提供了关键支撑。
5: 这个技术关键点打通以后呢，我们就完全可以采用就是更低的成本，在更低温度的环境温度情况下，也能做到有效的制热。从能耗和成本的角度来说，以及这个环境适应性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拓展。
0: 攻克高温可靠性挑战，破解低温能效与成本困局，构建全球化舒适性控制体系。近年来，汪爽团队在这些领域相继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依托他们这样的一批创新团队，奇瑞建立起覆盖全球全温区的适应性开发验证体系，让每一款车都能适应不同地方的气候、路况和用户习惯，助力整车出口至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

0: 奇瑞集团新能源汽车出口销量同比增长446%，
1: 感觉风温有点偏凉
2: 啊。那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对于这个问题？
0: 如今的汪爽依旧每天奔忙在仿真实验室与测试场之间，在他的带领下，团队中有2/3的年轻人都光荣入党。从不要致敬要超越，到勇于打破行业惯例，两代党员的精神密码正在薪火相传的接力跑中传递。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锐气，00后党员孔瑞杰主动认领了攻克热带市场空调高压问题的硬骨头。
3: 师傅会提醒我说，徒弟不是师傅的复制品，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党员我觉得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于我们00后来说，我们要做的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往前冲。
0: 中国汽车出口已连续3年稳居全球第一，这背后是无数像汪爽一样的青年党员把信仰写进算法模型，把传承刻入奋斗历程，用一次次不服输的技术突围，为中国汽车驶向全球筑牢底气，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创新梯队生生不息的汽车强国。
2: 传承不是简单的重复吃苦，而是接过同一面旗帜，在新的历史图标下跑出我们这代人的加速度。
4: 金寨，这座浸润着红色基因的革命摇篮，坐拥丰饶的农业资源。但过去守着宝山难致富，是大别山区群众最现实的困境。
5: 我们到那个村子里，要走多少路呢？来回要40里路，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
4: 从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到推广模式升级，几代党员用40多年的光阴，趟出一条享誉全国科技助农的大别山道路。
6: 把路走得更宽，走得更远，让老区的产业活起来，就是我们这代党员的使命。
4: 以青春之名，一同走进位于金寨县的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看年轻党员如何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扛起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使命。
7: 这个就是早期的这个就是绿莽村的危害症状，它跟普通的这个虫子的咬不一样。
4: 6月中旬，大别山的日头已经很毒了。在金寨县汤家汇镇报济岩村，90后党员、安徽农业大学茶叶学院副教授江浩带着团队来到村民刘显怀的茶园，手把手教他识别一种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隐形杀手。
6: 利用茶叶里面自身的这个挥发性的香气物质啊，高浓度提炼之后，我们把它做成缓释试剂，来释放在茶园里面。这种对茶叶是没有任何这个安全隐患。
4: 过去这50多亩的叶子因虫害被弃采，江浩来到金寨后就把这里作为夏秋茶综合利用的示范点。之前一直在外打工的刘显怀最先尝到了甜头，实现了从一季春茶到春夏秋3季采摘。
8: 我只要这么大年纪腿还不方便，我也能搞到那么多收入，比在外的打工还强得多啊。最低达到7-8万的收入，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
4: 江浩带给乡亲们的是当下最前沿的绿色防控技术，而他脚下这条从课堂延伸到田埂的路，最早是40多年前有一群以党员为主的老教授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启动科技扶贫工作，安徽农业大学主动响应号召，与金寨县携手创办金寨农业专科班，定向培养本土农业专业人才。这种开发式扶贫模式后来被国家相关部门概括为大别山道路。今年92岁的宛志户教授就是首批20多名进驻大别山开展帮扶的党员之一。
5: 那个时候条件是很艰苦的，连土路都没有，就走那个山涧的小石道走的，来回要40里路。我们没有电，就是没有灯，睡的是什么呢？是小桌子垫的一个竹板子。我们一住就是2个月。作为一个党员来讲，做了自己应做的一点工作。
9: 周村创户和老百姓呢同吃同住，从

0: 的品种改良和选育到饲料的科学配方，以至于到呢这个猪的疫病防疫，手把手的教。
1: 第一代安农人在金寨播下了科技的种子，十多年间不仅培养了500多名甜秀菜土专家，还帮助金寨发展起6大支柱产业，让10万多名农民摆脱了贫困。从吃饱饭到吃好饭。

0: 然后为了让茶叶的鲜爽度更好一点，
1: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用这个榛油来覆盖。
2: 江浩把突破口锁定在漫山遍野的夏秋茶上，过去茶农一年的收入全都压在短短20天的春茶里，
3: 也不能单一的靠一个渠道来用。我们因为我们22万亩茶园在整个金寨县，其实我们的茶叶的利用率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有开发来做这个碾茶生产线，要开发碾茶，再加大夏秋茶的综合利用。
2: 白天跑茶园蹲车间，夜里试验站的灯一亮就是半宿。为了开发碾茶，江浩守在滚烫的杀青机旁，从温度、时间到研磨细度，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优化，只为锁住那一缕最佳香气。
4: 经过跟江教授啊，我们互相在现场去认证，找到一个合理的这种温度匹配，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离不开这专家的指示和帮助。今年我们预计整幅能达到15%到20%这样的。
2: 曾经几毛钱一斤都没人要的原料，如今变成了抹茶粉、新式茶饮基底料，身价暴涨十几倍。
5: 下茶可以，我们老百姓弄的采茶的时候积蓄也很高的，现在一年收入有3万左右，够一家人生活没问题了。
2: 从煤油灯下的坚守到实验室里的攻关，方式在变，初心不改。如今在安徽农业大学，像江浩一样的青年党员正沿着前辈的足迹，把青春的论文写在广袤的田野上。全省40个综合试验站、105个科技小院星罗棋布，20多个特色产业联盟串联起千家万户。
3: 金寨这片红色的土地曾孕育了无数英雄的儿女，战争年代他们用热血守护家国，今天换我们来守护他们。我们要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用专业回应老区人民的期盼，把产业链延伸得更深，让产业更多样，多渠道让老区的产业跑出加速度，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老区人民的丰收喜悦。这就是我们这代党员坚守的初心，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闲，
1: 拯救
2: 网络，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3: 救吧，救吧，救吧，救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4: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0: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5: 快去你的后面。
6: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4: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6: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0: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6: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

0: 马上出发。
1: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2: 叶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1: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2: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1: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的。
2: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哇，
1: 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2: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2: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3: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奇！
2: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1: 队长，情况就是……
5: 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
1: 别激动，伙计。
6: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3: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6: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3: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6: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4: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6: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4: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2: 警报！警报！
7: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4: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8: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4: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2: 是吗？
8: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4: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3: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2: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3: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2: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3: 当然。
4: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9: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4: 这个嘛。
10: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6: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4: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1: 有一点小麻烦，
12: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4: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2: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4: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2: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0: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4: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8: 当然。
4: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9: 鱼饼干。
6: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

0: 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2: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3: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喂，
4: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3: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
6: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7: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3: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4: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3: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8: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3: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4: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8: 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2: 久等了。
9: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4: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3: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2: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4: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7: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2: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3: 打工搞成。
2: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9: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0: 你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3: 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属相点快走开。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太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5: 就是，也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6: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6: 快走，
4: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他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不怕的，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6: 这谁是大坏鸟啊？
5: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对，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5: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7: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
3: 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5: 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正义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8: 也不在这儿嘎。
9: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8: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哎呀呀，
7: 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10: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端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1: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哦，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1: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8: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你担心，我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3: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1: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那拜托你们了。
6: 哎，追不上了。

0: 里看起来好可怕呀、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1: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2: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3: 好。

0: 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嗯。
1: 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2: 好。
3: 哇，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4: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3: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4: 嗯。我们继续前进。
3: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5: 快跑，我们有怪兽。
4: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6: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4: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3: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3: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3: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3: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3: 好的。
4: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3: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3: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3: 好主意。
1: 终于出来了，呀，
3: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3: 我们也马上过去。
1: 是风越

0: 你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4: 记住了呀。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0: 贤、
1: 张杰、
2: 老郭，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呀哈！
3: 出来兜兜风，感觉怎么样？
2: 还行，呱唧。呀哈！
3: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2: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队长？
2: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3: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2: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3: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2: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3: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2: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4: 队长，
1: 队长，
4: 发生什么事了？
5: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3: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0: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他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他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

0: 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1: 原来如此，
2: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3: 我的小乖乖啊。
1: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3: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1: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4: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好了，不吓唬你了。阿东，你又输了，你先说话喽。
5: 什么什么先说了？
0: 我和你打赌，阿西，再比一次，保准是我赢。
5: 哎呦，我的脚好痛啊！
1: 挂机，我记得你带了热风枪来，快拿来融化冰面。
5: 好的，队长，看我的超级无敌热风枪。
0: 阿西，你感觉怎么样？
6: 还行吧，应该会比你好点。
5: 你们俩看着都挺糟糕的。
1: 别担心，皮医生会治好你们的。
4: 队长，阿西，我们来了。
3: 我的小乖乖啊，你们看起来很严重。完好如初，
0: 我感觉好多了。我和阿西得争分夺秒地赶上迁徙的大部队，飞到生机湖去。
6: 对，去晚了就没有好位置觅食了。
1: 别着急，等皮医生检查完，你们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伙伴。
6: 其实我们已经落下很远了，都怪那个阿东老爱跟我打赌，结果就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5: 你们不会一直在打赌，不许动，不许先说话什么的吧？
7: 也不全是那样。阿西小时候翅膀受过伤，飞不快。
3: 翅膀受伤，
7: 我们就一边休息一边找点乐子。
3: 是这儿吗？
6: 那里是我的痒痒肉，我的翅膀已经没事了。谢谢你皮医生，一点都不疼了。
7: 那我们就出发吧。
1: 如果需要，让我们护送你们一段路程吧。
5: 是啊，就这样让你们走还真是不放心。
4: 队长，太阳鸟艇就在这里，它的速度很快，很适合为东方白冠护航。
5: 太好了，终于可以开一下太阳鸟艇了。
1: 那我和呱唧护送阿东和阿西，兔兔兔你和皮医生把短吻鳄艇开回去。
4: 没问题，队长。
8: 队长，我和张教授搜索了东方白冠的迁徙路线，他们的飞行方向比较固定。
9: 现在就把迁徙停歇地的地图发给你们。
1: 好的，有了这份地图，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迁徙的东方白冠。
0: 阿西，
5: 阿东，阿西，你们还跟得上吗？
6: 我还能飞。
8: 我打赌我们都需要休息一下了。阿东，你又来了。
1: 前面就有一个东方白冠的落脚点，我们下去看看，顺便休息一下。
6: 好的，巴巴克队长。
1: 瓦基，准备降落。
5: 收到。迁徙的队伍不在这里。
1: 水面没有落下的羽毛，他们应该没在这里落脚。
6: 我休息好了，我们还是快去找他们吧，天也快黑了。
5: 等等，
1: 怎么了，快进？
5: 又是这个声音，我的耳朵在发痒。队长，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我又听到了那种让我全身发毛的哒哒声。
6: 是我们科常会的声音。
5: 对，声音是从这边传来的，跟我来。队长快来，东方白冠们在这里。
6: 天哪，大家都被困住了，救命，我动不了了。
1: 快挂机，把舰艇开过来，拿来大剪子剪开渔网。
5: 收到，队长。我肯定对你们发出的哒哒声过敏，耳朵好痒啊。
1: 大家都冷静下，保存体力。
3: 好的，那
0: 大家都停住嘴巴。

0: 你，我姐夫，你别后，他在助跑，我们东方白鹳起飞之前需要助跑，可现在水里都是剪碎的渔网，没办法让你们助跑。
1: 我们问问谢灵通该怎么办。谢灵通，现在湖水上都是碎渔网，东方白鹳们没办法助跑起飞，你有什么办法吗？
2: 东方白鹳体型比较大，起飞比较困难。我记得东方白鹳可以借助热气流在空中盘旋飞翔。
3: 那需要一个很大的吹热风的机器，让它们踩着热气流飞起来。
0: 一个很大的热风机。
4: 我说，太阳鸟艇不就可以喷出强力的热风吗？
2: 对呀。
5: 哇，好暖和的风啊！
6: 感觉热风都把我拖起来了。
7: 挂机，加大马力。
4: 好的，队长，我喜欢加大马力。
6: 飞起来了！哇，
7: 真壮观啊！
6: 阿西，我们归队了。我敢打赌，你肯定高兴的想哭。你瞎说。
7: 干得好，呱唧！跟上他们吧，天快黑了。
4: 好的，队长。
7: 啊，怎么了，阿多？啊，你们怎么一直在盘旋啊？
6: 领头鸟有些体力不支了。
7: 呱唧，飞到前面去。
4: 好的，队长。
7: 别担心，大家跟着我们飞，太阳鸟艇会为你们领航。
6: 大家听他们的，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快点飞到双金湖。
5: 好，那大家都跟上了。
7: 飞过前面的高山，就能很快到达。
4: 好的，队长，立刻出发。

0: 赶快看！哇、哦，啊，我们到了！
1: 阿东、阿七，已经到达升金湖了。
2: 谢谢你们！
0: 我敢打赌，再也没有比你们更厉害的飞行小队了。
1: 你们过奖了，是呱唧驾驶舰艇帮了大忙。
3: 你怎么样，队长？还要再走两圈吗？
1: 哦，谢了，呱唧，今天我真的飞够了。
3: 可我们还要飞回去呀、啊。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升金湖。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9: 这个孩子不能要，
10: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8: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0: 统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给我看看。
1: 你看啊，刘律师，喂，老刘啊，上一次不像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啊？
0: 说正事儿。
1: 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这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嗯，行，得嘞，那行，就这么着啊。
0: 怎么说呀？
1: 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
0: 律师竟然说废话！
1: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啊，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
0: 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舆论对我来说无效。
1: 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
0: 嗯，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
1: 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您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您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喂，朱莉啊。
1: 喂，大哥。
2: 我知道你很忙，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2: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那个朱莉啊，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2: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她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2: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3: 你大嫂跟我说了，说这个
0: 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2: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1: 这事儿你必须管。
2: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0: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啊，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他不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2: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儿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2: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2: 明哲，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哎呀，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1: 行行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0: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2: 啊，我
0: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2: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0: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2: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

0: 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
1: 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成去坐牢吧？
0: 我妈不在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呐。你说这个名誉起诉明成，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2: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0: 菲菲啊，

0: 爷爷、奶奶、爸爸、二叔，这是谁啊？
1: 姑姑。
0: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吃啊，吃啊，
1: 嗯，啊，吃吧。
2: 哎，
1: 爸，
2: 哎，哎，
1: 您这去哪儿了？
2: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1: 爸，我就不进去了。
2: 啊、
1: 那个，您这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2: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1: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2: 也是啊，吴飞，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1: 明哲他加班。

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

0: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1: 爷再见。哎。
2: 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你让我钱的话，我已经跟你爸说了。至于他去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派出所熟的。哎呀，家里边出了事儿了。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0: 我知道您没睡。您儿子现在已经被起诉了，还被羁押到看守所了。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1: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去医院找明玉，求他放过明成。

0: 你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现在呢正在气头上呢。你觉着我去能有效果吗？
1: 爸，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0: 明玉啊，这不是朱莉啊，是我把爸接来的。我希望爸能够向明玉求情，让他放过明成，不能让明成真的被判刑坐牢了，后半辈子就毁了。
1: 那咱们进去吧。

0: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进去？
1: 我不能进去，明月她不想见我。我要跟您进去，肯定全得被轰出来。
2: 爸爸，助理说的对。明成把明玉打成那个样子，明玉肯定不愿意见他。再说，如果朱玉真的跟您一起进去的话，明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求情的，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1: 大嫂分析的有道理，爸，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是明玉他不见我，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2: 爸，到时候进去之后别直接说，先关心关心明玉的伤情。等他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再说明成的事儿。

0: 哪个病房啊？
1: 321。
0: 哎，你这个脾气啊，我这怕我说不了他呀，我。
1: 哎，爸，您去哪儿啊？您是一家之主，现在只能指望您了。您别忘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0: 干？您怎么来了？
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0: 谁让你来的？

0: 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 我没事，还没死呢。
0: 呸呸呸，别说这话。你这样真揪心呢。
1: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0: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爸这回也给你做主。以前呢，你妈是太厉害了，爸也不敢说什么，是让爸没本事呢。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 你还是第一次想了我什么话。
0: 你放心，明姨，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1: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0: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0: 你绕来绕去就是来替宋明成求情的。
1: 大嫂，你说明玉他能给八戒个面子吗？
0: 我也不好说，如果明玉真的给爸面子了，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明玉还是不原谅明成的话，你也别怪他，毕竟
1: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明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怎么去见人呢、啊、后半辈子就毁了。
0: 朱莉你先别着急，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明玉的伤情啊？他真的伤得挺重的。
1: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是现在明成还被关在里面呢，他只要在里面一天我就没有办法冷静。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明成会去打人。
0: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但是就算是有矛盾，一家人呐，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啊？真的要是打残了，打出人命了，那谁能好过呀？我当时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惨，满地的血，站都站不起来。如果你将了明玉的伤，你也能理解，能理解明玉为什么不肯放明成。宋明成也是做事太冲动了，根本就不过脑子。
1: 大嫂，你是不知道，自从妈去世以后，明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说的没错，他苏明成打人就是不对。大嫂，你放心，只要现在明玉肯答应放明成出来，等他出来了，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0: 知道你委屈，让他打成这样，你成还是个人吗？可你冷静下来想想，你说你二哥这要是被判了刑，有了案底，那将来还怎么找工作，还怎么见人呢？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爸不想看见你们两败俱伤。
1: 都是您的孩子，我怎么就不相信了？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你都不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家里却跑出来替苏明成求情，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还知道两败俱伤吗？
0: 心疼你的，
1: 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您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2: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
1: 这些事我都记得
3: 呢。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5: 啊？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3: 妈的话你都不听
6: 了。哎，苏明宇，你是不是？
4: 爸，你别走。
6: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这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
5: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4: 哎呀，爸，你就不能。
6: 我上厕所。

0: 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1: 我过不去，我永远都过不去。我大哥要出国，家里没钱，你们就卖了间房供他。苏明成要结婚，你们又卖了一间房，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也是你们女儿，你们为我做什么事儿啊？
0: 那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你妈。
1: 都是我妈的错，那你说过她一句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考清华，我妈不让我上，说没钱供我。你在旁边附和，你跟着他一块儿终结了我的梦想。你刚才还好意思说你要为我做主？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爸，你怨不得我瞧不起你。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太不像个男人。
0: 别这么说你爸啊，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也不敢说话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1: 我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就做过 DNA 检测。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
1: 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把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能跟爸说这个话呀。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1: 你行了吧你？你今天来是为我吗？你就在苏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苏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0: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1: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你呀，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把惦记你。

其他不重要啊。哎，你说这个名称可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哎，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你呀、啊、你太想你妈了，太想你妈了。

0: 明玉怎么说？说是明成啊，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明玉。人他妈以前都拦着呢，不让他招惹明玉。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0: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
1: 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我跟您一块进去，我去求他。
2: 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
0: 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搁这待着，没用。
1: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0: 不是。 我没说我不管他，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
1: 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我逼您，妈去世以后，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您不应该管吗？啊，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己的事儿。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0: 哎呦，头疼！哎呦，头疼！我是。
1: 我是不是血压高了？爸，要不然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0: 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1: 您这高血压总是犯的特别及时。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儿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0: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 哎呦，我这头疼的，哎，头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行，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我管。我是他老婆，我去想办法行了。
3: 朱莉。
0: 要不，咱们去看看。无非咱们回家吧，啊，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3: 嗯，嗯，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0: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嗯。

0: 怎么了吧？
1: 房子是看成什么样了？
0: 今天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
1: 我血压下来了，不高了，不高了。我看你啊，赶紧给我看房去吧。啊，你看哪套爸都满意。哎，你定哪个，我住哪个。
0: 爸，您放心，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现在有几个备选，但是我要再比较一下价位。
1: 哎，别比较了，别备选了啊，赶紧看，赶紧买。
0: 爸，您听我说啊，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战，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1: 加价就加价吧，管他哪套呢，赶紧买了，买了我好搬走。
0: 您就那么着急啊？
1: 着急，爸非常着急。爸求求你了啊，吴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0: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他着急那是因为他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1: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他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我看他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0: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1: 体谅她，那谁体谅我呀？哎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0: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1: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7: 这个孩子不能要，
8: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6: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林、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9: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带
21: 上吧。
22: 收
21: 吧。
2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8: 一年、两年、三年。

0: 豆腐。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昨天对方的验伤报告和司法鉴定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确认已经构成轻度伤害，最高量刑3年，而且对方还请了博瑞的刘律师来受理此案，此人在业内的口碑和人脉都很好，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对峙，基本没胜算。说实话，丽丽，我对你这个案子毫无把握，只能帮你在程序上略加指点，使你少走弯路。一般情况下，这种家庭纠纷被称作家庭内部矛盾，一般人不会选择报案，更不会起

0: 做，就是报案了。如果没什么大事，警方也会酌情给出建议，作为民事调解来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见你小姑子这态势啊，明显不想这样处理。
1: 就照你刚才所说的，你再帮我想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吗？啊？
0: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恳求人家手下留情，撤销诉讼。这个刘律师既熟悉法律程序，又熟悉人脉，如果咱把矛盾上升到法律高度，那这事真不好说。
1: 不是，现在求情已经没有用了，我想尽了我所有的办法，我把明玉他爸都弄去跟他求情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啊。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主要还是看人家受害者主观意愿。
1: 我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你说。
1: 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明成，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他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0: 你就别去了，你去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你这样听我的吧，你现在就回婆家，动员他所有的亲属，咱全部向人家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咱三次，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争取让他松动，要不然这事儿没法办。
2: 大嫂，你是把我当小蜜照顾呢吗？
3: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所以一弄了一甜一咸一块拿过来，当然肯定没有小石那的饭好吃啊，只能委屈你了。
2: 特别好喝。
3: 明月，给爸买房子的事儿我不想管了。
2: 怎么了？
3: 爸他说他想马上搬出来，怕朱莉赶他走，你说这有可能吗？我是看好了几套房源，但是我得花点时间去搞搞价钱。可是爸今天跟我说，他必须这一两天就要搬出来，还说不是钱的事儿，别让我考虑钱，那价高就价高吧。我现在是替明哲给苏家买房，这又不是买水果贵个一两块钱的，如果这钱花多了，将来他们两个兄弟会怪我的，我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
2: 早上爸来找过我，想为苏明成求情，我给拒绝了。估摸着就是朱莉让他来找我的，他没说通我，所以才惧怕朱莉赶他走吧。
3: 反正我想好了，让你大哥回来管这个事儿，我不沾手了。
2: 你带宝宝回上海吧，苏家的事儿你能不插手就不插手吧。

0: 喂，爸，怎么了？
1: 那什么，那吴飞给你打电话说明说呀。
0: 啊？嗯，吴飞没给我打电话，说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现在是心情比较复杂，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啊。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2: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1: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她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2: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1: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3: 我看你老婆吴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喂。
1: 喂，菲菲啊，你怎么又不愿意给咱爸买房子啊？什么情况？
0: 什么叫我不给他买房？你爸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朱莉要赶他出门，不让他住了，然后又说看着你好像不愿意买房子了。
0: 这事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父亲。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1: 哎呀，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我爸这辈子啊也没担过什么大事儿，其实想想挺可怜的。
0: 什么可怜啊？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1: 哎呀，菲菲，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
0: 行行行，我活该行吗？我活该自己受委屈，我活该留下来管你们家这摊子事，落不到一点好，还落了一身埋怨。
1: 我没有埋怨你。
0: 我跟你说不清楚，等我回上海来再跟你讲吧。我现在就回明玉的公寓收拾东西，带小咪回上海。
1: 也行，你先回来吧。哎呀，我们家的事啊，确实有点复杂，还是我来处理吧。啊。

0: 丽丽，明成真的会被判刑吗？只要明玉他不肯撤诉，明成肯定会被判刑的。妈，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说万一明成被判个一年半载的，这往后我们俩的日子还该怎么过呀？再说了。
1: 明成他在里面怎么待呀？他吃不了这些苦的，怎么办呢？
2: 是啊，明成又没吃过什么苦，他肯定扛不住呀。
1: 老朱，你别晃来晃去，行不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明玉。丽丽，我觉得你。 再去趟医院，看看明玉，再给明成求求情。
1: 爸，我去过了呀，他根本不肯见我。这种时候啊，脸皮就得放厚，不管谁拦着你，你就往里冲。只要见着明玉，说上话就有希望。你爸说的对，别再犹豫了，听我的啊。丽丽，要不？ 妈陪你一起去。哎呀，不用，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去干嘛？
1: 丽丽，听你妈的。你妈说的没错，她可以冲你发火，总得给长辈留点面子吧。就是啊，丽丽，你自己去，妈更不放心。我今天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求她，她不给苏家人面子，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对，就这么定了。
1: 我和你一起去。
0: 我住院部在这儿，现在只要让他按时吃药，好好养着，多注意休息，然后多喝水。
3: 嗯，好，好。
0: 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找我。
3: 谢谢啊，不客气。
0: 您又来了，
3: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跟明玉说一声，我们只是想来看看他。
1: 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探视。小姑娘，我们是明玉的亲戚，我还特意给明玉煲了些汤，想让他趁热喝呢。那你帮着问问好吧。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总他正在休息，任何人都不见，你们还是请回吧。

0: 行，那让明玉先休息，
1: 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等他醒了你告我们一声，我们再进去。
2: 你们要是想等就等着吧。
3: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1: 丽丽，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他。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他总有出来的一天。
3: 咱没必要这样啊。
1: 丽丽，听我的。
4: 小心，那咱们进来吧。
3: 请吧。
1: 明玉，
4: 阿姨来了。
0: 明生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这也太……
4: 坐吧。
0: 你看这都成什么样了，还有块好地方吗？明成这孩子，我要见到他一定抽他两巴掌。这明玉，阿姨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对不起啊，阿姨替明成给你道歉。
4: 阿姨，阿姨您别这样，这事跟您没关系。
3: 明玉，我今天是真诚来跟你道歉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二嫂，要说对不起，应该我先向你道歉。沈金那件事情是我们集团内部斗争，我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知道你心里恨我，但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补偿你的。
3: 明玉，沈金那件事情我不怪你，真的，我只希望你能够原谅明成。不管怎么说，那整件事情都是因我而起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冲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是我没有管好他，这怪我。但是我也想求你，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好不好？只要你原谅他，他放出来了，我一定带他来当面向你道歉，行吗？明玉，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4: 宋明成真是好福气，能找到你这么好的太太，还有这么好的丈母娘，你们都那么理解他，但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宋明成现在已经交给警察处理了，也许他经过这么一遭，才能心智成熟起来吧。
0: 明玉，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了，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4: 阿姨，难道就因为他是个小孩子就可以不用负责任了吗？你不觉得这样对我来说太不公平了吗？
0: 明玉，阿姨今天也是求你了，我真不是为了苏明成，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4: 我知道，谢谢你们来看我。苏明成我已经管不着了，跟你们一样，我也在等待处理的结果。不好意思，我这伤口又开始痛了，我先休息一会儿，我就不送您了，阿姨。

0: 那你先休息，我们明天再来看你啊。阿姨给你再做点饭，今天煲的汤你想着喝。
1: 阿姨，我没胃口，不用浪费啊。啊，我这也有同事照顾。哎
0: 呀，外人怎么能照顾得好呢？还是我跟丽丽来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吧。

0: 弟弟，妈今天可领教你这个小姑子的厉害了。嗯，听她那客客气气的说话，简直比破口大骂还损人呢。这哪是说哥哥呀，简直就是数落孙子呢。
1: 他们兄妹俩从小就这样，一直关系都不太好，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其实明成就是傻，他哪是明玉的对手吗？
0: 明成这么被人看不起，妈真替你难过。你说你自己哈，花一样的漂亮，要学历有学历，要专业有专业，却要为明成受委屈。臭小子，真是把牢底坐穿，妈都不可怜他了。
1: 行了，妈，别说了，我心里不舒服。咱们回去想办法，走。

0: 吃。
1: 哎，大嫂，哎，这是今天的餐。
0: 谢谢。那个，我今天就要跟小咪回上海了，所以以后就不用麻烦你再送餐了。
1: 今天就走啊？
0: 嗯。
1: 啊，早知道我就做一些小咪喜欢吃的，让你们在路上带着吃。
0: 谢谢你，已经很麻烦你了。嗯。
1: 啊，这两天都没有明玉的消息，她还好吗？
0: 她这两天挺忙的。
1: 啊，也是，每次都忙得没时间吃饭，我还跟他讲要找时间休息呢。哎，啊，小咪，
0: 快叫叔叔好。
2: 叔叔好。
1: 你好，你们今天就要回上海了吗？
2: 嗯。
1: 那叔叔走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小石，嗯，有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
3: 见到刘律师了。怎么说？
4: 明玉啊，就以你的伤势来看，你二哥已经构成了伤害罪了。如果你执意要上诉的话，那你二哥在牢里的时间可得按年算了。
5: 就我们建议啊，
4: 要不你撤诉，再拘他五天时间，
5: 让他把所有的医疗费用都赔了。
3: 我被打成这样，才拘五天是吧？
4: 这话不能这么说。你看啊，你二哥如果真的成了刑事犯了，那就算有案底了。
5: 他以后的生存啊、就业啊、办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4: 甚至他连他的子女以后都会受到牵连。你说，你就算不为你哥嫂考虑，你得考虑一下你们家的后代吧。哎，你要生气千万别怪我啊，这都是老刘的意思。
3: 十天，至少十天。
4: 十天啊，没这必要吧？我觉得五天就能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3: 你别跟我讨价还价。
4: 要不我现在去医院跟你当面谈吧。
3: 我很累，我不想见任何人。你们就按我说的去办，否则的话我就该注意了。
4: 行行行行，都听你的，听你的啊。

0: 近别着急打电话，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你是有办法了吗？
0: 我听你妈说呀，明玉伤得挺重的，我忽然想起这林城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哎，你们俩生活这些年，他对你没动过手吧？
1: 你想哪儿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哎，他要是对你动手，不能瞒着我，我可不允许任何人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1: 哎呦，爸，这个真没有。明成他平时都不敢跟我大声说话，更别说凶我，还跟我动手了。再说了，以前他妈在的时候呢，只要我们俩吵架，他妈都是去骂他，说他不好的，都是护着我。
0: 但问题是，他妈现在不在了，谁能保证以后他会不会呢？他如果动你，我弄死他。
1: 我怎么觉得您才有暴力倾向啊？行了爸，您真的想太多了。哎呀，
0: 不是我想太多，
1: 你赶紧出去吧。
0: 你
1: 出去吧，我还
0: 是
1: 想办法救她出来呢。爸，你女儿不欺负她就不错了，真的，你赶紧出去吧啊。

0: 谢谢。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伤成这样？
0: 想明白了，你帮我打辆车行吗？我要出去。
1: 都伤成这样，你还要去哪？在医院待着吧。
0: 我真不能在医院待着，每天找我求情人太多了，我在这待着只会更痛苦。哎呀，你要不管你别拦着我呀，你这
2: 你让人我自己。

0: 喂，朱莉亚。
1: 大哥，你能联系到大嫂吗？我给她打了几通电话了，她都不接，她去哪儿了呀？我想让她再陪我去找一趟明玉。
0: 你大嫂现在正在回上海的车上。
1: 大嫂回上海了？
0: 啊，
1: 不是，她怎么能这个时候回上海呢？明成还关在你里头呢，你大哥，你这让我怎么办呢？现在
0: 不是你大嫂一个人带孩子确实很不容易，而且她留在那儿她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大哥，那就只有你了，我求你，算我求你行不行？你回来一趟吧，好不好？你帮帮我，你帮帮明成好吗？
0: 那个朱莉，你也应该理解一下我。你说我常年待在国外，这国内啊没什么人脉，谁都不认识，你想让我帮忙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1: 所以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管了是吗？

0: 大哥，我问你啊，他苏明昌是不是你们苏家人啊？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苏家人所有人都不管。
1: 我爸我妈比你们
0: 还着急，你们苏家人怎么能这样呢？
2: 朱莉，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冷静点。
3: 这样吧，这样吧，我待会儿啊，我再给明玉
2: 去个电话，替明成求个情。有什么事的话，我随时跟你联系，好吗？

0: 总算清静了。
1: 饿了吗？
0: 嗯。
1: 家里有什么？
0: 不知道，你自己看看吧。厨房在那边。
1: 厨房？
0: 嗯。

0: 来，尝尝。
1: 好香啊！这是方便面。
0: 在里面就找到两包方便面啊。鸡蛋什么时候买的？还能吃吗？
1: 能吃。还有这个，
0: 这油条啊，嗯，你们蘸点汤吃啊，试试。
1: 嗯，好吃啊。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方便面了。给你点赞。
0: 你要不要跟我说到底谁干的？

0: 行，你不说也可以，我早晚会知道，到时候咬他一条腿。
1: 要拿。这事儿你别管，我已经报案了，人已经在看守所了。
0: 到时候出来还是要他一条腿，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喂，大哥。
1: 明玉啊，哎呦，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0: 啊，嫂子和宝宝怎么样？到了吗？
1: 还没有，快了。
0: 啊，大哥有事找我啊？
1: 是这样的，朱莉给我来了个电话，她希望我替明成向你求个情。
0: 大哥，朱莉今天和她妈一块到医院找我了，咱爸也去过了，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聊了。
1: 不是，大哥还得再多说几句。那个朱莉今天冲我发火了，她说咱们苏家闹这么大的事儿，不应该她一个外星人来管，非得让我管。可是你也知道，大哥现在回不去啊。
0: 那你就别管了，这件事情本来就和你没关系，那是我和苏明成之间的事情。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太过分的。
1: 哎，明月，那你既然说不会过分，那你还不如……
0: 不如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啊，咱不冲着朱莉，就冲着咱爸，好吗？你能不能先把明成给放了？
0: 大哥，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情你别管了。
1: 可咱爸现在闹腾的不行，一会儿一个电话打给我，他非说朱莉要赶他出去
2: 啊，他现在马上搬家。
0: 大哥，我现在真的很累，我不想聊了，行吗？
1: 那你能不能理解一下大哥呀？你和明成闹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当大哥的能不管吗？
2: 啊，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1: 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2: 再说了，你要是真的
1: 不放明成，回头把咱爸气病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大哥，你说这些话是想让我被苏明成白打一顿吗？
3: 啊，什么
0: 亲兄妹，什么自己人就无所谓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我也从来没有把苏明成当亲哥看过。
1: 哎，不是，不是。

0: 你二哥干的？
1: 怎么？你也想向别人要来劝我呢？
0: 你想怎么做？
1: 我要告他，我要让他去坐牢。
0: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1: 他们都劝我嫁以和为贵，你为什么不劝我？
0: 他只是故意伤害啊，既然犯罪就应该要接受制裁，不然需要法律干什么？
1: 从我被打到现在，你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这边的人。

0: 先把明成给放了。
1: 你把他放出来，我拉他上你面前来，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
2: 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呀，是你亲哥哥，你原谅他。
3: 你就别跟他这种不成熟的人计较，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2: 不要让他去判刑坐牢，那他后半辈子就毁了。
0: 你跟明成是亲兄妹，你俩从小就打架，有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都是自己人，无所谓的。
1: 是，放出来，现在就放。
4: 我支持你，支持你走法律途径。不要因为他是你二哥就心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阿奇啊，哎，我等会给你个地址啊，你帮我带一些菜过来。你去市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当季的蔬菜，哎，然后排骨、鲫鱼，还有多利的葵花籽油。对，哎，刚刚那个排骨啊，要金牌啊。好。你等一下，地址啊，地址，我一会发定位给你吧。

0: 哎，老板。
1: 哎，你好。
0: 这鱼都新鲜的吧？
1: 对，都是新鲜的，
0: 今天捞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又来两条吧。
1: 好嘞，好嘞。

0: 你睡醒了。
1: 请问你们找谁啊？
2: 我们找这房间的病号。
1: 他昨天晚上就出院了。
0: 出院了？
3: 出院？
0: 他都伤成那样了，怎么这么快出院呢？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我说让您不要来吧，您非要来，人家出院就是为了躲咱们呀。
3: 他躲咱也得找啊。
0: 怎么找？去哪儿找？
3: 给明玉打电话，我来跟他说。
0: 走，走，去哪儿？哎呀，走吧。
4: 做了一个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

非常完备的玄关柜。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包括有随手放包的一些收拾台，然后包括有非常丰富的一个鞋柜的收纳区域。那再往里走，可能是

0: 来了。爸，我进来了啊。苏大强。
1: 嗯。哎呦，今天我来了。事儿办的顺利吧？都解决了吧？
2: 解决什么呀？你那女儿现在连踪影都没有了，医院家里都没人，手机还关机，这不成心躲我们吗？
1: 哎呦，这个名誉，这是干什么呢？你说这还，这还玩失踪了啊？
2: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或者有没有他其他家的住址？赶紧给我们。
1: 我还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地址，我连他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要找他吧，我就是打电话，是吧？丽丽可以作证啊。
2: 你是他爸，你连他住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他连干什么工作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他有钱。
2: 哎呀，我不管，你想办法联系上他。
1: 秦金木，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们呢、啊，我无能为力呀、啊！我
2: 什么叫帮我们啊？啊，这是谁家的事儿啊？啊，苏大强，你把状况搞清楚好不好？你儿子在里面待了三天了啊，你难道一点都不着急吗？他要在里边真有个好歹，那大家责怪的也不是我们，而是你。找不找明月，救不救明成，你自己看着办吧，听见没有？
1: 我听倒是听见了，我
2: 想办法给他打电话，好不好？联系上他，快点快点，打电话！
1: 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丽丽，你妈吃饭没有？不行，我先给你妈买点吃的去。
0: 我们都吃过了。
1: 真吃了？
2: 嗯。你快点啊！
1: 啊啊！

0: 这么香啊。
1: 来，给你熬的养生粥，还给你煎了两鸡蛋。啊，昨天我打电话给阿奇了，请他帮我买点什么蔬菜啊、鱼啊、肉的，终于把你冰箱塞满了。嗯，哎，中午你要吃鱼还是排骨啊？
0: 随便。
1: 随便，那我就自由发挥了啊。
0: 好啊。
1: 你先吃啊，帮你打个果汁。

0: 看你吗？
1: 我在想，要是你能一直帮我做饭吃就好了。
2: 可以啊。
1: 你贵不贵？
3: 你付得起。

0: 你爸，接一下吧。
1: 喂，
2: 明玉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出院了？你说你这一身伤的，你别让爸担心呐。
1: 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医院？
2: 我刚才去看你了，医生说你昨天晚上就出院了。你说你这，你在哪儿呢？啊，你爸去看看你。
1: 您想看我呀，还是别人想看我呀？
3: 我要没猜错的话，
1: 这电话也是别人逼着您打给我的吧？
2: 没有，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0: 你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2: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1: 又想聊宋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2: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1: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2: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0: 你说你和你哥一。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不是，我真是去看你了。
7: 要不你给我个地址，
6: 爸过去找你说说话。
8: 又想聊苏明成的事儿啊？行，我听听，今天又有什么新说法？
6: 明玉啊，你和明成都是亲兄妹。
7: 明成已经被关了3天了，受的苦也应该不少了。
6: 要不这事就算了吧，你看他怪可怜的。
8: 您把事情搞颠倒了吧？啊，苏明成打了我，您该同情的是我，不是他。
6: 爸不是不同情你啊，爸这不是也想去看看你吗？但你们毕竟是兄妹，你都关他这么长时间了，你气也该消了吧？
7: 你说你和你哥一家人这么闹，让外人知道了，那不是看咱们家笑话吗？
6: 爸说句不该说的话，做事不要太狠呐。
8: 我狠？我侥幸没被苏明成打死，那不是因为他手下留情，
9: 那是因为我苏明玉命大，我
8: 才是整件事情的受害者。你们反而跑过来谴责我，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啊？
6: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你躲起来了清静了，他们现在都来逼我
7: 啊。我说我
6: 管不了你的事儿，他们都不信，我这血压还高，我哪受得了你们这么大事刺激啊？你不管明成死活，你还不管你爸了？
7: 明玉，我告诉你啊，

0: 你要是再不松口，你爸也得让你们折腾到医院去。
1: 爸，我这人最讨厌别人威胁我了，真把我惹急了，大家都没好日子过。
0: 明玉，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就别让你爸这么为难。你说说你到底在哪儿，我和丽丽还有亲家母一块去看看你，
2: 他们还要向你当面赔礼道歉呢啊！然后顺便咱们坐下把这事儿说。
3: 你干嘛提我们呢你？
0: 那都说到这份上了，能不提吗？不是亲家母，你这话写的这太狠了，你
3: 这狠什么呀？狠什么呀？这是事实啊！我们为谁呀？啊，我们为谁呀？为谁呀？
1: 你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苏家人做事的风格。没有人关心我的死活，他们只在乎苏明成要不要去坐牢。你等着吧，他们不会放过我的。这就是我的家，我就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逃都逃不掉。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4: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几天家里打来电话，我帮你接吧。嗯，
1: 你就别趟这浑水，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我中午想吃鱼。
4: 这么突然？
1: 嗯
4: 嗯，
1: 吃鱼。
4: 好，中午吃鱼。吃饱了？
1: 饱了。
4: 哎，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鸡蛋啊？啊，

0: 喂，又有什么指示啊？
1: 柳青，我改主意了，你今天就把苏明成放了吧。
0: 今天？哎，我没听错吧？你不是说十天吗？怎么就变了呢？
1: 我让你放就放，你哪那么多废话？
0: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对嘛，我早跟你说了，你就应该这么做。毕竟啊，
0: 你们是一家人，看来我说的话你是听进去了。行，我给老刘打个电话
3: 啊。
1: 对，你跟刘律师说，我们可以撤
0: 诉。不是，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对吧？
3: 听不懂我的话吗？
0: 好嘞，明白了。

0: 喂，朱莉，我可以撤诉。
1: 爸。
2: 嗯。
1: 妈，李爷答应放明成了。
3: 啊？
2: 是吗？
1: 真的。
2: 哎呀，太好了。
1: 这明玉终于想通了，丽丽，你赶紧给他拨通电话，我得谢谢他。
2: 哎呀，电话就别打了，一会儿咱们买点东西，当面谢人家。
1: 你爸说的对。
4: 那行，你们赶紧去买东西啊。明玉跟我说，一个小时以后看守所门口见，我就先赶过去接明成了。
1: 别，咱们一块儿去。哎，老朱，快点快点，换衣服换衣服。
5: 好好好。
1: 哎呦，一起去啊。

0: 丽丽啊，啥事儿啊？
1: 林毅刚打电话过来说答应放明成了。
0: 真的？你确定吗？
2: 我确定，真的，我现在就去接明成。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啊？爸刚才打的那个电话还是起作用的吧？啊，丽丽。哎呀，这个明玉呀，也是个讲理的人啊，他还是给他爸这个面子的嘛。
2: 是啊，爸，那我现在去接您啊。明玉说了，让我一定带着您一起去接明成。
0: 明玉真这么说的？
2: 啊。
0: 哎，丽丽啊，你就别回来接我了吧。
2: 不接您，这什么意思啊？您不去吗？
0: 既然放出来了，我就不去了啊！我把家里边收拾收拾，明成回来了也舒服点。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2: 好吧。
3: 丽丽，丽丽，走吧。
2: 啊，走。
0: 他回来了，我走，我走。

0: 你们谈吧。
1: 苏先生，根据我们的协议，只要你当众检讨，我们就撤诉。你开始吧。

0: 忏悔书，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向苏明玉表示诚恳的歉意。不论事情的对与错，不论苏明玉如何用言语侮辱我、诋毁我，我都不该动手打人。我感谢看守所的同志对我的教导，我今后一定努力改正。
1: 这就是你的道歉。
0: 那你还要怎样？
1: 我知道你会这么敷衍我。

0: 要干什么？
1: 你想反悔吗？
0: 我已经跟你道歉了。
1: 我不接受你这样没有诚意的道歉。你要想出去就把这个念了，你要不想出去，我现在就去告诉朱莉，她不用等你回家。
2: 苏先生，我们不会强迫你，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和解，我们就严格的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你自己做个选择吧。

0: 叫苏明成，我今天在这里要为自己野蛮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
1: 继续。
0: 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搜刮父母的血汗钱，导致父母生活拮据，自己却挥霍无度。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还不以为耻，从未有一天尽到做哥哥的义务和责任，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他。啊，我幼稚，我无知，自私，无耻。
1: 继续。

愧对于父母的养育。愧对于亲人的期待，不配做一个儿子，不配做一个哥哥。我作为一个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恶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我

没有执意上诉，严格追究，这个人情我可能一生都没办法弥补，但我会永远铭记。多谢苏明玉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在此我愿意郑重地向他人道歉。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苏小姐还满意吗？很好。我的当事人接受了你的道歉，并留视频作为证据。如果以后你再有过激的举动，我们仍然保留对你重新上诉的权利，并会把视频公之于众。

0: 这孩子出来了，丽丽，别着急。明玉，明玉，阿姨真是要谢谢你，这么宽宏大量。是，明玉，你放心，明成出来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的教育他。那什么，我们还买了一些营养品。不用了，谢谢叔叔阿姨。
1: 明玉，明玉，我去开车。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谢你能够改变主意，放明成出来。谢谢你。
2: 我改变主意，不是因为你们劝我，是因为我不想再听你们劝我。
0: 明玉，快点！明玉。

0: 自己的隐瞒的可耻行为，向受害人道歉认罪。作为苏家的儿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做家里的寄生虫。
1: 喂，大嫂。
2: 喂，林月。哎，我听你大哥说爸给他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你把明成放出来了。
1: 是的。
2: 那你怎么样啊？我跟大哥都挺挂念你的。
3: 出院了。
2: 出院了？你现在能出院吗？
1: 幸亏出院了，要是还在医院，我这会儿还动不了呢。
2: 哦，那你还是得多注意休养啊。啊，明月，你现在方便吗？大哥想跟你说话。
3: 不用，
1: 我不想听他的教导，也麻烦你转告他，苏明成已经回家了，他就放心了。
2: 啊，好。明月，我跟小咪可能不能再回苏州看你了，因为我们订了后天的飞机回美国。你自己以后一定要多保重，多休息，别太着急上班了。
1: 这次也送不了你们，咱们下次再见好吗？
2: 嗯，好。
4: 哎，你怎么挂了呀？
2: 明玉不愿意跟你说话。
4: 不爱说就不说，他这个人呢，就是要强好面子，不想听我说这些安慰的话。哎，菲菲，通过这回这件事，你是不是看明白了？

0: 苏家离不开我这个老大，要不是我给明玉打电话，明玉能把明成放了，我爸亲自求到明玉的门上，他都没答应，所以这个家离不开我。
1: 我还真没看出来是你的本事让明玉放的人，我更没看出来你出面就能管好你们苏家的事。
0: 怎么总给我泼冷水呢？
1: 我不是跟你泼冷水，我只是想让你清醒清醒，在你们苏家的问题上别太自以为是了。
0: 行行行，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哎，你说明成把明玉打成那样了，到头来明玉还是把明成给放了，他得使多大的劲儿才能咽得下这口气啊？
0: 打断了骨头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嘛，还能怎么样呢？现在多好啊，明玉出院了，明成回家了，老爸也安心了，我这才能好好的去工作嘛，对不对？当然了，我最心疼的还是你。你说你跟宝宝回到美国该怎么生活呀？啊，
1: 勤俭持家呗。苏明哲，我跟你说清楚了啊，你们苏家那就是一滩浑水，别我一回去，你回到家里又老大一时膨胀，什么事儿都管，什么钱都花。我这次是看明白了，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还有你妹妹，那办起事来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对于你们苏家的事儿，你要管可得悠着点管，记住了。
0: 行行行，我知道了。

小心。

男人，不但不知悔改，反倒变本加厉，得寸进尺，得寸进尺地对待家人。如今我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我对这次禽兽一般的罪行深感忏悔，我本应该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什么非得要录这个视频啊？今天人都放了，他也道歉，也泄恨。你今天这么做，比他被判刑要去坐牢还狠。
1: 你现在觉得我办事很过分吗？开始向着他说话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希望你洒脱一点，不要一直陷在这里面。你这样没完没了的看那个视频，这件事不会从你心里过的。
1: 这件事情怎么可能过得去？我问你，怎么可能过得去？

0: 你真以为我这么做你就赢了吗？小时候苏明成打我，每次打完都赔礼道歉，那下次还打，而且他变本加厉，更加狠。
1: 小时候哪对兄弟不打架？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我想买一本中考习题册，全班同学都有，就我没有。因为我每一次找我妈要钱，我妈都说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买那东西浪费。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明成想出去玩找我妈要钱，我妈偷偷的把钱给他，但他得的便宜还没乖，拿着钱找我来炫耀，我一气之下就把钱给撕碎了。苏明成就疯狂地打我，踩我，那个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当时吓坏了，我想打他但没力气，我只在他脸上挠了一刀。他打我的时候，我妈正好下班看见了，但他什么都没说。他事后埋怨我，他说他打你是不对，但你不也还手了吗？你还把他脸挠破了。我妈的话让我绝望。那天我离家出走，一个人跑到湖边呆坐了一晚上。当时想，我还是去死吧，我要是死了，我妈说不定还会难过，还会时常想起我。但我最终还是没勇气跳下去，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不重要的多余的人。从那以后，我表面上不怕苏明成，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恐惧。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爆。你说这是他最后一次，错，绝不是。

我现在很后悔没有把他送进牢里，哪怕他在里头只待一年，我也好歹能有一年消停的日子过了。

0: 菲利，嗯，去叫明成吃饭了。
1: 好，嗯，辛苦了，爸。嗯。老公，洗完了吗？洗完了，我把这换洗衣服给你啊。
0: 来来来，快吃吧，吃吧啊！明成，多吃点儿啊。
1: 老公，来，多吃一点，都是你最爱吃的，爸妈亲手为你做的。哎
2: 呀，明成啊，这次可真是虚惊一场，哼，你不知道啊。真是吓死我们了，多亏明玉宽宏大量答应放你。
3: 明成，不是我说你，这一次的确是你错了，你要接受教训，以后遇到事情要冷静，不能这样冲动。再说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商量解决呢？啊，
4: 你岳父岳母说的对啊，明成，以后你可得长记性啊！啊，要不是我为你三番五次的求明玉，明玉也不可能放了他呀，不定判几年呢。
5: 别再说了，你给我站住！别再提苏明玉了，行不行？
0: 明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
1: 明成，
0: 你把人家明玉打了，人家不追究，咱不得感谢人家吗？你自己做了这么荒唐的事儿，不该反思反思自己吗？
5: 我是混蛋，我是王八蛋，你们不应该接我回来，谁让你们接我回来的？
0: 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你！自从你出了事儿，我们一家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就连我都豁出我这张老脸。我
5: 谁让你豁出你这张老脸了？我让你们去求他了吗？我没有让你们去求他。
4: 混蛋，
5: 你现在会是这样，我就应该死在牢里，我一辈子都不想出来。吃吧，你们
0: 亲家，你光知道吃，你说句话呀你。
6: 你多吃一点啊。
1: 爸，我送送你们。妈，爸，爸，
7: 这个苏明成太让我失望了，自己干出这样荒唐的事情，我们忙前忙后还冲我们嚷嚷，什么玩意儿。
1: 爸您别生气，明成他平时不是这样的。
7: 不光是他，还有这苏大强，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不管不问，跟没事一样。嗨，我现在啊算是明白了，只有这样的爹才会生出这样的儿女。我现在啊真后悔把女儿嫁进苏家。
1: 爸，
0: 行了，少说两句吧。丽丽，要不你还是跟我们回家住吧。苏家现在这样，我们怎么放心你待在这儿呢？
1: 妈，明成他平时真的不是这样的，您知道的呀。那这一次就精神上面受太大刺激了，所以有点反常啊。爸，等他好了，我带他去跟你们道歉行不行？别生气了。
7: 丽丽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记着给我们打电话啊。
1: 真不跟我们回去了？明成现在情绪不稳定，我得留下来照顾他，我不回去。
0: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那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亲生的。
0: 亲生的？
1: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2: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2: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吧，苏明玉是她亲生的吗？
2: 你疯了吧你！
1: 她真是我亲生的。
0: 她是你亲生的，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2: 她怎么对你了？她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她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准备自杀的大胡吗？
1: 嗯，
0: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你看，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在说什么呢？
2: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当你发现它的时候，它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苏明宇就是那只水母。
0: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别想了吧。
2: 我是猫科动物，它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0: 啊，

0: 啊，别带我，
1: 没事，
0: 别带我，
1: 是是，没事没事。做梦了？
0: 做梦。
1: 嗯。
0: 好可怕！
1: 去给你倒杯水。

0: 我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正常人晚上是不会上厕所的，肾虚者3到4回，或5到6回，睡眠时间8小时，46分钟上一趟，那他一晚上至少得上10趟，这是有病啊，前列腺坏掉了，前列腺坏掉了就得去医院，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1: 宋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从回来以后一直在闹，你有完没完啊？这事让你给全家添了多大的麻烦，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了，你还要继续闹下去是不是？好，你要再这样继续，我就真不管你了。
0: 你本来就不该管我，老婆，你说的对，我给家里添的麻烦太多了，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1: 别再说了，老婆，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1: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
1: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1: 你说的，你听我的。
0: 听你的，全听你的。
1: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0: 不提，过去了，过去了，对不起。
1: 李成，咱们睡觉好不好？
0: 睡觉，睡觉。

0: 你干嘛去啊？
1: 上班去。
0: 上班？
2: 你昨晚不是没睡好觉吗？今天别去上班了，在家休息吧。
3: 哎呀，公司欠了一大堆的活，再不去的话，周姐会杀了我的。
0: 我已经跟他打过。鲜血的表
4: 情。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微。

0: 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经常用脑，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对，赶紧换姿势。是打算爆冰茶了，冰茶了，冰茶了。
2: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根本就没有抱住啊。
3: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队的第一组，
2: 欢迎他们。你们好，
0: 欢迎大家。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盈芝。
5: 大家好，我叫盖欣欣，来自于山东省济南市，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
0: 谢谢。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芜湖。
2: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首先有请四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汤亚楠，来自安徽合肥。
2: 来自安徽合肥，
0: 稍微有点紧张。
2: 对，听说你平时是不是非常喜欢运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7: 对，我平日里可能喜欢徒步越野跑，然后会有规律的运动。
2: 有规律的运动，所以今天特意到我们赛道上来感受一下，期待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你呢？
8: 大家好，我叫刘培培，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0: 通过刚刚的这个简单的访谈，其实能够感受到，因为女生嘛，作为第一组出场，难免会紧张。我们五位队员来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对，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最棒的状态来迎接我们的比赛，好不好？来，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来，一人抽一瓶，第一排啊，看看有没有专属瓶，这样的话就可以走我们的冰茶赛道了。
0: 好的，来回到原位，3、2、1，展示瓶底。
2: 有吗？有。哦，
0: 芜湖的这位姑娘，很开心，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
6: 嗯，很开心。
0: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加油，加油。
0: 来，有请第一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有请。今天女生第一组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启，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第一组的女生刚刚通过简单的聊天啊，我觉得她们还是状态不错的，都是比较乐观的女孩，所以期待着能够在今天为我们的女生队拔得头筹啊。

0: 下转盘了，直接上我们的赛道吧。我记得刚刚三号出的是冰茶赛道，当然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啊。好，现在是所有的女生都来到了右手边的赛道啊，来到了我们的飞盘之上。
1: 好的，现在屏幕上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看一看他的运气如何。其他四名选手呢，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第一关我们稳扎稳打，不着急，

0: 有人落水了，一号选手落水了。好的，现在四号选手上赛道了，又有一位落水了。
1: 这是几号？
0: 这落水落得猝不及防啊！这四号选手刚刚开场的时候也介绍到，是一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女孩。哎哎，后面有点危险啊！四号继续加油。
1: 五号上来了，上来了啊！五号又
0: 回来了，然后恭喜两位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刚刚是自己把自己救回来了。这五号的内心的潜台词一定是：我当时害怕极了。哎，不要吓我。好的，稳定住身体之后，接下来。没问题，来，关键时刻对队友帮一把，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
0: 这个刚刚这一瞬间啊，是一个高光时刻，
1: 很猛啊，四号，难怪说平时喜欢越野跑啊。
0: 在关键时刻总能够化险为夷，那看得出来五号选手是比较紧张和害怕。

0: 的，但是有队友的这种成功的经验之后，我觉得他也是鼓足了勇气来最后一步，手抓一下，哎呀，来落水了，接下来继续闯关，还剩下两位。哎，来，关键时刻哟，对，关键时刻要往下钻啊，要躲避它。这个借助平台的力量往下，有一个向下的力量，既可以躲避掉我们的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又可以成功的向前行走。来，快快快，往下钻，漂亮！应该是听明白我的指令了啊！快往下钻，没问题。实践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四号选手也上赛道了，目前场上是三号和四号两位选手。
1: 是的，我们的三号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0: 好的，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稍微休息一会儿。四号的身体柔韧性很强，但是这样过很危险。
1: 就一般在我们的小平台上，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感觉有一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前面也够不着，后面也够不着，我该怎么办呢？
0: 能够在这个助力点上快速的让身体的姿态和速度发生改变就很关键，但是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受用了这种方式。
1: 他属于滑行。
0: 对，滑行成功，滑行了过来。好的，
1: 恭喜
0: 三号和四号，恭喜两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通过。太可惜了吧。
1: 接下来看一看四号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再快一点，好，踩到平台上。对了。那接下来这一关呢，就至关重要了，不能着急，心中要想到每一个关卡之间的衔接处。
0: 夏日炎炎啊，不要贪图清凉。刚才那位就是贪图清凉，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对，赶紧换姿势。等我们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1: 第二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4: 来欢迎他们。
1: 欢迎大家。
4: 哇，热情洋溢啊，青春活泼。
1: 好，心态很重要，尤其是比赛的心态。来，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张佳琪，来自于陕西宝鸡。
6: 大家好，我叫孙岩，我来自安徽宿州。
1: 声音很好听，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黄天姿，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4: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8: 大家好，我叫魏子涵，来自安徽合肥。
4: 好，听说你和我们的八号两位是好朋友，一起来的是吗？
8: 这次活动也是我给他报名的。哎，
4: 你给他报名的，然后呢，他给你报名的。
8: 嗯，对的，对的，就是这样。
4: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可以登顶成功呢？
8: 我觉得他是羽毛球健将，他肯定可以拿到大冰箱。哦。
1: 啊，你怎么认为？
7: 我认为他比较谦虚吧，他之前五天爬完了五座山。
1: 五天爬完了五座山。
4: 五天爬完五座山。哇，
1: 你是挺能啊。
4: 这征服了五岳啊你。
1: 对啊。
4: 厉害厉害，反正这两位是我们这组的种子选手。
1: 我非常看好他们。
4: 是，来，我们还有一位妹妹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张梦安琪，来自安徽合肥。
4: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9: 有，
4: 加油。
1: 好，期待五位的表现。来，五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4: 对，
1: 因为刚刚第一组已经抽取过冰茶了，所以接下来你们就要靠自己的实力了。一起来见证一下今天第二组女生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今天现场的温度确实很高，
4: 是烈日炎炎啊。
1: 对，希望各位女生可以沉着冷静，不着急的闯关。
4: 是，怎么说呢，这样的天气也是一把双刃剑啊，虽然说比较炎热，但是至少我们赛道上它不会湿滑，
1: 比较干爽，
4: 比较干爽，但也有一点会比较烫。
1: 对，
4: 对吧，怕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
1: 好的，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稍事调整。那待会儿的第一关呢，你们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有些晕啊，感觉各位好像有些晕。
4: 好的，我们的选手们已经上赛道了啊，七号率先登上了我们的左边赛道。

0: 第一关啊，我个人建议别站得太高，但是也别蹲的或者是趴得太低。
1: 好难哦，你的建议
0: 就是利用一个半蹲的姿态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我可以理解为不高不低吗？
0: 对，不高不低。
1: 等会儿是有选手好像从我们的赛道上又从右边的赛道又回来了，回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来了。哎呀，你看六号好厉害哦，干脆就是说我直接一个箭步冲过去。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赛道，要不你就一口气冲过去，太慢了的话它节奏就不对了。
0: 好的，手脚并用。喜欢打羽毛球的话，核心力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1: 体力也不错啊。羽毛球一场打下来其实
0: 也
1: 非常
0: 累的，
1: 而且这个脚下的速度啊还有反应度应该都很高。
0: 好的，恭喜三位。
1: 你别说这组女生，虽然她们有可能有点慢，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位上岸了，只剩下两位了，
0: 就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对，有可能在第一关100%全员通过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都在直播间守候，这后面很危险啊。
0: 骑摩托的姿势，
1: 你真把这个当摩托来骑啊。
0: 好，来恭喜四位。哎呀，每一关感觉都过得非常的艰难。
1: 是的，我们现在岸上已经有四位姐妹啊在等着我们的十号，十号一定要好好加油啊，加油。
0: 感觉第一关就已经消耗了他80%的体能。
1: 是的，仿佛现在已经在登高台了，你知道吗？十号啊，待会儿可是要好好歇一歇呀。
0: 好，这个虽然艰难，但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时机不错，两边同时进行，恭喜两位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组女生还挺厉害的呢，你看，
0: 好，可以，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着急了，
1: 8号，
0: 来，
1: 对，时机也很好，赶快过。
0: 好的，还剩下一位，
1: 这是刚刚那位十号吗？十号呀，
0: 哎呀，
1: 对，最后落水的这是十号，他没有体力了。
0: 好，接下来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7、8、9，三位。
1: 对，这个姑娘啊，我觉得这个

0: 状态是非常好的。当这个光良酒刚过，就站起来，起身，起身，过，
1: 钻钻钻，好。别想着往上跳，因为说实话，第三关这个关卡障碍物的高度不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往下钻比较好。好，又开始平移的一种方式啊，平移的方式。
0: 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危险啊，我刚刚说前面也够不着，后面也踏不上。
1: 往下钻，哎呀，你看，这一整套动作不就连贯了吗？来，后面的。

0: 啊，我们的七号，我看他状态应该是有运动天赋啊，应该长期在运动。
1: 哎，那个刚刚说五天爬了五座山的是几号来着？
0: 是九号。
1: 下次如果体力充沛啊，还是直接爬黄山，我觉得就很不错了，对吧？嗯。往下钻。我他还是选择了跨，很危险，跨越的话对于你来说会直接入水。来看一看九号的表现了。哎，咱们要选择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啊，这个方式已经让一位成员落水了，慢了慢了。体能消耗殆尽啊，基本上节奏不稳的话就没有希望了。那本组只有一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

0: 肠胃宁，胃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脚下的步伐要起来。

0: 好的啊，还不错，整体算是淡定。其实到后半程心态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啊，因为有些姑娘就是因为自己有点胆怯啊，所以出现了失误，轻的，对，还是要轻啊，你这一跳估计对这下落的力还是有点大，再轻一点。好，心态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哎呀，确实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好，今天膝盖是立了大功了。好的，没问题啊。你要不要试着，你这个方法可能自己会比较安心啊。对的，哎呀，最后还是要用膝盖降落啊。接下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要登高台了，这个坡度还是比较大。现在发型有一点点的凌乱，但是更显得有一种拼搏的精神啊。拉紧绳子，一步一个脚印。重心朝前啊，撅着走，尽量不要躺着走，躺着走有点走不动。小心瀑布啊，瀑布来啦，躲一躲。好的，姿势是对的，尽量不要往后躺。对，撅着走，好样的，上来了，这儿呢，这儿呢，先停止计时啊，我们后面有计时器。来，膝盖疼不疼？
1: 不疼。
0: 为什么不疼？
1: 因为我赢了。
0: 有时候，精神的力量啊，可能真的很强大，感觉不到疼，感觉不到累，就是一鼓作气的想上来。
1: 对，我要告诉我爸我妈，我超级厉害，我赢了
0: 啊！我很喜欢你这个精神状态，超级厉害。来，我跟你说，这个冰箱里面的元气森林冰茶喝了也是超级凉爽。要跟爸爸妈妈说啊，在高台上喝冰茶这个荣誉，可只有登了顶的人才有啊。好，热就冰茶，爽也就冰茶啊！相信这一口喝下去啊，不光是身体的舒爽，更是精神上的愉悦啊！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0: 定心了。
1: 是的，
0: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首先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0: 好，接下来该到我们男生队了。刚才看了一眼名单啊，每个人都有绝活，
1: 太期待了。
0: 是的，来，让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天的表现如何。有请今天男生的第一组，
1: 有请。
0: 来看这小步伐，
1: 欢迎你们。
0: 来吧，
1: 我们按顺序依次来打个招呼啊。
0: 好，
3: 大家好，我叫周鹤群，来自安徽巢湖，
1: 欢迎你。
4: 大家好，我叫梅西，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吕俊辉，来自河南许昌。
6: 大家好，我叫汪朝阳，来自河南信阳。
0: 这位小伙平时也是经常打篮球吧？
7: 对，是的，比较
0: 这中锋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0: 好，来吧，我们五号，这五号也比我高半头啊，感觉。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曹昭旭，来自安徽六安。
0: 好，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8: 平时健身打篮球。
0: 好，别说了，全能选手。
1: 这男生队第一组出来就这么强吗？哎呀，
0: 除了咱们这个身体素质之外啊，我觉得还得需要点运气，好不好？
1: 是啊。
0: 来，各位，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瓶，
1: 看看谁有这个好运啊，可以
0: 拿完之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置。那先拿完，来，三二一，亮平底。
1: 有人抽到吗？
0: 没有，
1: 哎，没有啊，
0: 没事儿啊，我们就靠实力就行了。来，各位，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好的，各位，接下来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发动了，
1: 扶好了。
0: 这一组我们选手的身体素质真的响当当啊。
1: 确实啊，有这个篮球爱好者，还有爱看足球的。
0: 是的，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因为我们这条赛道来过无数的健身达人，还有运动爱好者，有可能呢也会在中间落水。
1: 我觉得这条赛道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平时爱好健身，对吧？爱运动，但你不一定能够成功。有的朋友呢，可能你平时不运动，但也有可能可以登顶。哎，
0: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没有不可能。来吧，各位，左右两条赛道，大家任意选择。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四号选手是独自选择从左侧赛道出发。
0: 四号是不走寻常路。
1: 对，四号呢也是爱打篮球的那个朋友啊。哎，
0: 四号稳住。
1: 你这么大的个子，你爬都能爬过去。
0: 这一关啊，之前我们很多身高比较高的选手啊，真的纯属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可以搭成一个桥。
1: 你看他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
0: 是的。好，四号，四号加油，四号就差一下了。
1: 漂亮，四号凭借自己的身高优势顺利通过第一关。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的赛道。
0: 好的，
1: 好，
0: 我们现在看。
1: 不着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有的人可以一口气通过，有的人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
0: 是的，但是我们所有人要相信，在我们这条赛道上没有不可能，每个人来到我们赛道都有机会。
1: 很好，右边的赛道目前很稳健。
0: 来，现在四号可以去接应一下。
1: 好的，漂亮。男生队啊，接连已经过了三位了。嗯，
0: 最后一位现在也踏上我们的赛道。
1: 是的。
0: 再来一下。这几位不得不说啊，这个伸展性还是很好的啊。
1: 是的，好，不错，四个兄弟现在都已经过来了。
0: 再来一下。其实我想一想啊，有四号这样一个队友呢，我觉得非常舒心。
1: 为什么呢？
0: 他只要过去之后呢，对吧，这身高腿长的都可以拉一把，
1: 可以互相帮助。
0: 是的。
1: 好，来到第二关，我们看一下第二关大家怎么选择。好，顺着走没问题。
0: 好的，
1: 漂亮，
0: 来了，四号，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现在三号，三号这一下跳一下，
1: 漂亮， 哇，今天男生队节奏很不错哎。
0: 是的，

0: 你别看不慢，但是很稳。
1: 别看不慢
0: 哦，别看有点慢，但是很稳。
1: 没关系，在我们常规比赛当中，速度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
1: 大家只要不拖拉，对吧？别耗费体力，
0: 一耗
1: 就可以了。好的，恭喜全员通过第二关。
0: 好，刚刚看到了一号在鼓励大家。
1: 可以的，我相信啊，一号看着对自己很有信心，不错。
0: 好的，
1: 哇，非常流畅。
0: 哎，这一关的技巧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过这个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快。
1: 对，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有一半的落水者都是因为在这个圆柱点的地方慢了一点。
1: 恭喜一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等一下你的小伙伴们。是的，刚刚世伟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间这个圆柱点把它当做一个支点。
0: 是的，
1: 踩一下快速的通过。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四号，
1: 看好时机。
0: 再来一下，
1: 加油，速度要快啊，这一步。哎哎，脚下能不能给点劲？
0: 再来一下啊，我们后腿蹬一下。
1: 好的，漂亮。
0: 今天这几位小伙能够分到一组啊，我觉得确实也是缘分，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这几位都喜欢打篮球，
1: 所以大家有共同的爱好，在闯关的时候呢也是格外的团结。
0: 来，
1: 这里很关键啊，脚下要用上力。好的，
0: 好的，成功了，四号。
1: 正好你通过的比较早，可以趁着这个时机休息一会儿。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后边几关呀，很有难度。来，感觉后面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模仿他的方法。在这儿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我们不要光是向下去找方向，有的时候向上呢也可以找点方法去突破一下。
1: 你是说跳着过是吧？
0: 是的，
1: 跳着过呢，其实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因为它更考验你的体力啊，弹跳能力还有应变的速度。你看今天这一组男生啊都特别的谨慎。
0: 是的，
1: 好像生怕出现一些这个小疏漏啊，
0: 生怕掉队呀。
1: 对，
0: 咱五个一起来的，对不对？要走也得一起走。
1: 前面三关过得很谨慎，
0: 来吧，继续向前。其实怎么说呢，刚刚我觉得四号都能过得去的话，我感觉应该其他几位没啥问题啊。
1: 因为四号的身高比较高，所以他在这一关躲避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啊。加油，
0: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走。
1: 好的，
0: 现在我们本组男生在第三关还剩最后一位选手，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加油。
1: 男生队今天第一组状态真的很棒。
0: 二号，这位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梅心。
1: 好的，恭喜全员通过前半程。
0: 是的，欢迎各位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欢迎这一组的男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你们的过关速度略微慢了一点点啊，主要是我担心这么热的天，你们闯关的时间如果太久的话，可能体力上会有比较大的消耗啊。后半程看能不能加快一点速度啊，而且你们快呢，后面休息的兄弟也不会晒那么久。
0: 弹跳星球，一号在这一关又率先出发了，
2: 稳得很，没问题啊。
0: 来吧，陈奇，预测一下我们这一轮这五组男生，我觉得都很有戏，
2: 先看看这一关再说啊。这个手没报警啊。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个有点着急喽。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加油呀，各位！虽然前两位没有成功过去，但是我依然相信你们。
1: 这组是四位来到了后半程哈。来，星球这一关，注意步履。哎，这个位置很不好，还好今天球杆。
0: 哎呦，三号这都回来了。
1: 刚才那个落点很不好啊，三号要吸取一下这个教训。
3: 是的，是的，
1: 还是想落在球的边上。你今天真的是得了天时之力啊。
0: 这几位平时都喜欢打篮球啊，感觉这球感应该是可以的。
1: 他其实跳的位置特别不好，但是呢，今天赛道非常的干爽，所以摩擦力很大。
0: 是的，正好老天助我一臂之力。
1: 好，这一组是五位来到了后半程啊，后面还有两位，是打算爆冰碴了，冰碴了，冰碴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根本就没有爆住啊。
1: 对，这个对自己的预估不够充分啊，其实可能跳不了那么高啊。
0: 看得我这都有点热了，来吧，喝口冰碴。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虽然在后面等待，但是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过于炎热了。不要停下脚步啊，停下脚步容易出现意外。
0: 哇，五四号，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中锋啊。
1: 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在后面等着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啊。哎，这个落点也是一样的问题啊，落点不好。
0: 四号脚下再发力试一下，看看手臂还在固定住，固定住，固定住，很可惜。

0: 本组最后一位男生，让我们期待一下他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关叫急速跨越，慢速就会掉水。
0: 是的。你看，你要在我们这个关卡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得通过。
1: 你这卡住了，你就不好弄啊！一撒手，脚一踩，它又会滚。
0: 哎，可以可以可以，真不错哎！
1: 它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0: 五号在做了几个起跑动作之后呢，顺利通过了第一关。这一关，如果你再想用上一关的方法，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你也不信，你来试一试。
1: 他好像真是这么想的。
0: 来吧，五号，大胆尝试一下，先找一下感觉啊。
2: 是的，不论怎么样，我们首先要迈出这一步。
1: 好的啊，大家不要看子涵的声音如此的平稳，其实他心里已经非常的焦急了。
2: 其实我是替他急啊，我在想他蹲在上面不热吗？不烫吗？
1: 我特别替他的膝盖心疼。
2: 对呀、啊，
1: 而且大家能看出来，这孩子其实平时应该有运动的这个经验，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手臂的肌肉，
2: 对，
1: 线条也很清晰，他整个人的感觉跟在赛道上这个闯关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啊。

0: 好像它瞄上的是冰茶瓶子。
1: 冰茶这个的话，一定要朝那个瓶盖的位置去爆它。
0: 这一
1: 爆它，
0: 这一
1: 爆它，
0: 这一看就没抓住。但你落水这一瞬间呢，我反而觉得，对你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你这个灼热的皮肤可以稍微的清凉一下了。
1: 第一组几位小伙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非常可惜，没有一位能够走到我们的终点。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男生的表现。有请第二组男生，
0: 有请。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欢迎各位。
0: 哇，好有活力啊，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叫赵永琪，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3岁。
0: 啊，平时爱运动吗？
1: 喜欢打球健身。
0: 跟第一组一样啊。
2: 是的，但是上一组是大球啊，打篮球，这一组看来都是爱打羽毛球的。哦，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七号。
3: 大家好，我叫冯小杰，26岁，来自安徽六安。
0: 欢迎你啊，你平时爱运动吗？
3: 偶尔喜欢打羽毛球。
0: 啊，打羽毛球，羽毛球身体灵活性也不错哦。希望你闯关今天有好的表现。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张子恒，来自安徽合肥。
0: 你平时爱运动吗？
4: 打打羽毛球或者篮球。
0: 都是爱打羽毛球。
2: 哎，你让我说了吧，这一组是我们这个小球选手，来吧，九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陈云龙，来自安徽安庆。
6: 大家好，我叫谢万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6: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乒乓球吧。
2: 哦，也是羽毛球、乒乓球。嗯，
0: 不错。我发现这个男生队呢，今天来的都是有运动基础、爱运动的朋友。
2: 嗯，我相信各位看了我们第一组男生闯关之后呢，对吧？这个照葫芦画瓢嘛，对不对？多少得有点经验了吧？刚才有没有总结点经验？
6: 没有什么经验啊。
2: 那就边跑边找经验吧。
0: 可以，
2: 好不好？嗯，来吧，各位，拼手气的时刻，来，我们第三排冰茶，每人一瓶，请拿取。
0: 从第三排每个人抽取一瓶冰茶，
2: 拿完之后回到我们原位。
0: 我们向镜头把瓶底展示一下，我们看看是谁抽到。
2: 亮瓶底，各位，哪一位抽到了？啊，这位，这位，哎呦，可以跑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好不好？
7: 好，
2: 好，抓住机会，来，各位，把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后面。请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
0: 各位站好，扶稳了。
2: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一组选手的表现。
0: 是的。
2: 今天天非常好，因为前两天大家知道啊，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呢，赛道确实比较滑。这个你同样的实力，同样的水平，你遇到不同的天气啊，你的成绩也不一样。
0: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艳阳高照，
2: 可以下来了。我看大家在上面都舍不得下来，是吧？
0: 转晕了。
2: 来，刚刚我们那位九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四位左右两条赛道任意选择。
0: 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录制当天其实太阳特别大，温度也非常高，所以你出来在这个外面可能稍微晒个几分钟头晕眼花的非常正常。
2: 好，我们这个三路啊，这个是并行前进。
0: 哦，这一组男生队都很急，你发现没有？
2: 是的，
0: 速度都很快啊，都迫不及待的想往前冲。
2: 哎，跟我们第一组还有点区别啊。
0: 对，这个画面其实看起来很帅气。
2: 是的，六号率先到了，六号来接应一把。好，接下来是中间专属赛道的九号也顺利通过，来吧，各列两边拉一把队友。
0: 漂亮，这第一关过得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个兄弟，大家稍微等等他。
2: 好的，还剩下十号，十号我们这位也是来自咱们合肥的小伙谢万成，
0: 加油，稳住。好的，全员来到第二关。
2: 第二关，这一关的话，大家还是要一个一个过。
0: 但是第二关其实左右两边的赛道也是可以同时走的，看各自的选择吧。
2: 但是我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朋友走右面的赛道了，我觉得右面赛道应该也不难呀。
0: 下次让市委去试一试啊。嗯，
2: 导演说了，下次让我去试一试，没问题。哎呀，哎呦
0: 呦，这不可惜了。
2: 所以说你看这一关呢，你也不能太着急，对不对？那板子还没转上来呢，你怎么就直冲冲往水里跳呢？
0: 上去之后千万别犹豫，手对手抓住，脚踩住，漂亮。
2: 好的，九号通过。下一个六号。
0: 六号踩住，继续。
2: 哇，六号手不着地，如履平地啊。十号，
0: 不错不错啊，赶紧起身。
2: 十号，十号，接下来第三关。
0: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间的这个圆柱形是给你一个过渡的时间，不是让你

0: 停留在上面的，我们的身体触碰到之后踩一下，要尽快走，别停留，一定要记住啊，那个圆柱不是让你停留的。把握好时机。好，现在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到达时空之门了。这位选择的是非常稳妥的方式，几乎不起身。哎呀，我怎么说的？
1: 看似稳妥。
0: 还在，还在，还有机会。哇！看一看能不能爬上来了，正在努力当中。
1: 来看一下七号，努力在向上移动。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圆柱不是让你停留的。
1: 这个圆柱它是一个难点。
0: 对，它是中间的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通过。
1: 哇，七号这下确实也不容易啊。
0: 对，
1: 刚才我感觉这脚都已经沾水了，
0: 看这手臂力量还是非常可以的。记住了啊，这里不能停留，不能长时间停留。
1: 好的，现在九号决定尝试一下。好的，不错不错。
0: 哎呀，这关过的我都想叹口气，太不容易了。
1: 是的，你看你看，开始做俯卧撑了。
0: 注意注意躲避哦，大家一定要克服那个恐惧的心理，就中间这个圆柱咱们别长时间停留，踩一下赶紧走。对，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头上这个柱子转的没那么快，实际上它转的还真挺快的。好的，恭喜各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嚼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大家看来要按顺序跑了。

速度很快，已经来到了弹跳星球。这一关稳住重心，向前走，可以利用自己腿或者衣服的摩擦力啊，跟我们的这个球面紧紧的贴在一起。好的，向前走。刘浩给你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后两个球的高度啊，它是逐渐递增的，所以说你大腿发力的时候一定要发力更多一点。好的，可以。接下来这一关超能模组，争取让摩擦力保持到最大。来吧，奋力一跳，让我们看看六号这一下抱住了。六号注意仔细观察，观察你的着陆点的位置，差一点呀，六号啊，还没到位置怎么提前就出脚了呢？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接下来七号选手

0: 七号落水了。前两位非常遗憾，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三位的表现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4: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5: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6: 康复新牙膏，
17: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9: 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7: Go！
10: 好的，不错啊。接下来是星球，我把这个合肥高架桥上的这个标语送给大家啊，集中注意，快速通过。你后面呢应该是这一组没有别的兄弟了，所以不用担心别人是不是会晒太阳了，你就担心一下自己。好的好的好的，速度还是不错的啊。这一关选择谁？ 哎呀着急，哎呀着急，哎呀着急的呀，非常遗憾呐、啊，是不是今天天气太热了，男生们的发挥有些失常啊？
20: 非常遗憾，我们本组男生呢也是没有人能够到达高台，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1: 未来环游记。
20: 好的，又到我们女生队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2: 欢迎他们。你们好，
2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颜值很高，
22: 很漂亮。
20: 对，来认识一下一号选手。
23: 大家好，我叫云云，来自安徽安庆。
20: 我觉得你是喜欢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女生，对吧？你直接拿着我的麦克风啊，不错。二号选手，
24: 大家好，我叫曹君如，来自湖南耒阳。
20: 湖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24: 嗯，对。
20: 感觉这个合肥怎么样啊？
24: 挺好的，我很喜欢。
20: 好的，这湖南也非常不错，我之前去过，好辣，每个菜都好辣，对吧？来，三号选手，
25: 大家好，我叫管新平，来自安徽合肥。
20: 欢迎你。
22: 是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26: 好，大家好，我叫龚璇，我来自安徽阜阳。
22: 哇，声音好甜美哦，欢迎你。你呢？
27: 大家好，我叫张月月，来自安徽蚌埠。哦，
22: 蚌埠的女孩子，两位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20: 好，期待今天女生第三组的表现。那首先来开启你们抽取冰茶的时刻，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好，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来，三二一，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有没有专属标签。
22: 我旁边这位四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
20: 好，那四号待会儿就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28: 3 2 1

0: 好的，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啊。目前经过前两轮的比拼之后呢，女生队收获了一分。第三组的女生现在正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期待着她们能够带来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瞬间。
1: 是的，哇，收获了一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好的，我们女生们可以上赛道了，加

0: 现在我们的选手们已经踏上了我们的赛道啊，四号在我们的专属赛道上表现不错，这边好，其他的女生呢都在我们右边的赛道上，加油。好，右边的赛道排在第一的是我们的五号选手啊，看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好，马上她就要到达我们的彼岸了，就要上岸了。四号那边也加油，小心啊，非常好，恭喜。哎，不对，现在是三号和四号先上岸了，
1: 是不是有种看不过来的感觉？
0: 对，尤其是像三啊五啊，都比较像，有的时候头发一遮就有可能看错啊。
1: 主要他们闯的比较密集。
0: 对对对对对，大家也理解一下。
1: 这个我今天真的要好好夸一夸我们的女生队啊，因为今天确实现场的温度太高了，她们一方面要接受赛道的难点和挑战，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设施的温度也很高，所以女生们好好加油，有点心疼你们，但是也期待着你们能够成功登顶。
0: 没错，今天合肥的温度确实很高啊，真的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啊，火热。
1: 今天是观众的这个热情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0: 对
1: 选手的冲关热情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嗯，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还剩下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一号，

0: 帮助一把，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画面，恭喜。哎，别着急，在节奏里别乱。对，我要告诉各位啊，这个第二关其实如果你脚步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手部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别乱！哎呀，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来，赛道上选手依然在进行着，三号，好的，没问题。寻找合适的时机。你看，刚刚这一步其实落脚点不好，但是他胳膊完全把它搭住了。二号很棒啊！
1: 对，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位选手落水了，现在剩下最后的一号啊，这个脚步得倒快一点啊！你看，
0: 哎呀，
1: 非常的可惜啊！
0: 这个就属于乱了，节奏没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看到，其实他们来到这个关卡的时候，内心还是比较害怕、紧张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和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他们面对困难仍然愿意不断的向前冲的感觉，真的很棒。
1: 他们勇于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啊！
0: 起身，跨越，钻，好的，有效。我刚刚解说的这一段，你很好的演绎了出来，这也是这个关卡的一些秘籍。钻，没问题。掌握了精髓啊，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是，而且我们的选手领悟能力都特别高啊。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三号。
0: 哎呀，刚刚这一步还没有扶稳。这一关很多选手失误的原因就是时机把握的不够准确，或者说体能消耗太大，以至于自己想要像我说的这样闯，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慢了一步，但是还是在赛道上的，到达我们这个第三关的平台上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恭喜我们的两位选手，接下来可以共同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哎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得了灰指甲。

0: 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哎，怎么这么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19: 这个我知道，这个前面一位选手落水可能会对于你来说造成一些干扰，但是你是，哎，我还想说你是希望。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
21: 欢迎他们，你们好。
19: 欢迎大家。好的，看来各位的状态不错，因为已经看了很多选手闯关了。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杨烨。
19: 欢迎你。
2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方玉林。
19: 你老乡子俊。
21: 是的，加油啊，老乡。
19: 好，八号选手。
24: 大家好，我叫李婷婷，我来自安徽宿州。
19: 欢迎你。
21: 好，我身边这两位。
2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
26: 我叫黄蓉。
21: 哦，黄蓉啊。
19: 郭靖在哪里？
21: 对。
19: 我跟你说，郭靖在
26: 高台，郭靖可能在看直播吧。
19: 哦，在看直播。
21: 哎，我跟你说，那黄蓉不得了，今天必须登上高台。嗯，听说平时也喜欢锻炼，对不对？
26: 对，
25: 对对对。
19: 喜欢什么锻炼
21: 呢？你这是假对呀，你这是不对呀。
26: 对，练瑜伽。
21: 练瑜伽。嗯，好，来下一位。
27: 大家好，我叫韩月，来自安徽合肥。
21: 我看你这个身形也很漂亮啊，什么专业？
27: 舞蹈。
21: 舞蹈，瑜伽，舞蹈，
19: 可以可以，
21: 没问题了，
19: 有分了，我们这组要拿分了。刚刚呢，上一组抽到了这个冰茶，所以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21: 来，
19: 这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希望之组。
21: 是的。
19: 好的，看一看女生第四组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 2, 1。
19: 发现这一组女生的爱好非常的广泛。哎，
21: 我们这组不得了，我们这组有黄蓉。
19: 嗯，她刚刚说郭靖在看直播。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互动起来，为我们的选手加加油。
21: 对，虽然说这个黄蓉啊不是那个武林高手黄蓉，但是她平时也喜欢练瑜伽，对吧？
19: 那我预测她是闯关高手。哦，来，各位可以冲了。好，来选择一下，所有的成员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出师不利，来，后面的选手别受到影响。我看后面的选手刚刚笑了，不知道是紧张的笑了，还是害怕的笑了，还是开心的笑了，
21: 都有可能吧。 好的，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应该是八号。

0: 哇，这个跨越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很强，而且非常的专注啊。
1: 对，很稳。
0: 有时候参加比赛，我觉得信念感比实力更重要，因为当你拥有足够强大的信念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爆发出无限的潜能。
1: 是，现在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十号啊，十号刚刚有介绍，叫做韩月，是来自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并且是舞蹈表演专业，平时喜欢健身和跑步。没问题啊，很轻盈。哎，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大家要减重呢？因为当你自身体重减轻了以后，就是你做任何事你都会觉得很轻盈。
0: 是的，
1: 包括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别说黄蓉很厉害啊。
0: 黄蓉一方面是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方面郭靖在看着直播呢，
1: 这必须得好好表现，
0: 对，
1: 是吧？
0: 好，加油。
1: 郭靖什么时候来呢？
0: 郭靖在男生，哦，不在男生队，下次欢迎郭靖也报名。
1: 黄蓉都在赛道上了，郭靖还会远吗？
0: 好，表现很不错，速度说实话也还可以。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几位应该在研究这个关卡该怎么来过。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女选手都选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0: 对，
1: 一般选择的都会是你左手边的赛道啊。来，走。
0: 来，
1: 哎呀，不行了。
0: 这位是落水种子选手，
1: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转盘上面，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节奏很重要，
0: 手抓稳。好的，你看其实他脚下的这个时机根本就不好，但是他胳膊稳稳的抓住也是一种通行的方式。
1: 对，因为我们十号平时是练舞蹈的哈，就是非常的有力量啊，时机非常 好的。
0: 来，
1: 果然
0: 恭喜九号十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是，黄蓉啊，你这个自己的简历上写着今天可是奔着冰箱来的啊，根本很随意嘛，
0: 很松弛，
1: 很松弛，主打一个。哎呦呦，
0: 这一步太漂亮了，
1: 教科书级的，是不是？
0: 嗯，
1: 这太专业了，这哎呦喂，幸亏他灵巧啊，
0: 他灵巧，他瘦
1: 啊。
0: 你说，如果我们的赛道让动物来闯关的话，
1: 哎，
0: 什么动物闯得最快？我觉得第三关应该是小猫比较擅长，对吧？
1: 难道不是蚯蚓吗？啊，
0: 不行，那是挪过去的。你这个得往上跳的同时往下钻
1: 啊，
0: 对吧？这个感觉
1: 第三关有很多过法，蚯蚓是过法，小猫是过法。哎呀，十号啊，我们的种子选手怎么下去了？他从哪儿下去的呀？关键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男生队的表现吧，让我们期待一下男生队下面得好好发挥了得。
4: 嗯，是的，男生队加油。
2: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
4: 有请。
2: 来，各位，笑容
4: 欢迎你们。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陈新志，今年23岁，来自安徽阜阳。
4: 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5: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项那个节目。
4: 这个向前冲啊，觉得自己能闯到第几关？
5: 拿到冰箱。
4: 看你表现了啊，你。
6: 大家好，我叫王金堂，来自安徽阜阳。
4: 你好，是第一次来参加吗？
6: 对，第一次。
4: 啊，来之前朋友家人对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6: 加油就好。
4: 好的，顺其自然啊。好，三号。
7: 大家好，我叫吴文俊，我来自安徽合肥。
4: 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洪亮？
7: 因为我现在充满了斗志。
4: 好的，祝你好运啊。
2: 好的，来，我们四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

0: 叫李卫超，来自河南鹤壁。
1: 哎呦，俺河南的朋友啊，河南的朋友对我们这个节目可熟悉啊，熟悉，从小看到大，从小看到大，那肯定没问题啊。来吧，五号。
2: 大家好，我叫韩梦奎，来自安徽蚌埠。哦
1: 呀，蚌埠啊，我们喜欢踢足球是不是？
2: 对对，足球。
1: 好，今天赛道跑得快一点，行不行？
2: 可以。
1: 好。
3: 我发现了，这组的男生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大，我就看看你们上了赛道表现怎么样。
1: 行吧，来，赛道之前还是先拼手气，各位，第四排冰茶，一人拿一瓶。
3: 每个人抽取一瓶，
1: 然后回到原位。来，回到原位之后，三二一，亮屏底，
3: 展示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赛道。
1: 这个都没有，没有没关系。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这边，来，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转盘，
3: 请上转盘，各就各位。
1: 好，几位小伙儿精神抖擞，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3: 加油啊！这一组的男生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1: 是的，
3: 起码对自己都很有信心。扶稳了。好，第一关时间马上就到了。
1: 来，请您倒计时。好的，转盘停下，各位可以出发。左右两边两条赛道任意选择，
3: 两边都可以走。通过对前几组男生队的观察也好，或者对于自己实力的判断也好，看一下选择哪一边更适合自己。
1: 哎呀，一号，哎呀，一号前两步走的，走的我感觉信心满满呀。来吧，后面再给我们蚌埠的小伙儿再加油鼓掌。 我刚才说五号得跑快一点，他跑得真的很快，
3: 他准备一口气冲过去，然后而且他成功了，
1: 说明五号平时踢球肯定非常听教练的话。
3: 四号也是准备学习一下，一口气冲过去。
1: 来，没问题，没问题。
3: 哇，非常好，可以，可以。好，下一位准备，看来也是准备一口气冲过去。
1: 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漂亮。哇，
1: 可以。最后一位也不能掉队。

0: 可惜了。但是呢，一号给我们所有人开了个好头，
1: 什么好头呢？
0: 好头就是告诉大家跑起来一定要快，成不成咱两讲，对吧？但是速度一定要跟上。
1: 听君一席话呀，如听君一席话。好，不错啊，这一组男生不光声音大，这上了赛道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很好，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任何的拖拉。
0: 哇，二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好的，不错，接着走，漂亮。我发现每一组有一个领头羊非常重要。
0: 是的，有的时候起到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1: 对，
0: 不得不说刚才我们一号也起到了带头作用。
1: 不要再提一号了，
0: 带头向前冲的作用。
1: 一号一会儿该在后想去哭了。
0: 一号说，一会儿你们登上去，每人的冰箱都有我的一个格位。
1: 哎，但我觉得一号的性格特别好，对吧？从他开始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整个状态特别好。
2: 这么多兄弟在这么闯，你们就那么怀念一号吗？
1: 对，我们想让一号多闯一点。看好第三关，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前面两组男生今天在第三关的表现呢，总体上都还不错。今天这个五号的示范作用做得非常好。
0: 五号这个脚看看能不能过得来。
1: 小心小心，注意躲避。哎呀，哇，这手臂力量太强了，硬是把自己救回来了。但是我希望后面的几位男生也要吸取一下经验，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时机啊包括方式都可以再改进一下。对，好，注意啊，起身一定要早，速度一定要快。现在这一位呢在等着五号通过之后给他挪地方。
0: 是的，我们这两边水箱呢也是增加难度的。哎呀，掉水了。
1: 五号，你是在哪一步落的水？
0: 五号，我感觉刚刚都已经要通过了。
1: 对呀，你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有点意外啊，大家别慌，其他的几位男生别慌，稳住自己的节奏和心态。
0: 是的，我们常常都说啊，离成功最近的时候也是离成功最远的地方，
1: 千万别掉以轻心啊。时机好的时候就快速通过，速度一定要快，漂亮。在第三关这个地方呀，就要像小鱼一样，
0: 哎，
1: 对吧？要想象自己在水里，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0: 哎呀，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啊，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现在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第三关了。
0: 哎，
1: 小心。好，调整一下。
0: 好的，目前来看
1: 趴下趴下，哎
0: 呀，差一点，哇，还有机会。
1: 想一下刚刚我是怎么形容的，中间这个圆柱点当一个支点，快速通过之后像小鱼一样呲溜一下往下滑。好好，小心啊，小心。
2: 他差点像只大鱼一样呲溜一下滑多了，
1: 呲溜一下滑到水里去了。
0: 跌跌撞撞真的是不容易啊。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我也得来口冰茶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了，做好准备啊！哎，这是哪一步出了问题？都没看明白。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尽量快一点啊，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嘛。好，感觉这双鞋也不算太滑，好像还挺稳的。考虑不考虑一口气通过呢？好，还是打算用稳妥的方式也行啊，咱一步也没耽搁。准备啊，准备起跳了。 哎，跳跳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本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加油加油！
1: 好，第一关不成问题，第二关控制力道。哎，加油！
2: 怎么回去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好一点啊，你这。就我觉得重心其实一直在降低的这种方法不好，特别消耗体能，像他这样基本上没有太改变重心的位置啊，原地起跳原地落，别乱别乱啊，别别乱啊，别别乱啊，别别别乱呐、啊、男生对速度是提上来了，效率没有提升。
0: 非常可惜，这一组呢还是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选手能够登上高台，不过还有机会，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各位，这组稍微腼腆一点。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来。
2: 这是男生队的最后一组选手了，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唐振。
2: 欢迎你，对自己很有信心是不是？
3: 是的，
2: 相信你啊，加油。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李晨一，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陈兴国，
2: 欢迎。
0: 好，来看看九号，九号有点腼腆啊，九号来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振宇。
0: 我听说你们几个是一起来的是吗？
6: 对，一起来的。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汪长欢，今年38，应该是最大的选手了吧，年纪。
0: 今年在我们赛道上应该不是最大的，本场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条赛道从来不以年龄定义，抽取我们的冰茶幸运赛道最下面一排第四排。
2: 好，有请各位
0: 来吧，必有一瓶。好，
2: 转过来给镜头看一下，展示一下，
0: 来展示平底啊，我们这位老将出马，幸运先跑，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
2: 加油各位啊，男生队今天能不能得分就看你们表现了。
0: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8: 3, 2, 1, GO！
2: 转盘开始，
0: 转动起来，转动起来，转动起来。四位是健身搭子，
2: 平时都非常热爱健身。嗯，在身体素质啊、机能这一块，我不担心，就看他们对于我们赛道了解多不多，准备的充不充分。
0: 今天正好来一起检验一下。平时这一块锻炼到底谁有没有偷懒。
2: 哇，那你这个有点严肃了，你这万一今天闯得不够远的那位回去得加练了。哎，
0: 可能要改变一下练的项目。
2: 刚刚我们抽取到幸运冰茶赛道的选手可以从中间通过。
0: 是的，我们十号选手。
2: 哎哎哎呦，这连滚带爬的，但不错，反应很迅速，
0: 跌跌撞撞奔向你，
2: 确实是奔向他的好兄弟。哎
0: 呀哎呀，再跳一下，哎哎哎，
2: 还休息了一下。好的，不错，
0: 来我们十号，
2: 漂亮漂亮，非常流畅。好的，
0: 老当益壮，宝刀未老。
2: 好，看一下第二关，起身，哎呦，真是艺高人胆大。好的，接着走，手扶住了，脚踩住，好的，
0: 好的，
2: 没有问题。
0: 目前来看，这四位小伙伴还没有一个掉水，
2: 非常好啊，继续保持。 三位顺利通过了。
0: 好的，再来一期啊，可以的。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的，接下来充满挑战的第三关迎接各位。
2: 第三关不能操之过急，方法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观察一下。对，中间这里一定要注意躲避。这个方式虽然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你看你现在趴在这儿，是不是就前后无缘的感觉？
0: 因为你一旦到柱子上之后啊，你就很难再调整你的动作。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那个方法，把中间的圆柱当成一个支点。准备啊，看好时机。对了，非常标准的过关姿势。

0: 哎呦，这一位也很可惜啊，一直不停地跟大家重申，千万不要在这个原著上停留。注意啊，速度一定要快，中间这一步。好的，快走，快快快，对。哎呦，我特别理解观众朋友们看他们闯关的时候的心理那个变化，就希望他们闯快一点，希望他们都能够顺利通过。好，现在赛道上还剩下一位正在闯第三关。好的，非常的流畅，很丝滑。
1: 好的，恭喜各位，我们的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率先出发，做个帅气的表率。哎，这么多帅字啊！星球这一关注意落点啊，注意力度。好的，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我的建议没有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表情略显紧张，但相信你冲起来就不会紧张了。我开始说这样的天气落点不重要啊，我收回这个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这一关的重点啊都是落点。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这位身形非常的帅气啊，肌肉线条特别的明显。当然了，这个天气很热啊，晒的身上也是出了一些汗。哦，这个肌肉在这个角度看是更漂亮。希望你这身肌肉能派上用场啊。好的，目前看来还是比较稳。

0: 可惜了这身腱子肉啊。
1: 今天的男生队到底能不能登上高台呢？就看这最后一位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这位呢？我是不是不该说话？
1: 非常可惜，今天呢，我们没有能在高台看到我们男生队的身影。希望下次各位加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喝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守候。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再见。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

0: 金狮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不够吗？啊？在哪儿？哎，说话呀！是龙潭洗浴中心吗？啊？喂喂，说话。

饭。虎哥，虎哥，虎哥，虎哥，虎哥，找队长，滚开，警察。

警察。

0: 来，站一下。
1: 虎哥，
0: 有点意思。
1: 虎哥，坚持住啊！没事的啊，听见没有？虎哥，坚持住。

0: 杨斌一夜没回来，只有薛亚兰一个人在家。哟，杨斌这几天不是每天接薛亚兰上下班吗？
1: 也许今天薛亚兰不上班，所以睡到现在才起来。啊。喂，建华，是我。事儿急吗？我今天腾不出空来，咱们改天再谈好吗？
0: 好，再见。陆建华，哎，你不是要去看你妹吗？还不去啊？犹豫什么呀？你跟我换班，不就是为了晚上去看她演出啊？
1: 我，
0: 要我说，你甭管她愿意不愿意，直接去剧院看她，她还真能跟你急。
1: 你不了解我妹，她特任性，这也怪我，从小到大都是我惯她，到现在了，有什么事还得我让着她，有些事还得说明白好。
0: 说什么呀？再怎么说，既然她也是你妹。

0: 什么事儿啊？
1: 老郑让你去警官大学接新分来的两个大学生。
0: 开什么玩笑？哎，我刚到济然这儿，不是说好曾自强就接的吗？
1: 不清楚，可能大曾有事儿吧。老郑让你现在就去，人家正等着呢。
0: 这个大曾搞什么搞？我刚到我妹妹这儿，那怎么办呢？这是？
1: 别你妹你妹的，赶紧吧。

0: 声好吗？
1: 你躲在那儿干什么？像搞地下工作似
0: 的。我是怕学校的人看见。你没看见后面有那么多学生呀？
1: 有身份你就说吧，待会儿我还得去见两个新警员呢。你倒是说呀，一趟趟来找我，来了又不说。
0: 就是跟你妹的事儿。
1: 我妹的事儿你甭管，我自己会处理。还有别的事儿吗？哎呀，不行，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2: 哎，季杰。
1: 啊，对了，那个小然晚上演出，你去看一下吧。我今天晚上有任务，可能又得一宿。抱歉啊。

0: 我是一接着你的电话就赶过来，没事儿啊，现在说不清楚。我开车去接那两个大学生，路上胡刚给我打电话，他说他在龙塘洗浴中心呢。我听他口气不太对啊，他让我马上赶过去，我到的时候还是晚了。
1: 你说大礼拜天的，老胡跑到那种地方去干什么去啊？
0: 我也奇怪啊，怎么跟古丽说呀？照实跟他说吧，他能理解。

0: 哎，老郑，我季杰，哎，这俩人我给你接回来了。胡刚，胡刚他怎么了？哎，大曾呢？哦，哎，你那这俩人怎么办呀？喂，哎，江汉，我是季杰。谁？长什么样？放哪开了？好，你放心吧，我在这边接着。成，我知道了，我这就走。
1: 姐，我也要去。
0: 你可以先回家休息，别跟着我们掺和了。
1: 不是有任务吗？我还没执行过任务呢。你就让我去吧，姐姐。
0: 不是姐姐，是季杰。
2: 请问今天是在哪里？
3: 哪里？
2: 哦，谢谢啊。胡刚怎么了？他出什么事了？
3: 嫂子，您别着急，没什么事儿，真的。
2: 你快告诉我，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4: 是这样，顾丽啊，老胡呢出了点事儿，受了伤了，医生呢正在抢救呢，一定不要着急。
2: 他现在人在哪里呢？
3: 嫂子，你听我说啊，千万别着急。我知道你是个很要强的人，以前那么多事儿咱们都挺过来的，这次也不会有事儿啊，别着急。
2: 哎呀，亮亮在哪儿啊？我要去找亮亮去。
3: 嫂子，儿子没事儿。我带你找儿子去。哎，嫂子，
2: 亮亮，亮亮怎么了？他怎么了？他
3: 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静药，睡一觉。
2: 打针了？他为什么要打针啊？
3: 没事儿，受点惊吓，睡一觉就好了。

0: 再恳求下，季杰带着这个新来的大学生跟踪倒车犯罪嫌疑人杨平。
1: 你留下来，我回去一趟处理去。要不我也回去吧。
2: 还是别了，
1: 你留下来陪古丽吧。一个女同志，老公孩子同时受伤，够她受的，加上老胡的手术还没有完呢。哦，跟古丽啊什么也别说，主要是稳定她的情绪啊，剩下的咱们俩单谈啊。

0: 小亮怎么会和他爸在一块儿？是我同意他去的。小孩子怎么能到那种地方啊？那种地方，本来我们说好的，今天全家逛商场。经过龙塘洗浴中心的时候，吴刚生很不舍。 就让我把小亮先带走了。他说等办完事以后，我们就在商场会合。碰见熟人了？哦，没有。我们在商场逛了一会儿，左等右等不见他来。小亮去提出来去找爸爸，我想他也认识，离得那么近，就让他去了。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情。
1: 他没跟你说什么事吗？
0: 没有。
1: 最近有什么人找胡刚吗？大增，难道你还不知道胡刚吗？他单位里就是有天大事情，他从来不跟我说呀。嫂子，这事儿已经出了，你可千万别着急，着急也没有用。胡刚现在虽然稳定了，但还是需要有人照顾，你千万别倒下。小亮好像看见什么事儿了，他这孩子受了刺激，这时候千万别问他。 凡事都等下一步再说。
0: 大泽，谢谢你了。
1: 咱们还用说这个吗？

这个傻孩子跟这么近干什么呀？别跟着了，一会儿，哎，飞更紧了。

0: 经验不足。白灵跟着季节第一次出任务就被杨平发现了，因这次失误，白灵也明白了一个跟踪术语，
1: 杨平的车就在前面
0: 呢，
1: 给我下来。
2: 醒了，怎么回事？他看见你了
3: 没有？哦，跟他们没关系，是我犯错大意了。
2: 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呢？咱们跟杨平不是一天两天了，他身上背的可是个大案子。
3: 我知道，责任我负。
2: 下次注意吧。
3: 那好，明白了，我先走了，去接江汉。
4: 姐姐，我请你吃宵夜，饿了吧？

0: 严大队，你找我。我问你啊，这个胡刚怎么会在龙汤洗浴中间呢？他去那儿干嘛？
1: 不清楚。大曾也是接到电话以后才赶到现场的，到那以后事情已经发生了。
0: 现场查过了吗？
1: 把胡刚送到医院以后，我返回去查过，现场发生过打斗，而且对方不是一个人，那块玻璃很厚。 用一般力量根本无法撞碎，可见打斗是很激烈的。
2: 大曾呢？曾可强在什么地方？

0: 我看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哦，对了，这胡刚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1: 再不说，最少明天忙要交钱能过去。大总，最近你跟胡刚接触多吗？
0: 不多。他调的四组以后各玩各的，不过赶日子口也在一块聚。上个月胡刚过生日，让嫂子给我打电话了，我去家里吃了顿饭。 最近忙，很少见面。我看还是等胡刚明天醒过来看看，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你们说呢？
2: 回来了，杨平回来了。

0: 哎，马上回来，有事儿。嗯，
1: 出什么事儿了？
0: 河北发来通报，杨平就是那个倒车团伙的首犯。
1: 确定了？
2: 确定。
3: 河北破那个案子就是肖当团伙。
1: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赶紧行动啊！万一要是让这杨平得到消息，嘿，你们俩乐什么呢？
3: 你们俩想一块儿去，真不愧是搭档，
4: 最佳拍档。
5: 哎，这你吃啊。
0: 江汉，杨明上午出去干什么了？
6: 他八点出去的，半小时就回来了。我估计啊，应该是吃早饭。嗯，
1: 大曾你看呢？
0: 看来杨平确实没醒，不过过了今天晚上就难受了。
6: 十一点，杨平和薛亚兰一块下到楼上的车，我估计啊，是杨平送薛亚兰去月星酒店上班。
0: 杨平在哪儿咱们谁也不知道，看来必须用薛亚兰吊他，只要薛亚兰在，他去的可能性就比回家大。江汉，
6: 嗯，
0: 吃完饭继续蹲守，一旦发现马上躲住。
6: 行。
0: 季姐，
1: 哎，
0: 你先到月星酒店，咱们做好在月星酒店动手的准备。
1: 好。
7: 我没说不查呀，社会上出了这种事儿，我还得查呢，更别说一个警员受了伤，我能不查吗？
3: 我承认大曾在这个事儿上失急了一点，可他跟胡刚是多年的朋友。
8: 知道，我知道，都是同一年入的队，我想我能理解这种情感。
3: 我知道你顾虑什么，因为老胡不是我们组的人，可他是公安，他是个警
7: 察。你错了，
8: 我顾虑的可不是这些，
7: 在我的位置上全是刑警大队的人。
3: 那你还顾虑什么？
8: 老郑，这事儿你还得给大曾谈谈。
7: 你想想，他曾克强和胡刚的关系全局上下谁不知道？就凭这个案子本来是他的，我也得换给别人，你说呢？
3: 我明白了，
9: 有什么要避嫌的呀？我跟胡刚又不是亲戚，胡刚是被别人打伤的，不说袭警吧，咱们总得查出来是什么人要杀胡刚吧？
3: 那是你站的角度不一样，要是领导看来这件事这么办就有点不妥了。
9: 有什么不妥呀？
3: 有什么不妥？局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你跟胡刚是铁哥们儿啊？
9: 这怎么了？
3: 怎么了？
9: 又不是干坏事，背后搞小动作，碍得着铁哥们吗？我跟你还是铁哥们呢。
3: 哎，局里要是别的同志受了伤，你也会这么积极主动的去查案吗？
9: 当然了，谁伤了我都会查，只要工作需要，你伤了我也会查。
3: 那是你这么想，别人也这么想吗？哎，别人会说大曾这么积极主动，那是因为他跟胡刚是铁哥们。
9: 别人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管不着，
3: 我也不听。你不听，你不听，领导也得听。你怎么不向着领导想一想啊？
9: 忒大的事儿干嘛搞得这么复杂呀？不就是查案的吗？谁查不是查呀？要说我查跟别人不同，那我信，那是因为我会比别人更尽心，这有什么错啊？
3: 没错，既然你也知道谁查都是查，你就让别人去查，你离远一点行吗？祖宗，
1: 那边是个西餐咖啡馆，这边是酒店大门。
10: 待会儿你啊，
1: 在那咖啡馆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随便喝点什么。
5: 那你去哪儿啊？
1: 那边有个后门，我会在那边等着你。记住我电话，一旦薛亚兰出现，赶紧给我打电话。哦，如果杨平出来了，想方设法，无论如何要拦住他。
11: 生日吗？
1: 不是，
11: 不同的主题送的花也不同。您是什么主题？
1: 什么叫主题？
11: 就是您送花的目的。
1: 要是我妹妹上电视呢？
11: 哦，那是祝贺，用满天星配百合、剑兰、大丽花都可以。如果不嫌贵的话，加一只天堂鸟或者兰花，那更理想。
1: 好， 就天堂鸟吧，给我包好看点。
11: 放心，我们最好纸给你包装。
1: 行。

哎，建华，我呀，季杰，我给季然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晚上去不了了，我买了束花，你过来帮我拿一下，帮我送给他。你来不了怎么办？这花已经买了。那好吧，那先这样吧，再见。啊，没关系，这花多少钱？

0: 大哥，我季杰。
1: 啊？
0: 对。啊不，我在月星酒店的后门。你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哎。
0: 嗨。
2: 丁有香呢？
3: 你搬药水了？
0: 没有。
2: 哇，这么多花，
3: 你买的？
0: 嗯。
3: 够贵的吧？
0: 只要既然喜欢，再贵的我也给他买。
3: 你妹妹真幸福啊，有你这么个姐姐。那个大学生你该搁哪儿了？
0: 前门旁边的咖啡馆里。
3: 能顶用吗？

0: 杨平审完了，
1: 初审算是完了，可是他什么都不承认，我想再帮帮他。再说我们也需要拿到他往河北销赃的证据。
0: 河北联系了吗？
1: 电话打过了，他们说明天把材料整理好给传过来。
0: 嗯，差不多行了啊，回去晚了既然又该急了，两点多了，熬又一夜。
1: 你是不是又跟老郑蹭了？因为胡刚的事儿？
0: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胡刚的事儿啊？
1: 我还不知道你，别人出了事儿你都能急，胡刚出了事儿你还待得住？谁不知道你跟胡刚的关系？说让谁查了吗？
0: 没有，谁查不是查呀？挺简单的事儿，弄得这么复杂，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这案子呀，不是一般的事儿。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两天忙，我也没好好想，反正就是一种感觉。你的陆建华怎么样了？
1: 挺好的，就是老嫌我忙，见不着面。戚小安也是，你说人家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要是找了别的女的，早结婚该干嘛干嘛了。偏偏我是一个刑警，哼，忙起来连个面都见不上，所以想想啊，也挺对不起人家的。
0: 你呀，千万别跟我学。大四张的人了，还得我妈伺候着，找一对路的不容易。男人女人呢，就得在一块磨合。既然你觉得他合适，你就珍惜着点，他生气的时候你让着点不就完了吗？抽空。
1: 大曾，
0: 嗯，
1: 跟你商量个事儿。
0: 说。
1: 我想还是改干内勤吧。
0: 什么？你要干内勤？
1: 啊，这不现在机会挺好的，刚分来两个大学生。
0: 这俩大学生顶什么用啊？怎么能跟你比呀？
1: 嗨，
0: 我说你那么积极当保姆干嘛呢？给自己留后路啊。
1: 你看你看。

0: 怎么，老胡情况不好？
1: 谁说的？怎么了？
0: 我问你呢。
1: 我怎么了？
0: 我知你怎么了，这脸拉得跟长茄子似的。
1: 不会吧，人家都说我长得像西瓜，没人说我长得像茄子。
0: 你呀，别给我耍贫嘴，到底怎么了？
1: 你没注意到季杰啊？
0: 季杰？季杰怎么了？他跟我说要干内勤，我说我得考虑考虑。
1: 别考虑，千万别考虑啊。
0: 呵，成你们家的了。季杰干内勤，你着什么急啊？怕没搭档？
1: 我不是说季杰干内勤的事儿，你没注意季杰这两天情绪不太对吗？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季杰这两天可都是在办公室过的夜。
0: 嗯？
1: 你别乱想啊，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吗？
0: 你怎么观察出来的？
1: 抓杨平那天呀，是他妹妹既然演出，他本来特别想去看，可他妹妹就是不让他去看。
0: 为什么？
1: 不知道啊。他那天情绪特别不好，跟我聊了一会儿，我老觉得他有什么事窝在心里头似的。
0: 你是不是想让我去问问他？
1: 哎，你可别问他啊，他脸皮薄，我怕他挂不住。今天早上起来谁把这卫生扫了？
2: 我，怎么了？
1: 这照片呢？金块呢？
2: 哎，我不知道啊。季姐干嘛要放她妹妹的照片啊？她不是有男朋友吗？是不是叫陆建华？
1: 你刚来几天呀？怎么这么全知道啊？谁告诉你的呀？
2: 她呀。
1: 季姐，这照片呢？
3: 大老爷们管这事干什么？起来起来起来吧，干活呢。
4: 重案六组，知道了。

0: 没事吧？
1: 死了几个？
2: 快点，快点！

0: 现场死了八个，都是女的。客厅三个，两间睡房各两个，卫生间还有一个。现场发现了两件凶器，剪子和菜刀，上面均有血迹。
1: 认真勘查啊！自大门入口处，从左至右，一个一个编号，包括每一个细节。死亡的姿势、衣着、表情、方位。被害的人数太多，千万别编错了号啊！
2: 老郑，
3: 是我第一个发现的。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主任。
1: 几点钟发现的？
3: 快10点了，后来才知道早上就有人打过电话说这楼道口上有血迹，请物业的人呢找人来查看一下。可接电话的这位同志啊，当时正在忙着收水电费，忘了。这等忙完了之后才想起来，就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过来一看呢，才报了案。是谁给你打的电话？
1: 是出事那家楼上打的电话。
3: 你也知道，出事那家跟我们这家虽然两个楼门，实际上只隔一面墙。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查看？
1: 我是这儿的领导，所以办公室直接给我打的电话。
3: 这是我丈夫王道明，来来来，喝水。哎，道明，等会儿到菜市场买点菜，过一会儿呢，你们都留下来吃饭。
1: 不不不，谢谢，我们中午还有任务。
4: 你今天怎么没上班啊？昨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所以今天在家休息。
1: 等等，
4: 啊，
1: 你叫王道明。
4: 啊，对，是我。
1: 昨天晚上听到隔壁什么动静没有？
4: 啊，这也没听见，我是要死的，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
1: 好，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啊。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破一破，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 胶。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9: 昨天晚上轮到我值夜班，所以今天在家休息。
20: 等等，
21: 啊，
20: 你叫王大明？
21: 啊，对，是我。
20: 昨天晚上听到隔壁什么动静没有？
21: 啊，这也没听见，我睡觉死的，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
20: 好，谢谢你们，再见。
22: 再见。
20: 你就住在他们楼下，一点动静都没听见吗？
23: 哎，我们真的，
24: 我们呀睡觉早，楼上那租户呢每天回来特晚，一帮姑娘又喜又说的，经常折腾到半夜，我们都习惯了，所以啊不太注意响动。
23: 对对对，我们已经习惯了，真的已经习惯了。

0: 创口和凶器对比，八名死者中有两名是被剪子刺死的，其余六名都是被菜刀砍死。
1: 这个凶器的来源查对过没有？
2: 哦，根据现场厨房的刀架和睡房针线盒的位置就可以确定，两件凶器均取自于案发现场。
3: 马军，他们这个公司在全国有很多分支企业，他们的总经理今天下午从武汉赶过来。
1: 通过你们对现场勘查的结果，能不能判断出对这个案件的性质？嫂子，你说说。哎，总得有个判断啊。
4: 线索很少，但是可以排除情杀和盗窃杀人。
1: 根据什么？
5: 集体宿舍没有太多的财物，室内物品也没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我不认为这是盗窃杀人。还有一点，刚才老郑已经说了，两件凶器都来自于案发现场，理论上说这不属于预谋杀人。另外，我觉得这不是情杀，因为情杀不可能同时杀八个人。
1: 那你们对指纹核对过没有？
0: 指纹库里找不到记录，我跟大曾他们一样困惑。从指纹上看，一种可能就是外来作案，所以没有记录；另外一种就是凶手是本地人，但是没有案底。不过一次能杀死八个人，这么凶残的事情，新手是很难做到的。
1: 哎，大子，接着说。
5: 死者都穿着内衣，可以确定，凶手是在死者睡着了的时候进入宿舍的。邻居们都说没听到动静，而且房门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被杀的都是年轻的女孩子，没有一定的威慑力和足够的人手，是不可能同时杀八个人的。我琢磨着，凶手不是一个人。
1: 这是今年最大的一起凶杀案，市委领导非常重视，我们要全力以赴。啊，严队啊，
6: 在。
1: 如果人手不够，就从别的组里调。
6: 这不，今年刚刚分配来的警官大学的毕业生全给他们了。
1: 哎，那个季杰呢？
2: 哦，他正在整理白天的笔录。哎，马上把工作的重点都移到这个案子上来。
7: 好。
2: 哎，大灯啊，你和江汉一人带一年轻同志，让他们尽快的熟悉业务。
7: 好。
8: 任务重，光靠新手不够，我跑外勤。
2: 哎，好，这样就好调配了。现在咱们把需要调查的人员和地点排列一下。你不要去干内勤了。
8: 你找我来就为谈这事儿，那我明说了吧，我还是要求干回我的本行，外勤。
2: 好，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许反悔啊。老实说，查案你是个好手，作为女同志，侦查员的缜密性和女性的耐心细致结合得特别好。
8: 你不用拿这话填糊我，我自己说了话不会反悔。
2: 季杰，那行，白灵的工作我来做。
8: 白灵怎么了？
2: 你要换内勤，白灵已经做好了跑外勤的准备，可你又不换了，她刚找我闹完情绪。
8: 我说呢，她今天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像谁欠了她似的。
2: 季杰，家里最近遇到什么难处了吧？
8: 你问这干什么？
2: 当警察的没有不欠家里的，没办法，要想不欠只有不干，要真的不干了，那我们又觉得欠了老百姓和政府。
8: 我懂，这些话你不说我也懂。
2: 那好，那我就不说了。注意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有事找我，别拿我当领导，咱俩是朋友。

0: 姐，等你了啊。
1: 季姐，刚有人找你。
2: 谁呀？
1: 一女的，挺漂亮的。

0: 为了说这句话。从小到大，我疼你，让你，什么都依着你。你做错了事儿，我替你挨爸妈的打；你挨了别人的欺负，我替你找人为你打架。我就为了你一句对不起，啊？说呀，再说一遍。
1: 你想要我怎么？你想要我跪下来求你、感激你是吗？哼，你还真以为你关心我？你错了，你关心的是你自己。关心我，关心我是因为你在意别人怎么看你。
0: 你。

0: 亵渎你的情感了啊？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你听着，我要的是真情而不是虚情假意，我要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姐姐而不是电话那边的声音，你知道吗？现在想看我演出了，你早干嘛去了？以前我求过你多少次，我希望你能够去看我的演出，你还记得吗？我离开舞蹈学校多久了，你还记得吗？你哪怕是看过我的一次演出，你现在想看我的演出是因为你觉得心里边内疚，你想给我补偿啊？告诉我，我不稀罕。
1: 从小到大你都稀罕过什么呀？啊，你只稀罕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想占为己有，我的东西你也一定要抢夺。你跟一个即将成为你姐夫的男人上床，仅仅因为他是我的而不是你的，不是吗？

事儿啊，别老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反过来想，能让你痛苦的事情，那么迟早都会发生的。世间万物，任何事情都有个极限，你不能把它看得太重了，看得太重了，什么都会碎。哎，小时候啊，我们家有个鱼缸，这么的个儿，玻璃的。我常到郊区河沟里去摸点小鱼儿啊，在那鱼缸里养。你想，那河鱼在玻璃鱼缸里养，它哪能养得活呀？后来就不养了，把那鱼缸就扔在我们家床根里去了。冬天呢，就放点土，我在里边种点青蒜，小绿苗长得不错，长长了剪下来吃面的时候还能当菜吗？夏天我们家住平房啊，一下大雨屋子就漏，盆啊桶啊用完了，我妈就使那鱼缸接。那鱼缸在我们家可待了不少年，也挪了不少地方。后来被一行家看见了，说那鱼缸是宝贝，说是宫里当年养鬼的进宫老佛爷的寿礼。我爸可高兴坏了，把那鱼缸就搁在那武器桌上供起来了，每天得擦好几回。越这么在气不是吗？后来终于有一天掉在地上摔碎了。哎呦喂，可把我爸心疼坏了，足足别扭了好几年呢。后来我爸过去以后啊，我妈跟我说，那真是真的，是他出嫁的时候我姥爷给的。我妈后来还跟我说，平常没把他当成回事儿的时候吧，他倒没事儿，你偏偏把它当成宝贝供着吧，它倒碎了。这是个什么理儿呢？这就是说呀，该是你的东西，怎么着都是你的；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没有用。

0: 这份新的调查笔录证实了我们最初的判断：歹徒杀死了八个人，绝不可能像拍死八只苍蝇那么无声无息。
1: 有人说，案发的时候曾经看见八个女孩的屋子里有个灯光，可是第一次查访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说实话？
2: 我觉得这份笔录啊，比咱们第一次调查那份笔录更加接近事实。
1: 有没有可能有人看见凶手，但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出来指证啊？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3: 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就能够解释前面为什么不说实话，还可以证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是小区居民所熟悉的人。我的判断和他们俩的完全一致。
4: 好，你们坐啊。
5: 有一件事啊，可能和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
1: 有关无关，由我们来判断好吗？
5: 我说的这些话，是不是将来都要在法庭上进行宣读啊？
1: 不，只作为分析材料。只有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才有可能变为证据，但并不一定公开。
5: 那天楼下发生事以后啊，住户的人都很小心，他们不再提那天的事。
3: 这左邻右舍的，万一有一句话要说错了，以后的关系就没法处。您放心，调查结果都会严格保密的。案件结束以后，无关材料我们都会销毁。破案过程当中，这些材料也有人专门保管，不会流散。
5: 那好，我告诉你们，出事那天要去收衣服的时候，我看到楼下一片。

0: 天漆黑，睡到半夜，我听到有响声。后来我就走到凉台那儿，往下一看，除了出事那家灯亮着，楼下的灯也亮着。
1: 你能对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吗？
2: 可以。
1: 那好，在这上面签字，并声明你所说的完全属实。
3: 从对面楼里看不见出事房间里的情况，女孩子睡觉拉窗帘也是正常的，而且案发时间也是如此，可以排除是案犯拉的窗帘。
4: 你的意思是说，案犯没有刻意的去遮挡，是因为案犯认为这个时候不可能有人不睡觉，而突然间发现这户人家还亮着灯，对不对？
3: 对，而且我怀疑是不是罪犯开的灯，也许灯一直就没有关。
1: 嘉汉，嗯，今天这份笔录是住户主动谈的还是你诱导的？
5: 主动谈的呀，
6: 就是有点犹豫。
1: 为什么？
6: 不太痛快，因为怕把邻里关系给搞砸了。
4: 哎，季姐，发现什么了？
7: 楼上楼下两家说的情况不一样。
6: 什么？不一样？
7: 对，就是关于开灯的问题。楼下那家坚持说那天夜里一觉睡到天亮，根本就没醒，什么都不知道。
4: 你和原来的笔录对照过吗？
1: 和原来的一样。
3: 这两家里边肯定有一家在说瞎话。
8: 他们说你昨天值夜班，所以今天我们正好到家里来找你。
9: 哟，别客气，有事儿随时找我，不用预约打电话。
8: 你们几天值一次夜班啊？
9: 是四天。
8: 那就是说一个星期得值一次了。
9: 对。来，喝水。
7: 谢谢。
8: 以前注意过隔壁那家住户吗？
9: 哟，没太留意过，只知道隔壁住的是一帮姑娘。
8: 怎么知道的？
9: 我们这房子隔音不是太好，他们人多，经常闹哄哄的，影响邻居们休息。这刚搬来的时候，我爱人还总敲那暖气管，后来还是我爱人告诉我，隔壁住了一群女孩。
8: 你爱人怎么知道的？
9: 哎呦，你跟我来。哎，这花怎么跑这边来了？太阳会晒死的，准是道明干的。你们看吧。哦，不是那窗，是那边。道明啊，就是在那边窗户看过去的。当时我还说过他怎么偷看人家女孩子呢。没事，甭管他。鞋子怎么跑到阳台上来了？
10: 真不好意思。
9: 没事，来屋里坐吧。
10: 这个楼里同单位的住户多吗？
9: 我们这楼没有，对面那楼啊，差不多都是一个单位的。
10: 白琳，
7: 嗯，
10: 今天出来有什么发现吗？
7: 你是不是在阳台上看到什么了？
10: 鬼东西越来越精了。
7: 鬼东西不怕，就怕人家说季杰交出来的是傻东西。
10: 哎，你傻就傻，别拽上我啊。
7: 我现在不承认你是我师傅都不行了。哎，你知道吗？他们叫我什么？叫我季杰尾巴。多亏你不属耗子，要不然我不成了老鼠尾巴了吗？
10: 我什么时候收你当徒弟了？
7: 没有。
10: 就是，要不然你得罪人还得我替你背黑锅。
7: 我怎么？
10: 哎，你注意到阳台上那双鞋了吗？
7: 就是你踩的那双。
10: 把这个纸拿过去，马上交给小高化验。
7: 哇塞，你福尔摩斯啊。哎，师傅快说说为什么要拿去化验啊？
10: 等结果出来吧，我现在也没把握，都是灵机一动，听了女物业主任的一句话。
7: 一句话？哪句？我怎么没注意呢？
10: 都告诉你，我不成你徒弟了。
7: 哎，这可是你往我身上靠啊，跟我没关系。
11: 嫌疑人十有八九是从阳台过去的。
10: 可我怎么就没往这儿想啊？
3: 谁没往这儿想啊？ 假设凶手就是这么进的屋，是不是就能解释半夜三更屋里出现男人这个问题啊？
1: 太可怕了，你说这大半夜的屋里出现一男的，这八个女的该怎么反应啊？
7: 害怕，然后就是急了。
2: 可是邻居们没有听到吵闹声。
3: 谁说不是了？不说不闹不等于没有男人进去啊？
6: 你这是抬杠。
1: 哎，凶手要是女的呢？这不就解决了八个女孩不吵不闹的问题吗？
7: 是啊。
3: 是什么呀？这也不对呀。半夜三更突然有个女的在你屋里，你什么反应啊？
1: 是啊，这是不对。
3: 哎，大伙儿是不是饿了？
12: 弄点吃的吧。
3: 这钟点来买什么去啊？哎，咱们吃宵夜去吧。
7: 好
13: 啊，好啊。
6: 大灯请客。
1: 对，大灯请客。
3: 凭什么我请啊？嗯，
7: 你是领导，又是你提议的，大家这么给面子，你就请吧。
3: 哎，今儿我请客啊，随便点，大伙别客气。
7: 老板，有龙虾吗？
12: 嘿，我认的，这家的人够狠的啊。
14: 哎，大家先别乱。刚才大春跟我说了一问题，我觉得很有道理。你说这凶手他为什么要杀这么些人？
6: 有什么道理？现场的证据又给不出答案，要是咱们都能抢明白了，那不就有方向了？
14: 哎，你说这凶手一不图财，二不劫色，刨去了结怨复仇还有什么？
7: 没了，就跟一人走大街上被一疯子砍了一刀，纯属偶然的。嘿，我瞎说呢，你们别当真。
3: 有道理，如果真是偶然的话，倒是解决了我们找不到杀人动机这个难题啊。
6: 你这叫投机取巧，找不着原因，那咱们警察干嘛呀？
1: 你们说案发这时间是不是是人都该睡了？
7: 我们就不睡呀。
3: 我们假设一下啊，半夜女孩子们都睡了，这时候屋里的灯肯定是关上的，有人听见响动，哎不是，突然间有人起来上厕所。
7: 求求你了，别再浮想联翩了，再往下就该脱衣裳了。
3: 对，脱衣服。这女孩刚把衣服脱下来，突然发现屋里站着一个人，她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惊醒了屋子里其他的人，所以打开了灯。
1: 就因为灯开的突然，连凶手都没有料到自己突然会被人认出来，所以
3: 哎，这就找到了杀人动机。哎，
14: 咱们还吃吗？回办公室吧。
7: 我们不能吃完了再回去吗？
6: 这屋里一共是三个，一个在地上，两个在床上，厕所有一个。
3: 应该是先杀了这屋里的两个人，然后凶手从这屋子里的出来，碰见了
6: 上厕所。不对，应该先杀厕所这个。
3: 杀厕所的这个人和杀屋里这两个人动静是一样的。
6: 不对，肯定是先杀厕所这个，因为厕所只有一个人。
1: 我觉得大曾说的对，案发现场卧室这两个人和厕所这个人是赤身裸体，其他女孩可都穿着衣服呢。凶手的本来目的可能是想奸淫，没想到遇到反抗，顺手抓起桌上这把剪刀，就把其中这两个女孩给杀了。杀人的时候，这屋的门是关上的，其他人没听见。
3: 哎，杀完这两个女的以后，凶手从这屋子里出来，准备到厨房洗手，被厕所这个人看见了，凶手抄起菜刀就把这个人给杀了。你们一定要注意啊！从杀了这个人以后，其他的这几个人都是被菜刀砍死的。
1: 对，他杀厕所这个人的时候，这间屋子里一女孩听到动静起来开了灯，客厅一亮，凶手惊了，把这女孩也砍死了。他同屋的女孩跑出来看，也被凶手砍死在门厅，所以血流到楼道里是正常的。
3: 那个女孩求这凶手放过她，可是还是被凶手给杀了。
1: 哎，屋里现在还剩下三个女孩，他们听到外边出了事儿，但没敢吱声。凶手还是追进来把这三个女孩给杀了。注意啊，床上的这个女孩腿还在外边，这说明她死前凶手曾经使劲的想把她拽下来。
14: 嗯，轮廓开始逐渐的清晰了。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啊，凶手究竟有几个人，是谁？
3: 我们刚才说了半天了，好像凶手就一个人。
6: 再想想啊，咱们再想想还有没有漏洞了。按咱们的思路，这个凶手肯定是个男的，而且只有一个人。进屋的最初目的是施暴，由于突发因素导致凶杀，我判断的对吗？
14: 对。好，我们现在再来判断一下啊，凶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3: 谢谢。 你好像有想法。
1: 哦，明天再说吧，现在还没想好。
4: 那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
1: 嗨，小高。
13: 哎，姐姐。卫生纸上的检出物成分和现场血脚印的检出物成分基本上吻合，这是鉴定书。
11: 你看，
1: 能确定吗？
13: 为准确起见，昨天上午我专门到市局，请他们再次检验，得出的结论和我们这边完全一致，都属于同一来源。哎，你们的卫生纸从哪儿找到的？
1: 暂时保密。走了，
7: 谢了。

0: 这是我们家的，王大明全亮了，嘿，跟季杰推断的一模一样。哦，
1: 你看我干嘛？你怎么想起又去物业主任家了？哦，让白琳跟你说吧。江汉第二次去查房，楼上那家不是说听到声音了吗？ 季姐就是根据这点去判断楼下那家不是说听到声音并且还起来过，因为楼上那家看到了楼下那家灯也亮了。那么他们为什么第一次都没有说实话呢？其实这一点啊还是大曾提醒了季姐呢。
2: 我提醒？
1: 对啊，你不是说他们肯定有一家是在撒谎吗？季姐就是根据这一点去判断他为什么会撒谎，唯一可以成立理由就是害怕。
0: 害怕，害怕也能成为理由吗？对，他害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情况。
3: 既然看见了，那他为什么不出来指证？
0: 二次查访楼上那女主人时的情况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其实楼下那个男的不仅听到了声音，而且从猫眼已经看到了当时真正的凶手。但是因为害怕，没有出来制止。第二天案发了，这个时候他再出来指证，你想想邻居会怎么看他？死了八个年轻姑娘啊！邻居们的唾液还不把他淹死？
2: 呸！
0: 都什么人呢？这世界还有正义？拿我们警察都当什么人了？你为什么会想到王道明啊？楼上楼下都听到了动静，一墙之隔会听不见吗？其实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他，后来那天去找王道明的时候，他妻子阴差阳错地把我们带到他们家的阳台上，才产生了后面的怀疑。
1: 季姐，那天我怎么什么都没发现呢？
0: 我是从他们家的阳台无意当中看到隔壁客厅时产生一种恐惧。 你就想想，如果我一个人住在这屋子里，不知哪天从阳台上钻进一个人站在我跟前，那我肯定吓坏了。我又想起他妻子说案发当天因为值班没在家，而且无意当中提到过他们家的花盆被人移动过，这下提醒了我。我又踩到了那双鞋，我心底产生了一种疑虑，所以趁擦鞋的时候就此取下了证据。
1: 真是太巧了，如果他要把那鞋扔了，我们不就没证据了吗？
4: 是啊，巧啊。
5: 但是如果没有严密的分析判断和丰富的办案经验，哪怕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哎，
4: 你怎么了？
0: 这个案子让我看到了人性极其自私丑恶的一面。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5: 想通了，肯回答住了。
0: 怎么说话呢？
5: 那怎么说呀？老偷偷睡在办公室。

我用这封血书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姐姐，家具我搬走了，因为你已经不再需要了，准备和建华结婚的人是我。

0: 请大家看一段录像，这是发生在去年青海一家酒店的凶杀案。这是案发时酒店的监视系统录制下来的画面。酒店的女副经理仰卧在前厅，门童被打死，保安被击毙。好，昨晚我区热电厂门卫被打死了，配发的六四式手枪也被抢走了。从现场提取的弹壳号码与这次青海发生的案件所使用的子弹是同一批号的，此人已被列为一号嫌犯。
1: 凭什么认定他是北京人？
0: 口音。
2: 这个一号嫌疑犯身手敏捷，枪械运用熟练，出枪动作非常准确啊，我估计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0: 真不愧是侦察兵出身的，凶手枪法准确，被害人都是一枪毙命，因此不能排除凶手曾经当过兵。
1: 这个批号的子弹流通范围有多大？
0: 是15年前在青海配发的，因此查找方向非常困难，嫌疑人的身份至今仍无法查明。如果杀门卫的就是这个人，那么一号嫌疑犯就有两支枪了。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1: 这家伙刚做完案，走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再出来？
3: 瞎胡闹，少说两句吧。
2: 又找 IP 呢，全局都出去了，咱们在家待着。
3: 不是我说呀，瞎忙活。
2: 不信，打赌。

0: 哎，少抽点吧。
1: 多亏出事的不是咱们组的人啊。
2: 少废话，

0: 王超没有救过来，今天早上走了，一死两重伤。咱们局里头从来没有一次执行任务就伤亡这么多人。部里和市领导派来了督办，限期一个月破案，见人见尸都可以。
1: 见个屁呀！胡光现在成植物人了吧？王超也死了吧？这血就白流了吧？

0: 早干嘛了呢？那个家伙去年就杀人了，现在是谁都不知道。督办，督办什么呀？给点线索了吧？
1: 大嫂，说话有点分寸。
0: 注意什么分寸呢？
1: 我知道你跟王超也是朋友，可你瞎嚷嚷有什么用啊？这死伤的事儿，你我见的还少吗？也许明天，
0: 明天我就死了。
1: 好，好，我不跟你吵。
2: 心情不好的少说两句吧。
0: 心烦还不许说两句啊？
2: 那你就烦吧，我去民政局，看从复原军人的档案里能不能查到点线索。
3: 李主任还说什么了？难道没有别的办法？
2: 只有登时间了。
3: 什么意思？
2: 李主任说了，只有等血种逐渐吸收以后，看看有什么变化。
3: 既然大夫说血种消下去以后会有变化，那就是还有希望。别着急，看看再说。亮亮好点了没有？
2: 他还是那样，偶尔能露出一两句。大曾，你说亮亮会不会还有什么内伤还没有查出来呢？
3: 查的项目挺多的了。要不换家医院，做个 CT 什么的。
2: 我也行。
4: 来，先喝口水再说。发火有什么用？
3: 你以为我乐意啊？我知道发火伤肝。
4: 这不结了。再大的难事儿，也有解决的办法。发火解决不了问题。你看人家老郑。也急，可不像你。
3: 别跟我提这个啊，我这人就这脾气，要是能改早就不是今天了。我坐你那儿。嗨，
5: 无怨无悔，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

0: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2: 这个孩子不能要，
3: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4: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2: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1: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

0: 旗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块。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来，先喝口水再说。发火有什么用啊？
11: 你以为我乐意啊？我知道发火伤肝。
10: 这不结了。再大的难事儿，也有解决的办法。发火解决不了问题。你看人家老郑，也急，可不像你。
11: 别跟我提这个啊！我这人就这脾气，要是能改，早就不是今天了。我坐你那儿。
10: 嗨。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脾气啊，就像你办的案子一样，全局出名了。
11: 夸我，这点你还就是比我强，会哄人，做思想工作一门灵。还别说，碎子唠叨说我两句吧，我的心情好多了。
10: 成。
11: 问你一句话，可别玩虚的啊，得说实话。
10: 哎。你倒是问呢，啊！问之前先给我戴一高帽。
11: 胡刚，到底是什么人？不好回答。给你提个醒儿，犯罪嫌疑人。
1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还是我们的战友？
10: 那当然是了，当年我们几个人一块儿。
11: 打住！
10: 这
11: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干活去了，
10: 小姐。

0: 姐姐，嗯，你说这嫌犯既然已经有枪了，他干嘛还要杀人抢枪呢？
1: 手枪更容易隐藏呗。
0: 不对，自动步枪又不大，用兜里装就走了，何必冒这险？
2: 只有一个可能，他要办大案，一个人不够吧，需要帮手，
0: 多弄支枪，
2: 你说呢？
0: 嗯，合情合理。

0: 喂，哎，你好，刚才谁呼我？说什么呢你，臭流氓！
1: 谁敢在老虎头上逮狮子？
2: 大哥，有人要对银行下手，目标是押款车。局里头分析呢，很可能是那一号嫌犯一手策划的，准备明天采取行动。
3: 为什么明天？
2: 明天是发工资的当口，银行现金量增大，最容易出事儿。
3: 效益可靠吗？
2: 市局决定的，局长亲自带队。
0: 记得您喝咖啡，我给你冲一杯。
4: 嗯，我喝白水就可以了。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给。
4: 越来越会照顾人了啊！
0: 混得不错，成培养对象了。
4: 一般吧。
0: 哟，学位兼虚了，假不假呀？
5: 开会了，开会了啊！白玲，开会了。
4: 那你们开会，我先走了。
2: 你先别走，坐下来一块听听吧。
0: 这是我们组长。
2: 大家注意了啊！我们的位置在这儿，市局呢负责外围，明白了吗？
5: 老郑，我觉得路口应该多放辆车。
6: 最好别上路，车多人多容易误伤。
2: 我再重复一遍啊，这次是统一行动，我们只负责站好自己的位置，但是要小心，这些歹徒心狠手辣，随时可能开枪，绝不能心存侥幸。如果歹徒开枪，可以当场将其击毙。
7: 顺便介绍一下，这是市局派来的牛小松同志，参加我们一起行动。
3: 上级领导下来指导工作，

喂，局长，什么？是。

0: 好的，我明白。
1: 大藏，那俩家伙可疑。
0: 老郑，注意你对面白色桑塔纳。啊，
1: 好。
0: 开车，去迎春路。

0: 人要留。
1: 我去看看。

0: 么情况？
1: 俩人被打死，附近巡警赶来以后，歹徒已经逃跑了。
0: 歹徒为什么开枪？
1: 这两名死者是劳动服公司的出纳和保卫，刚从银行提现金出来，准备明天发放失业救济金，他们的现金提包也被抢走了。
0: 有目击者吗？
1: 有。好，这位。
0: 您目击者啊？
2: 啊，对，
0: 说说情况。
2: 刚开始我们俩路过这块儿，看一男的，手里拎着一个纸袋，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就开枪了。
3: 哎呀，当时那帮吓死我了！那个人跑的时候还撞了我一下，您要不来，我就完了。
0: 看清凶手长相了吗？
3: 没看清。
2: 大概那个人30几岁，个儿不算高，挺壮的。模样没看清楚。当时太突然了。
4: 小子，哎，这家伙一共开了2枪，都是一枪致命，可能是1号嫌犯。
5: 行了。这回没给咱们丢脸。
6: 我跟你说实话吧，开头2枪的时候我手直发抖，脑子一片空白，你这打活人呢。直到那家伙用枪指着我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应该先发制人。可这么一想啊，手也不抖了，准头也来了，我啪啪2枪，这家伙就倒地下了。
5: 第一次行动就击毙歹徒，地宫是没跑了，弄好了还能提上去，这不是合格的问题，是优秀。等着开庆功会。
7: 表现得不错，年轻人，好好干，很有前途。
2: 好，
6: 谢组长。
8: 白灵，大曾他们还没回来。
9: 回来了。白灵，过来。
10: 送检验科。
7: 大曾啊，你们这情况怎么样了？
11: 凶手出手很快，听巡警说。他们听到枪声赶到现场不到2分钟，凶手就不见了。可见计划周密，行事果断，几乎没有误差。两个死者都是一枪致命，手法很老道。俩案子差不多同时发生，怎么能这么巧？
12: 很可能有联系。从手法上看，迎春路枪击案的歹徒很像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4: 喂，是我。
12: 哦，严大队啊。
4: 好，
12: 好的，我马上就来。严大队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局长来了。
11: 论功行赏啊。
12: 啊。啊。
13: 督察室是在下午接到报告的，我和技术员到医院去看过，确实是枪伤。老太太现在医院治疗，没有生命危险。
14: 这个是老太太的家，距离街道外沿有20米。这条胡同与这条大街正好形成了一个45度的夹角。这个是老太太家的窗户，从窗户到地面的距离呢是1.5米，宽45公分。老太太被子弹击中时，就是这个点。
15: 马上查清，打伤老人的子弹到底出自哪支枪？如果真是我们打伤的，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16: 是，我们马上安排。
12: 严大队，现在查这个事儿恐怕会打击他们的情绪，我担心下一步的工作。
17: 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有了功就把过给遮了。
16: 你可是组长啊，要认清这一点，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
12: 作为党员，我服从组织决定。白灵，把个人开枪的数字都记下来吧。我开了2枪。
8: 大曾他们当时不在现场，总共就3个人开过枪，遮掩什么？明说不就得了？
12: 谁告诉你就3个人呢？那其他组呢？不算了。
8: 对不起，糊涂了，糊涂了。白灵记下，我开了4枪。
10: 5枪。
7: 交给督察室，明天上午都到现场核对弹道弹头，不能缺席。
5: 季姐，咱们非要查清楚吗？
10: 那当然了，伤了人或者案件需要，就得具体到每一枪，什么地方开的枪，开了几枪，都打在什么地方，弹头、弹道、弹壳的位置，每一项都得清清楚楚。
5: 那要是罪犯开枪杀了人，也要这么查吗？
10: 要不然细节对不上啊，检察院还得让你补充证据。所以做工作必须仔细认真。这不仅是对案件负责，也是避免发生误判甚至冤案，明白吗？
5: 明白了。
10: 走，上前面看看去。
11: 兴师动众，非弄个明白不可。
7: 局长说了，现在有了国家赔偿法，一切都得有法可依。
11: 那你为什么不让牛晓松查这头上？
7: 谁查不是查呀？
11: 说我耍心眼儿啊？哼！季杰跟我说了，只有牛晓松在这儿开过枪。
7: 对。
11: 可万一不是他开的呢？歹徒、刘旦，或者其他组的，都有可能。
7: 要是谁都不是呢，
11: 那可就不好说了。
7: 哎，可惜啊，一个年轻同志第一次参加工作。

0: 这么勇敢，而且还击毙了歹徒，真是个好苗子。
1: 大增，快来看，这有弹痕。

0: 你们拿的结果跟谁都不能说啊，包括嘴里的人，你们同学之间也不能说，这是忌讳，明白吗？
1: 明白了。

0: 从检验结果上看不出迎春路枪击案和抢劫押款车的案子有什么直接联系啊。
1: 歹徒在迎春路使用的可是被害门卫的那支枪，
2: 虽然使用枪支的不同，可是不能证明押款车案跟迎春路案没有关系。
3: 没抓住迎春路的案犯以前什么都不能证明。
1: 劳夫公司也是在那儿提的现金啊，那家伙没在那儿动手，而选择了迎春路，好像知道银行要出事儿似的，这是不是太巧合了？
2: 如果杀门卫跟抢银行没有直接的关系，那只能证明歹徒抢枪另有其他的目的。
1: 不错，可是这家伙怎么知道银行要出事儿啊？
3: 这家伙是狗鼻子，他能闻出味儿。
1: 白灵，
4: 哎，
1: 把那些判过重刑的全挑出来。
4: 嗯，
1: 重点是那些当过兵又判过重刑的释放犯，尤其是那些用枪打过人的人。
5: 结论已经很清楚了，误伤老太太的子弹并不是从歹徒的枪膛里发出来的，对吧？
0: 可当时现场这么乱，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5: 行了，程一鸣，别给自己找理由了，你心里跟明镜似的，绕什么圈子，有意思吗？要是这个案子就此打住，不再往下追究了，咱们去医院给个医药费都可以。哎，可是现在法律规定了，你敢跟法律对抗吗？看看这身警服你敢吗？
0: 严队，你是刑警大队长，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哎，面对持枪的歹徒我们怎么办？向托儿所阿姨哄孩子，向学校老师讲个道理，我们当时有选择吗？我们
5: 行了，
6: 老郑，你的心情我理解，
5: 可法律就是法律，法律不光制裁罪犯，还约束我们每个人。
6: 想想，想想我们办的案子，
5: 说情开脱的，找关系压人的，还少吗？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不行了呢？
6: 你再想想，我等你答复。

0: 哎，
1: 要不我跟局长说说，我没参加行动，没有护短嫌疑。
2: 没用。
3: 干嘛呀？
2: 你想受纪律处分呐？
1: 是严队跟咱们过不去，跟纪律没关系。
2: 没那么简单。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你甭管了。
4: 这什么意思？你这是在欺骗组织，知道吗？说话，哑巴了？
2: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4: 你接受？你凭什么接受啊？你说说看。
2: 现场不过三个人，知道情况的也不超过六个人。我保证不出问题。
4: 郑一鸣，对不起啊，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行啊，你郑一鸣啊，跑这儿跟我订攻守同盟，我怎么以前没看你这么大本事呢？你
2: 要骂要损随你便，我绝不还嘴，说完我就走。

0: 咱们哪说哪完，这事儿就算这么了了。回来，
1: 你以为你是谁啊？黑帮老大替底下弟兄扛着，让他们相信你，感激你，对不对？我问你，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吗？党员是政府法令的执行者，你代表的是国家，不是你个人。你说说，说是一个公安人员的基本素质是什么？说。诚实、忠诚、坚定信念，没有这些，你能问心无愧吗？你能坦然地面对你家人吗？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让老百姓相信你？
2: 大夫只是说，他大脑受到强力刺激以后发生了变异反应。也说不清是什么病，还建议我带他到精神科找大夫看看。奶奶不会得的是精神病吧？
3: 这事儿也不能瞎猜测，还是找专家看看吧。孩子岁数小，真有什么问题治疗还来得及，毕竟不是遗传嘛。
2: 五官已经这样了，如果说亮亮再有什么事的话，

0: 这老郑难得请一回客，怎么还迟到？菜都凉了，
1: 菜凉了拿回去热。
2: 走了，你怎么来了？

0: 来，大家伙儿把杯子都举起来，啊，咱们干一个，啊，
1: 什么时候改规矩了？出店吧。
2: 江汉，举杯。
0: 大泽，大泽，都等你呢。
3: 我不想喝。
1: 大泽，什么时候添毛病了？
2: 咱们这干嘛呢？都跟生离死别似的。

0: 刚当警察的时候，枪玩的不赖。我们老队长跟我说呀，战士开枪，面对的都是敌人；我们警察开枪，面对的可不光是罪犯，还有无辜的老百姓啊。老队长提醒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警察手里的枪比战士战场上的炮还要重，明白吗？
1: 小曾，你说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回家。
1: 我读了四年警官大学，我不是为了今天。
0: 要我就什么都不想，脱下这身衣服回家。
1: 我可以从头再来，哪儿摔下去我哪儿爬起来。
0: 年轻人有志气，老郑没白疼你，可你以后就别想再碰枪。
1: 我绝不。
0: 你以为我害你啊？告诉你，有朝一日你会发现，你一端起枪来，那枪的准心里边全是那老太太。你靠得下扳机吗？

0: 这是发生在去年青海一家酒店的凶杀案。这是案发时酒店的监视系统录制下来的画面。酒店的女副经理仰卧在前厅，门童被打死，保安被击毙，此人已被列为一号嫌犯。
1: 那也拿个手里这。
0: 这家伙用开了2枪，都是一枪致命，可能是一号嫌犯。哎，
2: 老郑啊，能不能再跟青海那方面联系一下，再给咱们提供点线索？
3: 不行，能提供的资料都在这儿。一号答案，你想想，
2: 可咱这瞎子摸象没谱啊。
1: 可咱们连象毛都摸不着，
0: 谁说的？资料里的人咱们都查了一大半了，怎么能说没有收获呢？
2: 可是什么也没有啊。
0: 没有就是收获呀。 至少不会重复劳动啊！
1: 要查的人太多了，太费时间了。
0: 耐心一点，耐心一点啊！

0: 到你们招贴的广告了。哎，对，我对你们的业务很感兴趣，而且我觉得我的条件也挺适合的。那我想问一下，我怎么跟你们联系呢？咱们怎么见面？哎，好的好的，哎，好，我知道了，行，先这样，哎，拜拜。
1: 你好，
2: 谢谢。
1: 你要存钱吗？你要存多少钱？
2: 800。
1: 800哈。
3: 派出所和街道都没线索，这家伙会不会是吊销户口那批的呀？
4: 不，第一次严打，那时间可长了。哎，会不会是外地流窜来北京的？
3: 哦，原来我也这么想。迎春路这案子一出来，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4: 为什么？
3: 流窜犯作案一般都选择偏僻地方，迎春路那个地方地段繁华呀。这家伙出手快，而且狠，几分钟之内就能逃跑，显然地理环境很熟。外地人作案一般多以夺取特定物为目标，比如财物，而他则每次都开枪杀人不留活口，显然是怕被别人认出来。
4: 你看过这个？
3: 喂，白玲儿，你在哪儿呢？你是不是瞎胡闹啊？快点回来！怎么了？说错你了？正经事不干，你装什么流氓啊？
5: 大曾，我倒觉得白灵的发现可能有一些意义。
3: 有什么意义啊？
5: 没准真能挖出点东西来的。你说他要是流氓骚扰，他让你把钱汇银行里干什么呀？
4: 最近组里头人手太紧了，
5: 你就让白灵先调查着，也当他锻炼锻炼。
4: 行，可以考虑。不过有一条，不能影响组里的工作。
0: 谢谢领导。

0: 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啊？
1: 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这家伙他不露头，电话里说看过我了，什么事儿啊都？
1: 他用什么方式收钱啊？
0: 都是打到他账号里。
1: 那提款呢？
0: 用提款卡，每次刚一存进去就取出来了。全市那么多提款机，怎么查呀？
1: 查提款记录，提款机上都有监视系统，你只要记住准确时间就能够调出来看。另外你再给他打电话说你有个朋友也想出来做，然后咱们在那台机子前等他，抓他个现行。
0: 好，
1: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有组织的卖淫，他们通过电话给这些应招女联络生意，然后再由客户跟应招女单独接触，从银行户头上收取介绍费。
2: 具体目标锁定了吗？
1: 还没有，不过办法已经想到了。白灵已经两次拒绝了客户，可能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所以我想尽快行动，帮助白灵挖出他们幕后的人。
2: 好，你安排吧。嫂子，我知道胡刚有公费，但出了事儿，家里总得有用钱的地方。再说了，小亮虽然没受外伤，但检查总得需要钱吧，这孩子又没公费，这点钱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3: 这可不行，
2: 你收着，
3: 这不太好吧。
2: 收下。
3: 胡刚有你们这样的朋友也算是不白活了。
2: 说什么呢嫂子，你这胡刚过两天就缓过来，别说丧气话啊。亮，晚上吃什么呀？跟我说说。
3: 这孩子从医院回来以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大曾，你说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事嫂子，慢慢会好起来的。只要有我大曾在，其他事儿你甭管，安下心来把家和孩子照顾好。

0: 当天啊，要不是您让我报案，我跟您说吧，我就都不会动窝了。那个人砰的一下从上头掉下来了，当时我这腿啊都不听使唤了。
1: 你们的保安都上哪儿去了？
0: 哎呦，您还提我们保安呢？您没看那阵势，那三个人都会武功，那架势，我跟您说，您看武打片没有？比那个可厉害多了，谁敢近前啊？
1: 屋里当时还有别的人吗？
0: 这些问题我都跟你们那些人说了。
1: 我们的人
0: 啊，是啊，他们都在那边了。听说还有市局督察呢，

0: 你说，你去洗浴中心干嘛？
1: 哎，我得洗澡啊。
2: 甭给我来这套，不让你接胡刚的案子那是纪律。我看你是明知故犯。
1: 我不甘心。
2: 谁甘心呢？你当出这么大的事儿我心里好受啊？我告诉你，曾克强，本来是要给你处分的，看在你在为战友心急的份上，我给压下来了。
1: 你还是给我处分吧，这样我心里舒服点。

0: 亮亮，跟叔叔说一句话啊，说一句话。亮亮，
1: 你不要再逼他了。你说以后亮亮怎么办呢？
0: 嫂子，胡刚的案子我不能不管。亮亮是现场唯一的一个目击者，他必须把当时的情况跟我说清楚。
1: 我今天带他到医院去看了，医生说他受了惊吓，得的是严重的刺激性自闭症。

0: 哎，这是小王。
1: 嗨，你好，
2: 刑警队的。
0: 让他配合你工作。
1: 好，谢谢啊。
2: 我们开始吧。
1: 喂，你好，张先生吗？哎，我已经把钱存到银行去了。对，我朋友问一下，他什么时候能上班呢？哦，好的好的，好，拜拜。
3: 喂，
1: 季姐，提款机前的那个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你没有，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7: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10: 9.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说呀，索性别回来，待在青海得了。可他呢，又放不下我这个妈。你看，给您添多少麻烦。
1: 没有没有，回来总比在外面强，是吧？就是回家以后啊，别再干坏事。哎，
0: 都怪他自个儿啊，不争气。你看，给政府添了多少麻烦。
2: 刘大妈，那他回来以后都干些什么呢？
0: 他能干什么呀？谁用他呀？
1: 那你们靠什么过日子呀？我看这家里好像还行啊。
0: 他呀，今儿鼓到这儿，明儿鼓到那儿的，没个长性。他小时候可不这样。哎，我给您看看他小时候的照片。
1: 好啊。
0: 您看，
1: 我一看那相片啊，头嗡就大。
3: 你能肯定吗？
1: 倒不敢说，体型特别像，虽然是很多年以前的相片，但太像了。
2: 凭我的直觉，就是他刘定山。
3: 大哥，你怎么看？先跟青海联系一下吧。哎，别给他弄醒了啊。
2: 我懂，就是宁丢勿醒。
4: 赶上严打判了他十年刑，送青海了，去年才放的。
1: 去年他什么时候释放的？
4: 释放是早释放了，不过他在当地就业了一段时间，今年才回来的。
1: 那他回来以后有没有再回过青海？
4: 这里问片上小马啊，您稍等一下。
1: 行。
4: 来，我介绍一下，这是咱分局的江汉，这是小马。
5: 你好。
4: 你给说说刘定山这人啊。你们聊着。
5: 谢谢啊。
4: 你好，再见。
5: 刘定山啊，这人是去年才回来，其他也没什么了，就是对判他十年刑他一直耿耿于怀。
1: 回来以后他表现怎么样？
5: 反正这人是不爱说话，性格阴得很，一提坐牢的事儿吧他就特激动。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定期回访两牢人员的时候，他还跟我争，说什么共产党对他不公。
1: 回来以后他常跟什么人来往？
5: 他没朋友，听街坊说他从小就孤僻，不与人来往。啊，还有，他没事成天扛着个气枪打鸟，你还别说，一打这一个准。
6: 刘定山打过枪？
1: 对啊，气枪，压气儿那种。
6: 小时候我有一支，我玩过。
1: 你玩过吗？
6: 这气枪也是枪啊，对吧？
1: 练准心儿，没问题。
7: 会用枪，性格孤僻，处事果断，符合作战人的条件。重点查这个人，通报市局，与青海警方联系一下，重点帮我们查一下刘定山在青海服刑期间的情况。
3: 听说刘定山特别喜欢打鸟啊？
8: 嘿，打得好着呢。厂子外边那边树林里面，全让他给打没了。
3: 您是他师傅，您觉得他这人怎么样？
8: 要说定山呢，学东西就是快。什么积极到他这里他都敢拆，还特别爱琢磨，就是性子呀太毒，跟谁都不亲，就连我这当师傅的都说吧的，说一句立刻是黑心脸，能给谁吓死。
2: 季姐，准备交份子吧。
9: 怎么了？
2: 有饭局啊，结婚请柬。季姐，谁请吃饭啊？能不能捎我一块儿去？哎，谁结婚啊？
9: 我过去的一个朋友。
2: 能不能带上我也蹭一顿？
9: 哪有这闲工夫？哎，
2: 是不是你过去的老情人啊？
9: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我跟你开玩笑的，生气了？
9: 没有。算了算了，你走吧，这没事了。

0: 这刘定山在青海服刑的时候弄过这个批号的子弹，
1: 可当时为什么没继续查下去呢？
0: 是啊，
1: 这样，我去找局长，你们都不要离开这儿，等我回来。
0: 江汉，嗯，你在青海当过兵啊？这青海就这么容易弄到子弹吗？
2: 西北这块是牧区，所有的牧民手里都有子弹，肯定是刘定山借外宿的机会拿东西跟他们换的。如果当时这事儿没查着的话，咱们现在啊是根本查不到。
1: 市局要求咱们立刻抓捕刘定山，咱们来商量一下抓捕方案。
3: 好。

0: 哟，门锁着呢。
1: 小马吧。
0: 哎呦，大妈。
1: 啊，找丁山大妈吧。
0: 是啊，怎么家里边没人啊？
1: 今天早上一早就去看病去了。
0: 谢谢啊。嗯，走吧，走。

0: 你来了啊？
1: 闹肚子。
2: 哦，来了，
0: 公司了哈。
1: 走，哪了？解剖了。啊，
3: 走，我们出去抄一课嘛。走走走走，
0: 走走。
1: 口袋里有根枪，不好判断，这小子手一直没离开口袋，得想个办法接近他。
4: 你们俩在这儿抽烟呢，抽不抽抽死你们！
1: 季姐，一定要想办法接近他。
4: 那你们在这儿聊，我去取药了啊。
1: 好。

0: 这家伙太警觉了，要让他发现麻烦可大。
1: 不行，这人太多，弄不好会误伤群众和他母亲。
0: 可让他跑了，危险就更大。
1: 他跑不了，执行第二套方案，把白灵叫过来。

0: 老郑，我是个女的，我进去不容易引起怀疑。
1: 你不能去，你刚在医院跟他打过照面，我怕他认出你来。
2: 对，
1: 我跟江汉去吧。
3: 得了吧，你也别进去了，我一人去吧。刘定山他妈认识我，不可能起疑。
0: 不行，我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谁也别拦着。
1: 哎，干嘛你？玩命！他有枪，出手快。你女的行吗？
2: 行了，大伙都别争了。江汉，穿上警服，跟白灵一块进院。大宗在外指挥，万一有什么情况，就可以开枪，千万不能犹豫。这小子是个亡命徒，知道吗？
3: 知道了。

0: 刘大妈，刘大妈，你就是刘定山吧？
1: 什么事儿啊？
2: 我们是派出所的，你申请恢复户口的事儿批下来了，跟我们去所里办手续吧。
1: 好，我穿上衣服。

0: 子，山子，什么事儿啊？
1: 妈，没事儿，我跟派出所同志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妈，您别忘吃药，

0: 刘定山，做了十年大牢也该有长进了。我想不用我说，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抓你啊？兜圈子没意思，也不符合你的身份。你既然敢做，就得敢当啊！啊，痛快点，
1: 刚才真应该开枪，把你们都打死。
0: 你有这本事吗？
1: 要不是我妈进来，你们脑袋早开花了。你们应该感谢我妈，救你们一条命。
0: 刘定山，知道这是哪儿吗？
1: 你不就穿这身皮吗？没这身皮，你算什么玩意儿？跟我横。
0: 刘定山，你错了，跟这身衣服没关系，知道吗？你以为你不愿意当着你妈的面杀人是血性，是仗义，是孝顺？别他妈扯淡了！我们在医院里跟着你，跟了你一路，要想开枪早就开了。脑袋该开花的是你，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没开枪吗？那是因为周围有群众，还有你妈。你就是再十恶不赦，我们也不能伤了周围的群众和你妈。这就是我们和你的区别，这就是这身衣服和你这种畜生的区别。你配跟我比吗？

0: 错，包袱公司和热电厂的案子是我做的。
1: 你已经有枪，为什么还要杀门卫夺枪？刘定山，别做梦了啊！就这些材料，比你十回都有富裕。你要是不嫌憋得慌，你就留着沤在肚子里边，带他弟弟也去。我无所谓。
0: 孙子，逮着我算你幸运。再晚几天，让局长到银行去收尸吧。
1: 你那几个抢押款车的弟兄，我们还真给收了尸了。
0: 你错了，那不是我弟兄，我没那么笨，让人闷在罐里。不过那家银行倒不错，要不是那几个笨蛋出来闹事儿，你们银行金库早就被我打开了。你不信，你们肯定搜着一张图纸，拿去到银行对一下就知道。
2: 图纸是进入金库的路径，这家伙怎么弄到的？太不可思议了。
1: 这小子没说假话，这事儿真干成了吧，咱们可就没安生日子了。总算结束了。哎，你们两个跟我见局长去吧。
3: 不去了，
1: 好不容易有空到胡哥家看看。哎，你去吗？
2: 我家里有事儿。
1: 不是，你们俩别走啊。
3: 不走干嘛？
1: 局长那儿等着呢，
3: 你去不得了吗？
4: 执行着，请你离开。
1: 哎，市局怎么了？市局的，
4: 出事那天和胡刚在一起的东北人很有可能是一个黑帮头目。据可靠情报显示，这个东北人与北京警方的人有很深的关系，我们正在秘密调查。
5: 找我有事儿？
1: 你有客人啊？
5: 啊，这两位是市局的督察。
1: 对不起，你们谈。
5: 来，请接着说。
1: 哎，同学，同学来，哎，我问你一下，五年级三班在哪儿啊？
6: 在那个了。
1: 哦，好好好，哎，你玩去啊。

0: 听得见吗？知道我是谁吗？你要是真知道我是谁，我说三个名字啊，江汉、郑一民、曾克强，我是大曾啊。他知道，他真的知道，他醒过来了。
1: 吴刚，
0: 快叫医生啊！
1: 哎哎哎，
0: 快去！

去胡刚家把胡亮接过来，这就现在。哎，黄涛，别跟孩子说太多啊。

0: 喂，
1: 大张。
0: 对。
1: 是胡刚刚醒过来了吗？
0: 是。
1: 好，你听我跟你说啊，你对胡刚什么也不要说，不要问，听清楚了吗？

0: 题自然会说清楚。我希望领导给个公正的结论和待遇。
1: 我知道，你们马上离开这里。哎，请你也马上离开这里。你怎么不走啊？
2: 我是医院的医生，他是我的病人，目前尚未完全脱离危险，我不能出去。
1: 好吧，你留下，其他人出去。

0: 来来来。
1: 犯人吗？
2: 他是警察，我的战友。
1: 既然是战友，就应该替他想。这个人的意识尚未真正恢复，属于间歇性清醒，不排除反复的可能。病人现在最需要的是保持情绪稳定。请再给我们一些时间进行观察治疗。
3: 好吧，等病人清醒以后马上通知我们。我们走。

0: 哎，怎么着？
1: 老胡的老婆武力找来了，正跟燕大队这儿闹呢。
2: 你今天必须说出个道理，让大伙儿听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们胡刚证明？谁都知道，胡刚是为了办这个案子才受的伤，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我到队里来吵过一次吗？
3: 干嘛呢？干嘛呢？围着干嘛？该干嘛干嘛去。
2: 严大队长，老胡受伤了，我来找过你吗？他半夜三更的出去执行任务，我一直为他提心吊胆，我抱怨过一次吗？
4: 嫂子，听我一句劝，咱别闹了。
2: 不是我诚心要闹，是我心里堵得慌呢。
4: 我明白，老胡出了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严大队其实也一样，先回去吧，练了还在家等你呢。啊，
2: 你回去上班吧，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再闹了。再说，我也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
4: 好，我送送你。
0: 还是我送吧。
5: 严队说的也有道理，事情。

0: 赠。法医初步验尸结果，死者韩林母女是被人用利器砍成复合伤，分别致失血性休克和创伤性休克而死。
1: 凶器就是那把断了半的斧子。
0: 有没有邻居反映听到什么异常的响动？
2: 暂时还没有，

0: 开门，警察。
1: 没人吧？
2: 真没人，这我都听见打呼噜了。
0: 开门呢，警察，快点！
3: 真是警察呀，请进，有事儿啊？
2: 甭进去了，就这儿说吧。
3: 这儿说
4: 好。说什么事儿？
1: 你睡醒没有？
4: 就算睡醒了吧。
2: 你这一觉睡了多长时间？
4: 从昨天晚上8点一直睡到现在。
2: 昨天夜里听见什么动静没有？
4: 没有。
1: 昨天夜里，你的邻居韩铃木那两个被杀了。
4: 哦。
1: 我说你的邻居被杀了。
4: 我说哦了，就证明我知道了。
1: 嘿，我说你这人，母女两条人命，你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啊？
4: 我跟他们非亲非故。
2: 什么？
4: 可能我还没睡醒吧。
2: 你良心睡醒了没有啊？用不用我帮你醒醒啊？
4: 不用不用，现在醒了。警察先生，您问什么事？
2: 昨天夜里听见看见什么没有？
4: 真对不起，昨晚上我喝多了，一觉就睡到现在。
5: 连咱们这都出了杀人案了。
6: 死者年龄估计在20到25岁之间。哎，你们看，死者的头部和颈部都有伤，我怀疑啊是窒息而死，具体情况要等验尸报告出来再说。
7: 谈谈吧，你们对这个案子的基本想法。当然初步的啊，
1: 作案手段凶残，凶手的本意似乎是一定要置人于死地。为了慎重起见，现场贵重物品和现金情况还要与事主核查以后，才能排除图财害命的可能。
7: 大当，哎哎，大当啊，你谈谈，问问事主再说吧。
6: 欢迎，大妈，您慢慢讲啊，白领你记。
5: 哎，那昨天晚上10点多钟，我正在家里看电视，就听见外边有人喊救命救命。我先是以为哪家小两口吵架，要不就是哪个频道演什么电视剧呀，我就挨个的找那个频道，没等找着那声就没了。可今早上一起发现死一个姑娘，你们说这事儿闹的。
6: 大妈，谢谢您提供的这个情况。您说您昨天晚上听见有人喊救命的准确时间是几点？
5: 10点半，不到11点。
6: 记下。
5: 你们快告诉我，那喊声跟这姑娘有什么关系吗？
8: 这个现在可说不准。
5: 哎呦，万一要是那个姑娘的事儿，那我不就成了见死不救了吗？
6: 大妈，没事，谢谢您，谢谢您提供情况啊。
9: 是这样，宿舍区那边发现女尸的事儿，我一上班就听说了。出于干保卫的职业敏感，我马上到厂内查问了一下，结果发现我厂检验员常静昨晚上夜班外出，就再也没回来。
6: 你说一下常静的特征。
9: 啊，好。常静22岁，身高1米65，脚瘦，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钟离场。
6: 真有点像啊。
8: 对。
6: 家属报警了吗？我们想让亲属辨认一下尸体。
1: 刘建伟，我们找你来是想问一些关于你妻子韩玲的情况。你最后一次见到韩玲是在什么时候？

0: 你跟韩玲的夫妻关系怎么样？听说案发前你们两口子曾经发生过争吵，为什么？
1: 哎，醒醒啊！你这么哭，那娘俩能活过来吗？听我线索。
2: 我后悔，我对不起他们。
0: 你后悔什么？你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
2: 我那天晚上我干嘛打牌去？我
0: 这也太夸张了吧！
1: 怎么了？老婆孩子死了，伤心哭，不对啊！
0: 你看那是真的吗？你不觉得像在演戏？嗯，
1: 你这人呢，上回有个死老婆的不哭。你也说不对，
0: 这男人啊，在这种时候悲哀应该有个限度。
1: 这柳建伟总有哭够的时候吧，甭着急，慢慢的，咱们一个一个问题问他。
0: 现金情况和贵重物品他全都不知道，他跟他老婆经济分开，到底丢了多少东西他也说不清楚。嗯，
1: 我有个事儿得问他。刘建伟，那是你们家的吗？
2: 什么呀，我不知道。
1: 什么就不知道？我问那三个煤气罐是不是你们家的？
2: 那是啊，那不是煤气管子还没通吗？
1: 那煤气罐是

0: 们家的？
1: 是啊，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他们。
0: 你们家用一个摆了三个，用四个煤气罐啊？您卖煤气罐的？
2: 程飞，你来认一下，看是不是你妹妹。
3: 不成，我害怕。
2: 现在可不是害怕的时候，你必须确认死者是不是你妹妹。
3: 要不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得了，我不认了。
2: 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不是你妹妹？
3: 你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
4: 你这当哥的怎么回事？就不能为了你妹妹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吗？
3: 我怕，我
2: 怕什么呀？
3: 我怕看见不认识的女尸吓一跳。
4: 你要是不看一眼，我们怎么知道接下来是找你妹妹呢，还是找杀害你妹妹的凶手呢？
2: 别耽误时间了，来吧。

0: 小静，
1: 你看准了，是你妹妹。
0: 是她，她就是我妹妹。小静，小静，小静，小静，
2: 我知道是谁害的她。
1: 是谁？
2: 这不止一个，都是死追我妹妹没追着的人。
1: 你说，
2: 有一车间车工小李，二车间技术员小赵，食堂的小麻子，电工于军，后勤的小四眼，篮球队大马，还有我们保卫科长他弟弟。
0: 小静，小

0: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排除仇杀的可能。根据他们熟悉的人讲，死者韩林和她的丈夫柳建伟都是老实人，不跟人发生纠纷，仇家就更谈不上了。
1: 不是图财害命，不是仇杀，那就是情杀了。
2: 我们掌握这么一情况：死者韩林和她的丈夫柳建伟的生意伙伴刘晓东关系特别密切，案发前两天，两个人因为刘晓东的事儿大吵了一顿。那。
0: 你们俩的意思是，
3: 死者韩林的丈夫柳建伟身上确实有疑点，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想象他为了一个刘晓东，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也给杀了。
0: 你可别忘了，一掺和上第三者的事儿，是不是亲生闺女，那可就顾不上了。
1: 可柳建伟确实有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啊，
0: 他能雇凶杀人呢？这年头有钱什么办不成啊？钱能使人变成鬼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柳建伟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4: 我替季杰说吧，证据不足。于军，啊，开下门。啊，他叫于军。于军，你给我听好了，公安局的人来问话，你可要实话实说。
5: 有什么说什么啊？要隐瞒什么？可是没罪便有罪了，有罪罪加一等。告诉你，你们问吧。8月6号晚上10点以后你在干嘛？喝酒啊。
6: 跟谁？在哪儿？
5: 我一人。现在小饭馆喝，没喝够。
4: 又到厂门口接着喝来的，身上的
5: 伤哪儿来的？说，警察问话，为什么不说？不说，验伤也能验出来。女人抓的呗。
6: 哪个女人？
5: 我女朋友。切切切！
4: 谁知道你女朋友是哪个？
5: 说姓名。江平平，就是把你弟弟蹬了，跟我好的那个。
4: 你扯这个干什么？
6: 身上的伤到底哪儿来的？
5: 我喝多了，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个，她不干。

0: 搞成这样了。
1: 真的？
0: 我没撒谎，不信你把他叫来问问呢。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就现在掌握的情况，韩林和刘晓东的关系，以及案发前刘建伟和妻子韩林的争吵，都在指向同一个方向。
6: 丈夫因为吃醋，唆使他人杀妻灭女。
7: 这么说，你们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
8: 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判断，还缺乏足够的证据。现在我们已经把主攻的方向都放在了情杀上了，在这一点上，大家还有什么异议吗？
9: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图财，也不是仇杀，多半就是情杀呀。
7: 我怎么就弄不明白呢？情杀跟仇杀有什么区别？因情生恨，记仇杀人，不也是仇杀吗？
10: 哼，动机上还是有区别的。
6: 大灯，大灯，走神了啊！大灯，啊，我准备再到现场勘察一次。说说你们那个案子吧。
9: 常静最近刚和一个准备和她结婚的男朋友分手，另外她在社会上的交际也很广。他干过传销、推销那类事儿，所以他的死亡原因可能很复杂。
6: 那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9: 怎么办？挨个排查呗。场内的嫌疑对象我们已经排除了，接下来就是查社会关系。
6: 几点了？先垫点吧。咱们要抓的人没准正下馆子呢，咱也别饿着啊。来。

0: 你看这儿，
1: 这血迹跟案发现场的
0: 悬而对比，痕检组这回又有活干了。你看那儿，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了。愣什么呢？好不容易请你吃回饭，别吃不出味来啊！
1: 你说我怎么就没注意到你三个煤气罐呢？还差点让柳建伟给咱们带沟里去。
0: 这就是搭档的好处啊！你没注意，我注意不就行了？
1: 可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疏忽。
0: 你这不是疏忽，是愤怒。你看见那么小的孩子被杀，心里控制不住一种愤怒，由于愤怒你忽略了一些事实。但是我欣赏你的愤怒。
1: 什么？
0: 你是个性情中人，我喜欢你这点。吃吧。
1: 这面怎么这么辣呀？
0: 我请你吃的是辣面，你刚吃出味来呀？来点醋，来点醋。
2: 刘建伟，请你冷静，仔细听好。我们问的是你家储物间靠西墙并排放着的那三个煤气罐是你弄来的吗？
3: 那是我妻子弄来的。
4: 什么时候？
3: 这我不知道。哎呀，这些天光顾了和她吵架了，家里的事我就没管。
2: 没管？没管怎么知道是你们家的东西？你看见你妻子把他们搬来了吗？你妻子和你说过把他们搬过来吗？
0: 那你怎么确定是你们家的呀？
3: 那就不是我们家的。
0: 你现在必须说真话
3: 啊。哎呀，我都这样了还撒什么谎啊，就像现在剩我一个人一样，千真万确是真的。
0: 那你上次怎么说的啊？

0: 通过我们再次调查柳建伟的街坊邻居，他们都说没看见擦煤气罐是怎么来的。
1: 化验结果也出来了，擦测在煤气罐体上的血迹跟死者血型同一，罐底地面上的足迹跟居室内现场发现的足迹之一相同。
2: 这个证据太重要了，为我们侦破提供了新思路，可又有点不着边际啊。凶手既然已经用斧子做了案了，那他要煤气罐干什么呢？
0: 不管怎么说，这个物证肯定跟案情有关联，查明因果，以物找人。
3: 谁呀？
0: 我。
3: 哟，警察同志，
4: 这回睡醒了？
3: 睡醒，睡醒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事儿来的，那天夜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1: 在这之前你看见什么没有？
5: 你说什么？
0: 柳建伟家一气儿搬来三个煤气罐。
5: 不知道这事儿。
0: 就摆在跟你一墙之隔的储物间里。
5: 这事儿不知道。
0: 就摆在这儿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位置吗？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怎么不知道啊？就这堵墙啊，这不是你睡觉脑袋的位置吗？
5: 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刚才大家伙都听见了啊，韩玲母女被杀一案已经进入到扑朔迷离的阶段，距离上级要求我们破案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今天咱们发挥集体智慧，共同来啃啃这块骨头。
6: 哎，你说死者家属并不确定那几个煤气罐是他们家的，而且邻居也说没见过这几天死者往家搬过煤气罐，那是歹徒搬的。
7: 老郑，我说两句。
2: 说说。
7: 凶手不是用斧头做的案吗？干嘛搬煤气罐来啊？
1: 从血迹看来，歹徒是行凶杀人之后才把煤气罐搬来的。你说他们杀了人之后不赶紧逃走，却把那么三个沉甸甸的家伙搬进来，这不是有些不合常理吗？
2: 你们看啊，这件事情的最大疑点就是，如果为了爆炸灭迹，为什么不把煤气罐放在行凶现场，而要搬离行凶现场，放在储物间的西墙上呢？
8: 无怨无悔，用爱情陪伴这风雨人生。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6: 这个孩子不能要，
17: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8: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10: 追光而行，终结内心繁花。
19: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1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5: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4: 便秘、大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5: 9.9块？
2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2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5: 9.9块？
2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5: 9.9块？
24: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5: 9.9块？
2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有了，歹徒炮弹的目标不是韩玲母女，而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孙伟。现场发现的蚊香是引爆点，如果室内煤气泄漏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就会发生爆炸。本来韩玲母女是因为和丈夫闹别扭回娘家了，晚上突然回来发现了歹徒，打乱了歹徒的计划。而歹徒因为计划外的杀人灭口非常慌张，匆忙逃离，他忘记了打开了煤气罐的开关。
1: 有道理，
0: 孙伟才是歹徒作案的真正目标。散会，散会啊！我这就找他去。
2: 知道为什么请你上这儿来吗？
3: 还不是因为我们那倒霉的邻居柳建伟一家子。
0: 错了，因为你，本来应该倒霉的是你。坐吧。
3: 这话从何说起？
0: 歹徒是冲着你来的，运来那三个煤气罐就是为了炸你，摆的位置是瞄着你。

0: 你睡觉时的脑袋仅一枪之隔，我说警察同志，您这话说的太悬点儿，是够悬的。不知道为什么没炸，要是炸了，你那脑袋早搬家了。
1: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们说的话呀？
0: 没有没有没有，切，你们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我呀，不跟警察抬杠。
2: 我们找你来呀。
0: 是想让你配合调查，想想看，跟什么人接过仇，什么人想杀你？
1: 没有，绝对没有。
0: 别把话说那么死，我知道，也许你跟别人接仇的原因不那么光彩，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就想知道是谁想杀你。
3: 警察同志，没人要杀我呀。
1: 嘿，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3: 我们这是在帮你，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3: 可是我不需要警察帮忙，我活得挺好。那什么，你们不是要找杀别人的凶手吗？我帮不上忙。
0: 你可得想明白了，想杀你的人，这回不成，还得有下回。
3: 真的没人要杀我。您看我像那么招恨的人吗？像。
1: 你够招狠的，我看你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0: 明天啊，你先说。我觉得
1: 孙伟的证词不太可信，所以我想明天啊，再通过他的熟人寻找一下突破口。
0: 明天我也会会他的熟人。
1: 哎，那咱明天一块儿吧。
0: 那别介，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俩有时路数不一样。
1: 可惜，装神弄鬼。走了。
0: 哎。
1: 曾哥，有什么话您就问，我大哥交代过，对您知无不言。
4: 你不想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不想知道。我虽然不是道上人，可这里的规矩我多少也懂点，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4: 你是搞建筑的吧？
1: 啊，
4: 我给你打听个人呢。
1: 谁呀？
4: 孙伟，你认识吧？
1: 孙伟，爱喝两口。哦，知道知道，认识。我还跟伢一块吃过涮肉呢。
4: 哎，怎么着？出事儿了吧？嘿，我怎么又打听上了？哎，大哥，这好奇心呢，是人类的天性。
0: 你说孙伟要出事儿，他要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
4: 这小子，他不出事儿则已，出事儿就小不了，不进太平间也得进那医院，非死即残呐。
0: 那么肯定？
4: 他有仇人，2年前。
5: 差点让汽车给撞死！哎，大哥，来来来，喝喝。案发现场、抛尸现场和案犯逃离现场特别快，从这几点来看，这个案犯胆子特别大，肯定是熟悉厂区的本地人。喂，我是江汉。 嗯，好消息，有人举报说，案发当晚有人看见有一个小青年在追着常静，这个人长得特别像常静他们一个厂的于军儿。
6: 于军儿，他不是和女朋友约会，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吗？

0: 有什么事儿了，让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1: 那个曾涛，我请求警方保护。你昨天晚上我说是这样，
2: 这次没看见你被炸死，很遗憾。下次你就跑不了了，我等着看下回。
1: 这是昨天晚上有人从门缝给我塞进来的，我半夜三更就想来找你们呀。
3: 从措辞上看，写这封信的肯定是你的仇人，但不是那天要杀你的人，而且他知道有人要杀你，他在等着看笑话。
1: 是是是，这谁说不是呢？那明眼人一看，这事儿就冲着我来的，所以我就求你们，你救救我，别再有二

0: 这回该说了吧，跟谁接的仇？
1: 要说接仇呢，就是跟那个亚联建筑集团的梁总梁家信有矛盾，其实我也不敢惹他。

0: 我跟你说他急了。后来我把这事儿向有关部门做了详细汇报，同时呢我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我退出了承包。从那以后他一见人就说我欠他钱不还。
1: 两年前差点被车撞了是怎么回事？
0: 哦，您说这事儿啊，后来我拐弯抹角一打听啊，就是梁总找一个外地人干的。幸亏那天在胡同里走出了好多扭秧歌的老大妈，要不然我小命完了。
1: 当时为什么不报案？
0: 你想啊，这梁总他脚踩黑白两道啊，我也不敢惹他呀。我想他吓唬我不就完了吗？可没想到，哎，
1: 差点撞上你的那辆是什么车？开车的是谁？
2: 警察小伙子，我看看还是那拨人不？
3: 大妈，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警察姑娘，我认出你了，是那拨人。我在出事那地儿捡到的，不知有用没有。
4: 来，放这儿。大妈，谢谢您啊。
2: 不用谢。先前听见呼喊救命，我还当是哪家电视出的声，都没见义勇为去。现在啊，心里头还别扭着呢。
4: 那我们走了。
3: 哎，谢谢啊。
2: 好，
4: 谢谢。
5: 这个孙伟很显然是考虑到自身的安全才向我们吐露的实情。亚联建筑集团公司的老总梁家信，这个人身上疑点很多，幕后指使或者参与作案的可能性最大。
1: 目前掌握的情况已经得到证实，两年前有个叫张大元的企图开车撞孙伟，这个张大元正是受了梁家信的指使，这是他酒后吐真言亲口跟朋友说的。
5: 很显然这是一次报复不成又来了第二次。
1: 根据我们侧面了解梁家信这个人，他干得出来。
6: 主攻方向没错，但以梁家信的身份，社会关系很复杂，千万不能打草惊蛇。上级指示我们要抓紧时间继续查找相关的证据和证人。
1: 我想从两年前受雇开车企图撞人的张大元入手，先抓着他再说。
4: 老郑，哟，开会呢。
1: 没事，来吧。
4: 机械厂的于军有重大嫌疑，我拘了他。
1: 有消息，那个叫张大元的正在家家洗浴中心泡澡呢。你带来的人先搁着，先跟我逮人去。
4: 行了，走了。
7: 别动，警察！
1: 孙伟的街坊被害，你听说了吗？
8: 听说了，这事大街小巷都嚷嚷遍了，还能不听说？那事儿是冲孙伟去的，那邻居啊，他就是个替死鬼儿。
1: 你怎么知道的？
8: 杀人那哥俩胡大胡二啊，我都认识。哦，他们也是梁总雇的。
1: 那俩人现在在哪儿啊？
4: 于军，你当你女朋友江萍萍能替你瞒多久啊？这是她的证词。他说十点就离开你的宿舍，还有人在十点半左右去你宿舍找过你，你根本就不在。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9: 我没干，我喝醉酒在家睡觉了，我没离开过宿舍，我什么也没干。
4: 这是什么？
3: 这是在现场捡到的，这串钥匙能打开你的宿舍门、工具箱，还有自行车。
4: 还不说实话？好，我们给你验血，做伤痕鉴定。
1: 还有什么要说的？
8: 你让我再想想啊。哦，对了，这梁老总为什么非要灭孙伟？这事您知道吗？
1: 说说吧。
8: 这梁家信梁老总，在这行业圈里那是老大一级的人物，向来是说一不二。可这孙伟，嘿，他敢跟他拧着干。想先撤股，您想想，那梁老总哪受过这个呀？就这么着呀，都恨上孙伟了，非要想法给他灭了。
1: 你还挺爱说的。
8: 我这人吧，就是越不紧张吧，话就越多。

0: 这么说你现在不紧张了？
1: 我坦白，长靖是我给弄死的。那天晚上我喝了不少酒，特想跟我女朋友干那事儿，可她不让干，跑了。我心里这股火压着出不去，就在外边瞎溜达，正好碰上长靖。
2: 接着说，到这份上还不够全料了？
1: 平平，当初你要是依了我，就不会有这事儿。
2: 少提平平，说碰到长靖以后怎么着？
1: 不行，我一定要提平平。当时我把长靖当成了平平，想跟他干那事儿。长靖不干，我当时没别的想，就是想今天非得手不可。可他乱踢乱喊，我一不小心一使劲儿，把他给掐死了。
0: 两年前预谋用交通事故致孙伟玉死地的，都是梁家庆一手策划的。
3: 制造韩林母女血案的胡家兄弟也是梁家庆花钱雇的，真正的目标是孙伟。
4: 胡家兄弟的下落有线索吗？
0: 那哥俩已经在逃，我敢肯定路费是梁家庆出的。
4: 好，正面交锋的时候到了，马上拘捕那姓梁的。
5: 没问题了，哈哈哈哈，大家 OK 了。来，请我吃饭啊。在哪儿啊？别怕伤人了，
6: 我的口有没有信
5: 啊？那晚上再说吧。
6: 啊，我这儿来了几个公安的朋友。
5: 什么事儿？我哪知道，
6: 可能是他们盖宿舍楼让我赞助的事儿吧。
5: 这么着啊，
0: 你是梁家鑫啊？
5: 啊，

0: 现在不行。
1: 这个事儿吧，两年多了，你们要说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也很勉强。当时我是说了点气话，我那些朋友特别不高兴，非要过来教训孙伟，一打他们脾气不是特别好。可是后来没撞着孙伟啊，他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还不能说没问题。
2: 梁家信，你给我老实点。
3: 刚发生的杀人案你怎么解释？
1: 我跟那娘俩没冤没仇的，我凭什么指使人杀他们去啊？
3: 凭你的智商你不会猜不到啊。那娘俩是因为发现了凶手才被杀人灭口的。
1: 啊，对，
3: 凶手真正的目标是孙伟。
1: 啊，是啊。那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胡家那哥俩是你施工队的？
1: 是我那儿的。可是他们俩为什么杀人我哪知道啊？万一他们俩跟孙伟有仇呢？我觉得咱们这种谈话一点意义都没有。算了算了，你们还是跟我的律师谈吧。啊，
4: 这兔子他铁嘴钢牙，我好几次差点用脚踹他。
5: 他这种表现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2: 要不是铁证如山三头对岸，他能轻易伏法？
4: 说的是，
3: 姓胡的那哥俩一定得抓住。
4: 嗯，错不了。
3: 上级给的期限还有几天？
5: 哎呀，上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有我呢。你们俩就抡圆了膀子，该干嘛干嘛去。
3: 啊，上面的事顶住啊，姓胡的哥俩也不能放松。
5: 错不了。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姓胡的那哥俩在外地归案了，你给的活动经费还没花完呢。看个节目。
1: 胡大胡二已经全部交代了他们的犯罪过程，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
2: 名记家属人

0: 我们两个搬煤气罐的时候，叫那个女的给看见了，我俩一着急就动手了。
1: 我们摆好煤气罐，点上蚊香，我们就跑了。后来半天也没听到爆炸声，我们就打电话给梁总。梁总说让我把没烧完的蚊香取回，别给公安局留证据。我就又回来一趟，把蚊香拿走了，扔到河边的草堆里。最后才想起，我们一着急，谁也没有拧开煤气开关。
2: 戴大姐，那哥俩特别想见见你。你节目也看完了，也该见见本人了。把人带进来。
3: 就是他雇我们干的。
4: 就是你雇我们干的。
5: 胡扯。
3: 没错，就是你。
4: 就是你。
3: 我们现在不怕你了。
5: 出去。
4: 现在还是
5: 我，
4: 还是政府的天下。
5: 你。
2: 南大信，还有什么说的？
5: 戏演完了，用错人了。我要是有你们这儿的手下，他没这事儿。
6: 咱们在短期内就破获两起重大恶性杀人案，上级对咱们重案六组通报嘉奖了。啊，在咱们内部啊，特别要表扬大曾。要不是他一开始就把目光盯在那三个煤气罐上，
7: 别说了，都是他把这么简单的案子弄复杂了，带着咱们大伙儿在这兜圈子。
2: 这案子简单吗？
8: 太简单了。

0: 王叔叔。哎，我可是受我请他吃饭才把他骗出来的啊。大僧，孟成林孟叔叔，我刚参加工作就跟他在一个派出所。
1: 哎，你好，
0: 这是我同事大僧曾克强。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跑一趟。
0: 给你添麻烦了啊。
2: 没事，咱跟我提提。
1: 好，哎，请吧。
3: 直说了吧。听小杰说，你有个朋友是法医，所以这件事儿还得求你帮个忙。这是20年前一个强奸案中被害女孩衣服上的血迹。
4: 20年前，
3: 当时因为技术条件有限，没法鉴定这个血迹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的。现在可以做DNA 的检验，所以想请您那位法医朋友帮我们给检验一下。
4: 逮着那个犯罪嫌疑人了吗？
3: 20年前，也就是1981年4月1号，一个20岁的女孩晚上在下班的路上让人强奸了，后来她就跳河自杀了。第二天在河的下游发现了这个女孩的尸体，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是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刑警队就以强奸罪逮捕了他。根据当时掌握的线索，凶手就应该是他，可是他死活不承认。
4: 那当时这个衣服上的血型没有做过鉴定吗？
3: 做了，嫌疑犯的血型啊属非分泌型，属阴性血型，而且当时被害人的血跟嫌疑犯的血都混在一块儿了，也检验不出来属于什么血型，所以当时因为证据不足，法院判他无罪释放。
0: 20年前做不到的事儿，现在通过 DNA 的鉴定能够查得出来。
4: 话是没错，可是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
0: 啊，孟叔叔这个星期就已经退休了。干了一辈子的片警，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让他觉得很遗憾。

0: 你为什么要查这个案子？
1: 因为当时啊，我是负责这个辖区治安的片警，我一直努力工作，就是想避免有案子发生。可是这个案子是我在职期间唯一没有结果的案子。大夫，麻烦你了。
0: 老妈，对不起，我没办法帮你。
2: 为什么？
1: 鉴定结果出来，我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大曾，我懂规矩。
0: 我实在没办法，真的无能为力。
3: 大曾，等等，等等我。就算是我求求你，帮他做了这个鉴定好不好？孟叔叔绝对不会把鉴定结果随便告诉任何人的。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
0: 回家，你没考虑后果。
3: 可是那个被强奸的女孩已经自杀了，凶手还在逍遥法外。你不是常说吗？警察的工作就是要把真相追查到底。难道你所谓的真相就只是判决结果吗？这里面有嫌犯的头发样本，孟叔叔为了做这个鉴定花了很大的功夫。我保证，无论鉴定结果怎么样，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0: 你先把它给倒。

0: 了啊！
1: 用搜查。
0: 哎呦！啊，大子，弟弟，你们来了。
2: 死人了吗？
0: 伤了一个，叫董彪，是他们每家商场的职工，都送医院去。来来，你们过来看看吧。啊，
3: 看看。
4: 来哪儿？
0: 大蛇一条腿啊！
5: 你什么眼神啊？那是胳膊。
0: 哎呦，你来了！来来来来，
5: 没事吗？
2: 我本来想到局里找你。这件事儿得麻烦你帮着给办一下。
3: 大哥，你来看。
0: 从对现场的勘查证明，没有找到电线、电池、导火索，只有报纸的碎片，还有这个暖气管子。
2: 有可能是用遥控装置引爆吧。
0: 你甭管是什么装置，你连根电线都没找着，没有引爆方式，靠什么破案呢？
5: 受害人董彪那天把他的自行车停到了美家商场的侧门，然后他在美家商场周围转悠了一圈，回去之后就发现自行车车筐里多了一样用晚报包着的纸包，他拿起来一看，当时就炸了。
6: 一年以前发生在公共汽车上的爆炸案，就是用暖气管做的引爆装置。
0: 对，很可能是一伙人干的。
2: 不可能，美家商场八点关门，如果是有政治背景的恐怖活动，他应该选择在白天客流量达到高峰的时候作案。为什么在关门以后十点半才引爆？
5: 我觉得大曾说的对，从爆炸现场来看，罪犯使用的炸药剂量很少，而且放在商场职工上下班出口处的一辆自行车的车筐里，很明显他爆炸的目标不是大多数顾客。
0: 不能掉以轻心，我宣布立刻成立925爆炸专案组，大曾负责。我重申一遍啊，大家对这个案子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明天局领导肯定要下来谈这个案子，大家抓点紧。大曾，江汉，先查被害人董彪的关系人，从寻仇报复这的可能性入手。照你们刚才的意思，这不是一起普通的报复案吗？还不赶快上医院去？
7: 谁跟我有过劲儿啊？咱可是良民，违法乱纪的事儿我从来不干。哎，
2: 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最近有谁不太对劲儿？
7: 我和邻居从来都没红过脸啊。哎，我有个兄弟，那可是人才，大学生，发明家。我爸3年前就死了，我妈一直跟我兄弟一块过，身体倍儿棒。
6: 说一下你们单位的事儿吧。
7: 单位挺好的呀，头都一直挺照我的。
2: 哎，案发那天晚上，你们商场8点下班，你10点半才走，有什么事儿？
7: 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我等你头下班呢。
2: 等哪个头？
7: 我说公安同志，一句话，我跟谁都没有仇。哎，要说你们这活儿也挺好干的啊，随便问问，我这自个儿都说明白了，你们听着也就不糊涂了。我，哎，如果要是真找不出来是他妈哪孙子害我，你们也就别费劲儿啊。等我出了院，啊，我不是还有条胳膊呢吗？啊，啊。
5: 哎，法医处啊，给我找下何艳华。我季杰，刚一撂下电话，我就听出了你的声音来了。没有，大曾确实不在。哎，是不是那检验结果出来了 ？DNA 的比对完全一致。好，你放心吧，他一回来我就告诉他。嗯，再见。看来那个人真是强奸犯。

0: 全天免费啊。
1: 走，这儿吧，
0: 换个情况。
1: 行，
0: 老板。
2: 哎，
0: 您来一下。哎，
2: 您来说，
0: 您这买卖要这么做，那还不得赔到家呀？
2: 看你说的，我高兴。
0: 您是遇见什么喜事了吧？
2: 比娶媳妇都高兴。你甭说了，你就吃吧。
0: 那不行，您得跟我们说说，要不然这顿饺子不是等于白吃了吗？您得说出来，让我们跟您一块高兴啊。
2: 怕什么？我早就盼着这个王八蛋有今天的。赢得我那句话了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3: 你就少说两句吧，他不就断了一条胳膊吗？等他回来，他知道你在说他的坏话，咱还有好日子过吗？
2: 他要是再敢欺负我，我就拿打药炸了他。
4: 哎，是我。哦，发现一黑片啊。哎呀，不行啊，我这人都在925大案忙着呢。啊，行，我看看吧，谁离那近，让他去一趟。哎，

0: 兰的，40岁吧。今天早上7点是被沉淀的群众发现，身上有一条白金项链，还有一块新手表，其他的东西都不见了。
1: 我觉得总彪没有说实话，他和我们说他没有一个

0: 仇人，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他住的那胡同的街坊四邻就没有一个不恨他的。我看他人头混得够次的。
1: 董彪并不是故意跟咱们说瞎话，那是因为恶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坏人，他还以为他自己是善良天使呢。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到医院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他都伤成那样了愣没一个人来看他，他弟弟董成就有问题。

0: 你哥出事儿了，你也不去看看？
1: 我妈这儿都下病危通知了，离不开人。
0: 你妈什么病？
1: 肝癌晚期，医生说活不过这个月了。
0: 你妈住院多长时间了？
1: 一年零三个月。
0: 你哥不知道吗？9月25号那天上午，你哥董彪把你打了吧？
1: 我说你们就别问这个，我希望你们赶紧抓住凶手。我哥再怎么坏，也罪不该死。
0: 你爸怎么死的？
1: 风湿性心脏病。
0: 你从丽云饭馆出来以后又去哪儿了？
1: 我回家躺了会儿，后来就来看我妈了。你要不信，等我妈醒了，你可以问她。
0: 你几点到的重症医院？
1: 8点。
0: 你租的房子在哪儿啊？
1: 柳林新村。劲松那边，
2: 这案子可麻烦了啊！我们连着查了3天，凡是认识董彪的，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仇人。你说这人什么人性？都有作案的动机，又都没有作案的时间。江汉，
3: 啊，
2: 喝点水歇会儿啊！一会儿咱俩去董成家。
3: 行啊，季姐，最大的嫌疑人董成有一份完整的9月25号的《北京晚报》。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这案子可麻烦了啊！我们连着查了3天，凡是认识董彪的，没有一个不是他的仇人。你说这人什么人性？都有作案的动机，又都没有作案的时间。江汉，
3: 啊，
2: 喝点水歇会儿啊！一会儿咱俩去董成家。
3: 行啊，季姐。最大的嫌疑人董成有一份完整的9月25号的《北京晚报》，
7: 这就怪了。那天包炸弹的报纸又是哪来的呢？你说一个人可能同一天买2份晚报吗？
8: 尸检报告出来了，死者是被勒死的。
2: 给我倒点水。谁呀？谁被勒死了？
7: 就是昨天带回来一合漂。
9: 死者叫陈茂生。
7: 陈茂生。
10: 这是20年前一个强奸案中被害女孩衣服上的血迹。
0: 季姐，你怎么了？
7: 这个陈茂生就是当年那个强奸案件的嫌犯。

0: DNA 鉴定结果你告诉谁了？说话呀你！告诉谁了？陈茂生是当年的强奸犯。你告诉这个人，就是杀陈茂生的凶手。
1: 我告诉了，告诉了孟叔叔。
0: 嘿，
2: 大子，
0: 你干什么？
2: 你等一等，你听我说。孟叔叔是被害女孩唯一的亲属。
0: 你说什么？
2: 当年自杀的女孩叫孟小月，是孟叔叔的亲生女儿，在上班的第一天就被陈茂生给强奸了。发现尸体的时候，身上脸上全是被殴打的伤痕，浑身上下全是泥和血。大曾，我没跟你说实话，我是怕你知道他是被害女孩的父亲以后不肯帮他这个忙做 DNA 的检验。孟叔叔的老伴死得很早，是他一个人一手把女儿拉扯大，出事以后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到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就算是不能改变法院的判决结果，也想让他女儿死得瞑目。
0: 那你就没想过他会去报复吗？一个父亲知道杀了自己女儿的凶手依然逍遥法外，他能受得了？
2: 你的意思是说孟叔叔杀了陈茂生？
0: 对，
2: 不可能，绝不可能，我这就去找他。

0: 这屋。
1: 孟奶奶，
0: 哎，
1: 这董彪这么霸道，他弟弟董成什么反应啊？
0: 这董成可是好孩子，不大爱说话，从小就受他哥欺负。这不，一年以前，他妈生病住院，他去找他哥要钱，这哥俩就吵起来了。他愣让他哥给打成了脑震荡。那天啊，董成就站在这屋里头，看着他爸的照片说：“我要不杀了那畜生，我誓不为人。”可把我吓坏了，我寻思这孩子是不是脑子给打出毛病来了？
1: 大大前天，也就是9月25号那天，董成回来过吗？
0: 回来过，中午回来，下午就走了。
1: 几点？
0: 4点。不对，5点，是5点。

0: 小生杀死了我唯一的女儿，我无法原谅他。我已经退休了，我决定亲手结束这一切，为小月报仇。然后我就去找我的妻子和女儿。小月等这一天已经等了20年，
1: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像孟春林自杀的尸体。
2: 那他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大。
1: 大桑，实在对不起，我
3: 先别说这些了，先把人找了再说吧。
2: 我跟你说季姐啊，孟春林一旦自杀，你和我就等于杀了两个人。
1: 可是你现在让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2: 无论想什么办法，你要尽快把他找回来。哎，季姐，马上归队。

0: 你先别调查这个案子了，马上停止检查。
1: 严大队，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0: 他虽说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警察，可也算是执法人员犯罪。不管怎么说，我们要马上逮捕孟春林，希望你能合作。
1: 哎，老张，
3: 林队，哎，这事儿我有责任，要处分算我一份啊。
4: 不，大增他没错，他并不知道孟春林就是被害女孩的父亲。
3: 你别掺和，
0: 行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要是逃避现实的话，你们就没有资格当刑警。你总不能对死者说是由于我的原因造成他的死亡吧？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行了，尽快找到孟春林，至少要找到孟春林杀害陈茂生的现场。

0: 电视报告，这仙藏检验结果很奇怪，盐含量远远超标，河水里怎么会有这么高的盐分呢？盐含量超出的实在太高了。普通的河水的盐含量最高是150，不可能这么高。
1: 会不会是溺水时没死？
2: 地东。
0: 发现尸体的地点在这儿，那么漂流区域可能是这条河。根据孟春林的遗书，这个陈茂生大概是死后一天漂到这儿的。那么第一现场应该是这个范围。
2: 这儿。
0: 温泉。
2: 对，只有温泉的水比普通河水的含盐量高。
0: 龙马山庄的小龙温泉，我这就去查。
2: 等等，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谁让我找人帮你查 DNA 呢？江浪，哎，永城那边交给你了啊。

0: 9月25号，你去找你哥，你们之间发生什么事儿了？
1: 他踢了我。
0: 你不生气啊？
1: 不生气。
0: 为什么呀？从小你哥就欺负你，你没想过反抗？你这么活着太窝囊了。
1: 没关系，习惯了。
0: 那你回家以后干嘛了？
1: 吃药睡觉。
0: 吃药？吃水银吧。你说为什么你们家所有东西上面都有一层灰，只有这个是干净的？
1: 房东家的猫把它扒拉倒了，我把它捡起来擦一擦，怎么了？你认为这水银跟那爆炸有关系？
0: 那你接着说，几点离开家，都去什么地方，一个一个说。
2: 这是我们最著名的开放温泉，
3: 这儿的下游是小南河，就是这儿。
4: 也许就在这儿，那个陈茂生正在洗温泉的时候，孟春林突然出现掐死之后把他扔在水里。
5: 哎，这个人我认识，他在我们这里住过，可是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就退房了。
6: 他有什么异常举动吗？
5: 没有，他可是个好人，给了我们很多小费。
4: 他有没有说过要去哪儿？
5: 没有啊。
4: 这也真是，拿人这么多小费也不问问去哪儿了。
6: 我们这同事心情不太好，你别介意啊。

0: 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 今天的新闻，莫贪凉，夏季警惕空调病，如何科学吹空调？顾全义，新国标来了，老年跟团游有了参照系。说安全，眼镜蛇断头五分钟后依然咬伤大爷手掌。谢谢你，交警轻微中暑，小女孩一路小跑送水。
2: 非常感谢小姑娘送来的矿泉水。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道，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那么空调病是什么，怎么预防，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4: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5: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吹着空调很凉，这时候他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会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3: 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的上班族、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更容易出现空调病的不适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又常常与感冒症状相近，那究竟该如何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4: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5: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五天，甚至到七天。
4: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3: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够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不过呢，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

0: 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1: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2: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些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1: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0: 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那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词：适度。
1: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3: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0: 想要问问大家哈，开空调的时候您通常设置多少度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4: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日前，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截至今天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昨天，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昨天，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
0: 继续来看新闻，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5: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6: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0: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昨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5: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7: 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同时，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了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8: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两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
9: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8: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
10: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8: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
11: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8: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
12: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0: 现在是暑期旅游旺季，很多旅客出行以为随身携带物品没有问题，却经常在安检时被拦下。这些小物件里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咱们一起来了解。
13: 护肤品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它可以带上飞机吗？
14: 护肤品要盛放在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内，同时要接受开瓶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随身携带。
15: 我们都知道带充电宝要有3C 标识，但是我不知道能带几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箱子里。
14: 充电宝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产品要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直接携带。如果能量在100到160瓦时之间，需要提前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所有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也只能携带2块。
16: 我们一家都挺喜欢露营的，露营装备可以带上飞机吗？
14: 这个要具体来看，装备像露营帐篷、折叠桌椅可以托运，工具类像露营斧头、铲子、地钉也只能托运，但是点火器具像易燃的打火机、火柴、点火器、镁棒、点火瓦斯罐等，不管是随身还是托运，一律禁止携带。
17: 我坐飞机的时候想带一个小剪刀或者是指甲套装，可以出行吗？
14: 这个要看刀刃，

0: 通圆头小指甲剪一般没问题，但是带尖头的修眉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不能随身，只能托运。
1: 夏天驱蚊，很多人都会点上一盘蚊香，若使若不当，可能会引发火灾。除此而外呢，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格外注意远离明火。咱们通过一组消防试验来了解一下。
2: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除了蚊香，杀虫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3: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1: 近日，浙江诸暨一位72岁大爷在野外遇到一条眼镜蛇，将蛇头斩断，过了5分钟，没想到还是被蛇头咬住手掌，一度生命垂危。经过2个月中西医联合救治，才保住手臂。医生特别提醒，斩断的蛇头仍具备攻击排毒能力，被毒蛇咬伤后，这套急救方法一定要记牢。
4: 今年5月，天气闷热，72岁的张大爷到河边僻静处垂钓，不曾想惊扰了盘踞在此的一条眼镜蛇。他担心蛇主动扑咬，便拿出随身的铲子将蛇头斩断。见蛇身不再动弹，张大爷伸手准备清理蛇头。就在他的左手触碰到蛇头的瞬间，已经断离5分钟的蛇头猛然咬住了他的手掌。20分钟里，大爷伤口迅速发黑肿胀，还出现了胸闷、眼花、恶心、呕吐等中毒表现。整条左臂肿胀发紫，送医检查后确诊他遭遇的是舟山眼镜蛇，毒液兼具神经毒、细胞毒、心脏毒3重伤害。入院时，张大爷血压暴跌，心率持续偏高，肢体大面积组织坏死，随时面临休克截肢风险。
5: 他毒蛇其实它是个低等动物，它没有完全死透，它是靠条件反射，只要有人触碰到它，或者是某种温度的对它有刺激，它这个条件反射要咬你一口。
4: 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第一时间注射足量抗蛇毒血清。王永高主任主刀开展筋膜切开、减压、清创、负压、引流手术。术中可见患者手臂皮下大片坏死，骨筋膜室压力远超安全值。后续团队持续开展蚕食清创、人工真皮移植，搭配中药外敷消肿生肌。护理团队同步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缓解大爷被蛇咬伤后夜夜做噩梦的心理创伤。历时2个月，患者创面完全修复，左手顺利保住。
5: 而这个我们浙江省的眼镜蛇要叫舟山眼镜蛇，毒蛇咬伤以后溃烂啊，这为什么我们眼镜蛇中也叫烂路网，它是两种毒，神经毒、细胞毒，不要绑，不要扎，绑扎会造成肢体坏死。
4: 王永高医生解释，蛇依靠脊髓低级反射活动，蛇头与身体分离后数十分钟内依旧能完成咬合排毒动作，绝对不能徒手捡食，触碰蛇头死蛇。
5: 只要我们人离它蛇1.5米距离内，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果距离它1.5米，这不大会，一定要前面要镇静下来啊，然后呢呼救，打电话，坐下来，逃离危害以后坐下来，把患肢呢一般还是抬高下更好，高一点啊。如果有手机拍一下，如果没有手机，你眼睛看一下，大概这条蛇长短啊、粗细、颜色就好了，大概一下，你告诉医生，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来。

下以来，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很多人以为喝酒助眠，实际上

0: 家，其中像程先生一样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
1: 可能呢，大家都认为喝酒以后会助眠，它其实是一个假象。确实是呢，会能够让我们入睡更快一些，但是对整宿的睡眠结构呢还是有影响。同时呢，喝酒以后会加重上气道的肌肉松弛，上气道塌陷，打呼噜情况会进一步加重，引起缺氧，同时呢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结构紊乱。
0: 医生表示，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类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浅睡眠、夜醒频繁；二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鼾症，长期夜间打鼾缺氧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发病风险。
1: 夏天有很多因素会加重影响睡眠质量，我们尽量白天减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减少夜间睡觉前含酒精类的这些饮料、咖啡、茶的这些摄入。高温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卧室温度在24度到26度之间，这样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2: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3: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4: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3: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5: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3: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2: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全过程。淡蓝色花瓣如同蝶翼徐徐张开，纤长的花蕊宛若蝶须，于光影间轻轻摇曳，花朵次第绽放，恰似一只蓝蝴蝶翩翩起舞。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山东临沂百亩稻田绘出袁隆平院士的肖像。2016年，袁隆平团队在这里试种的水稻品种超优1000，创下高纬度亩产世界纪录。

风吹到浪，元老仿佛还在稻田间，这是对于元老最好的纪念。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来看一个温暖的家庭影像。一个小伙每次回老家跟奶奶离别时，都会悄悄记录下奶奶藏在墙角偷偷目送他离开的身影，一个悄悄的看，一个悄悄的拍，温柔的牵挂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温暖又感动，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少儿。松弛的家庭各有各的趣味。下面呢来看一段视频啊，一个小男孩过生日，全家人呢都来给他庆祝，结果孩子前一天晚上太兴奋失眠了，这个开宴会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一家人也不喊他，开开心心的给他唱生日歌。

0: 这下不用许愿了啊，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最近呢各地迎来高温，安徽宣城一名交警轻微中暑，站在路边弯腰缓解，开车出行的市民见状赶紧让小女孩给交警叔叔送去了一瓶水。
1: 好像有点中暑了，天气很热，又是山路，还都是步行的，走上走下去，指挥交通，很敬业，很辛苦啊。
2: 非常感谢小姑娘送来的矿泉水，心里特别温暖。再热再累，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一切都值得。
0: 一份坚守换来一份理解和善意，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人温暖。天热了，也提醒大家哈，注意少出门，多喝水，注意防暑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您呢来看一个小仙女儿。小姑娘只用了最简单的道具，在光影的衬托下就演绎出了惊艳的敦煌飞天舞，翩翩起舞的时候，光影自成风雅。

这难道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小仙女吗？啊，特别是这个墙壁上的影子，艺术成分特别高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这个视频呢，咱们来欣赏茶卡盐湖的美景，暮色垂落天空之境，火车、风车、满月同框，落日未隐，月色先临，高原把黄昏与清辉揉进同一片湖面，一眼揽尽山海与风月。

0: 大美中国夏天也有清凉的好去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什么时候运动收益最好？有研究表明，早晨运动30分钟能够激活抗癌能力。相比午间运动的人呢，清晨运动的人癌症风险降低26%。那为什么清晨运动有独特的防癌加成呢？人体生物钟精密调控着细胞代谢、DNA 修复以及免疫监视功能。清晨活动呢，能够同步校准这一系统，优化激素分泌，提升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同时呢，规律的晨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肠道与潜在致癌物的接触时间，从而降低风险。所以说，从明天起早起半小时运动一下。好了，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夏粮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特别节目年终经济新发现，带您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安徽各地因地制宜丰富文旅供给，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激活夏日消费活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走进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金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安徽多地破解居住痛点，以好材料、好工艺筑牢好房子的品质底色。滁州明光市在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过程中，创新推出云端六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安徽夏粮再获丰收，总产达到355.4亿斤，比去年多了3.04亿斤，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安徽连年稳产增收，守护大国粮仓的底气从哪儿来？让我们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
3: 距离秋种还有2个多月，宿州安徽华城种业的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已经开足马力，为上百万亩麦田准备秋播粮种。干了20多年种业的负责人刘良柏告诉记者，粮种是稳产高产的芯片，想育出叫得响的碗子号小麦，就得跟上时代的步子。
4: 种子年年选，产量才能节节高。上半年我们深度对接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所，充分运用分子育种前沿技术，加速小麦新品种迭代更新，亩产最高达到862公斤。
3: 今年上半年，安徽审定小麦新品种47个，夏粮两种覆盖率达99%，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45%，两种给夏粮23连丰开了一个好头。可光靠一粒种子还过不了稳产增产的第一关。安徽地跨江淮，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在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怎么持续稳住丰产势头？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潜力，把单产水平均衡提上去。宿州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最近正忙着在田里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摸透增产门道，算准每一笔账。上半年他一口气引进了10多项省里主推的新技术。
4: 我们把耕种管收全环节的潜力挖掘出来，比方说最后的15个环节，我们通过控制损失率，一亩地多收10多斤，我这1000多亩地就多收了10000多斤。
3: 放眼全省，今年安徽夏粮单产为每亩408.2公斤，比上年又增了1.5公斤。1.5公斤看着不起眼，但往4350多万亩夏粮版图上一铺，就是实打实的量级突破。记者走访时发现，各地通过粮种、粮田、粮基、粮法抱团融合，一亩一亩的把增产关闯扎实，是今年夏粮生产的鲜明亮点。
5: 重点打造阜阳、六安2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辐射带动全省大面积均衡增产，夏粮较去年增加了3亿斤。
3: 在闯好稳产增产关的同时，依靠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闯好品质提升的第二关，同样是安徽的重要发力点。在安徽中昆绿色防控科技公司，负责人方耀辉带领团队正加紧开发一批智能生物防控装备，他们要替代人工下到田间进行数据采集和病虫害防控。
6: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的一处绿色防控示范田，通过我手中智能终端设备，可以实时收集田间传感器、巡检机器人传回的土壤伤情、气象以及虫害信息。专家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为粮食生产提供精准的管护方案。
7: 识别率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从原来的全凭经验，变成了现在的数字化的一个驱动，构建了我们的智慧感知、智慧预警、智慧决策。检验上面现在基本上是，15%到20%左右。
3: 如今，智慧管护、绿色种植已经成为安徽粮食生产的鲜明标签。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超过60%，建成3400万亩优质绿色小麦生产基地。 闯过提质关，这里粮食面前更多增值的新赛道也打开了。
8: 板面来喽！
3: 在太和县，一碗地道的板面成为当地人每日离不开的烟火美味。在这家招牌店，每天有上千名食客慕名前来打卡。
9: 我们太和的板面最地道，面条筋道爽滑，很有嚼劲儿，一天不吃都香的慌。
3: 从地方小吃到百亿级特色产业，这碗面不仅装着烟火名声，更成了带动当地粮食闯过增效第三关的新名片。目前太和板面产业已培育出13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让40万吨左右的小麦在家门口就实现转化增值。本地企业五元食品今年通过持续技术升级，建成了标准化板面深加工生产线，年产能可达5000万桶。
10: 现在市场的小麦啊，大概售价是在2500块钱，经过我们做成白面，一吨可达到4800块钱。计划新增4条白面生产线，预计年产值可达到5.6亿。
3: 截至今年6月，安徽累计培育粮油类深加工重点企业1213家。上半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小麦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1600亿元，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今年以来，安徽省围绕夏粮生产固本、提质赋能和增效增值，以三关联动、全链发力为着力点，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1: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12: 新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13: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福龙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1: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14: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1: 以文润香，以旅兴浓，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古漂流迎客至、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15: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古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1: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16: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以干部下沉一线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进村入企大走访大街访活动。针对罗敦村村民反映的健身场地短缺、就近休闲锻炼不便等问题，属地镇村精准施策，快速推进盘活辖区闲置地块进行升级改造。
8: 时间挺快的，一个月就解决了，建了个广场，傍晚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都开心。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作风转变。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走访了75个村、社区286家企业，对问题进行了分级分类梳理，闭环化解难题，切实将服务送到群众和企业身边。
8: 始终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深度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发展的实际行动。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风景区一体推进学茶改，不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针对节假日客流密集、游客物品遗失、查找难、耗时长等问题，黄山风景区靶向优化服务机制。今年4月14号，他们成立全国旅游景区首个专业化遗失物品查找服务站，搭建跨部门联动、多层级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将游客遗失物品平均查找时长从50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
17: 一下把身份证和钱包弄丢了，我小孩子和我跑了一头汗，然后听到广播喊，非常感谢，真的很感谢。
2: 学习教育中，黄山风景区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一线调研，精准收集诉求，闭环整改落实。截至目前，景区累计办理12345热线社旅工单2680件，办结率100%，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通过深化人人都是迎客松、优服务强品牌行动，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提升满意度，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1: 六安市金寨县班竹原镇朱氏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如今，这座红色地标依旧熠熠生辉，见证着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2: 安市金寨县班竹原镇朱氏祠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整编。5月9号，各路起义队伍会师班竹原，在朱氏祠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
19: 巩固了立夏节起义的成果，为创建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战斗中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先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如今的朱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3万多人次前来瞻仰学习。这片红色热土不仅是滋养初心的精神家园，更是激励当地干部群众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力量源。

0: 权。
1: 每次参观都会想起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一件件办实办好。
0: 青砖黛瓦见证烽火岁月，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传承。旧址外的斑竹园镇将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红色研学线路每年吸引游客50,000多名，民宿产业、电商直播、中药材种植，让这个大别山深处的小镇焕发着全新的活力。
2: 朱氏祠承载的红色精神既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推动斑竹园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继续完善红家绿的产业发展模式，把红色初心融入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作风建设全过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3: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4: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6步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5: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4: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6: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4: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7: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4: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8: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4: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9: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4: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比武场上夺金牌、争第一，于成明靠的是一股永不服输的拼劲儿。走下比武场，他把同样的标准带到了国防动员一线，聚焦新制新育民兵建设，深耕实训一线，破解备战难题，以极致严实的作风建强精锐后备力量。
11: 为充分发挥新育新制力量援战效能，于成明下大力指导某人武部抓建民兵无人机分队。他深入企业一线摸排遴选，优中选优，吸纳专业人才、退役军人入队，实现了队伍专业对口率100%，从源头夯实新制战力根基。
1: 这支分队自组建以来，于成明同志多方协调，尤其是在解决指挥流程、军地融合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分队5次参加上级的演练，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11: 编实建强民兵队伍是夯实国防动员根基的关键。2024年初，于成明接管民兵整组工作，彻底解决编训脱节问题，成了他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12: 我们考虑的就是要编训一致，一旦要训练的时候，生产线不可能停工。
11: 于成明创新提出编兵新模式，虽然企业仍保持编兵任务数不变、训练任务量不减，却有效降低了民兵训练对企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编训矛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当年，

0: 经分区民兵整组考评，就从全省中游跃升至第二名，近两年分别取得皖北片区八市第一名。
1: 民兵整组前期要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电话抽查呀、方案计划呀、现场督导呀，包括涉及到地方好多个行业部门需要协调，自己带头在那干，加班加点，敢于啃硬骨头。
0: 带兵育人，深耕实训，于成明坚持一线督训，从严施教，全方位提升民兵队伍实战能力。
2: 从早上出操到整个时间训练，他都在第一线，要求的特别严格。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训练计划，处长在反复给我们改了六遍，每一小点的细节都做到极致。
0: 在于成明的深耕细作下，淮北新制民兵力量建设提质增效，基层备战水平稳步跃升。扎根练兵备战一线近30载，于成明先后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被评为集团军优秀机关干部标兵。
3: 于成明同志啊，他这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就是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始能把岗位当作事业来干，真打实备来抓训练，多次立功受奖，是我们训练区啊，这个官兵、文职、和民兵学习的榜样。
4: 从破解边训难题到建强心智力量，于成明把唯其是夺的拼劲儿和务求极致的标准落实到了练兵备战的每一个细节。他用坚守与实干彰显了新时代国防动员系统里一名老兵矢志强军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铺象棋比赛近日在宿州顺利收官，赛事为期4天，全省16支代表队146名象棋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6大竞赛组别，历经9轮精彩对弈，最终决出各组别前8名。
6: 有一盘棋，我在劣势的情况下走了一步回马金枪，锁定了和局，同时也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7: 比较上一届呢，这次呢我们增加了青少年组，参赛人群呢会更广泛，为各类的象棋的爱好者呢提供了这么一个竞技的一个平台。
5: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 U14-15岁组近日在萧县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共计12支代表队235名青少年排球健儿，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宿州队、滁州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芜湖队、合肥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滁州队、安庆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
8: 这次赛事我们6战6胜，一场都没有丢，我们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9: 235位运动员在66场比赛中展现出我们安徽省青少年排球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啊，为我们组建安徽省的青少年的排球队参加呢一些全国性的赛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0: 在建设和美乡村直播间过程中，滁州明光市把理论宣讲作为首要任务，创新推出场景化沉浸讲、文艺化趣味讲等云端6讲，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明光市柳巷镇福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小飞一边向直播间网友演示市级非遗前杆子舞，一边推介福山村秀美乡土风光，还巧妙地融入了党的创新理论。
11: 前杆子是我们柳巷镇这个代代相传的乡土非遗，理论训讲如果只是靠念文件、读报告，群众听起来这个难免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可以但把前杆子融进去啊，理论就有了乡音，有了温度。
10: 基层宣讲跳出枯燥说教，明光市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快板、地方戏曲、三句半等歌舞曲艺之中，让理论宣讲唱起来、舞起来、活起来。
12: 文艺化宣讲方式很好，我们愿意听也愿意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在直播间里问，乡村振兴啊、共同富裕啊，我们都听得懂、记得住。
10: 包括文艺化趣味讲在内，明光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推出了场景化沉浸讲、本土化通俗讲等云端6讲工作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全新的宣奖体系，多元的宣奖形式，对主播提出了更高标准。明光市因地制宜，细化宣奖方式，整理出简单易懂的宣奖素材，摸索出一套理论金句加乡土话语加百姓故事的宣奖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短视频拍摄等。

0: 实操培训，提升基层主播的宣讲水平和直播能力。
1: 依托省级理论宣讲专家库，组织骨干讲师下沉直播间示范宣讲，传帮带学，广泛吸纳村干部、新农人等基层人才，组建宣讲队伍，形成了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模范讲事迹、群众讲感受的多元格局。
0: 自云端六讲宣讲模式推行以来，明光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399场，推出理论宣讲短视频162个，累计观看量突破200万人次，在线解答群众政策咨询6000多条，线上线下化解邻里矛盾、民生诉求987件。
2: 持续在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建设、人才培育、机制保障等方面下功夫，推行线上讲解加实时互动加答疑解惑加线下帮办工作模式，以云端六讲带动基层理论宣讲形式更新，内容更实，效果更好，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安徽近日评定2026年度第一批81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其中，存储器工程测试设备、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系统等8项被认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
3: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4: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7: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4: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8: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4: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北西部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7到39度，本省山区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公民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每个人都有维护自身健康和不损害他人健康的责任。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收看城市预报。
11: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7.2度。合肥晴，26到3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热高温。淮北晴，27到36度。亳州晴转小雨，27到40度。宿州晴，26到36度。蚌埠晴，27到36度。阜阳晴，27到36度。淮南晴，26到35度。滁州晴，26到36度。潞安多云转晴，26到35度。马鞍山晴，27到37度。芜湖晴转多云，28到36度。宣城晴，26到35度。铜陵多云转阴，27到36度。池州多云转阴，26到34度。安庆多云转阴，28到34度。黄山市阴转多云，27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32度。
4: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

0: 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董事。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6: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7: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0: 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1: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新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锡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锡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锡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

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

0: 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增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 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000。

0: 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拉拉拉，
17: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1: 我这是为你好。
0: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2: 你知道街坊邻里怎么说他吗？
0: 我不想知道，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
1: 你让你爸把话说完嘛。
0: 不是，我就是谈恋爱，这管别人怎么说呢？
2: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啊？他妈妈以前是电影明星，生活作风混乱，你们领导也说了，就那女孩的父亲身份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0: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2: 知道你还敢跟他交往？那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那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可能跟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来往？
0: 爸，
2: 别插嘴。现在提倡自由恋爱，我和你妈都赞成你处对象，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你在厂里是积极分子，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处对象，那党组织怎么会信任你？你以后会成别人口中的笑话，以后在厂里还怎么出头？
1: 小杰，你听妈说啊，一般这样出生的孩子啊，都花花肠子。你看你这么老实，你怎么压得住别人呢？
0: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我很清楚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我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是一个严于律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在工作时候积极要求进步，态度很认真。
2: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们领导也说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没有给她转正式工那不是她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情况。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那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他现在在新社会，他爱党，他爱祖国，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们一定会发现他身上的优点的。
2: 可是
0: 别说了爸，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这段感情。
1: 小杰，
3: 太突然了，你应该提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4: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专题早饭不是要见他们的吗？
3: 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
4: 又不是让你去打仗，哪儿又做那么多准备啊？啊？哎，你就是去家里跟他们见个面聊会儿天，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还能保护你呢。答应了啊。哎，礼拜天上午老地方等你啊。

0: 有人敲门。
1: 我在厕所呢，你下去看看。
0: 小芝啊，今天街道大扫除啊。
2: 哎，王大妈，今天我单位有点事儿。
0: 今天是星期天，单位还有事儿啊？
2: 嗯，其实也不是单位的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
0: 那你妈去吗？
2: 她不去。
0: 那一家去一个，让你妈去吧。嗯，我去通知其他的人。
2: 好。
3: 快一点啊，
4: 大礼拜天的也不让人好好休息。
5: 王大姐也真是的，不折腾人她就不高兴。
6: 你就别抱怨了，今天是全体大扫除。
5: 不过年不过节的扫什么呀，再说了，大扫除跟我们家有关系吗？
3: 行了，我跟你说啊，劳动人民最幸福，走吧。
5: 哎呀不行，我啊，偏头痛，我去不了。哎呀，
6: 我告诉你啊，劳动是治疗偏头疼最好的途径啊。
3: 走吧，都快迟到了。
5: 哎呀，口罩呢？
3: 哎呀，我给你拿。

0: 你今天劳动穿那么好看干嘛呀？我不干什么呀。哎，小心小心，别把那个……这得大河给我吸了。你得多蘸点水啊。王大妈，哎，来了。哎，妈，你快点啊！就你积极。
1: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王大妈？我把我妈带过来了，就交给您了。
2: 王主任，
0: 放心吧。
2: 王主任，过来一下。
0: 来了来了，好好劳动啊。哎，
1: 嗯，
0: 你去哪儿啊？
1: 今天工厂还有事儿。
0: 大礼拜天的有什么事儿啊？
1: 工厂组织我们学习优秀工作者的报告。
0: 你把我叫来劳动，你自己跑那什么人啊？
1: 你好好劳动吧。

0: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你来这么晚啊？
1: 街道上有点事儿，我一直把我妈送到劳动现场，不然她又不去了。
0: 行，您下来，我去吧。哎，坐好了。
1: 哎，小心腿啊！哎。

0: 哎呀，啊，周杰，放心吧，我爸妈又不会为难你。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走吧，我都说了，有我在呢，放心。
1: 爸妈，
2: 来了。
3: 姐，
4: 伯母，伯父，
5: 姐姐好。哦，
0: 我妹妹燕子，三妹。
4: 给你糖，
5: 燕子，
1: 谢谢姐姐。
4: 叔伯，走。
0: 姐，
4: 坐吧。
0: 是。

0: 我们家小，你家大吧？
1: 哎，爸，
2: 什么？
3: 没事。
2: 小苏同志，你比我家周杰小四岁吧？
4: 周杰他现在是我的师傅。
2: 听周杰说，你们俩好了半年了。
4: 嗯。
2: 我们还听说，你还没有转正式工。
4: 是。但其实，
0: 你看皮肤多好，手也白，在家不做家务吧？
4: 单位的事情多，家里的事啊，主要都是我妈妈做的。
0: 你妈好像看着也不像做家务的，打扮得比你还洋气。
4: 你认识她？
0: 哦，不认识。你这么年轻，都戴手表了？
4: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0: 你在家都靠你妈妈呀？
1: 妈。

0: 说了，厂子里边忙，小芝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哎，他什么呀？
1: 小杰，你给苏姑娘的茶杯洗干净了没有？
2: 我洗干净了呀。
3: 我不渴，伯母，你就叫我小芝就可以了。
4: 你妈妈就你一个女儿啊？
3: 嗯，
4: 这样最容易娇生惯养了。我们小杰有个姐姐，出嫁了。没出嫁前，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是她，可能吃苦了。

0: 不起，对不起。
1: 你别管，让你妈来。
2: 小邹同志啊，哎，你坐，你坐，
3: 哎，坐吧，坐，没事。
2: 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爷爷在码头上扛过大包，我爸爸打过日本鬼子。我呢，从小就在水泥厂工作，哎，所以啊，在邹杰的个人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
3: 啊，爸，这您说这什么意思啊？
2: 我还没说完呢，你插什么话？小苏同志啊，我们家的人啊，做人做事那都是很坦白的啊。我实话跟你讲啊，我们知道了你们俩的关系，就去调查了一下。你们家虽说只有你和你妈两个人，可是家庭背景太复杂，所以我和他妈都觉得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
3: 爸，你又说这些干什么呀？
4: 伯父，你们是去哪儿调查的？
2: 也不能说是调查，也就是了解了解情况。我去了你们厂，他妈去了你们街道，了解了一下你们家的情况。
4: 这事儿你也知道？
2: 啊，不，我们去的时候邹杰不知道，主要是他说不清楚你们家多少情况。
3: 你听我跟你说，
4: 伯父伯母，我们家今天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5: 哎，小芝，小芝，你先，小芝，你站住！
2: 我一看他就知道是个娇小姐。
3: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呀？
6: 我就看不惯他这样娇生惯养的，跟他妈一样。
3: 偏见，你们这些都是偏见。小芝在厂里是工作积极的标兵，
2: 那为什么厂里不给他转正式工呢？跟他一起进厂的学生都转正了吧？为什么不给他转？这里面就有问题。

0: 看人不会错的。
1: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后代，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啊，他也就是有张好看的脸，风大点就把他吹跑了。比他身体好，比他结实的姑娘有的是吗？
2: 好，我今天还就同你们讲，我就是要跟小智在一起，我绝对不会重蹈我姐的覆辙。
3: 你姐嫁得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她有什么可幸福的呀？全都是你们包办婚姻的结果。
1: 你少跟我们扯这些。我跟你说，你和这姑娘的事儿，你就死了这个心。我们家绝不允许一个成分不干不净的人进门。

0: 搜集的个人没有自杀，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
1: 小张，你是头回去丈母娘家吧？兄弟，我教你着啊，你呀去借条毛料裤子，把烫烫好，别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工人。哦，对了，还有，用这双皮鞋，把擦得锃亮锃亮的，这第一印象很重要。
2: 搞那么虚干什么？万一人家喜欢劳动阶级呢？一看是资产阶级的，不就黄了？
1: 不会不会，告诉你，除非那女孩不是上海人，听我的，准没错，是吧，宗杰？
3: 什么？
1: 小张要去对象家，你看我让他好好打扮打扮，就他这样，准没戏。
4: 先停会儿手里的活，咱俩谈。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的呀？什么时候来的？

0: 怎么可能？这船来咱们这儿修，仓库里全是货，这不咱修船的，真搬运的了。哎，把那底下那全部都搬出来，啊，把咱撞的就是这个位置，清理干净了，好好检查检查，啊，一定要检查仔细了啊！哎哎哎哎，你能搬得动吗？你别搬。来，让座进来。
1: 我来，
0: 让座。给座姐搬，
1: 给我搬。啊，
0: 小心啊！哎，你搬不了这个，你放下，你放下定了。哎哎，怎么了？
1: 哎呀，
0: 叫你别背，你不听。闪了吧？在哪儿了？
1: 腰闪了。啊，慢点，慢点。是这样吗？站着。
2: 哎，
1: 啊，腰闪了一下，其他地方没事。
3: 杨几天就好了。那我去给你看看药，你现在休息着，好吧？谢谢大夫。小芝，腰怎么样啊？疼不疼啊？小芝。
4: 怎么样？没大碍，是扭伤，腰闪了一下，
1: 休息几天就好了。
4: 你给他开假条吗？
1: 我正在开。
4: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1: 这几天卧床休息不要干重活，就是他的药。
4: 谢谢你啊，赵大夫，
1: 喝个酒。

0: 你跟我置哪儿的气啊？又不是我让我爸妈去调查你的，咱俩是不是应该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一起对外？爸妈
1: 是做的不对，代他们给你道个歉。
0: 你道什么歉呀？先不说你父母对我什么态度，我走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连送都没送。
1: 这么吵架呢？那就让我一个人走啊！我错了，咱俩还得团结在一起，一块对付他们。你现在这么不理我，不是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吗？
0: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但是，我得批评你，严肃的批评你。稍微遇到一点生活中的坎坷挫折，你就对我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下不为例。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就这儿，好，慢点啊！哎，怎么了？哎呦，腰扭了吧？啊，来，我背你，我背你。
2: 哎，没事没事，
1: 啊，
2: 我不用你背，别让人看见了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是病人啊！哎，
2: 再说了，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妈看见了，我也是你师傅，你是病人呢。过来过来过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

0: 回去吧，一会儿我妈万一回来了。
1: 哎，齐达，医生说了，你不能乱动的。
0: 我没那么娇气，你赶快走吧。
1: 你听医生的话，听什么呀？
0: 好啦，我知道了。哎，你赶快走吧，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
1: 医生给开的药，这瓶是外敷的，每四个小时敷一次。这一袋里面是内服的，一日三次，饭前服用，记得啊。
0: 知道了。
1: 安心养病，厂子里那边我替你去请假，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养好了再来上班，听见没有？
0: 好了，我知道了，你赶快走吧啊。
1: 行，我走了。
0: 嗯，快走。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腰扭伤了。
0: 啊？腰扭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怎么扭了？
1: 我干活的时候摔了一跤。
0: 疼吗？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1: 厂里医务室的大夫说了，躺几天就没事了。哎呦，真疼！
2: 妈啊，你给我揉揉呗。哎，那这儿。

0: 你轻点儿。
1: 我就没使劲儿。
0: 啊。
1: 你一个人回来的？
0: 是啊。
1: 能上楼吗？
0: 我这不是已经上来了吗？
1: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也不派一个人送你回来。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0: 妈，你轻一点。
1: 我没使劲儿。
0: 你都把我弄疼了，你还说你没使劲儿？
1: 我就是没使劲儿嘛。早就跟你说过了，女孩子就不该在第一线当工人。
0: 你又来了，你之前保证过再也不说这种落后的话的。
1: 我说的不对吗？你要是身体垮了，以后谁敢娶你？
0: 好浪，你轻点给我按吧。
1: 行，忍一忍啊。嗯。
2: 小姐回来啦。
3: 啊，
2: 吃饭了没？
3: 忙里加班，吃过了。
2: 吃过了。
4: 小杰啊，
5: 啊，
4: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那姑娘还没断？他受伤了，
5: 你还送他回家？
3: 又到厂里打听了，您就不能消停一点啊？
4: 嘿，怎么跟我说话呢？这件事儿我没跟你开玩笑
3: 啊。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啊，小芝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4: 你小子，你给我出来！
2: 他爸，跟他好好说。
4: 反了他了。
2: 我跟你说呀，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她说要是你同意啊，她礼拜天就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
4: 啊，
2: 兴许小杰能喜欢呢。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长得又好，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
4: 那好啊。
2: 那我跟陈大妈说了啊。
4: 跟她说，让他们见去。

0: 见什么人啊！耽误不了你比赛，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就一会儿。姐，陈大妈一会儿就来了，再等一会儿啊！不，陈大妈，我整天都见有什么稀罕的呀？你就按上会儿。真是。九七十一，七八七五六，七八七五七。7 8 7 9 8 11 8 8 8 5 6 8 8 8 5 7 8 8 8 9 9 11。
1: 哎，姐姐，哎，跳皮筋呢？我说呢，是谁跳得这么好？
2: 哎，姐，你怎么来了？我哥到厂里去了。
1: 我听说你爸把你哥叫回来了。
2: 是吗？我不知道。
1: 那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吧。哎，对了，姐，你还有糖吗？
1: 哎呀，我今天没带，下次啊，我专门买给你。
2: 哦，好吧。
3: 哎，该我了。
0: 马莲开花。
1: 哎，陈大妈来了。哎呀，你来了。
4: 她是小雨，是46院的护士，她就是周杰，在立新修厂工作的。这是周杰的父母，
1: 伯父伯母好。哎，好，来来来，坐，
5: 快坐快坐快坐。哎，
1: 我来。哎，好，
5: 快坐快坐啊。
6: 姑娘，喝水。

0: 咱们就别待在这里吧，让年轻人在一起聊一聊，相互有个了解了解。你们艾薇就到我家去坐一会儿吧。
1: 好的，好的。

0: 怎么来了？
1: 伯父，我听说你把邹杰叫回家了，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
0: 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
2: 芷儿，你怎么来了？
3: 对呀，邹杰，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
0: 邹杰，进去招呼客人。
3: 这姑娘是谁呀？啊，
4: 陈大妈，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
5: 陈大妈，小芝是我对象的。
0: 胡说什么？我们就没同意，你算谈过什么对象？
5: 同不同意是您的事情，我早就同您讲过了，我就是喜欢小芝。
0: 我打你我！哎呀，
1: 伯父伯母，上次是我不对，我跟你们道歉。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跟邹杰在一起。
3: 这孩子说话够直接的吗？
0: 同意个屁！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4: 小苏同志啊，今天呢我们家有客人，就不留你了啊，要不你先。小杰赶紧进去招呼小雨啊。
0: 还站着干什么？

0: 别走，小智，一起走。
1: 我爸我妈从厂里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相亲，全是他们安排的。但是我早就跟他们很明确的讲了，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上次就走了，这次绝不能让你走。陈大妈，我们走。走，
2: 哎，姑娘，
3: 陈大妈。
1: 周姐不是有对象了吗？你们也真是的，小雨怎么走？
4: 不是他对象，我跟你解释一遍。
1: 你看看，你满意了吧？姑娘，你这是来砸场子呢吗？你，
4: 伯父伯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给周姐安排了相亲活动。 我想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喜欢邹杰，我知道我跟他有差距，但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是上辈人留下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的改变自己。经纬可以填海，愚公可以移山，我会以一个新社会、新青年的形象出现，把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 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

0: 父母是不会接受我的了。
1: 今天你表现太出乎我意料了，一番话说的让我被你刮目相看。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大胆不计后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办法早有，只要我没有见你自己。哎，不说这事儿，晚上还要跟我比赛吗？
2: 哎，你可要为我们车间争取好的名次。
1: 当然了。哎，来，上车。坐好了。
2: 好的。
1: 走。
2: 哎。回来了。
1: 哎。哎，爸，这么晚您去哪儿啊？
3: 燕子，带你妹妹上楼睡觉去。小杰，陈大妈今天带来的姑娘多好啊，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徒弟这么一闹，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呀？刚才给陈大妈去解释，

0: 人家还在生气呢。
1: 您不用跟甄大妈解释什么，妈，您要和爸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就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行吗？
0: 你不懂，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要跟他好了，要影响你的前途。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
1: 明天早上我还上班，先睡了。

0: 你找谁？
1: 你是苏芝的妈妈。
0: 你是？
1: 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父。
0: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喝茶。你们家真宽敞，是我妈留下的。听说楼下的照相馆也是你们家的。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芝妈妈，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得好好管管你女儿，让她别再缠着我儿子。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不知道吗？你儿子不是小智的师傅吗？对呀，他叫邹杰，厂里一直挺培养他的，可是你女儿总是缠着他，在群众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哈哈，真是笑话。喜欢我女儿的男孩子多的是，从家里排队能够排到大街上。
1: 条件好的男孩子，我女儿倒是跟我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可是邹杰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也许是你儿子自作多情了吧？到底谁自作多情，得问你女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姑娘，她都到我们家去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再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们。
0: 不一样，你尽可以放心。以小智的条件，他一定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绝不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起。那就太好了，我们也觉得不门当户对，我们也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你们家的出身有点不明不白，我们也怕受牵连。你说什么？什么不明不白的？
1: 你把话说清楚，小芝妈妈，有些话讲清楚了就不好听了。
0: 没什么不好听的，你现在就说清楚。
1: 那你能讲清楚你女儿的身世吗？我先走了，反正我跟你说，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我先走了。

0: 你爸妈还没理你啊？
1: 这两天他们都不跟我说话。
0: 哎，你一定要想法跟他们和解啊，否则这以后……
1: 没事儿没事儿，过两天他们自己就好了。
0: 我就是怕以后……
1: 以后都想好了呀，如果他们要真不同意的话，我……
0: 你干嘛？
1: 没什么，反正我肯定会让他们同意的。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的事儿最后一定要经过你父母的认可，

0: 否则就算我们在一起，我心里也不踏实。
1: 我知道，我肯定好好做他们思想工作。
0: 嗯，给。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花开如梦》精彩回顾。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主动，因为我友善；
2: 专业，因为我热爱。
3: 我要那个徽章。
1: 贴心，因为我理解。
3: 谢谢太太，
4: 真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13: 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1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家红三代不能娶一个出身不好的儿媳妇儿。
15: 你们两人结婚，双方父母都同意的吧？
16: 他们要不同意的话，也不会把户口换掉。
0: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1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

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祝贺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2: 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下。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
3: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
4: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5: 回来了。
4: 黎叔回乡下了。
5: 黎叔回乡下了，
4: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5: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5: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黎叔跟他好，所以他就走了？
4: 都是你在胡闹。
5: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黎叔好。
4: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5: 我就把黎叔找回来。
4: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5: 黎叔，你不能走，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6: 行，有你这句话呀，你黎叔心里也就知足了。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5: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他一直在等一个他得不到的念想。等我的好消息。
7: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对我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叶种。
5: 如果你让黎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
4: 你敢？
7: 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4: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

0: 我走了，黎叔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1: 姐，这是怎么了？
2: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
1: 我说你怎么弄的呀？
3: 是我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4: 快进去，下这么大雨，快快
1: 赶紧进去啊，这个大厅挂了，快点快点进去。
5: 哎呀，好了，我就睡在这儿了。
1: 哎哎哎哎哎，
5: 妈，
4: 哎呀，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5: 妈。李叔，你不走了？
6: 不走了。
5: 真的？你没骗我？
4: 问你妈。
5: 妈，李叔真的不走了。妈，
4: 行，别打扰他了。
7: 我跟报社主任说过了，他说正缺个校对员，希望你明天就去面试。
5: 真的？
7: 真的。哎，明天早上我在报社等你。
5: 你快走吧，我妈就在门口了，别让她看见你。
3: 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
8: 你还敢说你不认识她？我生病的时候她来过家里。
3: 没有，
8: 我住院的钱是她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2: 三个月前吧，他是阿力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然后我们就……
8: 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
7: 这是我们前台啊，
9: 旁边呢，
7: 一会儿碰见主任，你别紧张啊。
9: 漂亮，可以。
10: 主任，
7: 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贤，这是我们主任。
3: 主任好。
10: 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
3: 是的。
7: 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怎么样？
3: 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
7: 太好了，
10: 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11: 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12: 小姐是想要咖啡还是茶呀？
7: 哎哎哎，都干嘛呢？上班呢。我谢谢各位啊。
11: 你上班去去去去，你上班去，赶去。
4: 小气。
7: 看，哎哎，那边那边有声音吧？
3: 是你朋友拍什么呢？
7: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帮你问啊。
13: 各部准备啊，准备
14: 什么？
13: 摄影
14: 有，
13: 录音
14: 有，
13: 好了
14: 好了
13: 好了，演员导演导演好了，
15: 好来，
16: 大家开机，
17: 录音
18: 好了，
19: 好了，导演
13: 咔，
5: 导演
13: 啊，
5: 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13: 这不是诚心让我难堪吗？ 哎呀呀，你看，
5: 我看他这有点诚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13: 哎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5: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孟老板。你说这该怎么办呀？
13: 孟老板，你说这怎么办？
4: 来来来，快快快！
5: 不行不行，我
4: 来来来，
5: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4: 来来来，试试试试，走走走。哎，
6: 快快，你们干什么呀？我不行。
8: 哎呀，多少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5: 哎，你还真生气了？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

0: 见一个爱一个的。
1: 和谁去？
2: 我跟聪去。
1: 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来台。
2: 我们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
3: 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妈的同意。
4: 妈，你松手呀，你把我弄疼了。
1: 我早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回家。
4: 我不回家。你敢？你不答应我跟聪在一起，我就是不回家。
1: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5: 姐，姐，姐，
1: 难道你不怕我去警察局告你拐骗我女儿吗？
5: 伯母，您误会了。
1: 吃吧，要不然哪来的劲儿闹啊？我知道离家出走不是你的意思，你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挑唆，你被人骗了，就是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6: 姑娘，老黎呢？我想找他拍照片。
7: 黎叔辞职了。
6: 辞职了？走吧，这里不行了。
8: 怎么了？
6: 他们以前那个摄影师辞职了。
8: 太可惜了。

0: 你不要这么死板嘛，我再给你找一个跟苏小姐不一样的人。
1: 去，别烦我。
2: 伯母，我想见贤一面，就一面。
3: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1: 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他安排苏小姐明天到公司试一下镜。
3: 试镜？试什么镜啊？
1: 拍电影试镜，看你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3: 我吗？
1: 嗯。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你们老板。
1: 不会错的，他指定是汇龙照相馆柜台开票的苏小姐。他让我转告你，明天5:01，他会亲自来接你。
3: 你不会真当真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上海滩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为什么要找你去试镜啊？再说了，你会演电影吗？要是那个孟老板亲自来请你去拍戏，我就让你去。
4: 对不起，我来晚了一点。我是孟雨桐。
3: 这位是？你现在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吗？
4: 怎么不像吗？对不起，想耽误苏小姐一点时间，请她去我的公司试试镜。
3: 我母亲同意我才可以去。
0: 中午咱们出去坐坐，我表妹又带了她的病情，咱们去看。
5: 我不想去了。
0: 你还没忘记那个女学生？都那么久了，人家也没跟你联系，心里早没你了，你就别折磨自己。

0: 我有事找你呢。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啊，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知道。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孟老板是电影界的风云人物，他也是我们报纸娱乐板块的常客，他捧过很多女星。
0: 上海当下最红的夏瑶，就是他捧出来的。伯母，是出什么事了吗？伯母，我想见见先，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行吗？不行，我没有改变对你们的态度。来，
2: 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
0: 我想见聪，
2: 不行。
3: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4: 我是《申江报》的记者。
5: 哦，记者。

0: 谁说的？他就在上海，明天晚上还要参加《大公报》的公宴呢。
1: 我不喝酒。
2: 签了这份合同，你就是中华电影公司的演员了。
3: 从初步的演员做起，争取以后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
1: 我真的能拍电影吗？
3: 当然了。那些明星初到我这里的时候都跟你一样白纸一张，可看看他们现在。
1: 走。
4: 伯母吗？
1: 贤来过这儿吗？
4: 贤没有啊。
5: 伯母。
6: 佛
4: 主任，我这儿有点急事。
6: 站住，我找你也是急事。
1: 你跑去哪儿呢？我找了你一下午。妈，你看看吧，这是什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我知道了，你是在嫉妒我吧？你嫉妒我对吧？你是在嫉妒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7: 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在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
1: 这是谁的花呀？
8: 你的。
1: 我的。谁送的？
8: 这也是你的。哎，你是怎么认识孟老板的？苏贤拍摄顺利，孟雨浓。
1: 聪，是我。你今天下班以后可不可以来片场接我呀？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让你来接我。
4: 主任，下午的活动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0: 哎，这个活可是有红包的，我专门让你去的呀。
1: 让一下，啊，小心。
9: 杜小姐，
8: 哎，叫你呢。走。什么
1: 老板？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2: 要是不喜欢呢，就退掉了。

0: 我送出的礼物从来不收回来。
1: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你的好意。
0: 那就扔了吧。
2: 姐，
1: 孟老板，这是我的男朋友。
3: 我按照你要求的时间回来了，你不高兴给谁看呀？
4: 这是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我那天喝醉了。
4: 喝醉了就应该这样吗？
5: 什么意思啊？
6: 这种小话你也信？秦当时是喝多了，差一点摔倒，我不过是扶了他一把，无量机者。
5: 我告诉你，你这些小伎俩，你别想骗我。就是你嫂子演的吧？
4: 伯母，
7: 葱来了。
4: 伯母，我来吧。
7: 你来？你行吗？
4: 行。
7: 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呢。
4: 我离家早，就锻炼出来了。
8: 等了你好久了。这儿有两份合约，去或者留，绝不勉强。不过，不用现在就做决定，等吃完了饭我们再说。
1: 我妈在家里等我，她要我今天回家吃饭。
8: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顿饭。
1: 我有个预感，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9: 辣椒酱有吗？
4: 呀，好像吃完了。
9: 哦，那去邻居那儿借一点吧。
4: 嗯，好，你等着啊。
9: 嗯。孟老板，我现在想要见你。
8: 这是我以前做的，主要是白洗碗了，就不回家打扰家人了。很久没有用了，你就凑合凑合。
10: 喜梦的，你把我女儿藏哪儿了？把她还给我！
8: 我要跟你谈谈。
9: 放开我！
8: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
9: 你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过来找我？你去找她吧。
8: 吃醋。
9: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你想玩就玩，想丢就丢。
8: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我是喜欢你的傻孩子。
9: 他借题发挥，故意打我，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着，连一句话都不说。
11: 这怎么可能啊？瑶可是跟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
12: 换了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
7: 那个瑶也真够倒霉的，你说她以前多红啊，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风险也太大了。不过说回来了，做女人就该自爱。你难过什么呀？我在说瑶呢，又没说你。你不是讨厌那个瑶吗？她出了这种事儿，你应该高兴啊。哭什么？妈，
8: 你的表现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4: 你变了，变得我完全认不出了。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
13: 现在你自己要尽量少出门，就算一个人在家里也得把门锁好了。
1: 你别走，我害怕。
14: 苏太太，
8: 现在的局势恶化得厉害，日本人进攻很

0: 照这样下去，上海也不得安生了。今晚我不能陪你了。
1: 你要去哪儿？
2: 不行，你说过你要陪我的。
0: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2: 你又要走了？
0: 你怎么心情啊？对了，抽空回一趟家，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以备不时之需。你去哪儿了？
2: 刚才回家给我妈送钱去了。
0: 我刚刚去过宁家，你妈说你早都走了。
2: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0: 你看你就喜欢瞎想。我这多去帮爹，很快就回来。
3: 你怎么回来了？
2: 他去香港了，我回来住几天。其实我不明白，当初你拒绝了黎叔，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看起来可没有黎叔好。
1: 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2: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你什么意思？
2: 我只是提醒你。
1: 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4: 我不同意你跟聪走。
5: 你不同意也没有用，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下药把我捆在家里吗？
1: 反正你也不把我当成你妈看，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
2: 你是不是真给我下药？
1: 说什么呢你？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2: 你怎么了？
1: 老天爷，这算是惩罚吗？你让我一个人受罪还不够，还要搭上我的女儿，这到底是为什么？
2: 这也不是坏事。
1: 没有嫁人就怀孕，这难道是好事吗？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为什么？你嫌我丢人？
5: 你不也是没结婚就怀了我吗？
1: 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的路。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有孩子，她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2: 原来你认为是我毁了你的一辈子。

0: 要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我要给你生个孩子。我有了。

0: 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了，白梦之也不让我养了，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摔了，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你肚子里有他的种。
1: 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我
0: 怀了他的孩子。你肚子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处理掉。
1: 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重。
2: 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
3: 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
4: 一定会很难过。应该够吃一袋了。
5: 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
6: 就这么几袋米啊？我妈给你那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5: 姐，你涨价了，您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我看了。
4: 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这已经是很好的，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6: 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
4: 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了，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
6: 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
7: 股票？啊，
4: 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的更快，真还不如买点股票。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这逃犯难看死。啊，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
7: 给我做，你也配。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女儿。
6: 好了好了，你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你去哪儿？
7: 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6: 为了这么一个男人，你要赶我走？
7: 是又怎么样？
6: 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
4: 你别担心。

0: 有人敲门。
1: 老王，
2: 老王，
1: 老王，
2: 老王，
0: 你们干嘛？找谁？
1: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0: 什么老王？
1: 美发店的老王。
0: 他不在。
2: 别骗我们，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0: 他真的不在。
3: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0: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4: 姐，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到了。老王，你快点，你快点。
0: 现在有知了，花销很大。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你信得过我吗？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老王，你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
3: 好好好，
0: 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5: 这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的状况。
0: 都是你，
6: 是你毁了我。
0: 你疯了吧？
6: 我就是疯了，我早就疯了。
0: 行，她是你的女儿，那你有本事掐死她啊！没事啊，医生说没事。
7: 伯母，
0: 真的是你啊。
7: 贤，
0: 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7: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0: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7: 姐，你是不是不舒服？
0: 没有。
7: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事情有点着急。什么事儿啊？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到哪儿啊？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是来告别的。
1: 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庆幸的。
2: 还是放不下你是吗？你快去睡吧。我猜的对不对吗？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3: 嫌弃谁？
0: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
0: 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1: 谢，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
0: 贤，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你就跟他走吧。贤。
1: 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0: 你就听妈这一次吧，跟聪走吧。

0: 给我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你说周杰是谁？
1: 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0: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2: 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
0: 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我哪儿对你不好了你就那么着急想找一个男人？
1: 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
0: 别跟我说这些男女之间的事儿，什么时候都一样，吃亏的总是女人。
2: 我谈对象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0: 高兴？你快把我给气死了，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2: 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还不是因为你。
0: 人家不同意你跟我有屁关系？
2: 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3: 那姑娘她妈很明确地讲了，不希望你和她女儿在一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4: 你还那么年轻，哪里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不是儿戏。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1: 妈。

0: 心吧，周杰是个好人，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不会看错人的。
1: 就因为他是党员吗？
0: 周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这能有错吗？
1: 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可男人变得太快了，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
2: 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0: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2: 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关键不在这儿。关键是，
0: 关键是什么？
3: 邹杰，我们分手吧。
2: 说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啊？
3: 邹杰，我喜欢你。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
4: 你说话呀，怎么了？跟师父分手了？那行，你就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0: 妈，你希望我好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4: 你说什么呢？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
0: 我求你了，你把我爸的说明材料写出来吧。不说清楚我爸是谁，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转不了正式工，也谈不了恋爱。妈，你不知道，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

0: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1: 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家里有客人吗？
2: 小杰回来了。
3: 小杰啊，这是小张，你黄叔叔一个班组的，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还是一个组的呢。他叫
2: 我叫张颖，现在是三车间的工人，
3: 也是水泥厂的。
4: 你好。
1: 你好。
4: 那你们先聊，我回屋了。
2: 来坐啊。
3: 哎，
2: 小杰，你怎么爱看那些呀？
4: 文化程度不高嘛。
2: 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
4: 是的呀，没学好。
3: 胡说什么呢？
2: 那我刚才听你爸说，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
5: 对呀。
6: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素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7: 是，
6: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你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是？
8: 行，哎哎，看看啊，结婚照啊！
9: 苏姐，这你们俩不够意思啊，这不声不响的就把婚给结了。
10: 是啊，这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知道。
9: 对呀，这你过分啊。
11: 贤，你女儿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1: 说什么呢？谁要结婚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结婚照，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
0: 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1: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
0: 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
1: 什么感情？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
0: 我有什么了？
1: 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我是怕你吃亏。
0: 你别说了，你说的那是旧社会，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你别总把人想得那么肮脏。我和邹杰，那是革命的感情，跟你想的不一样。
1: 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那个什么杰结婚，是不是？
0: 邹杰，
1: 我管他叫什么杰，我连人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够答应你们结婚呢？邹同志，
4: 啊，
1: 吃吧，
0: 啊，
1: 吃饭。
4: 啊，阿姨，你就叫我小杰就行了。

0: 你找谁呀？
1: 这里是邹杰的家吧？
0: 你是？
1: 您是邹杰的爸爸吗？
0: 啊，
1: 我是苏芝的妈妈。
0: 苏芝？
1: 他爸。
0: 啊，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啊？
1: 他就是小芝他妈。
0: 小芝是谁？
1: 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
0: 啊，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们进去说吧。
0: 哎，

0: 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
1: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1: 他有什么关系啊？他俩已经不来往了。
0: 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
2: 别动手行吗？当我是你爸。爸，我现在上班
3: 了。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
4: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谦和的回响。
5: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六十四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序里的廉政密码。

0: 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1: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0: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1: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0: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1: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0: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1: 皎洁明月照进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进战士的铮铮铁骨。
0: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1: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0: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1: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花开如梦》明晚精彩内容。
4: 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5: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家红三代不能娶一个出身不好的儿媳妇儿。
6: 你们两人结婚，双方父母都同意的吧？
7: 他们要不同意的话，也不会把户口换掉。
3: 六个核桃提醒您：花开如梦，明晚更精彩。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的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

0: 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经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经一轮的整体情况。
1: 新海经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0: 那您刚才介绍这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1: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0: 那新海经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1: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1: 新海经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0: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1: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0: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慢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 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0: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5: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6: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5: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7: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5: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8: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 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5: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9: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5: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0: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1: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0: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5: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10: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11: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5: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12: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5: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12: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5: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0: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4: 主要要从六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共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0: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3: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共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4: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1: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0: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你还没有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忙在鼓里。你说这件事谁？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1: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0: 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我哪儿对你不好了？你就那么着急想要找一个男人？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
1: 别跟我说这些。
0: 男女之间的事儿，什么时候都一样，吃亏的总是女人。
2: 我谈对象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0: 高兴？你快把我给气死了，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3: 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
0: 还不是因为你！人家不同意你，跟我有屁关系！
2: 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那姑娘他妈很明确的讲了。 不希望你和他女儿在一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1: 你还那么年轻。

0: 哪里想到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不是儿戏。你要是选对了男人还好，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1: 妈，你放心吧，周杰是个好人，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
2: 会看错人的，就因为他是党员吗？周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这能有错吗？
3: 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可男人变得太快了，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周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周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
0: 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关键不在这儿，
4: 关键是邹杰。
5: 我们分手吧。说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啊？
4: 小杰，我喜欢你，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
6: 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你说话呀，怎么了？跟师傅分手了？那行，你就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4: 妈，你希望我好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你说什么呢？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我求你了，你把我爸的说明材料写出来吧。如果你不说清楚我爸是谁，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 转不了正式工，也谈不了恋爱。妈，你不知道，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昊天哥，
6: 嗯，

0: 乔妮，
1: 我觉得诺娜小姐不想让我留在这儿，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就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0: 我觉得董事长不想让我住在这里，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1: 乔尼啊，如果你还能继续往前走，那就继续走。如果你实在走不下去，你知道的，我们家在哪里。哎，你这个样子，我心里也不舒服啊。

0: 我会照顾乔妮的詹克树，你不用担心。
1: 你呢？我不担心，但你爸呀，两个人相知相爱，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你爸不喜欢乔妮的话，想让你们分手，要继续下去很困难的。
0: 我知道。
1: 乔妮就拜托你照顾了，要照顾好她。
0: 好的。
1: 我走了。

本台消息，查润集团创始人庆猜先生昨晚因心脏病去世，我们向特提瓦家族表示深深的哀悼。他的去世对于查润集团和特提瓦家族而言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哀悼。

0: 我觉得分不分手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不管你搬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变。
1: 郝田先生，乔妮小姐，董事长让我来告诉你们庆才先生的事。庆才先生昨晚上去世了，董事长叫你们今晚去参加葬礼。
2: 昨晚你几点回家的，特尼先生？
0: 差不多凌晨一点了，我还很疑惑我爸为什么还没睡，所以就进去看看。平时我爸不会这么晚睡的。然后当我推门进去，就看到我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爸平时吃的药，药瓶那些东西都是打开的，但是里面没有药。
2: 特尼，我们先走了。你爸要留下遗言吗？
3: 我昨晚才给先生打过电话，
4: 我电话联系不上你，所以开车过来。
3: 我不得不回了电话卡，因为警方一定会调查先生最后的通话记录是和谁。
4: 我爸去世前和你通过电话？
3: 是的。
4: 我爸说了什么？
3: 他叫我赶快帮忙解决你和乔妮小姐的事，然后跟他汇报。还有，他不想让蔡坤先生知道这件事。
4: 是我前些天拿去给他的资料应该还在家里。
3: 稍等，

0: 给。兰斯小姐，您不用担心你给先生的文件，因为他已经全部给我了，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跟这件事有关的资料了。兰斯小姐，你在怀疑什么？是不是怀疑先生的死跟蔡坤先生有关？
1: 对，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昨晚我跟先生通话，听到他手机掉到地上，安静了一会儿，通话才结束了。
1: 我担心的是他已经知道了乔妮是特尼的女儿，他让乔妮住到家里，我想他肯定有什么计划。
0: 一旦乔妮正式登记为女儿，如果乔妮死了，作为他爸爸，留给乔妮的遗产就会全部变成他的。
2: 我爸很担心乔妮，想让我接她回家。
3: 警察确实找了他很久，找到后想要一起住，没想到他先走了。
2: 太遗憾了，他才刚刚当上爷爷。
3: 那你什么时候来接乔妮？
2: 葬礼之后吧，我打算先去把乔妮接回家，然后将她登记为我的女儿，让事情合法合理。
3: 很好，我会让乔妮准备好的。

0: 们就跟植物一样，出生、长大，然后死去。
1: 那为什么？为什么不给我一点时间跟家人相处呢？
0: 青菜伯父说过，你是他的孙女。我觉得至少他在去世之前找到了你，青菜伯父也是幸福的。别哭了。加油哦。我帮你抬过去。

0: 去找潘妮姐吗？走吧，留在这儿会想太多。走。
1: 好美啊，
2: 潘妮小姐，你看，你看，你看，这里好看。
1: 哦，我想去这里旅游，太好看了。哎
2: 呀，潘妮小姐想去旅行对吧？去哪里好呢？去日本、法国还是美国、英国呢？
1: 去哪里都可以呀、啊，只要是凉凉的、冷冷的就可以。
2: 凉凉的吗？嗯，那去布格吗？
1: 布拉格？
2: 不是的，是布格巷。或者去布格路也可以的。
1: 去布格河好了。为什么今天看起来这么难过？
3: 没什么。
1: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
0: 潘妮姐，你有黑衣服可以借给乔妮吗？
1: 怎么了？要去哪儿啊？
0: 去参加青菜伯父的葬礼，特尼哥的爸爸。
1: 特尼他呀，应该在天上，对吧？
0: 不是的，潘妮姐，特尼哥他没事，但是他爸爸去世了。
1: 哦，坏了就去修呀，可以修的，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修的，
2: 帮你选一下，
1: 就是这样。
0: 好的。
1: 再那样。
2: 稍等一下哦。
1: 稍微再这样一下，真的。贡德，
2: 什么？
1: 选你好看的衣服。
2: 好啊。
1: 要去走一走吗，乔妮？
0: 帕尼姐，你怎么不把乔妮叫成玲珑？
1: 我就想叫她乔妮，你说怎么了吗？哦，
0: 好吧，
1: 走吧。一起去走走，乔妮。嗯，走吧。你起来干嘛？
0: 去走走啊。
1: 我约的是乔妮，我们俩没叫你啊。

0: 为什么不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参加葬礼。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夫妻就要一起去。你不是也没有什么事要处理吗？我还有下一场。去喝酒吗？哎，诺娜，你不能每天都去参加派对啊。为什么不能？你之所以这样，是不想回来见到我，对吗？
1: 对，要我告诉你多少次？既然和我结了婚，就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就算现在离不了婚，但你能不能做好妻子的本分？做好妻子的本分，该怎么做啊？我每次叫你的时候，你都是有事的，那我约别人有错吗？
0: 叫我做好妻子的本分，那你也做好丈夫的本分啊！
1: 那为什么不想离婚啊？你以为我想跟你在一起啊？离得了的话，早就离了。
0: 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离不了？
1: 因为我爸爸，你想离婚就去跟我爸爸谈啊！如果我爸让我们离，我立刻就离。正因为离不了，所以才要这样忍着。
0: 让我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朝三暮四的，甚至想要引诱我的弟弟，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思成。

0: 我刚拥有了所谓的家人，没想到他却先去世了，爷爷还没来得及认识我呢。
1: 如果修不了的话，就不要再伤心了，我理解你的。哎，你要明白，当我们的东西毁坏了，就必须接受没有他的生活，明白吗？
2: 你竟然还在这里。跟昊天回来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亲人了吗？现在不是找到亲人了，为什么不跟亲人一起？亲人还不知羞耻的在这里白吃白喝。哦，不过话说回来，你可真是扫把星啊，一找到亲人人就死了，果然是扫把星。
0: 你说话之前到底有没有经过脑子？
2: 我才不像你那么蠢，说话之前不经过脑子。
0: 是吗？我看你说话好像没经过脑子。去世的人你也认识，两家关系这么好，你还能说出这种风凉话？
2: 我骂你，没去骂去世的人。
0: 我刚刚失去了家人，你想说我是扫把星就随便你吧。
1: 等等乔妮，你不是扫把星，你不是扫把星，真正的扫把星在这里呢。光看他的脸呀就觉得很倒霉了，如果呀跟他说上一分钟话，想想看啊，我们得有多倒霉啊。玲珑，你看到了没有，他浑身都透露着倒霉的气息。这个坏女人分明就是个坏女人。
0: 你鬼，
1: 我没有说错啊，完完全全的坏女人。
2: 你就是个疯子，说什么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这个扫把星待在一起？疯子为什么不送去精神病院啊？要留在家里惹麻烦，
1: 关你什么事？走吧。
2: 疯子，
0: 潘妮姐，你那样说小心诺娜小姐会记恨你的。
1: 没关系啊，我是疯子嘛。
0: 潘妮姐，
3: 怎么才出去一会
0: 儿？因为遇到了诺娜小姐。潘妮姐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你知道刚才潘妮姐骂了她什么？
2: 坏女人。
3: 真的吗，潘妮姐？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想吃咖喱猪肉饭了，真的。昊天，你也知道我是个文明人，脏话我才不会大声说出来呢。
3: 你让潘妮姐的心情好了很多。

0: 浩天哥，
1: 嗯，
0: 为什么我今天觉得潘妮姐没有疯呢？
1: 是吗？昨天看她情况很严重。
0: 嗯，我觉得可能潘妮姐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严重。

0: 特尼先生，
1: 你先去工作吧。
2: 哪个保险箱？
1: 这个。
2: 好。

0: 乔尼一旦正式登记乔尼为女儿，如果乔尼死了，作为他爸爸，先生留给乔尼的遗产就会全都变成他的。
1: 我到了特尼先生，你还好吗？还好。是你发现了爸爸吗？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是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的。
0: 看爸爸那样，你应该吓坏了。

0: 为什么不见你有所行动？
1: 需要等待时机不是吗？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他们两个不是刚刚相爱。
0: 但我想要他们尽快分手。
1: 说实话，我并不想继续跟你合作下去。
0: 为什么？
1: 感觉违背了规则。
0: 如果不违背规则，那能赢吗？如果像你按照规则来，能行吗？如果行不通，那该怎么办？按老规矩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失败。
1: 那乔妮什么时候搬去特尼先生家？
0: 最近吧，听说庆猜先生去世之前就来办公室找我公公谈了。不用等到他搬家，既然你辞职是因为不想和老板的儿子当竞争对手，现在就尽管追吧，不用在意。

0: 昊天哥，这个会不会太奢侈了点？我不能穿短袖配牛仔裤吗？
1: 你可是五星级度假村的股东。
0: 怎么，有钱了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打扮吗？
1: 不是，但是这样打扮很合适。再说钦差伯父的葬礼上来的都是大人物，打扮上要尊重一下主人家，很好看。走吧，小心迟到。怎么了？
0: 没事，走吧。
1: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有事。什么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1: 就介绍说是我女朋友啊。别想太多。

0: 人生真是无常啊。可惜，去世的人无法开口，就是他们没法告诉我们还有没有未完成的心愿，或者想要我们继续做什么。
1: 我爸有说过，他希望把乔妮接回家住。既然乔妮是我的女儿，是他的孙女，他希望能够照顾好乔妮，还希望我登记她为我的女儿。
0: 是吗？
1: 你是不是因为我有女儿而生气啊？
0: 如果是有老婆，那绝对不行。你有乔妮这样的女儿也挺好的，她很可爱，也很勤奋，她妈妈看到一定会很满意。
1: 你先去祭拜我爸爸，我要去接待客人了，他们应该到了。
0: 好。

0: 保佑乔尼，请节哀乔尼。
1: 谢谢。
2: 去祭拜爷爷吧。
0: 你好，
2: 兰斯小姐。
0: 家离这么近，但我们几乎都没见到面呢。
2: 你这样说是不是在催我工作？
0: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少能见到。但关于工作，你的员工随时都有汇报到我们公司。啊，
3: 你还好吗？
0: 很好。嗯，里面请。
4: 昊天，我可以跟乔尼谈谈吗？

0: 唐尼跟你说了吗？他要接乔尼回家的事。他是他爸爸，接女儿回家是他的权利，
1: 但选择住在哪里也是乔尼的权利。他已经快满20岁了。
0: 你到底要固执到什么时候啊？

0: 关于回家的事情，你决定好了吗？什么时候搬？
1: 还没有。
0: 那我们先去登记一下，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

我不想再失去了，失去了你爷爷，我才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了。乔妮，你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啊，维尼哥。
1: 什么事啊？
0: 就是那天你要跟我说的事啊。
1: 哦，不用跟我说对不起。那天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决定会离职的，因为你跟我说过，总有一天别人会看到我可以做到，并且不输于父辈。到了那天，大家就不会再说了。
0: 其实你很厉害，现在成大公司管理层了，我很难见你了吧？
1: 什么时候想见我就给我打电话，但我想的是应该是我更想见你吧。
2: 乔尼，客人请坐在亭子里。
1: 不好意思，你没有资格来告诉我该坐在哪里。我已经不再是你的同事，我想坐在这里陪乔尼，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能明白。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家新鲜的鱿鱼啊。
1: 嗯，太夸张了吧，爸。怎么，曼谷的鱿鱼不新鲜不好吃不香吗？
0: 也新鲜也好吃，但不是不像我们家的吗？曼谷有些餐馆的鱿鱼吃的时候可难吃了，
1: 口感不好。
0: 没错。
2: 那你还去了这么多？
0: 还有别忘了乔尼拜托的事情啊，帮他问一下。嗯，
1: 早就问了。啊，
2: 嗯，那乔尼，嗯，还好吗？
0: 哎呦妈，你别说了，好得不得了。嗯，他有个亿万富豪的老爹。
2: 啊，爸爸，
1: 怎么回事啊？你快说呀！
0: 在说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水洗脸啊？
2: 哦，好，给。
0: 妈，你喷得我满脸都不是。
2: 我惊讶呀，吓了一跳，心急，所以一下子。
0: 妈
2: 呀，怎么会这么好啊？
1: 爸，意思是乔尼找到了一个富豪爸爸吗？
0: 对，还不止这些呢。追求他的男人呢，有亿万资产啊，而且还是两个，不止一个
1: 啊！
0: 真的，就看他选哪个当老公了。是男朋友。
1: 两个人啊？
0: 是两个人，羡慕吧？

0: 很高兴你终于敢迈出一步了。
1: 别再管我和乔妮的事了，你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吧。你丈夫在那边等你。我真是很疑惑，你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想要昊天？
0: 我们一样啊，乔妮是他女朋友，你又为什么想得到他呢？有的时候，正确的事不一定就合心，对吧？
2: 要我帮你开车吗？
3: 以后农娜，你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没关系，爸爸，我可以自己开。你不是也开车来了吗？帮我开的话，你的车就要留在这里了，我还是自己开吧。
3: 那就开车小心点啊。
0: 好的，爸爸。
2: 我知道你不想回家。
0: 知道了，为什么还问？
2: 我只是想知道，在爸爸的面前，你敢不敢说出来，说去找别人。
4: 今晚我想去公寓那边睡，回家睡会觉得……
5: 如果我不需要准备明早的会议，今晚我就可以陪你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天哪，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跟着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进了城，遇上了她多年不见的父亲，
1: 还是一个坐拥亿万资产的大富豪啊。
0: 然后再看看我爸爸，
2: 你爸哪里不好了？你拿笔来圈一圈。
0: 圈不了。
2: 臭丫头，
0: 鱿鱼发臭了。
2: 我骂你。
3: 别骂人啊。
4: 大哥，安东回到这里了。哎呀，
2: 不可能，他怎么会回来？是我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
4: 他正在那边坐着喝酒呢，不信你自己去看。大哥，安东那么欺负乔妮，你不打算向他报仇吗？
2: 有仇恨和悲伤，说明我们活在过去；有焦虑，说明我们朝向未来；有快乐和幸福，说明我们活在当下。
0: 完了完了完了，我爸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
3: 是啊，你很奇怪啊。
2: 没什么嘛，因为理智可以让我想到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心满意足就会幸福，如果不遂心意就会痛苦。如果我们感觉平平淡淡，说明我们心平气和。
5: 你是谁？请把附身在我爸爸身上，马上从我爸的身上出来！我也是被附身到我爸的身上。奶奶，快接他！
2: 冷静吧，妈妈你好，阿弥陀佛。
0: 啊，奶奶，如果他再来，就踢他脸上。
2: 他走了，
3: 吓死我了！什么？干嘛呀，战科？
6: 好事。
7: 乔妮。你喜欢维尼吗？
6: 喜欢。

0: 是对哥哥的喜欢。
1: 我看你们两个聊天，
0: 我只是想跟他道歉。前天他想辞职，打算告诉我的，但我说先等等，最后他没能说成。这次可以吃了吗？一个人吃不香啊！快点。
1: 好吧。不吃了。
0: 哎呀，你真是不筋道啊！不动你了。
1: 好吃。

关于跟特尼哥住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想暂时先不搬过去了，我想先跟你住，直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安徽夏粮在货丰收，总产达到355.4亿斤，比去年多了3.04亿斤，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安徽连年稳产增收，守护大国粮仓的底气从哪来？让我们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
1: 距离秋种还有2个多月，宿州安徽华城种业的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已经开足马力，为上百万亩麦田准备秋播粮种。干了20多年种业的负责人刘良柏告诉记者，粮种是稳产高产的芯片，想育出叫得响的碗子号小麦，就得跟上时代的步子。
2: 种子年年选，产量才能节节高。上半年我们深度对接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所，充分运用分子育种前沿技术，加速小麦新品种迭代更新，亩产最高达到862公斤。
1: 今年上半年，安徽审定小麦新品种47个，夏粮两种覆盖率达99%，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45%，两种给夏粮23连丰开了一个好头。可光靠一粒种子还过不了稳产增产的第一关。安徽地跨江淮，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在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怎么持续稳住丰产势头？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潜力，把单产水平均衡提上去。宿州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最近正忙着在田里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摸透增产门道，算准每一笔账。上半年他一口气引进了10多项省里主推的新技术。
2: 我们把耕种管收全环节的潜力挖掘出来，比方说最后的15个环节，我们通过控制损失率，一亩地多收10多斤，我这1000多亩地就多收了10000多斤。
1: 放眼全省，今年安徽夏粮单产为每亩408.2公斤，比上年又增了1.5公斤。1.5公斤看着不起眼，但往4350多万亩夏粮版图上一铺，就是实打实的量级突破。记者走访时发现，各地通过粮种、粮田、粮基、粮法抱团融合，一亩一亩的把增产关闯扎实，是今年夏粮生产的鲜明亮点。
3: 重点打造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辐射带动全省大面积均衡增产，夏粮较去年增加了3亿斤。
1: 在闯好稳产增产关的同时，依靠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闯好品质提升的第二关，同样是安徽的重要发力点。在安徽中昆绿色防控科技公司，负责人方耀辉带领团队正加紧开发一批智能生物防控装备，他们要替代人工下到田间进行数据采集和病虫害防控。
4: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的一处绿色防控示范田，通过我手中智能终端设备，可以实时收集田间传感器、巡检机器人传回的土壤伤情、气象以及虫害信息。专家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为粮食生产提供精准的管护方案。
5: 识别率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从原来的全凭经验，变成了现在的数字化的一个驱动，构建了我们的智慧感知、智慧预警、智慧决策。检量上面现在基本上是，15%到20%左右。
1: 如今，智慧管护、绿色种植已经成为安徽粮食生产的鲜明标签。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超过60%，建成3400万亩优质绿色小麦生产基地。闯过提质关，这里粮食面前更多增值的新赛道也打开了。
6: 板面来喽！
1: 在太和县，一碗地道的板面成为当地人每日离不开的烟火美味。在这家招牌店，每天有上千名食客慕名前来打卡。
7: 我们太和的板面最地道，面条筋道爽滑，很有嚼劲儿，一天不吃都香得慌。
1: 从地方小吃到百亿级特色产业，这碗面不仅装着烟火名声，更成了带动当地粮食闯过增效第三关的新名片。目前，太和板面产业已培育出13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让40万吨左右的小麦在家门口就实现转化增值。本地企业五元食品今年通过持续技术升级，建成了标准化板面深加工生产线，年产能可达5000万桶。
8: 现在市场的小麦啊，
6: 大概售价是在2500块钱，经过我们做成白面，一吨可达到4800块钱。计划新增4条白面生产线，预计年产值可达到5.6亿。
1: 截至今年6月，安徽累计培育粮油类深加工重点企业1213家，上半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小麦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1600亿元，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今年以来，安徽省围绕夏粮增产固本、提质赋能和增效增值，以三关联动、全链发力为着力点，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0: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9: 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10: 西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11: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芙蓉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9: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12: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9: 以文润乡，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谷漂流迎客制、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13: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9: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14: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六安市金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如今这座红色地标依旧熠熠生辉，见证着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1: 六安市金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整编。5月9号，各路起义队伍会师班竹园，在朱氏祠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
15: 巩固了立夏节起义的成果，为创建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战斗中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先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如今的朱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3万多人次前来瞻仰学习。这片红色热土不仅是滋养初心的精神家园，更是激励当地干部群众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力量源泉。
7: 每次参观都会想起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一件件办实办好。
1: 青砖黛瓦见证烽火岁月，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传承。旧址外的斑竹园镇将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红色研学线路每年吸引游客5万多名，民宿产业、电商直播、中药材种植，让这个大别山深处的小镇焕发着全新的活力。
10: 朱氏祠承载的红色精神既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推动斑竹园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继续完善红加绿的产业发展模式，把红色初心融入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作风建设全过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0: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1: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6步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16: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

0: 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1: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2: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1: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或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1: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4: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1: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5: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1: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6: 比武场上夺金牌争第一，于成明靠的是一股永不服输的拼劲儿。走下比武场，他把同样的标准带到了国防动员一线，聚焦新制新运民兵建设，深耕实训一线，破解备战难题，以极致严实的作风建强精锐后备力量。
7: 为充分发挥新域新制力量援战效能，于成明下大力指导某人武部抓建民兵无人机分队。他深入企业一线摸排遴选，优中选优，吸纳专业人才、退役军人入队，实现了队伍专业对口率100%，从源头夯实新制战力根基。
8: 这支分队自组建以来，于成明同志多方协调，尤其是在解决指挥流程、军地融合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分队5次参加上级的演练，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7: 编实建强民兵队伍是夯实国防动员根基的关键。2024年初，于成明接管民兵整组工作，彻底解决编训脱节问题，成了他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9: 我们考虑的就是要编训一致，一旦要训练的时候，生产线不可能停工。
7: 于成明创新提出编兵新模式，虽然企业仍保持编兵任务数不变、训练任务量不减，却有效降低了民兵训练对企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编训矛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当年，军分区民兵整组考评就从全省中游跃升至第2名，近两年分别取得皖北片区8市第1名。
10: 民兵整组前期要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电话抽查呀、方案计划呀、现场督导呀，包括涉及到地方好多个行业部门需要协调，自己带头在那干，加班加点，敢于啃硬骨头。
7: 带兵育人，深耕实训，于成明坚持一线督训，从严施教，全方位提升民兵队伍实战能力。
11: 从早上出操到整个时间训练，他都在第一线，要求的特别严格。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训练计划，处长在反复我们改了6遍，每一小点的细节都做到极致。
7: 在于成明的深耕细作下，淮北新制民兵力量建设提质增效，基层备战水平稳步跃升。扎根练兵备战一线近30载，于成明先后2次荣立个人3等功，2次被评为集团军优秀机关干部标兵。
12: 于成明同志啊，他这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始能把岗位当作事业来干，真打实备来抓训练，多次立功受奖，是我们军训区啊这个官兵文职和

0: 学习的榜样。
1: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群体铺象棋比赛近日在宿州顺利收官，赛事为期四天，全省十六支代表队146名象棋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六大竞赛组别，历经九轮精彩对弈，最终决出各组别前八名。
2: 有一盘棋，我在劣势的情况下走了一步回马金枪，锁定了和局，同时也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3: 比较上一届呢，这次呢我们增加了青少年组，参赛人群呢会更广泛，为各类的象棋的爱好者呢提供了这么一个竞技的一个平台。
1: 安徽省第十六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U14至15岁组近日在萧县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共计12支代表队235名青少年排球健儿，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宿州队、滁州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芜湖队、合肥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滁州队、安庆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
4: 这次赛事我们6战6胜，一场都没有丢，我们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5: 235位运动员在66场比赛中展现出我们安徽省青少年排球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啊，为我们组建安徽省的青少年的排球队参加呢一些全国性的赛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合肥市赛近日举行，初赛现场94个硬核科创项目开展线下路演，按细分技术领域划分为四大组别，参赛选手围绕自主研发成果、市场落地成果等展开详细阐述。
7: 创新创业大赛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发展，我们把我们的项目做了介绍，评委老师对我们进行了一个点评，对我们也是很好的一个指引作用。
8: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自主研发的 E001 干细胞修复液，在心血管、骨关节、组织修复等领域已实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呢，对接资本、医疗与商业合作的资源，推进我们这个新药快速上市。
6: 经过角逐，36个项目晋级决赛，并最终决出初创组和成长组一等奖各一名，
9: 展现了合肥科创的蓬勃活力。我们将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硬科技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助力合肥引领科创未来。
1: 7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6820辆，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202533辆，同比增长70.1%，连续5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成为中国首个单月出口突破20万辆的车企。
10: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

0: 他是网格管理的创始人，用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1: 让民生都有担子，民生都有责任。
0: 他是善打硬仗的领头人，有苦不怕苦，知难不畏难。
1: 人家讲八年抗战，我历经了十年。
0: 他是群众公认的贴心人，33年如一日，以社区为家，在社区当家。
1: 社区如果需要我，或者是老百姓如果需要我，还会是随喊随到。
0: 社区里千头万绪的各项任务，居民家急需解决的繁杂琐事，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忙碌向前的身影。敬请收看本期《榜样赵玉莲》，社区里的大管家。

0: 致敬非凡人生，品读榜样力量。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榜样节目，我是主持人陶婉欣。在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有一位喜欢在工作当中写民情日记的党委书记。多年来，宝城社区在这位书记的带领下，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社区，获得了众多国家级的表彰和荣誉。那今天榜样就为您讲述社区大管家赵玉莲和他的民情日记背后的故事。
1: 姐，
2: 你好。
1: 你好。
2: 叔叔，你再看一下，看看这厕所里是不是？2年多，家里要进去了。我靠！我起来上厕所，这踩着啪啪响，我这个就完蛋了。这
1: 这都不能忘了，老房子就是个，老房子你讲的，老房子个下水沟
2: 嗯，三楼这个四楼，然后冲出来这个厕所水来，就直接。就是水污水下不去，直接漫到我家里面来了。
1: 解决主管，我们解决不少。嗯，解决主管都负责任高。
2: 是的，你看，我这那个事情解决了好，感谢你，真的。
1: 以后有什么事情，反正再跟我讲。
2: 好，行，你们辛苦了啊。
3: 就是有什么事情嘛，就是说我们喜欢找赵书记，因为赵书记办事啊，就是比较踏实。
4: 一头短发，语速快，思路清，浑身透着一股干练劲儿。这是宣城市宝城社区党委书记赵玉莲给人的第一印象。在帮助陈清所解决了马桶堵塞问题之后，他又急忙赶往下一户居民家里。
1: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就我们了，然后把那个给批个这个，或者给手绘，或者给怎么搞的，把他搞他拿走。
5: 第二，另外还有执行问题，执行问题现在去到什么程度了？
6: 他反正做事雷厉风行，他很急啊，他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觉得要尽快帮人家解决嘛。人家提了这个问题，既然能找上他了，那肯定是一个很急的事情。
7: 这不年轻人跟着我后面，他就讲说，这我跟着你后面带小跑，我就正因为跟你们一道走，我还走走停停，还在等你们，我一个人走路我更快。
4: 宝城社区下辖42个自然小区，仅常住人口就有4000多户。这些年，赵玉莲跑遍了辖区内的大街小巷、居民小区。社区面积虽然不大，事情可一点儿都不少，大事小情、家庭纷争、邻里纠纷，有事就找赵书记，已经成为宝城社区居民的习惯。
8: 只要哪个有困难，他们有不解决的，他从来不提，他能办到尽量的，总是帮他办好。
6: 他跟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把居民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他们的事情就像处理我们自己家的事情一样。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要站在居民的角度上面去为他们着想，这时候你就能把一个事情办好。
9: 对人对事这个态度，这个认真仔细耐心这个态度，让我很受感染。
4: 赵玉莲是这个小社区里名副其实的大管家，环境整治、养老就医、调纠处分、扶弱助困，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都被赵玉莲写进了厚厚的民情日记。扎根基层30多年，他被社区居民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
0: 大家好，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宣城市宝城社区的大管家，被居民们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的赵玉莲赵书记。赵书记你好。
7: 婉欣你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7: 谢谢。
0: 您能帮我们回忆一下您是哪一年参加工作的吗？还记得吗？当时您多大岁数？
7: 记得很清楚，1989年7月。
0: 当时1989年，
7: 对，当时只有19岁。
0: 你19岁一小姑娘就到社区去，当时适应吗？
7: 当时我们身边都是岁数比较大的，当时不怎么适应，而心里想这个居委会就是大妈大爷干的事，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在干呢？当时呢也有退缩。后来呢，我们搞偶尔一次参加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呢，我到这个居民家中去，那个老奶奶特别热情的。就切西瓜给我吃。哎，像这个小姑娘，你从农村上来，你搞的是干这项事情，是不是很辛苦啊？哎，我当时讲，我也没干什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当时那一刻，我就讲，如果他们愿意我留下来，我就这样子扎根干下去。
0: 而且你这一干，好像就干了有二三十年，
7: 33年，干过会计，干过文书，干过共青团书记，干过妇联主席，人事。民政， 哎，我除了这个计划生育没干过，所有岗位我都能过。
0: 干了这么多岗位，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社区工作到底有哪些？
7: 那就太多了，因为这个，经常你讲上面就浅条线，下面一根针，都是人之眼的穿过。所以呢，我们这个社区工作它千头万绪，它就跟做家务事一样。我经常就打个下面比喻，就跟做家务事一样。它的这个你看似很小，但是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它是很重要的。
0: 是。
7: 所以呢，不管是文明创建，还是这个矛盾之分调解，特别现在的疫情，因为这个疫情就是每家情况摸清楚，所以这个社区工作前期的这个堡垒工作，前期的这个基础性质工作尤为重要。所以就是这个社区工作其实就是基层治理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卡壳。
0: 听我们编导说啊，您在工作当中啊，专门做这个笔记，做了厚厚的一沓啊，这些呢都是赵书记在工作当中所积攒的这个经验总结，是吗？
7: 他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他讲好记性不如赖笔头。因为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老百姓给我反映事情，有时候事情多，就是你要是不及时把记下来，然后就忘记了。我记得最清楚有一次一个居民给我讲一个事，当时我是记得，但是事情忙过了以后。就把他忘了，所以第二次他再来找我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愧对他。哎呦，他这么信任我，我怎么能把他事情忘记呢？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养成了每一个人跟我讲每一件事，我都随时把记下来。
0: 哦，你都把它记在
7: 这个小本子上。
0: 这个本子上。
7: 所以你看到上面经常有好像有红笔写的。
0: 对。
7: 对，红笔写的什么情况？对，红笔写的什么情况？就是我有时来做标记，有时候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已经解决的问题，或者是要需要其他部门协助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提醒我自己。因为我们社区工作它是选址嘛，那每三年一选，这么多居民选你，信任你，所以把这份信任不能辜负他们。所以呢，就想一方面我记下来是尊重他们，更大的一方面是激励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居民，他在去世之前给我留下了一封信，所以我印象最深，他一直就把他家人托付给我，所以呢，就讲这一份托付沉甸甸。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份托付去把尽自己全力去把做好。
4: 社区工作可以说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特别的琐碎繁杂，压力大，既有上级布置的众多工作任务，还有忙不完的各种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每天到社区来找赵书记解决问题的居民，基本上是一茬接着一茬，即便下班回家了，工作上的电话信息也从来就没停过。
7: 那我明天叫你，我明天到你店里，然后把情况我们讲那个了，我再跟他联系看他怎么讲。
10: 行。
7: 好。
11: 他那个电话就相当热线样的。我不讲，我的电话费是10块钱，他的电话费得200块钱。
7: 24小时开机。但是开起来就是讲的随时随地人家找你，你都要打电话。原来嘛只是电话，现在呢还有微信，微信存在又多。
4: 宝城社区辖区内大多是开放式的老旧小区。2017年6月，宝城社区在宣城市率先推行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将辖区划分为10个党建网格，全部成立10体网格党支部，并组建52个楼栋党员责任区，让297名社区党员和362名在职党员活跃。

0: 却在网格上楼栋间用小网格服务大民生。
1: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比较大，我们有43个学区，43个学区是人员分布比较散，所以当时呢，我们想怎么样把这个服务工作做到精准化、精细化，让每一个居民满意。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让更多的居民，就是让我们的服务遍及到每一个区域，怎么样把这个党员逐渐调动起来。所以我们就在家里面思考，那我们就是讲以网化为管理，把这43个学区分成若干个网格，这样呢，就是每个网格里面事情有人管、有人问，而且是每个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呢，有人及时去解决，这样呢，就是能把我们社区所有的工作细化到每一个网格里面去，这样呢，细化到每一个人身上去，让每个人身上都有担子，每个人身上都有责任，这样每一个党员的显微模范作用也能发挥出来。
2: 就是社区工作者可能还没有办法像这个网格的那个负责人，他能够那么近的进入到我们
1: 家
2: 当中，
1: 对，因为他也就是这个学区里面的居民其中的一员，因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个年龄段，他的这个需求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弱势群体，他需要的更多的是物质这个帮助，但是有一些他家庭条件比较好，但是他更多需要的是精神安抚，所以这块我们怎么样去跟不同的人群去做好我们的服务。所以当时我们也就想创新，这里面还不找在职党员，因为在职党员他们资源又更丰富，所以我们就是目的，创新的目的也就是讲把这个社区治理工作做到精细化、人性化、精准化。
2: 张玉莲19岁参加社区工作，33年来一步一个脚印，从青涩懵懂的社区工作小白成长为经验丰富、能力出众的社区带头人。那么赵书记，我们也想问一下您，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发生或者说有没有碰到过相对你觉得比较棘手、比较难处理的事情？
1: 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这个当时一个旧城改造，一个拆迁那个区域，
2: 这个就是太让人头疼的事情了。
1: 对，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那一个法治路一个区域，它所有的四砖都拆了，就在中间没拆。当时呢，就是那里面的厕所也没有，那个道路呢也把堵住了。那当时呢，我们正好是04年的时候那一次换届，当时呢我搞主任，我竞选的时候我就讲，我如果当主任，我把这块厂子就是对进行旧城改造。当时我讲出来以后，我们的居民代表就讲：“小姑娘，那时候也就3岁刚出头吧。”他说：“小姑娘，你有点糊涂胆大，你讲到这个，你就要兑现，那你会付出很多。”当时那句话，
2: 我吓到你，
1: 没有吓到我，但是我回想，现在搞完了以后，我想，人家讲8年抗战，我历经了10年才把那个地方从拆到建，把它搞完成。
3: 之前就是讲我们那房子破的都没样子了，那整破的没样，我啊全部是那个。外头那花树的不把它撑起来，
4: 天上大虾家里有小虾，谁也有。那个就是虫子什么的，它都有，一般的都往家里爬。
3: 然后那个虾在大鲍鱼，我就觉得没办法，另外一个萝卜跟你包着多了，水塘就讲对外湖，我讲水根本少，我一点点不采访，就在这个露营上就在这家。
4: 那些我们就希望他改造，一直没有改造。
3: 开发商他是吃不了，他困难多，老板他怎么吃的？拿钱没钱，拿东西没东西。
0: 宝城社区是老城区，棚户区改造工程任务重，涉及到上百户房屋拆迁。改造工程最初是由开发商介入带动，最终周边都已改造好了，可只有这一片区的10几户人家却因家庭财产分割出现突出矛盾，导致无法调解，最后连开发商都退出不干了。在这个时候，赵玉莲却立下豪言壮语，一定要拿下这块难啃的骨头。
4: 是有一些人不同的意见，我们的书记，这个书记在改进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受了很多的委屈，流了很多的泪，什么样的话都有，全部冲到他一个来，累死了，心里也苦死了。我们姐啊，我们晓得，我们能看到，没了他这档也搞不成了，我们也没有这个今年的这么好的环境，那就让我们非常感激他。
3: 那在干子住宅是可好多了了，什么都有，水电给的，就是卫生间、厨房，样样都有的。要不是讲拆迁初期那个房，我们敢租不到这房子。
2: 这个开发商中途都已经退出了，但是你还一直坚持下来了，这是靠什么样的动力啊？
1: 这就是分，就是两个字吧，信任。那就是那么多拆迁户对我的一份信任。另外还有个第二个词，就是责任。我认为把其他的户谈了以后，我既然承诺下来了，这份责任沉甸甸，我必须要走下去。开发商不愿意搞了，我就上门求他，因为毕竟还有垫子，因为社区当时没有财力、没有人力、没有物力，

而且不转移的前提下走到那一步太艰难了，因为他当时是社区牵头，因为他当时是四砖都拆了，就剩那一小块，然后我就想在那地方搞一个，一方面旧城改造，把这个老百姓搬到新区上面去，更那一方面我们当时社区办个楼，社区没有办个条件，所以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在现有的前提下把他们回迁了以后再多出空间给我们做办公室，因为当时这个社区服务场所

0: 就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拆迁的事情，除了一些手续上的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就，在就是阻挡你做这些事情？
1: 有，因为那地方就他毕竟他寺院为什么不拆的？他那地方都是困难户，嗯，所以呢，他家里人口多，家里条件不好，嗯，他就讲你拆迁，你拆我这房子一个平方还一个平方，恨不得他都不够，因为他人多啊，他住不下。嗯，我们那个十五户。有十三户都支持我们，但书记你搞，我们的过渡费都不要，我过渡费都不要。嗯，你大胆点往前搞，你搞到哪一年是哪一年，
0: 他们很支持
1: 你，只要往前走。嗯，但是我就想这一户再困难，我得把它拱下去，因为要不然否则的话，我对不起那十三户。
0: 那他们那个人他态度很坚决啊，
1: 对啊，很坚决，
0: 推进这个工作，
1: 很坚决。然后后来过后，我们就是无数次上他们，无数次找他的爱人，无数次找他的家人，无数次找他们。最后呢，我讲我就跟其他的户联系，往他这户的确是困难，你们能不能，如果我讲在他这个方面能稍微对他宽松一点，你们有没有意见？所以大家都讲，哦，他的条件我们知道，你们在不就不占用我们的这个资源的前提下，你不影响我们的拆迁面积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见。嗯，所以在得到大家的这个认同情况下，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就对他稍微倾斜一点，倾斜也不是很多，稍微倾斜一点。嗯，因为他毕竟条件很差。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他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后来他看我们的这个坚持诚意，最终也打动了他。嗯，他要我再不配合你，也对不起你了。
0: 后面还有些什么样的事情？
1: 因为那个就是拆完了以后，他要建，建完了以后，然后要手办手续。因为他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就是拆迁就了一栋楼，但是跟整个拆迁工程项目手续是一模一样。嗯，所以很多，因为毕竟我们不专业，所以前期走的手续，很多手续它不是很完善，到后期再找他们办的时候，他们就想你这个就像一个人样，你在娘肚子里面就出了问题，所以我们怎么给你救，怎么给你，怎么给你把它办过来，所以入到很多部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艰难的十几年当中把现在那栋楼竖起来了，每次我走到那里得抬起来望一望。所以呢，就是讲再难的事情都要坚持走下去，走完了以后感觉自己毕竟在这岗位做了一些事情，在这岗位老百姓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感觉自己还心里很踏实。
2: 过来嘞，
3: 你们在下大雪的情况下还来看我，
2: 啊，我们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3: 真谢谢啊，
2: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4: 宝城社区人口结构偏老龄化，针对居民之间活动少、交流少，以及邻里相见却不相识等多种实际情况，宝城社区帮帮邻志愿服务队于2018年发起实施“家有好邻居”志愿服务项目，整合了40位社区热心党员与退休职工，重点以社区60岁以上困难老人、空巢老人、特扶老人等群体为服务对象，常态化开展一周一敲门、物资代购、调解邻里纠纷、用好邻里爱心群以及和睦邻居大讨论等特色志愿服务活动。
1: 臭得很，
5: 来来来，天外面下大雪了，路滑不要下楼了，不要出去买菜，你需要买菜需要用什么需要的东西跟我们讲，大家都在你帮忙，都在你送。
4: 好。方文兰老人今年87岁，老伴去世，无儿无女。帮帮邻志愿服务队每周二都会上门看望，陪他拉拉家常，帮忙打扫打扫卫生。
6: 那每个礼拜都要来一次，每个礼拜来了给我扫扫看看，带我的问候，带我量量血压，我真感谢他们。
7: 你真是的，大学期你往这儿跑，现在环境怎么样？
2: 哎呀，现在好多了，谢谢
7: 你关心，
2: 好多了。
7: 不能欠，
2: 好了不少，现在好了
7: 不少。别的地方不要跑了，像我家楼梯你不要上了，再跌我们找着手。
4: 周一宣传垃圾分类，周二邻居上门互助，周三来走进空巢老人家送温暖，周四到困难群体家精准帮扶，周五退伍军人进行安全巡查。如今在宣城市宝城社区，每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志愿服务活动。
1: 为社区做点事情呢，也力所能及的事，让我感到很高兴。
8: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服务于70-80岁于老人，等到10年以后，别人也会来服务于我，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是社会的风尚。
7: 现在的孤寡老人

0: 不孤单，不孤单，有这些的人陪陪我，平时上街了都打招呼，老远的打招呼，这不都党的政策好吗？我还不想共产党播吗？
1: 你工作当中呢，经常会采用一些这个创新型的这种服务和管理的方式，这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挖掘志愿者的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服务工作啊。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因为这个呢，就是社区工作，党建引领下的三治，那就是法治、德治、自治，就是怎么样达到自治，让居民都参与进来，自己管理自己的小区，自己把自己的小区建设好，自己的美丽家园，怎么让他在自己参与进来过后才去珍惜它，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志愿者队伍把挖掘出来？因为现在我们社区很多退休人，他退休过后，他甚至有的他甚至大了，他有的他甚至还没出生，这一部分人在家里面，其实他是愿意为社区服务的，所以但是你怎么去组织起来？你怎么去把他们凝聚起来？所以这个当中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后期我们就是正好三十联动，因为我们三十联动是省推动项目，在三十联动的孵化下，我们成立了五支。这个比较规范的，就是常态化的这个志愿服务队，也就是无形志愿服务队，从周一到周五，都有志愿者在我们的小区呼吁，穿着志愿者的马甲，那就是满满的正能量，在小区里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因为现在我讲远近不如近邻，所以志愿者怎么样相互帮助。所以呢，就像我们家其实有一个老人，他吊水，他是空巢老人，空巢老人他吊水，到诊所里面去，那诊所的医生就讲了。你来没有人陪你啊，他讲那我家没有人陪我，那怎么办呢？他就不给他吊水，不给他吊水，后来过不了，这时候他就讲，那我打我的邻居，哎，打我那个志愿者，他就打给他，哎，他一个电话一打，他马上就过去了，过去他一直陪他把水吊完。所以你讲这个志愿服务队，平时你看不出来，他就在小区里面转，陪他们聊聊天，但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靠他们。因为你看我们这次疫情，又讲疫情防控，我们从这个爱你爱你爱的卡点，这时候都是这些志愿者，就是我们三班倒，他们都自愿的到卡点的这时候，然后后来给我们做核酸检测，去核酸检测，然后他们又到一户一每家每户里去给我们宣传，
1: 都是靠这些志愿者
2: 、所以我希望这个队伍还越来越大，希望每一个人帮助别人，其实到最终是帮助自己。
1: 是的。
3: 2022年是赵玉莲在宝城社区工作的第33个年头，在社区居民眼中，赵玉莲不仅仅是大伙青睐的赵书记，还是暖心窝子的好书记。而对于26岁的吴燕来说，赵玉莲更是她可以依赖的赵妈妈。
4: 这么多年，真的非常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3: 吴燕一出生就患有脑瘫，走路十分困难，因此她十分自卑。吴燕的爷爷奶奶很是着急，他们找到了赵书记。
2: 这点，他奶奶就跟我讲，哎呦，他讲书记，我这个孙子，我不要怎么搞好，我们岁数越来越大，他呢就是也不愿意这个跟别人交流，也不愿意出去，那我们不在了，他怎么办呢？后来后面我就跟他聊天，
4: 他说我俩加个微信，他说没事儿，看看你啥生活呀啥的，没事儿咱俩就当朋友聊聊呗。
2: 我们社区里还有一个残疾人助理员，也就是帮助残疾人跟你一样的人去帮助别人。
4: 2013年10月13号，他说小丫头交给你一项任务，
2: 我要给你3个月时间，如果你3个月能自己走到办公室，走到我们社区办公室，那我们这个岗位就给你。然后呢，你不光是收入问题，就要你体现了你的自身价值，对吧？还有个呢，你通过你的这改变，你的改变一样跟你们一样的人，你能改变别人，你还能帮助别人。我要我们来个约定好不好？
4: 我说行，等到3个月之后，我肯定去社区找你。
3: 这个不期而至的约定，给了吴燕巨大的动力。她从头开始，一步步练习独自行走。57天的艰苦训练之后，吴燕终于能独自行走了。她一个人走了近1.5公里的路程，走到了赵玉莲的办公室。
4: 我3个月还没到，我自己过去。当时我记得他问我的第一句话说：“耶，你爷爷奶奶呢？没陪你来，不能总是让他俩。”
3: 吴燕说，他记得那一刻，赵书记激动地哭了。现在他对残疾人助理这项工作得心应手，大家都夸他能干。慢慢的，他把赵

0: 书记改成了赵妈妈。
1: 赵妈妈，内心有什么感受？
2: 反正就觉得自己有人疼了呀，就感觉到有一种温暖嘛。
3: 那第一次听到吴燕喊你妈妈的时候，赵书记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4: 特感动。当时我就感动眼睛水在眼睛里转，因为那个小女孩，跟我儿子一样大，她就在家里面就不出门，那就长得比较胖，她当时就很自卑。
3: 那我们从这个短片当中啊，可以看到吴燕她完全不像你口中所说的那么自卑的一个人，现在完全是一个
4: 很自信、
3: 开朗爱笑、很自信的、很阳光的一个女孩。
4: 而且她得到好几本奖状，而且她还参加这个残疾人那个项目大赛，她搞第一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残联还给她搞的宣州好人，她拿了好几个奖项，她电脑搞得还比较好。他电脑这个操作的时候还拿了奖状，他自己他跟我讲，我拿了第四个奖状了，我拿了第四个奖状。
3: 这些都是他走出来以后才取得的一个成绩。
4: 对，然后他在这岗位上帮助了很多人，他帮助了很多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爱心姐姐 QQ 群，他就把他同类型的一些残疾人拿到一个群里面去开导他们。哎，有一个想自杀的一个女孩，他把他从自杀的路上拉回来，哎呦，哇，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做到的？他叫妈妈，我就是用你鼓励我的话，我转述给他们，然后我自己从我自己体会再加进去。哎呦，你太棒了，我想我太为你自豪了。
3: 所以就是你的工作也是间接的影响到了这些人。
4: 对，他又在帮助别人。
3: 三十多年过去了啊，从刚开始你工作的时候非常年轻、非常懵懂的一个小赵，到现在呢已经是快要退休的这么一个赵书记哈。
4: 多累的。
3: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卸任之后还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4: 就是自己想来就是把这个坛地啊，就把它保存，这个坛地就是在我退休之前把它带好。让他们呢，就是共同有一个就是振兴为居民服务的这个心，也这个理念，有这个信念。就是如果假如万一讲到了退休年龄，真的退休了以后，社区如果需要我，或者是老百姓如果需要我，还会是随喊随到的。
3: 哦，你还会回来的？
4: 对，还会尽力去做的，做我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因为在这三十多年，这就是跟这片土地、跟这边的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3: 赵玉莲在社区工作了三十多个年头，一万多天，写下了几万条民情日记，每一条看起来似乎都是社区和居民的琐碎小事，但是这一件件小事在赵玉莲的眼里心里都是当做一件件大事去做的。在最平凡的基层岗位，赵玉莲是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一切为了居民，为了居民的一切。赵玉莲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继续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事儿作为工作的头等大事，用真情真心真正的为社区群众做好服务。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赵书记来到我们演播室，谢谢，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0: 还跟我装，人妈都闹到家里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你说周杰是谁？我谈个恋爱怎么就不要脸了？
1: 做这样的事就是不要脸。
0: 我做什么了？我已经到了可以谈恋爱的年龄了。
1: 翅膀还没硬呢，就想飞了是不是？我哪儿对你不好了？你就那么着急想找一个男人？
0: 现在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女人不是男人的玩物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呢。
1: 别跟我说这些。
0: 男女之间的事儿，什么时候都一样，吃亏的总是女人。
2: 我谈对象了，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啊！
0: 高兴？你快把我给气死了，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2: 人家家里为什么不同意我？还不是因为你？人家不同意你跟我有屁关系！
0: 我爸到底是干什么的？
2: 那姑娘她妈很明确的讲了。 不希望你和他女儿在一起。这件事情你不要再闹了。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和你们车间主任也谈过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一致的。你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你还那么年轻，哪里晓得什么样的男人才适合你？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不是儿戏。你要是选对了男人。
3: 要是选错了，就会后悔一辈子。
4: 妈，你放心吧，周杰是个好人，思想积极，要求进步，他还是我们厂里最年轻的党员呢，不会看错人的。
3: 就因为他是党员吗？
4: 周杰他是我们厂的骨干，还是我们厂里重点培养的对象，这能有错？
5: 听起来好像挺有前途的，可男人变得太快了，越有前途的男人变得越快。邹杰的父亲向我反映说，你一直在纠缠邹杰，啊，你还跑到他家里，破坏了他们给邹杰安排的相亲活动。
6: 主任，我根本不知道邹杰那天相亲啊。
5: 你在厂里的表现很优秀，邹杰他爸爸说什么我都能相信吗？关键不在这儿。
7: 关键是，应该是什么？
4: 邹杰，我们分手吧。说什么？为什么要分手啊？邹杰，我喜欢你。 可是，我更想平等的跟你交往。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让我承受不该承受的？你说话呀，怎么了？跟师傅分手了？
8: 那行，你就哭，痛痛快快的哭一场，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现在清醒总比以后清醒要好。
4: 妈，你希望我好吗？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8: 你说什么呢？妈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你。
4: 我求你了，你把我爸的说明材料写出来吧。 如果你不说清楚我爸是谁，我就永远都抬不起头，转不了正式工，也谈不了恋爱。妈，你不知道，以前我再难都可以撑着。

0: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家啊？
1: 我看见你的车停门口了，家里有客人吗？
2: 小金回来了。
3: 小金啊，这是小张，你黄叔叔一个班组的，他爸爸过去和我是一个车间的，还是一个组的呢。他叫……
2: 我叫张颖，现在是三车间的工人，
3: 也是水泥厂的。
4: 你好。
5: 你好。
4: 那你们先聊，我回屋了。
2: 来坐啊。
3: 哎，
2: 小金。你怎么爱看那些呀？
4: 文化程度不高嘛。
2: 你不是中学毕业的吗？
4: 是的呀，没学好。
3: 胡说什么呢？
2: 那我刚才听你爸说，你每年都在学校拿奖状的呀？
5: 对呀。
6: 你可真行啊！啊，你和苏芝领结婚证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你家里的工作终于让你做通了，不简单呐！啊，
7: 是，
6: 好样的！啊，工作和个人生活就得齐头并进，

0: 处理好了，还能相互促进，是不是？行，哎，快来看啊，结婚证啊！等等，宋姐，这你们俩不够意思啊？
1: 这不
0: 过身不想的就把婚给结了？
2: 是啊，这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知道。
3: 对呀，这你过分啊！
1: 贤，你女儿什么时候办婚礼啊？都不告诉我们一声，是怕给我们喜糖吧？
3: 说什么呢？谁要结婚啊？
1: 这是怎么回事？说话，这是怎么回事？结婚证，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了吗？既然你发现了也好，我们就是决定要结婚的。
3: 不行，你以为结婚是过家家吗？女人这一生只要走错一步，就万劫不复。你就那么离不开男人吗？你说什么呢？你不能玷污我们的感情。什么感情？
1: 你就是需要一个男人，站住！你这么着急，是不是因为有了？我有什么了？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几个是好东西，我是怕你吃亏。你别说了，你说的那是旧社会，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别总把人想的那么肮脏。我和邹杰。
3: 那是革命的感情，跟你想的不一样。看来你是铁了心要跟那个什么杰结婚，是不是？邹杰，我管他叫什么杰，我连人都没有见过，怎么能够答应你们结婚呢？
4: 邹同志，吃吧，吃饭。阿姨，你就叫我小杰就行了。

0: 你找谁呀？
1: 这里是邹杰的家吧。
0: 你是？
1: 您是邹杰的爸爸吗？
0: 啊，
1: 我是苏芝的妈妈。
0: 苏芝？
1: 他爸。
0: 啊，回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呀？
1: 他就是小芝他妈。
0: 小芝是谁？
1: 厂长儿子那个女徒弟。
0: 啊，你来我们家干什么？
1: 我们进去说吧。
0: 哎，

0: 今天我是为儿女的事儿来的。之前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今天是该谈开的时候了。
1: 我儿子和你女儿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1: 还有什么关系啊？他俩已经不来往了。
0: 怎么可能不来往了呢？
2: 别动手！
3: 哎，当我是你爸，
2: 啊，爸，我现在上班呢。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上
2: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4: 直播修复故宫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5: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6: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

0: 九山洞风景区晴，26到35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5到35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27到35度。凤阳廊巷米谷晴，26到3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23到32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5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晴，26到35度。山南小雨，12到23度。和田市晴间多云，23到37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0: 这个孩子不能要，
11: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2: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9: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9: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是一张信仰者的笑脸，虽经历九死一生苦难磨砺，却一如当初

0: 一脚踏三省的湖北来凤，地处武陵大山深处，与湖南省龙山县只隔着一条游水河。清澈的游水从县城一角静静流过，奔向八百里洞庭。1955年春节，山里的人们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经过7天颠簸跋涉，张富清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了这里。
1: 恩施来凤是湖北三省交界的最困难、最这个什么艰苦的地方。那个地方缺干部、缺人。
2: 解放初期，这个匪患非常严重，因为当时来凤地方也比较小，这个人口也不多。当时来凤解放的时候啊，才12万多人。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呢，来凤它确实是恩施地区最贫困的地方。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这年1月，张富清被分配到县粮管所工作，他和妻子很快投入到新的战斗。一天，新到任的县粮管所主任张富清遇到一件棘手的事。
1: 我们这个上公安局去的那个学历院，他去和营业院吵架来了，我就去问了下什么情况。他讲要照顾一下卖西面，他们不要出面。我当时呢，就按照部队上的那个实行政策的习惯，我就讲他们是部队，是机关，应该带头。我这个呢不能灵活，我灵活了，他们给他们搞了，我就亏待了居民的，我不能搞，我不能灵活。
0: 尽管张富清当时坚持原则，没有给来人搞特殊照顾，但事后他还是反思工作中存在问题。
1: 政策我要执行，我有什么供应什么，这不是解决问题办法。我供应不到西边，是我的责任。他找我了是应该的，啊，搞我也是应该的，啊，我就积极的想办法，派人出去呢，到处去买这个什么大米机，买了几台大米机回来，办了个加工厂，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
0: 来凤，全国第一个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县，也是原生态白手武之乡。当时的来凤有穷三湖富卯洞的说法。就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张富清被调到全县最贫困的三湖区任副区长。
2: 59年、60年、61年，来凤3年大旱，最重的灾区是三湖。在那种情况下，张富清的三湖任副处长。
1: 这三湖嘛，最大的问题的是社员没得饭吃，吃不到饭，不够粮食，不够国家的这个什么供应的任务呢，完不成，受不上嘞，这两大困难。
0: 三湖地处大山深处，境内群山起伏，溪沟纵横，生产条件差。通过深入调查，张富清还发现粮食短缺背后的深层问题。
1: 他开始呢，说这个什么你到哪家做的，他不大欢迎，不欢迎了，那就是没得办法，慢慢找工作哟。睡就没个寂寞寂寞睡。就在人家那猪圈呀，那个磨石上面也打点蓬蓬，在这怎么做，他都不信任你。
0: 社员们有情绪， 根源是不了解党的粮食政策。为了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张富清白天跟社员上山干活，晚上组织群众研究生产计划，讲解党的政策，空闲之时还帮社员打扫院子。春风化雨，以心换心。没多久，社员们对这位副区长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区里的粮食生产终于有了转机。
1: 通过劳动啊，从没有的感情呢到有感情，从这个什么的不信任到信任，对党政策的从不认识到认识，工作呢才合拢才搞好。
0: 三湖区的百姓感谢张富清解决了粮食生产的问题，更感谢张富清帮他们用上了电灯。曾经参与修建二龙山水坝的石匠罗冰清

0: 谈起当年兴建发电站，感慨不已。
1: 那是修这个大坝，主要是为了农田灌溉，哎，再就是可以发电。但是有张处长缺少不了他的功劳。
2: 在二龙山那水泥板那个改砖，后来的话能加工能发电，那是他搞的。
1: 当然用上电了，那老百姓的心情那是非常愉快高兴了，就晚上聊好好子的家里。
0: 宁可自己苦，也见不得百姓受苦。1960年的三湖区，适逢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机关精简人员。为了做好收复工作，张富清动员妻子率先辞去供销社的公职。
3: 这个工作要想把它落实，要想做得好，就只有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衣服洗干净。从自己身上，从自己脑壳上感到，把我自己的人呢先动员下来。
0: 起初，妻子孙玉兰得知外省人不在这次精简之列，面对丈夫的动员，她开始怎么都想不通。
4: 我讲我一个人，又是北货，又是文具，那是上百样的品种。我想我又没有查款，又没有被盗。我说你咋没有喊我下去？他讲问题是这么过，不是你说是你出了我问题了，你没得问题。
3: 你下来才能够支持我把这个工作搞落实。你不下来，不先下来，我这工作就搞不下去。那你就要负责任了，你也有责任去了。他这个什么听了以后，他又想了想了，想通了，他就闲下来。
0: 孙玉兰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4: 反正我是有我从小我就这么过，你说生活好我也过的，生活撇我也过的，吃吃眼看我都过的好下来了以后，生活片我什么事情我都做。
0: 失去了铁饭碗，为了补贴家用，孙玉兰当保姆捡柴火，学缝纫，打零工，有什么干什么，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当时在三湖区教书的姚祖贵老师对三湖区这位副区长的家庭印象深刻。
5: 他家里就说很简陋，没有家具，就是一个床，个炉子都放在外面的，煮饭的炉子，生活非常简朴。有一次张富清取材呀，别人把他送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他拿回来以后，他都舍不得吃，又怕他坏。就找茶叶和和装起，茶叶是保鲜的了。等到什么时候吃？等到他过生的时候，全家人来吃这个苹果。
0: 1960年初夏，张富清母亲弥留之际，老家来电要他回家与老母亲见最后一面。张富清忙得没有抽开身。第二次来电，母亲已溘然长逝。家人要他火速赶回向母亲遗体告别，但当时正是水电站全力奋战的关键期，张富清强忍着锥心之痛没有回家奔丧。每当想起这件人生最大的憾事，张富清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作任务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不能向组织提要求找麻烦，干好工作就是对亲人们最好的报答。
3: 有故才有家，没有故就没得家， 我把党的工作做好了，就等于我真正的孝顺了母亲。
0: 汝水河畔的卯洞，地处川鄂湘交界处，因盛产金丝桐油，这里素有万担桐油下洞庭的美誉。1975年，51岁的张富清调任当时的卯洞公社任副主任，分管机关工作。照理说，张富清好不容易调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地方，应该歇一歇，何况身体的旧伤常常复发。然而张富清在组织分工时，又像突击队员那样做出了一如既往的选择。
6: 卯洞公社是湖北省的西南边陲，是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地，是土家村苗族集居的地方。讲土话他不懂，他讲话别个不懂，开始那就说，哎，生活习惯更不待言。但是分工的时候，要每一个人联系个管理区，他主动要求到最边缘的高洞管理区住店。
0: 高洞位于卯洞公社西南角，平均海拔800米，是个三面悬崖的苦寒之地。
3: 高洞呢，不光是北峰最边缘和偏僻的大山区，既不通电，又不通水，也不通路，啊，是比较贫穷艰困的地方。我就报名了，自愿到最艰苦的高洞去，在那里去工作。
0: 上世纪70年代，到高洞要经过几条河，没有桥，张富清就带头脱掉鞋子涉水过河。
6: 他就跟我讲，我要当指挥员，要当战斗员，要当兵的，哎，群众他才听你的，他才给你干，哎，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0: 高洞与重庆接壤，由于山路崎岖，生产的粮食运不出去，需要的生产资料又运不进来，每年上缴供应粮，需要全生产队劳力肩挑背驮一周才能全部运到镇上。1977年临近农闲，张富清和大家一商量，决定修路。
6: 到高洞的路是最难的一个一条路，全部要黄袍，全部要扎矮山，对，而且去之前要修两座桥。
7: 第一是火哥，第二呢是豌豆大、豌豆鸡，所以呢修这条路呢。
0: 为了修路，张富清连续4个多月与当地百姓一起吃住，与乡亲们一起抡大锤、打炮眼、开山放炮。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条件下，他们仅用一个冬天，硬是在海拔800多米的悬崖绝壁上修通了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圆了土苗儿女的世代梦想。1979年夏天，张富清调离卯洞公社，他带着全家迁走时，留给大家的是一个清贫的背影。
6: 那个时候从旧时代看一看，无所上车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就是铺个卷儿。那时候就木盒子装肥皂的，装洗衣的肥皂当中，木箱子给你装一小东西。工作了几十年，没有人会拆场。
2: 85年、86年了，那时候呢，按照上头的政策，我们对行政干部的那个接待问题要进行一次清理。我那时候搞办公室主任，好，我们就对全镇的行政干部 他们的借款呐、

0: 在那个单位的结账啊，我们进行了一次清理。在清理当中，其他的干部都基本上有欠账结账的那个情况，张福清老人他没得。
1: 张福清有四个子女，没有一个子女沾过父亲的光。张福清用家风培养了孩子们自立自强的品格。上世纪七十年代，恩施市有家企业来县里招工，张福清最先得知这一信息，也知道大儿子符合条件，可他却动员儿子放弃机会，到卯东公社万亩林场当知青。
0: 他就拿别人都看到我们家里的，那你如果不下放，他你去工作的，他有其他的人怎么办？二房都没讲，把我什么破坏成了几捆，他不碰破个一捆，那就下放了。
1: 下放到万亩林场，张建国没有埋怨父亲，他在干好林场工作的同时，抓紧时间自学复习。1977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师范。二儿子张建全第一次高考失利，张父亲鼓励他不要气馁，不要放弃。
2: 我说就说一定要好好的学习，参加复读，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第二年就考那个师范了，考去我们来福师范学校了。
3: 我跟我弟弟是一直是一起读书的，那一直是同学。那一年我两个都没有考好嘛，都落榜了。我弟大概上了一个多月以后，我爸就跟我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去读书。他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每个人在每个阶段，你都要做好每个那个阶段的事。你这个阶段，你这个年龄，你就要读好书，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
1: 正是父亲这关键的一句话，小女儿张建荣坚定了人生方向。第二年，她也成功被学校录取。
3: 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告诉我爸，我考上了，我谢谢你。
4: 我被家庭有言在先，就靠他们自己的上学努力，靠自己本事去考学工作。如果你自己没有本事，考不上学的话呢，我没有力量给他们找工作。我更不会给他们找工作。
1: 如今，张福清的四个子女，除大女儿长期患病外，两个儿子成为国家干部，小女儿在医院工作。他们都是通过高考和公开招考的方式入职的，没有一个沾父亲的光。眼前这所学校，40年前是来凤县最大的煤矿田坝煤矿办公所在地。
5: 那是吃煤的井口，这一进去大约有100多米的平行。
1: 1981年，张福清调任刚成立的建行来凤支行当副行长。田坝煤矿是当时建行最大的贷款户，每到年底，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来，张福清又像在乡镇工作一样，搬起铺盖卷住到了煤矿。
6: 铺盖一卷直接就到厂矿，和工人同吃和工人同住。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每到年底还是继续帮助企业组织资金，能够到年末按时的把贷款回收，不出现任何的状况。
4: 你写的我都交给他，他就这个什么呢，在这个给我有我有份奖金。再呢，我把这个奖金拿来了，就这个什么解决职工的生活困难。
1: 1985年，60岁的张福清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他除了每天坚持读书看电视，在自制的日记本上写下读书心得，数十年来，张福清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身份，从未降低标准，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2018年10月，张富清因患白内障入院做眼部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价格在3000到2万元不等。手术前，李甘霖行长特意叮嘱，张某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额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但张富清听说同病房的农民病友用的是3000元晶体，就坚持选用了同款晶体。
4: 因为我在想，我为国家为单位，虽然说不能做什么贡献了，我能够这个说是为这个什么单位贡献，写个一件死一件。
1: 88岁那年，张富清因左膝盖脓肿，多地治疗不见好转，只得截肢。在病床上，一条独腿的张富清不向厄运屈服，他的伤口刚愈合就沿着病床移动，后来慢慢地扶着墙练习走路。
7: 他娘扒到桌子上，他慢慢的，他都这么一点，他扒到坡上，他也就这么，这都是他，他有时候也拿过来搞着不好了，他不拿来搞伤他，搞的血迹，搞都把他搞的。
1: 望着张富清一瘸一拐的步伐，谁能想到，这双腿，曾跟着部队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为解放大西北多次远征。谁又能想到，这双腿曾带着乡亲翻山越岭，在陡峭的山石中硬是挖出了一条路。到来奉献几十年，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虎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他除了向组织如实填报个人情况外，从未对别人说过战功，包括家人。
8: 看到他的事迹公布以后啊，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动。他的心目当中最重的是为革命献身的这先烈，这点我是非常感佩的。
5: 他是一心一意的为祖国，毫无没考虑自己问题，没考虑自己名誉地位。
9: 就把过去的事没有当成他今后的什么资本呢、什么阶梯啊，
5: 对，
9: 没有。
1: 当初根据速成中学党组织的安排，张富清到恩施工作满2年后还可以申请回到部队，但他没有这样做。所有的荣誉都锁在这个旧皮箱里，要不是这次军人信息采集，张富清的故事恐怕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在他的心底，那些逝去的战友才是真的英雄。
4: 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在了，我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这个立功证件去拜自己？我有什么功劳啊？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又摸着这个心拿出来在人民面前去拜啊。
1: 2019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授予张富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号召广大党员干部、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向张富清同志学习。在此之前的6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来凤县向全社会发布张富清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0: 到达，我是从哪儿来的？祝身体健康长寿。
1: 2019年7月27日，时隔66年，张富清再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他独腿起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向牺牲的战友深情地行了一个军礼。
2: 我今年95岁了，我这一辈子是党培养我成为一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我们所走的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小春三月，云南大理风景如画。每年的三月三是这儿最热闹的时候。大理三月街是当地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曾经是青年男女们相识的聚会，现在仍然有对歌、赛马、赶集等等活动。每年的这段时间，数以万计的人赶到大理来参与盛会。人们都爱苍山的巍峨、洱海的纯净、古城建筑的匠心独运，自然环境更是美不胜收。然而近些年来，大理也有让人失望的地方。
1: 在过去啊，400多年前，每年每当这个树开花的时候呢，它的香味呢能够吸引成千上万的野生蝴蝶飞到这里来呢，成串成串的首尾相衔在这个地方交配产卵。但是现在吧，由于这个旅游的开发加上自然资源的破坏，这个奇观呢你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野生蝴蝶呢，应该说看到的是特别少。
0: 这件事儿，当地人比游客更加惆怅。

0: 在大理市的广场上有一个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五朵金花的电影几乎每周都会在这儿露天播放。这个看电影的人叫做张文浩，五朵金花是他最喜欢的电影，只要有空，老张一定会坐上几个小时，不是为了看情节演员，仅仅是感受一下过去的时光。张文浩是个地道的大理白族人，这部露天电影让他回想起多年以前家乡大理曾经的样子。但这样的情景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了，就算是大理本地人，稍微年轻一点的都以为蝴蝶感泉不过是一个美好的传说。20世纪70年代，18岁的张文浩被分配到蝴蝶泉公园当上了园艺师，常年与花草树木打交道，细心的他发现，不仅是蝴蝶泉，包括整个大理，即使是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蝴蝶也越来越少见了。
1: 从19岁来到这边，也已经26年了。
0: 朋友们都说张文浩是个念旧的人，他甚至花了不少钱修了修父辈留下的老宅。那栋房子在小巷子深处空着很多年了，不少地方都出了毛病，老房子修理起来比重新盖一栋还贵，可张文浩却舍不得拆掉它。老张说，如果老房子都没了，将来可能就没有人再知道家乡是什么样子了。自家的房子张文浩可以出钱修理，但大的环境他却没有什么办法。比起老张小时候，大理的山清水秀可总是让人觉得缺点什么。张文浩认为答案就在蝴蝶身上，著名的蝴蝶泉没有了那些翩翩起舞的生灵，总是让人怅然若失。更重要的是，毕竟做了多年的园艺工作，张文浩担心的是，作为环境变化指标性的警钟，蝴蝶的消失一定意味着他的家乡美丽的大理

0: 个生态环境正在恶化。于是老张这个从来没有和蝴蝶打过交道的人默默下定了决心。
1: 原来的生态平台应该说是很好呢，那么蝴蝶却周边大量的使用这些农药，大量的使用这些植物的生长技术啊，对整个生态环境破坏还是比较大，所以蝴蝶就是去的越来越少。
0: 一开始张文浩想得很简单，想让蝴蝶回到泉边，那么定期买点蝴蝶在那儿放生应该就行了。再加上那块地方本来就是蝴蝶们的栖息地，那些美丽的昆虫应该很容易适应蝴蝶泉边的生活，自己繁衍生息起来。按照这个想法，老张觉得最多一两年花上几次买蝴蝶的钱，他想为家乡做的这件事应该就能实现。第一次张文浩买蝴蝶放生的消息刚刚传播出去，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就慕名而来，大家都期望看到传说中的美景。然而很快所有人却都失望地走了，因为除了放生那一刹那，晚来几分钟的人都没有看到多少蝴蝶。或许是外来的蝴蝶不适应大理的环境，也可能是数量还达不到形成种群的标准。张文浩有些着急，这个从未有过养殖经验的园艺师冒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要自己养蝴蝶。张文浩一说出这个想法，家里人全都反对。
2: 说句老实话，我还是不愿意放弃。
0: 老张家祖祖辈辈行医，在大理早已小有名气。此时的张文浩已经接手了家里的中药种植工作，他要去养蝴蝶，整个家族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老张不愿意放弃。张文浩一心想养蝴蝶，本来就不是为了钱，图的就是一个念想。家里人劝不了他，于是约法三章，在争取两者兼顾的情况下，答应让老张试着养养蝴蝶。通过一段时间的打听学习，张文浩对养蝴蝶越来越有把握。他了解到这种昆虫一生的发育过程要经历卵期、幼虫期、蛹期和成虫期，每一段时间都不长，老张认为一步步做下来应该不是件难事儿。张文浩买回了第一批蝴蝶卵，严格按照书上教的开始孵化。但没有预料到的是，云南潮湿闷热，蝶卵买回来的头一个晚上，天气的变化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一夜之间所有的蝶卵都泡了水。蝴蝶的卵期和幼虫期最为艰难，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可能造成蝶卵无法成活，也决定了幼虫身体素质的好坏。张文浩建了一个养殖棚，但由于经费有限，设备简陋，温湿度只能靠人工一次次测量，不够精确的控制让蝶卵仍然面临着发育不良。然而蝴蝶卵的死亡率还是很高，把张文浩心疼坏了。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将蝶卵收集起来，寄放到别的温室里去培养。
1: 但他们说一天我们收几千粒卵，他们感觉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收几千粒卵？你要收多长时间啊？
0: 好容易解决了孵化问题，老张又一次觉得胜利在望。但很快一个新的打击接踵而至，由于养殖棚条件有限，蝴蝶又开始面临着天敌的威胁。马 蚂蚁越来越多，蝴蝶越来越少，张文浩急得不行，他自己摸索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寻找蚂蚁窝，然后用纯天然的手段各个击破。
1: 现在捉蚂蚁这种方式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我深埋下去，埋在地表以下，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最便捷的，烧一壶开水慢慢的倒进去，倒进去都是个水螺以后再跟到倒，它就在整个蚂蚁的血液的这个支系里面用开水把它杀死掉，啊。一壶以后再慢慢的洗下去，这个就有作用啊。效果就好，啊，基本就说是在蚂蚁或者下边的蚁穴嘛，整个就被破坏掉了。

0: 也顺了。但在养殖棚里小打小闹地养活一些蝴蝶，和张文浩的梦想重现蝴蝶盛境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张文浩最想培育的是射凤蝶，这是大理特有的珍稀蝴蝶，而且就是蝴蝶泉原来最为人喜爱的那一种。近些年在这片地方，射凤蝶几乎已经绝迹了。更令人奇怪的是，即使有人放飞人工培养的成双成对的射凤蝶，它们也几乎不能在故乡繁衍成功。张文浩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老本行园艺师的经验帮了他的大忙。原来射凤蝶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没有合适它的食物就无法存活。这种蝴蝶幼虫几乎只采食一种食物，叫做马兜铃。在大理，尤其是蝴蝶泉边，马兜铃曾经长得到处都是，很是常见。但由于环境变化，这种植物越来越少。张文浩觉得这可能就是射凤蝶绝迹的原因。仗着自己当园艺师的本事，老张想大不了先种一批马兜铃。但是很快他发现外来的马兜铃不适应大理的气候，必须找到在本地幸存的品种。没有马兜铃，射凤蝶就没有食物，张文浩只得四处寻找。但大理林木茂盛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找了几天也没有一点马兜铃的影子。
1: 不过这还比原来强得多，90年代去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找资源的时候比这还困难，背一个小睡袋一个人就跑进去，啥想想胆子也大。年轻的话情况比这个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啊。今天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慢慢再想想，不早早今天就干旱造成了，我晓得一定找得着了。走，继续走。
0: 为了找到马兜铃，张文浩只能再往深山里走，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这个蝴蝶爸爸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有时间关心，好容易回到家里，妻子提醒说儿子马上要报大学志愿了，一家人没聊几句就大吵了一顿，老张一个人生上了闷气。张文浩的妻子总是无条件支持儿子的决定，他们的儿子今年上高三，他觉得老爸养蝴蝶的行为很酷，想要来个上阵父子兵。小张同学坚持要把大学志愿都报成生物，没想到他那个很酷的老爸说了不行。
2: 花果率是有点高，啊，但将来这些项目可以作为一种爱好，那可以作为一种爱好发展下去。
0: 张文浩自己也觉得有些无奈。他劝家里人的那些话和多年家里人拦着自己养蝴蝶时说的简直一模一样，当年老张一句都没有听。尽管张文浩不介意为蝴蝶操心一辈子，却再三强调是自己的一辈子，儿子要干这个坚决不行。事实上老张的这种表现是很多动物保护者的通病，他们知道与野生动物打交道又苦又累，大多数情况下还会有点穷。遗憾的是，张文浩被他妻子用自己当初的话堵得不行，什么爱好啊环境啊，当初觉得句句在理，现在老张听到就头疼。一气之下，张文浩又进了山。这一次他很幸运，在一片隐蔽的山坡后发现了一株本土马兜铃。
1: 哦，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嘿，这个地方会有水啊，今天是干旱情况下，不错不错，应该是
3: 我看看。
1: 就是啊，典型的马豆岭。那些这个是花园马豆岭。
3: 哦，对，这个也是。
1: 这里也是个刚好是一个蓄水的一个小槽子哎，所以这几颗东西应该今天不会有问题。我们还是等到的开花结果来采种子刷，如果现在把它挖掉整掉太可惜了啊。走，肯定有，抓紧，附近再看看。
0: 尽管刚发现的马豆岭很小，但张文浩仍然是满心欢喜，有种子能够种植，它的射凤蝶就不会饿死，能够一代代繁衍，这个蝴蝶种类就能够延续。
1: 现在这些好的野生马豆岭逐步受到气候环境的变化啊，数量越来越少，特别我们这边为了恢复这个蝴蝶奇观嘛，不仅要把这个恢复起来，还要把我们传统的小野马豆岭迅速的栽种一遍，慢慢的把它移回到公园位置里面，以后把这个射凤蝶这个树呢蝴蝶恢复起来啊，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0: 有了马豆岭，幼虫终于健康的成长，张文浩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儿子的事情他也想开了一些。其实老张早就明白，就像这次的马豆岭，学生物的种子是自己在儿子心里种下的，现在想拔出来恐怕也会很痛。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不同种类的蝶蛹都开始羽化了，张文浩的养殖棚里即将出现成百上千的美丽精灵。他满心欢喜地等待，盘算着下一步计划，先放飞一部分，看看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究竟行不行。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却让他始料未及。

0: 该翩翩起舞的花丛中却静得出奇。张文浩发现了很多死去的蝴蝶，而且存活的蝴蝶们也不进行交配产卵。蝴蝶的生命虽然不长，但还没来得及产卵，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就大面积死亡，这并不是正常现象。蝴蝶突如其来的死亡对张文浩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筹莫展，几乎不知道自己养蝴蝶的计划究竟还应不应该继续。多方打听，张文浩得知蝴蝶死亡很有可能是因为可供采食花蜜的植物不够，蝴蝶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听说喂食蜂蜜可能是个办法，他决定试一试。但让张文浩奇怪的是，买来了蜂蜜，蝴蝶明明也吃了，但他们却仍然不肯繁衍。老张觉得可能是蜂蜜有问题，就像外来的马兜铃在大理长不好，也许蝴蝶在最关键这一步也需要本地的土蜂蜜才行。张文浩本来是个特别不喜欢热闹的人，这一次他破天荒地盼着赶集，因为在这种地方容易找到真正的土蜂蜜，这是老张最后的指望。
1: 谢谢哥，这边
2: 啊，那这边走啊，没几块钱，没得钱的，
1: 什么？
2: 你
1: 走，我转就走呀。
2: 那你走啊，我去走，你放手。
1: 这还是别在多万的在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最后的尝试终于起了作用，蝴蝶们吃上了食物，张文浩终于也舒了一口气。有了充足的营养，蝴蝶又开始生机勃勃。

0: 四月，大理春暖花开，风景如画。不少蝴蝶选择这个时候破茧成蝶，完成与大自然的约定。张文浩培养的蝴蝶健康程度、种群数量都达到了一定的标准，他的梦想就快要实现了。
1: 一直对蝴蝶很感情的很深，在前面话就说是对这个蝴蝶养殖工作嘛，对这个蝴蝶纷飞这个心愿还是有很好的一个一些想法啊。自从多年的努力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接下来还是努力努力想办法把它做好。
0: 靠着自己的土办法和执着，张文浩从一个园艺师变成了人们交口称赞的蝴蝶爸爸。养蝴蝶终于有了点成绩，老张决心也要当个好爸爸。虽然还是不太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但他决定就像放飞蝴蝶一样，做完一切能做的帮助之后，放手给儿子一片他自己的天空。相信孩子可以活出美丽的风景。现在蝴蝶的培育初步成功，他们喜欢的食物也已经种下，张文浩重现蝴蝶泉盛景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第一步。
2: 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3: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2: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6: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2: 七月七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可真有精神啊！我在家里好好养病，还有劲儿去练合唱。
1: 这边小超没什么事儿，在家里反正我也闲不住，过两天跟优美赛了，我抓紧时间好好练练。
2: 你们呀，一定能获得好的名次的。那你刚才那指挥的样子，精神的嘞。
1: 真的吗？
2: 嗯。
1: 那等你转正了也来合唱队好不好？
2: 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呢。这次名单
1: 上肯定得有你啊！你怎么那么肯定？你要是我们领导就好了。我虽然不是领导，但你平时工作那么积极，干活那么卖命，那领导和同志们全都看在眼里的。
2: 你说后面一起进厂的，为什么人家一进厂就转正了？
1: 我表现不比他们差呀。你得对自己有信心呀！毛主席怎么教导我们的？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么努力，我绝对相信你能转正。
2: 真的？
1: 真的。哎，面罩戴上。嗯。

0: 姐
1: 啊，
0: 我不敢看，我怕还是没有我。要不你帮我看一下吧。
2: 行。
3: 老蒋，老蒋，老蒋，看一下，看一下啊！老蒋，老蒋，不好意思啊，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4: 因为你们两个，
5: 因为你们没有啊。

0: 先是有目共睹的，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是啊。
0: 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他？
1: 转正这种事情，他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人的表现。
0: 那他取决于什么呢？
1: 他父亲的身份，他到现在一直说不清楚。这组织上对职工的家庭成分审查，那是要求相当严格的。所以这次他没有通过吗？
0: 主任说了，你平时工作表现都很好，这次转正他也报了你的名。就是因为厂里有些领导不同意，所以才没成功。
2: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啊？还是因为我们出身问题。
0: 说是你父亲的身份，到现在一直都没说清楚。

0: 怎么了？摔摔打打的，出什么事儿了？
1: 反正又没有我。
0: 你一天那么积极，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还想让你怎么着？
1: 都是因为你，
2: 都是因为你！我看我这辈子都别想转正了。
0: 你在厂里受了气，回来找我出气是不是？又不是我不让你转正。
2: 都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能说清楚我爸是干什么的？人就说我出身太模糊。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一出生你爸就死了，
2: 可人家根本不关心我爸是什么时候死的，人家只关心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你如果不把这个说清楚，我就没有前途可言。
0: 人都死了，说清楚有用吗？你们领导太过分了，回头我找他们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了。
0: 我这是帮你，怎么是添乱呢？
2: 你过来，你要是想帮我，你就写出来我爸的详细材料，要详细，我交给我们厂里领导。
0: 没什么可写的。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你为什么就不说清楚我爸以前是干什么的？

0: 一会儿呢，大家都踊跃的发言啊！
1: 好，
0: 你们也记住了啊！小芝，
2: 哎，王大妈，
0: 你们先过去吧。
3: 好，我们先过去。啊啊啊！
0: 小芝啊，
2: 哎，
0: 没去上班啊？
2: 我今天上中班，我一会儿就去了。哎，你这要去开会啊？
0: 是啊。我组织被服厂还有街道的同志们在一起学习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精神。
2: 通知我妈了吗？
0: 昨天就通知了，不过她说身体不太舒服，跟街道请假了。

0: 难受啊，我头疼。
1: 行了，别装了，我都跟王大妈说了，你身体根本没问题。
0: 刚才真的是不舒服吗？
1: 我看啊，你的问题不是在你的身体，是在你的思想。王大妈，你一定要多帮助我妈，你好好改造她的思想，让她重新做人。
2: 你放心吧，有你这么好的女儿监督啊，你妈一定会进步的。走吧，跟我去开会去。
1: 走吧。
3: 群众要移山，山走。

0: 人众要一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的命，吴语大增产，武汉大丰收。
1: 好，好，
0: 这段时间呀，林家阿姨的思想进步很大，值得表扬。以前呢，我们是家庭妇女，围着锅台男人转，现在是新社会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对。
0: 下面谁还想讲两句？苏贤同志，你也讲两句吧。
3: 我没什么好讲的，
0: 学习了一上午，讲讲学习体会啊。
3: 我这人吧，很难得读书看报，思想觉悟也不比他们高，而且场面上我又不会说话，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互帮互学嘛，对不对？
2: 对
4: 对，
0: 讲讲。
3: 我今天就不说了，在家里就不舒服，心口疼，本来可以不来的，这不我还是来了吗？
5: 苏贤，今天叫你来开会，你是不是有意见？
6: 没有啊。
5: 那刚才叫你发言，你说了一堆没用的话。
6: 那都是让你逼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说话。
5: 你就不想着进步吗？那点了你，你随便说几句嘛，说点家长里短的也行啊。
6: 我那些家长里短的谁不知道啊？解放后我就靠着门面房的租金过日子，好不容易把小智拉扯大了，中学毕业了，去了修船厂工作，都一年了还没给转正，到底要不要他还是个问题。现在好了，街道征用了我的门面房，我现在连租金都没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什么时候把门面房还给我们？那是我们家给我留下的，不能在我这儿弄丢了。以后我要是进了阴间，见了我妈，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5: 那街道征用你们家的房子，开了照相馆，那是为人民造福嘛。
6: 行，这种风凉话我也会说。
5: 我看你真应该要好好的改造改造你的思想。你看你女儿嘛，那觉悟就很高的，你应该向她好好学习。
6: 行，我知道，我女儿就是觉悟高，要不是她来回来去的跟我说，我才不会去被服厂工作呢。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去缝被子？
5: 你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啊！再这么落后下去，你不光是给被服厂拉后腿，还给整个街道拉后腿。

0: 宋杰啊，
1: 啊，
0: 跟你在一块儿的女孩是谁啊？
2: 什么女孩啊？
3: 燕子都告诉我们了，说你老跟一个姑娘在一起。
0: 小子，交女朋友了？
3: 交女朋友又不是什么坏事儿。好了多久了？
2: 半年了。
3: 啊，到半年了，这怎么都瞒着我们呀？啊，
0: 这姑娘是哪儿的？
2: 也是我们工厂的，是我徒弟。
0: 分来的学生啊？
2: 啊，
0: 那是正式工了吧？
2: 还没转正呢，不过快了。
0: 还没转正？那为什么呀？
3: 啊，
2: 都说了，很快了。
0: 哎，不是分来的学生基本上都转正了吗？那他为什么没转啊？
2: 哎呦，我都跟您讲了，很快了。不要哭，睡觉。
0: 哎呀，睡什么觉？快快快，
3: 姐姐，问你事儿呢。
0: 过来，
3: 过来，来，说好话。
0: 哎，快快过来，过来。
3: 问你呢。跟你说啊，你姐降得早，你看他们两个还小，我和你爸现在呀，最关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的婚事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了。
0: 哎，你知道吗？我一个水泥厂的退休工人，把你办进修船厂，那有多难呢？
2: 我要没给您丢脸啊！
0: 这我知道，你们主任也说了，

0: 这点还真算是给我争了脸了啊！哎，可这选爱人也很重要啊，你可千万别让别人说闲话啊！
1: 我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了，别人有什么可说的闲话啊？
0: 那你还瞒着家里干什么呀？还不带回来让我和你妈看看？
1: 哎呀，我都说了。 等到机会合适的时候，我一定会跟你们讲的，急什么呀？哎，走走，睡觉，困了。
0: 也有女朋友了，
2: 你笑什么？快点坐啊！坐完了，给你爸倒洗脚水去。嗯。

0: 晓得啊？
1: 我妹就是个大嘴巴，她看见过几次咱俩在一起。
2: 那你爸妈说什么呀？
1: 没说什么，就简单问了一下。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1: 有什么怎么办的呀？我觉得倒蛮好的，这样咱俩可以正大光明在一起了。哎，要我说，就这个机会，你跟你妈也说了吧，好吗？怎么了？你还怕她不喜欢我啊？
2: 我妈那个人脾气特别怪，有什么事儿她都想管。再说了，她还是个思想落后分子。

0: 里的油都没的了。不过你们说说看，这每个月半斤油哪够的？
1: 你们家肉票也不剩了吧？
0: 这油从哪想的？
1: 你们家老王那么爱吃肉，一猜就猜到了。哎，上班时间你干什么去啊？
2: 腰酸背痛的，我出去走走。
3: 这个月你可不能再给组里面拖后腿了，做的少，骨头和疙瘩还多。
1: 人家这手啊，那是又细又白，哪是拿针干活的呀？
4: 苏田同志，站住！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2: 腰酸背痛的，我出来透透气。
4: 我看你是又想回家了吧？你女儿可告诉我了，让我好好的管管你。
2: 她这么说的？
4: 对啊，她说的不对吗？
2: 说对，看我回去怎么收拾她。
4: 你干嘛？你想打击报复啊？
2: 我不是打击报复，我得教育教育她今后该怎么说话。
4: 你看看你现在的态度就是打击报复。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女儿不是你一个人的后代，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后代。你站住！
2: 妈，
4: 街道正好让我找几个人开会，你跟我一起去吧。
2: 找别人吧，我可不去，我活还没干完呢。
4: 就你了，走。
2: 哎，干嘛呀？
4: 走吧，你跟我去，走吧。

0: 上了。
1: 先过来一下，
2: 别让我发言啊！
1: 我可不发言。
2: 我不叫你，你要自觉的发言。行，不发言，你读个报纸怎么样？
1: 读什么报纸啊？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2: 你是个读过书的人，有文化，读个报纸怎么难为你了？

0: 小姐，那个居委会在哪儿啊？啊，
1: 往前面，往左拐。啊，
0: 谢谢啊。
2: 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0: 今天的会啊，就到此结束。大家散会吧啊！散会走吧，都回去。今天我读报读得不错吧？
1: 读得好，有文化就是不一样，提出表扬，赶紧回去吧啊！
0: 王大姐，王大姐，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你说吧，
0: 就是关于我家楼下门面房子的事儿。
1: 怎么了？
0: 我想了一个办法，你能不能让街道给我开个证明，把借用我们门面房的事儿前前后后说个清楚？你怎么又来了？刚
1: 表扬你有进步，怎么思想又落后了，得寸进尺了？
0: 可不敢这么说，我只是想要一个情况证明而已。再说了，我那个房子是有地契的。
1: 谁开的地契？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是新社会，我们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你还地契呢？我看，你还要好好的改造你的思想。
0: 可是这么大的房子，不能就这么说了算了。
1: 苏贤啊，看来对你的思想教育还是远远的不够啊。你还得给我写一份思想认识检查。
0: 行行行。算你厉害，我说不过的，以后再说吧。

0: 您是王主任吧？对，我是。
1: 丰庆坊居委会的汤主任，让我来找您了解点情况。
0: 汤主任，汤主任他挺好的吧？
1: 他挺好的。那您过来打听什么事儿啊？
0: 我想向您打听个人。
1: 哦，行。哎，快请坐，来。

0: 今天开完会你又乱说什么了？王大妈都告诉我了。为什么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呢？凡事都是有政策的，由不得你胡闹。
1: 谁胡闹了？没力气跟你说话。在居委会接受了一下午的教育，回家还要受你的教育，看来这家我是待不下去了。
0: 我怎么是教育你呢？我是在跟你讲形势。现在时代不同了，你要是跟不上时代，你就会被甩在后面，你会拖大家的后腿的。
1: 我跟王大姐说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我拖谁的后腿了？跟别人有关系吗？我看你就会欺负我。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不说孝顺我吧，你反倒跟别人一块来说我，你不是白眼狼你是什么？
0: 你说什么呢？我看你真的需要好好改造改造了。
1: 行啊，那你改造我吧。想改造哪儿？鼻子还是下巴还是都改了？我看你是做得出来的。
0: 妈，你太不像话了。
2: 行了，你就让我安静会儿行吗？小祖宗，
0: 我要好好改造改造你的思想。
2: 好好改造改造，我让你改造，让你改造。
0: 哎，妈，我爸的生命材料你写了吗？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啊？
3: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4: 我这是为你好。
3: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0: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1: 我这是为你好。
0: 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自由恋爱你们懂吗？
2: 你知道街坊邻里怎么说他吗？
0: 我不想知道。

0: 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
1: 你让你爸把话说完嘛。
0: 不是，我就是谈恋爱，这管别人怎么说呢？
2: 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家的情况啊？他妈妈以前是电影明星，生活作风混乱，你们领导也说了，就那女孩的父亲身份到现在都说不清楚。
0: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2: 知道你还敢跟他交往？那他们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家庭，那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我们这样的革命家庭怎么可能跟这样的资产阶级家庭来往？
0: 爸，
2: 别插嘴。现在提倡自由恋爱，我和你妈都赞成你处对象，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你至少得找一个政治可靠、家庭情况清白的女孩吧。你在厂里是积极分子，要是找一个这样的女孩处对象，那党组织怎么会信任你？你以后会成别人口中的笑话，以后在厂里还怎么出头？
1: 小杰，你听妈说啊，一般这样出生的孩子啊，都花花肠子。你看你这么老实，你怎么压得住别人呢？
0: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是我很清楚我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我更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平时是一个严于律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他在工作时候积极要求进步，态度很认真。
2: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你们领导也说了，这姑娘是个好姑娘，没有给她转正式工那不是她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情况。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她是能选择得了的吗？她现在在新社会，她爱党，她爱祖国，我相信时间长了你们一定会发现她身上的优点的。
2: 可是
0: 别说了爸，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这段感情。
1: 小杰，
3: 太突然了，你应该提前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4: 我想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专题早饭不是要见他们的吗？
3: 那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
4: 又不是让你去打仗，哪儿又做那么多准备啊？啊？哎，你就是去家里跟他们见个面聊会儿天，他们又不能把你怎么样，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还能保护你呢。答应了啊。哎，这边天上午老地方等你啊。

0: 有人敲门。
1: 我在厕所呢，你下去看看。
0: 小芝啊，今天街道大扫除啊。
2: 哎，王大妈，今天我单位有点事儿。
0: 今天是星期天，单位还有事儿啊？
2: 嗯，其实也不是单位的事儿，是我自己的事儿。
0: 那你妈去吗？
2: 她不去。
0: 那一家去一个，让你妈去吧。嗯，我去通知其他的人。
2: 好。
3: 快点啊！
4: 大礼拜天的也不让人好好休息。
5: 王大姐也真是的，不折腾人，她就不高兴。
3: 你就别抱怨了，今天是全体大扫除。
5: 不过年不过节的扫什么呀？再说了，大扫除跟我们家有关系吗？
3: 行了，我跟你说啊，劳动人民最幸福，

0: 走吧。
1: 哎呀，不行，我啊偏头痛，我去不了。
2: 我告诉你啊，劳动是治疗偏头疼最好的途径。

0: 拌点水啊。
1: 王大妈，
0: 哎，来了。
1: 哎，妈，你快点啊！就你积极。你怎么还没走啊，
2: 王大妈？我把我妈带过来了，就交给您了。
3: 王主任，
1: 放心吧。
3: 王主任，过来一下。
0: 来了来了，
2: 好好劳动啊。
1: 哎，你去哪儿了？
2: 今天工厂还有事儿。
1: 大礼拜天的有什么事儿啊？
2: 工厂组织我们学习优秀工作者的报告。
1: 你把我叫来劳动，你自己跑的什么人？
2: 你好好劳动吧。

0: 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怎么来这么晚啊？
1: 街道上有点事儿，我一直把我妈送到劳动现场，不然她又不去了。
0: 行，先下去，我去吧。哎，坐好了。
1: 哎，小心腿啊。哎。

0: 哎呀，哎呀，哎呀！啊，
1: 周杰，
0: 放心吧，我爸妈又不会为难你。再说了，还有我在呢。走吧，我都说了，有我在呢，放心。
2: 爸妈，
3: 哎，来了。
4: 姐，
2: 伯母，伯父，
4: 姐姐好。
2: 哦，
0: 我妹妹燕子，三妹。
2: 给你糖，来。
4: 谢谢姐姐。
2: 走，姐，快坐吧。
0: 是。

0: 我们家小，你家大吧？
1: 哎，爸，
2: 什么？
3: 没事。
2: 小苏同志，你比我家周杰小四岁吧？
4: 周杰他现在是我的师傅。
2: 听周杰说，你们俩好了半年了。
4: 嗯。
2: 我们还听说，你还没有转正式工。
4: 是。但其实，
0: 你看皮肤多好，手也白，在家不做家务吧？
4: 单位的事情多，家里的事啊，主要都是我妈妈做的。
0: 你妈好像看着也不像做家务的，打扮得比你还洋气。
4: 你认识她？
0: 哦，哦，不认识。你这么年轻，都戴手表了？
4: 啊，这是我妈妈给我的。
0: 你在家都靠你妈妈呀？
1: 妈，都说了厂子里边忙，小志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了。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杰，你给苏姑娘的茶杯洗干净了没有？我洗干净了呀。不，我不渴。伯母，你就叫我小芝就可以了。你妈妈就你一个女儿啊？
0: 嗯。这样最容易娇生惯养了。我们小杰有个姐姐，出嫁了。没出嫁前，在家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是她，可能吃苦了。

0: 对不起，你别管，让你妈来。我来。小苏同志啊，哎，你坐，你坐，来坐坐坐，没事。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爷爷在码头上扛过大包，我爸爸打过日本鬼子，我呢。从小就在水泥厂工作，所以啊，在邹杰的个人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
1: 啊，爸，您说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还没说完呢，你插什么话？小苏同志啊，我们家的人啊，做人做事那都是很坦白的啊，我实话跟你讲啊，我们知道了你们俩的关系，就去调查了一下，你们家虽说只有你和你妈两个人，可是家庭背景太复杂，所以我和他妈都觉得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
1: 爸，你又说这些干什么呀？
2: 伯父，你们是去哪儿调查的？
0: 也不能说是调查，也就是了解了解情况。我去了你们厂，他妈去了你们街道，了解了一下你们家的情况。
2: 这事儿你也知道？
0: 啊不，我们去的时候邹杰不知道，主要是他说不清楚你们家多少情况。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伯父，伯母，我们家今天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小芝，小芝，你先，小芝，你站住！
0: 我一看他就知道是个娇小姐。
4: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呀？
5: 我就看不惯他这样，娇生惯养的，跟他妈一样。
4: 偏见，你们这些都是偏见。小芝在厂里是工作积极的标兵。
0: 那为什么厂里不给他转正式工呢？跟他一起进厂的学生都转正了吧？为什么不给他转？这里面就有问题。

0: 会错的。
1: 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后代，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后代，那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啊，爱就是有张好看的脸，风大点就把他吹跑了。比他身体好，比他结实的姑娘有的是吗？
2: 好，我今天还就同你们讲，我就是要跟小智在一起，我绝对不会重蹈我姐的覆辙。
3: 你姐嫁得这么好，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2: 她有什么可幸福的呀？全都是你们包办婚姻的结果。
1: 你少跟我们扯这些。我跟你说，你和这姑娘的事儿，你就死了这个心。我们家绝不允许一个成分不干不净的人进门。

0: 搜集的个人问题上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能娶一个家庭清白的姑娘。你不符合我们家的要求。
1: 小张，你是头回去丈母娘家吧？兄弟，我教你着啊，你呀去借条毛料裤把烫烫好，别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你是个工人。哦，对了，还有用这双皮鞋把它的锃亮锃亮的，这第一印象很重要。
2: 搞那么虚干什么？万一人家喜欢劳动阶级呢？一看是资产阶级的不就黄了？
1: 不会，告诉你，除非那女孩不是上海人，听我的，准没错，是吧，宗杰？
3: 什么？
1: 小张要去对象家，你看我让他好好打扮打扮，就他这样，准没戏。
4: 先停会儿手里的活，咱俩谈。什么时候来的呀？

0: 这船来咱们这儿修，仓库里全是货，这不咱修船的，真搬运的来。哎，把那底下那全部都搬出来，啊，把咱撞的就是这个位置，清理干净了，好好检查检查，啊，一定要检查仔细了啊！哎哎哎哎，你能搬得动吗？你别搬。来，让座进来。
1: 好了，
2: 给座姐搬。
1: 给我搬，
0: 啊，小心啊！哎，你搬不了这个，你放下，你放下定。哎，怎么了？哎呀，叫你别背，你不听，闪了吧？闪哪儿了？腰闪了。慢点。
1: 是这样吗？站那。腰闪了一下，其他地方没事。养几天就好了。那我去给你开点药，你先在这休息着，好吧？
3: 谢谢大夫。
4: 小芝，腰怎么样？
5: 疼不疼啊？
4: 小芝。周大夫。徒弟的怎么样？
1: 没大碍，是扭伤，腰闪了一下，休息几天就好。
4: 你给他开假条吗？
1: 我正在开。
4: 那还有什么东西要注意的吗？
1: 这几天卧床休息，不要干重活。这是他的药。
4: 谢谢你啊，赵大夫，
1: 不客气。

0: 你跟我置哪儿的气啊？又不是我让我爸妈去调查你的，咱俩这不应该是同一个战壕里面的，一起对外。
1: 爸妈是做的不对，但是他们跟你道个歉。
0: 你道什么歉呀？先不说你父母对我什么态度，我走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连送都没送。
1: 这么吵架呢？
0: 那就让我一个人走啊！
1: 我错了。

1: 我们现在一起，一块对付他们。你现在这么不理我，我这正好中了敌人的奸计了吗？
0: 那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1: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但是我得批评你，严肃的批评。 稍微遇到一点生活中的坎坷、挫折，你就对我采取这种极端的态度，下不为例。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你还不相信我吗？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听清楚了吗？哎，怎么了？腰疼了？真的是。
2: 这儿，
1: 慢点啊！哎，怎么了？哎呦，腰扭了吧？啊，来，我背你，我背你。
2: 哎，没事没事。
1: 啊，
2: 我不用你背，别让人看见了不好。
1: 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是病人啊！哎，
2: 再说了，现在让我妈看见可不得了了。
1: 那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妈看见了，我也是你师傅，你是病人呐。过来过来过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
2: 哎，
1: 别动啊！

0: 你回去吧，一会儿我妈万一回来了。
1: 安琪啊，医生说了，你不能乱动的。
0: 我没那么娇气，你赶快走吧。
2: 你听医生的话，听什么呀？
0: 好啦，我知道了。哎，你赶快走吧，妈回来要看见你在这就不好了。
2: 医生给开的药，这瓶是外敷的，每四个小时敷一次。这一袋里面是内服的，一日三次，饭前服用，记得啊。
0: 知道了。
2: 安心养病，厂子里那边我替你去请假，你一定要踏踏实实养好了再来上班，听见没有？
0: 好了，我知道了，你赶快走吧啊。
2: 行，我走了。
0: 嗯，快走。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腰扭伤了。
0: 啊？腰扭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啊？怎么扭了？
1: 我干活的时候摔了一跤。
0: 疼吗？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1: 厂里医务室的大夫说了，躺几天就没事了。哎呀，真疼！
2: 妈啊，你给我揉揉呗。哎，那这儿，嗯，哎，你轻点儿，
0: 我就没使劲儿。

0: 你一个人回来的？
1: 是啊。
0: 能上楼吗？
1: 我这不是已经上来了吗？
0: 你们领导也真是的，也不派一个人送你回来。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妈，你轻一点。
0: 我没使劲儿。
1: 你都把我弄疼了，你还说你没使劲儿？
0: 我就是没使劲儿嘛。早就跟你说过了，女孩子就不该在第一线当工人。
1: 你又来了，你之前保证过再也不说这种落后的话的。
0: 我说的不对吗？你要是身体垮了，以后谁敢娶你？
1: 好了，你轻点给我按吧。
0: 行，忍一忍啊。嗯。
2: 小姐回来啦。
3: 啊。
2: 吃饭了没？
3: 忙里加班，吃过了。
2: 吃过了。
4: 小杰啊，
3: 啊，
4: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跟那姑娘还没断？她受伤了，你还送她回家？
3: 又到厂里打听了，您这不能消停一点啊？
4: 嘿，怎么跟我说话呢？这件事儿我没跟你开玩笑
3: 啊。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啊，小芝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让步的。
4: 哎，你小子，你给我出来！
2: 他爸。跟他好好说，
4: 反了他了。
2: 哎，我跟你说呀，陈大妈今天跟我说了，她说要是你同意啊，她礼拜天叫那姑娘到我们家来坐坐。
4: 啊，
2: 兴许小杰能喜欢呢。陈大妈还说那姑娘身体好，长得又好，她爸还是环卫局的科长呢。
4: 那好啊。
2: 那我跟陈大妈说了啊，
4: 跟他说，让他们见见啊。

0: 见什么人啊！耽误不了你比赛，跟你们主任打过招呼了，就一会儿。
1: 姐，陈大妈一会儿就来了，再等一会儿啊！
2: 陈大妈，我整天都见有什么稀罕的呀？
3: 你就安上会儿。真是。9 7 10 1 7 8 7 5 6 7 8 7 5 7。7 8 7 9 8 10 1 8 8 8 5 6 8 8 8 5 7 8 8 8 9 9 10 1。
4: 哎，姐姐，哎，跳皮筋呢？我说呢，是谁跳得这么好？
5: 哎，姐，你怎么来了？我哥到厂里去了。
4: 我听说你爸把你哥叫回来了。
5: 是吗？我不知道。
4: 那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有吧。哎，对了，姐，你还有糖吗？
4: 哎呀，我今天没带，下次啊，我专门买给你。
5: 哦，好吧。
6: 哎，该我了。
7: 马莲开花。
4: 哎，陈姑妈来了。哎呀，你来了。
8: 她是小雨，是46院的护士，她就是周杰，在立新修船厂工作的。这是周姐的父母，
4: 伯父伯母好。哎，
8: 好，
4: 走，来来来，坐，
9: 快坐，快坐，快坐。哎，
4: 我来。哎，好，
9: 快坐，快坐啊。
4: 姑娘，喝水。

0: 怎么来了？
1: 伯父，我听说你把邹杰叫回家了，我来看看邹杰出什么事儿了。
0: 邹杰就是出什么事儿也不用你来管吧？
2: 芷儿，你怎么来了？
3: 这样，邹杰，赶紧进去招待客人呐。
0: 邹杰，进去招呼客人。
3: 这姑娘是谁呀？啊，
4: 陈大妈，她是我们小杰的徒弟。
5: 陈大妈，小芝是我对象的。
0: 胡说什么？我们就没同意，你算谈过什么对象？
5: 同不同意是您的事情，我早就同您讲过了，我就是喜欢小芝。
0: 我打你我！哎呀，
1: 伯父伯母，上次是我不对，我跟你们道歉。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同意我跟邹杰在一起。
3: 这孩子说话够直接的吗？
0: 同意个屁！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4: 小苏同志啊，今天呢我们家有客人，就不留你了啊，要不你先。小杰赶紧进去招呼小雨啊。
0: 还站着干什么？

0: 别走，小志，一起走。我爸我妈从厂里把我叫回来，就是为了让我相亲，全是他们安排的。但是我早就跟他们很明确的讲了，我只喜欢你一个人。上次就走了，这次绝不能让你走。
1: 陈大妈，我们走，走。
2: 哎，姑娘。
3: 哎，陈大妈，
4: 周记不是有对象了吗？你们也真是的。小雨，怎么走？
3: 不是他对象，我跟你解释一下。你看看，你看看，你满意了吧？
2: 姑娘，你这是来砸场子呢吗？你，
1: 伯父伯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给邹杰安排了相亲活动。我想把我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喜欢邹杰，我知道我跟他有差距，但是家庭出身的问题是上辈人留下的，我也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我一定会努力地改变自己。精卫可以填海，愚公可以移山，我会以一个新社会新青年的形象出现，把家庭的影响降到最低。请你们看我的实际行动。

0: 父母是不会接受我的了。
1: 今天你表现太出乎我意料了，一番话说的让我被你刮目相看。
0: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大胆不计后果。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办法怎么有？只要我没有见你父母。哎，不说这事儿，晚上还有冬泳比赛吗？
2: 哎，你可要为我们车间争取好的名次。
1: 当然了。哎，来，上车。报了。
2: 好的。
1: 走。哎。
3: 回来了。
1: 哎。哎，爸，这么晚您去哪儿啊？
3: 燕子，带你妹妹上楼睡觉去。小杰，陈大妈今天带来的姑娘多好啊，我们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徒弟这么一闹，我和你爸的脸往哪搁呀？刚才给陈大妈去解释，人家还在生气呢。
4: 您不用跟陈大妈解释什么，妈，您要和爸真的是为我好的话，我就请你们尊重我的选择，行吗？
3: 你不懂，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你要跟他好了，要影响你的前途。我跟你爸坚决不同意，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
4: 明天早上我还上班，先睡了。

0: 你是苏芝的妈妈，
1: 你是
0: 我儿子，是你女儿的师傅。
1: 来来来，请进，请进。

0: 来，喝茶。
1: 你们家真宽敞。
0: 是我妈留下的。
1: 听说楼下的照相馆也是你们家的。
0: 啊。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小芝妈妈，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你得好好管管你女儿，让她别再缠着我儿子。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不知道吗？
0: 你儿子不是小芝的师傅吗？
1: 对呀，他叫邹杰，厂里一直挺培养他的，可是你女儿总是缠着他，在群众当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0: 真是笑话，喜欢我女儿的男孩子多的是，从家里排队能够排到大街上。条件好的男孩子我女儿倒是跟我提起过他们的名字，可是邹杰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也许是你儿子自作多情了吧。
1: 到底谁自作多情得问你女儿，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主动的姑娘，她都到我们家去闹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清楚，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再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工人，我们不一样。
0: 你尽可以放心，以小芝的条件，他一定会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绝不可能跟一个普通的工人在一起。
1: 那就太好了，我们也觉得不门当户对，我们也想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你们家的出身有点不明不白，我们也怕受牵连。
0: 你说什么？什么不明不白的？你把话说清楚。
1: 小芝妈妈，有些话讲清楚了就不好听了。
0: 没什么不好听的，你现在就说清楚。
1: 那你能讲清楚你女儿的身世吗？我先走了，反正我跟你说，我们家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我先走了。

0: 你爸妈还没理你啊？
1: 这两天他们都不跟我说话。
0: 哎，你一定要想法跟他们和解啊，否则这以后……
1: 没事没事，过两天他们自己就好了。
0: 我就是怕以后……
1: 以后都想好了呀，如果他们要真不同意的话，我……
0: 你干嘛？
1: 没什么，反正我肯定会让他们同意的。
0: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的事儿最后一定要经过你父母的认可，否则就算我们在一起，我心里也不踏实。
1: 我知道，我肯定好好做。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同学们今天毕业了，从此以后你们就将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走入社会，走入家庭。希望在座的各位不忘恩师之教诲，以一己之力或为国家之栋梁，或为家庭之支柱。老师们也希望你们出去以后好好工作，努力学习，有空的话再回母校看看。
1: 看这里，看镜头，一二三下。同学们看镜头啊，开心点。
2: 聪，能不能再快一点？今天是我们家的大日子，我可不想错过。
3: 妈，你一个人待在这儿干嘛呀？黎叔呢？
4: 回来了。
3: 黎叔回乡下了。
4: 黎叔回乡下了，
3: 我们的照相馆该怎么办？
4: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他辞职了，他离开我们了。
4: 是不是你没有答应黎叔跟他好？

0: 所以他就走了。
1: 都是你在胡闹。
0: 怎么是我在胡闹呢？是你亲口答应我的，说我一毕业就跟黎叔好。
1: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0: 我就把黎叔找回来。
1: 你去吧，麻烦你替我把这个还给他，告诉他我对不起他，我实在没有办法接受他。
2: 黎叔，你不能走，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父亲，不管我妈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走的。
3: 行，有你这句话，你黎叔心里也就知足了。你爸是你妈唯一的梦，
0: 那就是一个白日梦，他一直在等一个他得不到的念想，
1: 等我的好消息。
0: 你根本就不理解我，看着别的同学对我父亲，就我没有，你知道别人称呼我什么吗？他们叫我燕种。
2: 如果你让黎叔离开我们家，那我也会走，我也会离开这个家。
1: 你敢？
0: 我当然敢。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
1: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拖累了你这么多年，这些钱算是补偿吧。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们母女的照顾。
4: 妈，我走了，黎叔不回来，我也不回来。
2: 跑的时候自己摔倒的。
5: 你快进去，哎，快进去，下这么大雨，快赶紧进去啊，这个话题挂了，快点快点进去。
0: 哎哎哎
1: 哎
3: 哎！
1: 妈，
3: 哎呦，你可回来了，快快快！
1: 妈，
2: 李叔，你不走了？
3: 不走了。
2: 真的？你没骗我？
3: 问你妈。
2: 妈，李叔真的不走了？
0: 妈。
3: 姐，别打扰他了。
6: 我跟报社主任说过了，他说正缺个校队员，希望你明天就去面试。
0: 真的？
6: 真的。哎，明天早上我在报社等你。
0: 哎，你快走吧，我妈就在门口了，别让她看见你。
1: 妈，我明天就去应聘了。你还敢说你不认识她？我生病的时候他来过家里？
0: 没有。
1: 我住院的钱是他给的。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0: 三个月前吧。他是阿丽哥哥的朋友，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熟，所以经常过来给大家拍照片。我们就
1: 人家用了拍照片的小把戏就把你勾上的。
6: 这是我们前台啊，
7: 从旁边往
6: 里看。一会儿碰见主任，你别紧张啊。
7: 漂亮，
8: 可以。这位，
6: 主任，主任，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他叫苏杰，这是我们主任。
8: 你是崇德女子学校毕业的是吗？
9: 是的。
6: 我们主任可好了，一会儿别拘谨啊。怎么样？
9: 主任同意我来报社见习了。
6: 太好了，
8: 祝贺祝贺，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6: 有什么需要我愿意随时效劳。
10: 小姐是想要咖啡？

0: 还是茶呀？都干嘛呢？上班呢。我谢谢各位啊，上班去，赶紧。小气是什么？看，哎，那边有摄影棚。
1: 摄影棚里拍什么呢？
2: 拍什么？我也不知道，一会儿帮你问啊。
3: 各部门准备一下，准备什么呀？
4: 摄影。
5: 有。
6: 录音。
5: 有。
7: 好了。
8: 好了，演员导演导演好了。
9: 好了，
10: 开机。
11: 录音。
8: 好了。
12: 导演啊，
13: 这是你从哪儿找的演员？
14: 这不是程心让我难堪吗？
15: 哎呀呀，你看，
16: 我看他这有点程心呀，换人吧，我演不了。
17: 哎，你看，今天这就这么一个临时演员，将就将就，凑合把这场戏拍了，行不行？
18: 那这个我可凑合不了。
8: 孟老板，你说这怎么办？来来来，快！
19: 不行不行，
8: 我真的不会拍电影的。
19: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8: 快，你们干什么呀？我不行。
10: 哎呀，都让人想演电影还演不上。
8: 哎，你还真生气了？可我是故意的，我还不是因为你。你们男人总是见到漂亮的女人。
12: 就见一个爱一个的，和谁去？我跟聪去。乖，听话，不能去。别让我在外人面前让你下不了台。我们票都买好了，不能不去。
8: 好吧，我一家人特别喜欢这部电影。开心。 苏小姐，既然你妈妈不同意，我看你还是先回去跟你妈好好商量商量啊！你要来工作，一定要得到你妈妈的同意。
20: 妈，你怎么在这儿啊？妈，你松手呀！你把我弄疼了！
21: 我早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8: 不回家，我不回家，你敢？你不答应我跟聪在一起，我就是不回家。
22: 别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23: 姐，难道你不怕我去警察局告你拐骗我女儿吗？
22: 伯母，您误会了。
24: 劲儿闹啊！我知道离家出走不是你的意思，你是受了那个男人的挑唆，你被人骗了，就是说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姑娘，老黎呢？我想找他拍照片。
25: 黎叔辞职了。
24: 辞职了？ 走吧，这里不行了。
26: 怎么了？
24: 他们以前那个摄影师辞职了。
26: 太可惜了。

0: 不要这么死板嘛，我再给你找一个跟苏小姐不一样的人。
1: 去，别烦我。
2: 伯母，我想见贤一面，就一面。
3: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别怪我不给你留面子。
1: 这是我们老板的名片，他安排苏小姐明天到公司试一下镜。
3: 试镜？试什么镜啊？
1: 拍电影试镜，看你符不符合我们的要求。
3: 我吗？
1: 嗯。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不认识你们老板。
1: 不会错的，他指定是汇龙照相馆柜台开票的苏小姐。他让我转告你，明天5:01，他会亲自来接你。
3: 你不会真当真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儿呢？上海滩漂亮女孩子多的是，为什么要找你去试镜啊？

0: 再说了，你会演电影吗？
1: 要是那个孟老板亲自来请你去拍戏，我就让你去。
2: 对不起，我来晚了一点。我是孟雨桐。
1: 这位是，
3: 你真的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吗？
2: 怎么，不像吗？对不起，想耽误苏小姐一点时间，请她去我的公司试试镜。
3: 我母亲同意，我才可以去。
4: 中午我家门出去坐坐，我表妹又带了她的空瓶，咱们去看。
5: 我不想去了。
4: 你还没忘记那个女学生？都那么久了。人家也没跟你联系，心里早没你了，你就别折磨自己了。

0: 我有事儿找你呢。你晓得中华电影公司吗？啊，你知道他们的老板吗？知道。他们的老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1: 孟老板是电影界的风云人物，他也是我们报纸娱乐板块的常客。他捧过很多女星，上海当下最红的夏瑶。
0: 就是他捧出来的，伯母，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伯母，我想见见先，问问他具体什么情况，行吗？
2: 不行，我没有改变对你们的态度。哎，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
3: 见聪，
2: 不行。
4: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了吗？
5: 我是《申江报》的记者。
6: 哦，记者。

0: 谁说的？他就在上海，明天晚上还要参加《大公报》的公宴呢。
1: 我不喝酒。
2: 签了这份合同，你就是中华电影公司的演员了。
3: 从初步的演员做起，争取以后像他们一样成为明星。
1: 我真的能拍电影吗？
3: 当然了。那些明星初到我这里的时候都跟你一样白纸一张，可看看他们现在。
4: 操！
5: 伯母啊，
4: 谁来过这儿吗？
5: 贤，没有啊。伯母，
6: 说。
5: 主任，我这儿有点急事。
6: 站住！我找你也是急事。
1: 你跑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一下午。
7: 妈，你看看吧，这是什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希望我得到幸福？我知道了，你是在嫉妒我吧？你嫉妒我对吧？

0: 你是在嫉妒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1: 妈，妈，你干什么？妈，
0: 我警告你，从今天开始必须在晚上7点钟以前回家。
2: 这是谁的花呀？
3: 你的。
2: 我的。谁送的？
3: 这也是你的。哎，你是怎么认识孟老板的？苏贤，拍摄顺利，孟雨能。能。
2: 聪，是我。你今天下班以后可不可以来片场接我呀？啊，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让你来接我。
4: 主任，下午的活动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5: 哎，这个活可是有红包的，我专门让你去的呀。
2: 让一下，啊，小心。
6: 杜小姐。
3: 哎，叫你呢。
2: 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7: 要是不喜欢呢，就退吧。我送出的礼物，从来不收回的。
2: 这个我真的不能收，谢谢你的好意。
7: 那就扔了吧。
4: 姐，
2: 孟老板，这是我的男朋友。我按照你要求的时间回来了，你不高兴给谁看呀？
4: 这是怎么回事？
2: 对不起，我那天喝醉了。
4: 喝醉了就应该这样吗？
1: 什么意思啊？
5: 这种小话你也信？贤当时是喝多了，差一点摔倒，我不过是扶了他一把，无量机车。
1: 我告诉你，你这些小伎俩，你别想骗我。就是你自导自演的吧？
4: 伯母，
8: 聪来了。
4: 伯母，我来吧。
8: 你来？
0: 你行吗？
4: 行。
0: 真看不出来你还会做饭呢。
4: 我离家早，就锻炼出来了。
7: 等了你好久了。这儿有两份合约，去或者留，绝不勉强。不过，不用现在就做决定，等吃完了饭我们再说。
2: 我妈在家里等我，她要我今天回家吃饭。
7: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一顿饭。
0: 我有个预感，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辣椒酱有吗？
4: 呀，好像吃完了。
2: 哦，那去邻居那儿借一点吧。
4: 好，你等着啊。
2: 孟老板，我现在想要见你。
7: 这是我以前做的，主要是拍戏晚了，就不回家打扰家人了。很久没有用了，你就凑合凑合。
9: 西蒙德，你把我女儿藏哪儿了？把她还给我！
7: 我要跟你谈谈。
2: 放开我！
7: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女人跟我使小性子。
2: 你既然不喜欢我，干嘛过来找我？你去找她吧。
7: 知足。
2: 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就是个傻子，你想玩就玩，想丢就丢。
7: 不许你这样说自己，我是喜欢你的傻孩子。
2: 他借题发挥，故意打我，你只是坐在旁边看着，连一句话都不说。
10: 这怎么可能啊？瑶可是跟孟

0: 跟老板的死对头在一起亲热呢。
1: 花了你，你能原谅这个女人吗？
2: 那个姚也真够倒霉的。你说她以前多红啊，就是为了一篇报道被人踩在脚底下。你说这当明星有什么好的？风险也太大了。不过说回来了，做女人就该自爱。你难过什么呀？我在说姚呢，又没说你。

我希望你变得越来越善良，但是你现在变得让我感到害怕。

0: 现在你自己要尽量少出门，就算一个人在家里也得把门锁好了。
1: 你别走，我害怕。
2: 苏太太，
3: 现在的局势恶化得厉害，日本人进攻很快，照这样下去，上海也不得安生了。今晚我不能陪你了。
1: 你要去哪儿？不行，你说过你要陪我的。
3: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1: 你又要走了？
3: 没那么心急。对了，抽空回一趟家，把这个给你的母亲，现在局势不好，已被不时之需。你去哪儿了？
1: 刚才回家给我妈送钱去了。
3: 我刚刚去过你们家，你妈说你早都走了。
1: 你不会这一走就消失了吧？
3: 看你就喜欢瞎想。我至多去半个月，很快就回来。
4: 你怎么回来了？
1: 他去香港了，我回来住几天。其实我不明白，当初你拒绝了黎叔，现在怎么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看起来可没有黎叔好。
4: 你不了解他，他人很好，跟我一样苦了大半辈子。
1: 这是他说的吧？他说什么你都信？
4: 你什么意思？
1: 我只是提醒你。
4: 不用，你找到男人拍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再回来。我不想孤苦伶仃的终老，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
1: 我不同意你跟聪走。
5: 你不同意也没有用，难不成你还要给我下药把我捆在家里吗？
4: 反正你也不把我当成你妈看，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
1: 你是不是真给我下药？
4: 说什么呢你？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1: 你怎么了？
4: 冷天爷，这算是惩罚吗？你让我一个人受罪还不够，还要搭上我的女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这也不是坏事。
4: 没有嫁人就怀孕，这难道是好事吗？这个孩子不能要。
1: 为什么？你嫌我丢人？
5: 你不也是没结婚就怀了我吗？
4: 我就是不想让你走我的路。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有孩子，她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1: 原来你认为是我毁了你的一辈子。

0: 我不想养这个孩子，你要是真的得罪了他，你就没有活路了。马九年，以前生生气也是有的，可这次他彻底不要我。
1: 白梦芝也不让我养了，我真的像块破布一样，被他摔了。害怕也要去，抬着头进去。你肚子里有他的种，事到如今，你只有为自己一搏。
2: 苏小姐找孟先生有什么事儿啊？
1: 他不在，我可以帮上忙吗？我怀了他的孩子，你肚子里的东西，你就要自己处理掉。
2: 做女人最要紧的是自主，这个才是你最需要的。你是我的女儿，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告诉你，这个孩子绝不能生。
3: 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着。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孩子，要不然怎么会轮到你生？他们这要开什么店呀？你外公要是看见了，一定会很难过。
4: 吃一阵儿，你可真是帮了大忙了。看来家里没个男人可真不行。
3: 就这么几袋米啊？我妈给你那些钱可不止买这些吧？
4: 姐，米涨价了，您不知道，现在这米啊贵得离谱。
3: 我看了，那米里面有很多糠的。
4: 这已经是很好的，市场上没有，这还是我从一个大户手里赢过来的。
3: 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4: 老王帮了我们这么多，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你别理他，他就是个病人。我不会计较的。谢谢。对了，刚才啊，路过银行的时候，听一个熟人说，日资的股票现在涨得很厉害，大家都在抢。股票？啊？那不保险吧？现在什么保险？现金啊，贬值得更快。
3: 真还不如买点股票。可我们哪来那么多闲钱啊？这头发能看死？
4: 还没有成型，成型以后就会很好看的。我正在试着一种新的发型，你要不要试试？给我做，
5: 你也配？你别太过分了啊！我们没招你没惹你的，你哪来的邪火冲我们撒野？
4: 还我们？你不嫌丢人啊？丢人？你还知道丢人啊？让人搞大了肚子，又被人扔了，还有脸说我？我是跟你学的呀，有什么样的妈就什么样的女儿。
5: 好了好了，你别吵了，我一会儿就走。
3: 你去哪儿？
4: 我不想你们俩因为我吵架。
3: 这是我家，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别走，要走让他走。

0: 是又怎么样？你要是看不惯的话，可以滚。
1: 你怎么在这儿待着？快快进去！半夜了，天越来越冷。你回屋里等着，我拿件衣服，我再去找好吗？你别担心。

0: 有人敲门。
1: 老王，
2: 老王，
1: 老王，
2: 老王，
0: 你们干嘛？找谁？
1: 老王呢？把老王给我叫出来。
0: 什么老王？
1: 美发店的老王。
0: 他不在。
2: 别骗我吗？否则对你们没好处。
0: 他真的不在。
3: 上次跟你说了股票的事儿，我想可以赚一笔，也可以让咱们的日子宽裕一些，所以就借了西姐。可是没想到血本无归，要早知道这样，我
0: 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4: 姐，再坚持一下啊，马上就到了。
5: 现在有汁了，花销很大。妈，你一定要答应我，这钱一定要用在孩子身上，不许给别人。
0: 你信得过我吗？
5: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妈妈。以前我是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但那都是为你好。难道你真跟我计较啊？
0: 其实老王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5: 老王，你给我做个时髦的发型吧。过几天我要去电影公司见老板。
3: 好好好。
5: 我想我们还是先聊一下拍片的事情吧。
6: 这苏小姐，现在出了一点点状况。
0: 都是你，是你毁了我。好好的，吼什么呢？就是他毁了我。我当初真应该听你们的，我问他错的。
7: 你疯了吧？
0: 我就是疯了，我早就疯了。
7: 行，他是你的女儿。
0: 没事啊，医生说没事。
7: 聪，
8: 伯母，
0: 真的是你啊？
8: 贤，
5: 好了，谢谢你，快回去吧。
8: 我什么时候还可以再见到你？
5: 等回头再说，快走吧。
8: 贤。你是不是不舒服？
0: 没有。
8: 那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0: 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
1: 事情有点着急。
0: 什么事儿啊？
1: 我过两天就要离开上海了。
0: 到哪儿啊？
1: 去重庆，去参加华联抗日剧社。
0: 是来告别的。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讲了很多我想听到的话，你走吧，将来有一天你会庆幸的。一路平安。
2: 他还是放不下你是吗？
0: 你快去睡吧。
2: 我猜的对不对吗？
0: 他过几天要去重庆了，他来是要告诉我以后不会跟我再来往了。
3: 伯母，你怎么来了？
2: 你嫌弃贤吗？
3: 没有，是他不接受我。

0: 你不是说了以后不要再见了吗？
1: 谢安，跟我走吧，我们一起去重庆，我们离开上海，重新开始生活。我说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谢安，我们还都很年轻，我们在一起，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
2: 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贤，我的事儿你不要再管了，你不是也一样吗？这么多年还不是过来了？你可以，我也可以的。可你知道我的苦吗？你比我命好，有人需要你，有人爱你。
1: 你就跟他走吧，贤，我爱你，相信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2: 你就听妈这一次吧，跟聪走吧。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

0: 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喜欢我的东西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1: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0: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1: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2: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0: 为什么？
2: 他们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0: 我怕疼，我不做了。
3: 谁？
2: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3: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从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叔叔，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我。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8: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8: 去那儿工作。

0: 你真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0: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

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对，赶紧换姿势。是打算爆冰碴了，冰碴了，冰碴了。
2: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根本就没有爆住啊！
3: 哎呀！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启。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准备就绪，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今天女生队的第一组，
0: 欢迎他们。你们好，
1: 欢迎大家。我们分别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张盈芝。
4: 大家好，我叫盖欣欣，来自于山东省济南市，现在就读于合肥工业大学。
1: 谢谢。三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来自安徽芜湖。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首先有请四号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汤亚楠，来自安徽合肥。
0: 来自安徽合肥，
1: 稍微有点紧张。
0: 对，听说你平时是不是非常喜欢运动，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对，我平日里可能喜欢徒步越野跑，然后会有规律的运动。
0: 有规律的运动，所以今天特意到我们赛道上来感受一下，期待你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你呢？
7: 大家好，我叫刘培培，来自安徽阜阳，今年19岁。
1: 通过刚刚的这个简单的访谈，其实能够感受到，因为女生嘛，作为第一组出场，难免会紧张。我们五位队员来深呼吸一下，放松一下。对，要让自己达到一个最棒的状态来迎接我们的比赛，好不好？来，接下来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第一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0: 来，一人抽一瓶，第一排啊，看看有没有专属瓶，这样的话就可以走我们的冰茶赛道了。
1: 好的，来回到原位，3、2、1，展示瓶底。
0: 有吗？有。哦，
1: 芜湖的这位姑娘，很开心，那待会儿你就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了。
5: 嗯，很开心。
1: 好好加油，来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0: 加油，加油。
1: 来，有请第一组的女生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准备，有请。今天女生第一组的比赛即将正式开启，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Go！ 好的，第一组的女生刚刚通过简单的聊天啊，我觉得她们还是状态不错的，都是比较乐观的女孩，所以期待着能够在今天为我们的女生队拔得头筹啊。

0: 下转盘了，直接上我们的赛道吧。我记得刚刚三号出的是冰茶赛道，当然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啊。好，现在是所有的女生都来到了右手边的赛道啊，来到了我们的飞盘之上。
1: 好的，现在屏幕上是我们的三号选手刚刚抽取到冰茶专属赛道，看一看他的运气如何。其他四名选手呢，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第一关我们稳扎稳打，不着急，

0: 哎，有人落水了，一号选手落水了。好的，现在四号选手上赛道了，又有一位落水了。
1: 这是几号？
0: 这落水落得猝不及防啊！这四号选手刚刚开场的时候也介绍到，是一位特别热爱运动的女孩。后面有点危险啊，四号继续加油。
1: 五号上来了，上来了啊。对，
0: 五号又回来了啊。恭喜两位率先来到第二关，五号刚刚是自己把自己救回来了。这五号的内心的潜台词一定是我当时害怕极了。

0: 哎，不要吓我。好的，稳定住身体之后，接下来没问题，来，关键时刻对队友帮一把。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财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哇，
0: 这个刚刚这一瞬间啊，是一个高光时刻，
1: 很猛啊，四号，难怪说平时喜欢越野跑啊，
0: 在关键时刻总能够化险为夷。那看得出来五号选手是比较紧张和害怕的，但是有队友的这种成功的经验之后，我觉得他也是鼓足了勇气来最后一步，手抓一下，哎呀，来落水了，接下来继续闯关，还剩下两位。哎，来，关键时刻哟，对，关键时刻要往下钻啊，要躲避它，这个借助平台的力量往下，有一个向下的力量，既可以躲避掉我们的障碍物，那与此同时呢，又可以成功的向前行走。来，快快快往下钻，漂亮，应该是听明白我的指令了啊，快往下钻，没问题，实践能力很强。这个时候我们的四号选手也上赛道了，目前场上是三号和四号两位选手。
1: 是的，我们的三号马上就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0: 好的，恭喜三号率先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稍微休息一会儿。四号的身体柔韧性很强，但是这样过很危险，
1: 就一般在我们的小平台上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感觉有一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0: 是的，
1: 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前面也够不着，后面也够不着，我该怎么办呢？
0: 能够在这个助力点上快速的让身体的姿态和速度发生改变就很关键，但是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受用了，这种方式
1: 他属于滑行，
0: 对，滑行成功，滑行了过来。好的，
1: 恭喜
0: 三号和四号，恭喜两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利通过。太可惜了吧。
1: 接下来看一看四号选手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再快一点，好，踩到平台上。对了，那接下来这一关呢，就至关重要了，不能着急，心中要想到每一个关卡之间的衔接处。
0: 夏日炎炎啊，不要贪图清凉。刚才那位就是贪图清凉，这个方法可能不太对，赶紧换姿势。等我们意识到大事不妙的时候，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1: 第二组的表现，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
4: 来欢迎他们，
1: 欢迎大家。
4: 哇，热情洋溢啊，青春活泼。
1: 好，心态很重要，尤其是比赛的心态。来，首先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张佳琪，来自于陕西宝鸡。
6: 大家好，我叫孙岩，我来自安徽宿州。
1: 声音很好听，好好加油。八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黄天姿，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4: 好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8: 大家好，我叫魏子涵，来自安徽合肥。
4: 好，听说你和我们的八号两位是好朋友，一起来的是吗？
8: 这次活动也是我给他报名的。
4: 哎，你给他报名的，然后呢，他给你报名的。
8: 嗯，对的，对的，就。

0: 这样。
1: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人谁可以登顶成功呢？
0: 我觉得他是羽毛球健将，他肯定可以拿到大冰箱。哦，
2: 啊，你怎么认为？
3: 我认为他比较谦虚吧，他之前五天爬完了五座山。
2: 五天爬完了五座山，
1: 五天爬完五座山，哇，
2: 你是挺能啊！
1: 这征服了五岳啊你！
2: 对啊，
1: 厉害厉害！反正这两位是我们这组的种子选手，
2: 我非常看好他们。
1: 是，来，我们还有一位妹妹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张梦安琪，来自安徽合肥。
1: 对自己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加油！
2: 好，期待五位的表现。来，五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对，
2: 因为刚刚第一组已经抽取过冰茶了，所以接下来你们就要靠自己的实力了。一起来见证一下今天第二组女生的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今天现场的温度确实很高，
1: 是烈日炎炎啊。
2: 对，希望各位女生可以沉着冷静不着急的闯关。
1: 是，怎么说呢，这样的天气也是一把双刃剑啊，虽然说比较炎热，但是至少我们赛道上它不会湿滑，
2: 比较干爽，
1: 比较干爽，但也有一点会比较烫。
2: 对，
1: 对吧，怕会影响到他们的发挥。
2: 好的，各位可以开启闯关了，稍事调整。那待会儿的第一关呢，你们可以选择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有些晕啊，感觉各位好像有些晕。
1: 好的，我们的选手们已经上赛道了啊，七号率先登上了我们的左边赛道。

0: 第一关啊，我个人建议别站得太高，但是也别蹲的或者是趴得太低。
1: 好难哦，你的建议
0: 就是利用一个半蹲的姿态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我可以理解为不高不低吗？
0: 对，不高不低。
1: 等会儿是有选手好像从我们的赛道上又从右边的赛道又回来了，回到了我们左边的赛道来了。哎呀，你看六号好厉害哦，干脆就是说我直接一个箭步冲过去。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赛道，要不你就一口气冲过去，太慢了的话它节奏就不对了。
0: 好的，手脚并用。喜欢打羽毛球的话，核心力量应该还是不错的，
1: 体力也不错啊。羽毛球一场打下来其实
0: 也
1: 非常
0: 累的，
1: 而且这个脚下的速度啊还有反应度应该都很高。
0: 好的，恭喜三位。
1: 你别说这组女生，虽然她们有可能有点慢，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位上岸了，只剩下两位了，
0: 就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对，有可能在第一关100%全员通过呢。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都在直播间守候，这后面很危险啊。
0: 骑摩托的姿势，
1: 你真把这个当摩托来骑啊。
0: 好，来恭喜四位。哎呀，每一关感觉都过得非常的艰难。
1: 是的，我们现在岸上已经有四位姐妹啊在等着我们的十号，十号一定要好好加油啊，加油。
0: 感觉第一关就已经消耗了他80%的体能。
1: 是的，仿佛现在已经在登高台了，你知道吗？十号啊，待会儿可是要好好歇一歇呀。
0: 好，这个虽然艰难，但还是不错的一个结果。恭喜全员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时机不错，两边同时

0: 进行，恭喜两位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组女生还挺厉害的呢。你看，
0: 好，可以，
1: 哎呀，非常可惜啊，
0: 着急了，
1: 这边八号，
0: 来，
1: 对，时机也很好，赶快过。
0: 好的，还剩下一位，
1: 这是刚刚那位十号吗？十号呀，
0: 号，哎呀。
1: 对，最后落水的这是十号，他没有体力了。
0: 好，接下来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七八九三位，
1: 对，这个姑娘啊，我觉得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当这个光良九刚过，就站起来，起身过，
0: 钻，好，别想着往上跳，因为说实话，第三关这个关卡障碍物的高度不低，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还是往下钻比较好。好，又开始平移的一种方式啊，平移的方式。
1: 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危险啊，我刚刚说前面也够不着，后面也踏不上。
0: 往下钻，哎呀，你看，这一整套动作不就连贯了吗？来，后面的选手。

0: 我们的七号，我看他状态应该是有运动天赋啊，应该长期在运动。
1: 哎，那个刚刚说五天爬了五座山的是几号来着？
0: 是九号。
1: 下次如果体力充沛啊，还是直接爬黄山，我觉得就很不错了，对吧？嗯。往下钻。我他还是选择了跨，很危险，跨越的话对于你来说会直接入水。来看一看九号的表现了，来，咱们要选择一种比较稳妥的方式啊，这个方式已经让一位成员落水了，慢了慢了。体能消耗殆尽啊，基本上节奏不稳的话就没有希望了。那本组只有一位穿越时空之门，开启个人比拼。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GO！
1: 好，脚下的步伐要起来，

好的啊，还不错，整体算是淡定。其实到后半程，心态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啊。因为有些姑娘就是因为自己有点胆怯啊，所以出现的失误，轻的，对，还是要轻啊。你这一跳估计，对，这下落的力还是有点大，再轻一点儿。好，心态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哎呀，确实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好，今天膝盖是立了大功了。

0: 好的，没问题啊。你要不要试着，哎，你这个方法可能自己会比较安心啊。对的，哎呀，最后还是用膝盖降落啊。接下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要登高台了，这个坡度还是比较大。现在发型有一点点的凌乱，但是更显得有一种拼搏的精神啊。拉紧绳子，一步一个脚印，重心朝前啊，撅着走，尽量不要躺着走，躺着走有点走不动。小心瀑布啊，瀑布来啦，躲一躲。好的，姿势是对的，尽量不要往后躺。对，撅着走，好样的，上来了，这儿呢，这儿呢，先停止计时啊，我们后面有计时器。来，膝盖疼不疼？
1: 不疼。
0: 为什么不疼？
1: 因为我赢了。

赢了啊！我很喜欢你这个精神状态，超级厉害。来，我跟你说，这个冰箱里面的元气森林冰茶喝了也是超级凉爽。要跟爸爸妈妈说啊，在高台上喝冰茶这个荣誉，可只有登了顶的人才有啊。好，热就冰茶，爽也就冰茶啊！相信这一口喝下去啊，不光是身体的舒爽，更是精神上的愉悦啊！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0: 真的用尽自己所有的力量登上高台的感觉真的不一样，非常棒，
1: 给你点赞。
0: 好，那目前呢女生拿到了一分，我觉得就目前的表现而言，我觉得后两组的女生我更加有信心了。
1: 是的，
0: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首先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好，接下来该到我们男生队了，刚才看了一眼名单啊，每个人都有绝活，
1: 太期待了。
2: 是的，来，让我们来看看各位今天的表现如何，有请今天男生的第一组，
1: 有请。
2: 来看这小步伐，
1: 欢迎你们，
2: 来吧，
1: 我们按顺序依次来打个招呼啊。
2: 好，
4: 大家好，我叫周鹤群，来自安徽巢湖，
1: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梅西，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吕俊辉，来自河南许昌。
7: 大家好，我叫汪朝阳，来自河南信阳。
2: 这位小伙平时也是经常打篮球吧？
7: 对，是的，比较
2: 这中锋是不是？
7: 是的，是的。
2: 好，来吧，我们五号，这五号也比我高半头啊，感觉。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曹朝旭，来自安徽六安。
2: 好，平时喜欢什么体育运动？
8: 平时健身打篮球。
2: 好，别说了，全能选手。
1: 这男生队第一组出来就这么强吗？哎呀，
2: 除了咱们这个身体素质之外啊，我觉得还得需要点运气，好不好？
1: 是啊。
2: 来，各位，第三排冰茶，一人拿一瓶，
1: 看看谁有这个好运啊，可以
2: 拿完之后回到我们的原位置。那先拿完，来，三二一，亮瓶底。
1: 有人抽到吗？
2: 没有，
1: 哎，没有啊，
2: 没事儿啊，我们就靠实力就行了。来，各位，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好的，各位，接下来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好的，转盘发动了，
1: 扶好。

0: 这一组我们选手的身体素质真的响当当啊。
1: 确实啊，有这个篮球爱好者，还有爱看足球的。
0: 是的，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因为我们这条赛道来过无数的健身达人，还有运动爱好者，有可能呢也会在中间落水。
1: 我觉得这条赛道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平时爱好健身，对吧？爱运动，但你不一定能够成功。有的朋友呢，可能你平时不运动，但也有可能可以登顶。哎，
0: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没有不可能。来吧，各位，左右两条赛道，大家任意选择。
1: 好，我们现在看到四号选手是独自选择从左侧赛道出发。
0: 四号是不走寻常路。
1: 对，四号呢也是爱打篮球的那个朋友啊。哎，
0: 四号稳住。
1: 你这么大的个子，你爬都能爬过去。
0: 这一关啊，之前我们很多身高比较高的选手啊，真的纯属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可以搭成一个桥。
1: 你看他现在就是，他现在就是这样。
0: 是的。好，四号加油，四号就差一下了。
1: 漂亮，四号凭借自己的身高优势顺利通过第一关。我们再来看一下右侧的赛道。
0: 好的，
1: 好，
0: 我们现在看。
1: 不着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有的人可以一口气通过，有的人我们就一步一个脚印。
0: 是的，但是我们所有人要相信，在我们这条赛道上没有不可能，每个人来到我们赛道都有机会。
1: 很好，右边的赛道目前很稳健。
0: 来，现在四号可以去接应一下。
1: 好的，漂亮。男生队啊，接连已经过了三位了。嗯，
0: 最后一位现在也踏上我们的赛道。
1: 是的。
0: 再来一下。这几位不得不说啊，这个伸展性还是很好的。
1: 是的，好，不错，四个兄弟现在都已经过来了。
0: 再来一下。其实我想一想啊，有四号这样一个队友呢，我觉得非常舒心。
1: 为什么？
0: 他只要过去之后呢，对吧，这身高腿长的都可以拉一把，
1: 可以互相帮助。
0: 是的。
1: 好，来到第二关，我们看一下第二关大家怎么选择。好，顺着走没问题。
0: 好的，
1: 漂亮，
0: 来了，四号。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现在三号这一下跳一下，
1: 漂亮。哇，今天男生队节奏很不错。哎，
0: 是的，你别看不慢，但是很稳。
1: 别看不慢哦，
0: 别看有点慢，但是很稳。
1: 没关系，在我们常规比赛当中，速度没有那么重要。
0: 是的，
1: 大家只要不拖拉，对吧？别耗费体力，
0: 一号
1: 就可以了。好的，恭喜全员通过第二关。
0: 好，刚刚看到了一号在鼓励大家。
1: 可以的，我相信啊，一号看着对自己很有信心，不错。
0: 好的，
1: 哇，非常流畅。哎，
0: 这一关的技巧就在于什么呢？就是过这个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快。
1: 对，
0: 因为据我的观察，我感觉有一半的落水者都是因为在这个圆柱点的地方慢了一点。
1: 恭喜一号顺利到达时空之门，等一下你的小伙伴们。是的，刚刚世伟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中间这个圆柱点把它当作一个支点。
0: 是的，
1: 踩一下快速的通过。
0: 好的，接下来继续四号，
1: 看好时机。
0: 再来一下，
1: 加油，速度要快啊，这一步。哎，脚下能不能给点劲？
0: 再来一下啊，我们后腿蹬一下。
1: 好的，漂亮。
0: 今天这几位小伙能够分到一组啊，我觉得确实也是缘分，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这几位都喜欢打篮球，
1: 所以大家有共同的爱好，在闯关的时候呢也是格外的团结。
0: 来，
1: 这里很关键啊，脚下也要用上力。

0: 好的，
1: 好的，成功了，四号。
0: 正好你通过的比较早，可以趁着这个时机休息一会儿。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后边几关呀，很有难度。来，感觉后面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模仿他的方法。在这儿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我们不要光是向下。

0: 你看今天这一组男生啊，都特别的谨慎。
1: 是的，
0: 好像生怕出现一些这个小疏漏啊。
1: 生怕掉队呀、啊，咱五个一起来的，对不对？要走也得一起走。
0: 前面三关过得很谨慎。
1: 来吧，继续向前。其实怎么说呢，刚刚我觉得四号都能过得去的话，我感觉应该其他几位没啥问题啊。
0: 因为四号的身高比较高，所以他在这一关躲避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啊。加油，
1: 再来一下，再来一下，走。
0: 好的，
1: 现在我们本组男生在第三关还剩最后一位选手，让我们来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加油！
0: 男生队今天第一组状态真的很棒。
1: 二号，这位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梅心。
0: 好的，恭喜全员通过前半程。
1: 是的，欢迎各位穿过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这一组的男生。不过稍显遗憾的是，你们的过关速度略微慢了一点点啊，主要是我担心这么热的天，你们闯关的时间如果太久的话，可能体力上会有比较大的消耗啊。后半程看能不能加快一点速度啊，而且你们快呢，后面休息的兄弟也不会晒那么久。
1: 弹跳星球，一号在这一关又率先出发了，
2: 稳得很，没问题啊。
1: 来吧，陈奇，预测一下我们这一轮这五组男生，我觉得都很有戏。
2: 先看看这一关再说啊。这个手没报警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个有点着急喽。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呀，各位！虽然前两位没有成功过去，但是我依然相信你们。
2: 这组是四位来到了后半程哈。来，星球这一关注意步履。哎，这个位置很不好，还好今天球杆。
1: 哎呦，三号这都回来了。
2: 刚才那个落点很不好啊，三号要吸取一下这个教训。
1: 是的，是的，
2: 还是想落在球的边上。你今天真的是得了天时之力啊。
1: 这几位平时都喜欢打篮球啊，我感觉这球感应该是可以的。
2: 他其实跳的位置特别不好，但是呢，今天赛道非常的干爽，所以摩擦力很大。
1: 是的，正好老天助我一臂之力。
2: 好，这一组是五位来到了后半程啊，后面还有两位，是打算爆冰茶了，冰茶了，冰茶了。哎
1: 呀，太可惜了，这个根本就没有爆住啊。
2: 对，这个对自己的预估不够充分啊，其实可能跳不了那么高啊。
1: 看得我这都有点热了，来吧，喝口冰茶。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虽然在后面等待，但是一点儿也不轻松，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过于炎热了。不要停下脚步啊，停下脚步容易出现意外。
1: 哇，五四号，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中锋啊。
2: 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所以在后面等着也不是个轻松的活啊。哎，这个落点也是一样的问题啊，落点不好。
1: 四号脚下再发力试一下，看看手臂还在固定住，固定住，固定住，很可惜。

0: 做最后一位男生，让我们期待一下他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这一关叫急速跨越，慢速就会掉水。
0: 是的。你看，你要在我们这个关卡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得通过。
1: 你这卡住了，你就不好弄啊！一撒手，脚一踩，它又会滚。
0: 哎，可以可以可以，真不错哎！
1: 它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啊！
0: 五号在做了几个起跑动作之后呢，顺利通过了第一关。这一关，如果你再想用上一关的方法，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你不信你来试一试，
1: 他好像真是这么想的。
0: 来吧五号，大胆尝试一下，先找一下感觉啊。
2: 是的，不论怎么样，我们首先要迈出这一步。
1: 好的啊，大家不要看子涵的声音如此的平稳，其实他心里已经非常的焦急了。
2: 其实我是替他急啊，我在想他蹲在上面不热吗？不烫吗？
1: 我特别替他的膝盖心疼。
2: 对呀、啊，
1: 而且大家能看出来，这孩子其实平时应该有运动的这个经验，因为你看他的这个手臂的肌肉，
2: 对，
1: 线条也很清晰，他整个人的感觉跟在赛道上这个闯关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啊。

0: 好像它瞄上的是冰茶瓶子。
1: 冰茶这个的话，一定要朝那个瓶盖的位置去爆它。
0: 这一
1: 爆它，
0: 这一
1: 爆它，
0: 这一看就没抓住。但你落水这一瞬间呢，我反而觉得，对你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吧。你这个灼热的皮肤可以稍微的清凉一下了。
1: 第一组几位小伙身体条件都不错，但是非常可惜，没有一位能够走到我们的终点。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男生的表现。有请第二组男生，
2: 有请
1: 各位。
2: 你们好，你们好，
1: 欢迎各位。
2: 哇，好有活力啊，欢迎各位。
3: 大家好，我叫赵永琪，来自安徽宿州，今年23岁。
2: 啊，平时爱运动吗？
3: 喜欢打球健身。
2: 跟第一组一样啊。
1: 是的，但是上一组呢是大球啊，打篮球，这一组看来都是爱打羽毛球的。哦，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7号。
4: 大家好，我叫冯小杰，26岁，来自安徽六安。
2: 欢迎你啊，你平时爱运动吗？
4: 偶尔喜欢打羽毛球。
2: 啊，打羽毛球，羽毛球身体灵活性也不错啊、哦。希望你闯关今天有好的表现。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张子恒，来自安徽合肥。
2: 你平时爱运动吗？
5: 打打羽毛球或者篮球。
2: 都是爱打羽毛球。
1: 哎，你看我说了吧，这一组是我们这个小球选手，来吧，9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陈云龙，来自安徽安庆。
7: 大家好，我叫谢万晨，来自安徽合肥。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
7: 平时喜欢打羽毛球、乒乓球吧。
1: 哦，也是羽毛球、乒乓球。嗯，
2: 不错。我发现这个男生队呢，今天来的都是有运动基础、爱运动的朋友。
1: 嗯，我相信各位看了我们第一组男生闯关之后呢，对吧？这个照葫芦画瓢嘛，对不对？多少得有点经验了吧？刚才有没有总结点经验？
7: 没有什么经验啊。
1: 那就边跑边找经验吧。
2: 可以，
1: 好，来吧，各位，拼手气的时刻，来，我们第三排冰茶，每人一瓶，请拿取。
2: 从第三排每个人抽取一瓶冰茶。
1: 拿完之后回到我们原位。
2: 我们向镜头把瓶底展示一下，我们看看是谁抽到。
1: 亮瓶底，各位，哪一位抽到了？啊，这位，这位，哎呦，可以跑我们的这个元气森林的专属赛道，好不好？
8: 好，
1: 好，抓住机会，来，各位，把我们的元气森林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后面。请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
2: 各位站好，扶稳了。
1: 让我们期待一下这一组选手的表现。
2: 是的。
1: 今天天非常好，因为前两天大家知道啊，有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呢，赛道确实比较滑。这个你同样的实力，同样的水平，你遇到不同的天气啊，你的成绩也不一样。
2: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艳阳高照，
1: 可以下来了。我看大家在上面都舍不得下来，是吧？
2: 转晕了。
1: 来，刚刚我们那位9号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其他4位左右两条赛道任意选择。
2: 和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录制当天其实太阳特别大，温度也非常

0: 高，所以你出来在这个外面可能稍微晒个几分钟，头晕眼花的非常正常。
1: 好，我们这个三路啊，这个是并行前进。
0: 哦，这一组男生队都很急，发现没有？
1: 是的，
0: 速度都很快啊，都迫不及待的想往前冲。
1: 哎，跟我们第一组还有点区别啊。
0: 对。哇，这个画面其实看起来很帅气。
1: 是的，六号率先到了，六号来接应一把。好，接下来是中间专属赛道的九号也顺利通过，来吧，各列两边，拉一把队友。
0: 漂亮，这第一关过得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个兄弟，大家稍微等等他。
1: 好的，还剩下十号，十号我们这位也是来自咱们合肥的小伙谢万成。
0: 加油，稳住！好的，全员来到第二关。
1: 第二关，这一关的话，大家还是要一个一个过。
0: 但是第二关其实左右两边的赛道也是可以同时走的，看各自的选择吧。
1: 但是我好久没有看到我们的朋友走右面的赛道了，我觉得右面赛道应该也不难呀。
0: 下次让市委去试一试啊。嗯，
1: 导演说了，下次让我去试一试，没问题。哎呦，
0: 这步可惜了。
1: 所以说，你看这一关呢，你也不能太着急，对不对？那板子还没转上来呢，你怎么就直冲冲往水里跳呢？
0: 上去之后千万别犹豫，手对手抓住，脚踩住，漂亮。
1: 好的，九号通过。下一个六号，
0: 好，踩住继续。
1: 哇，六号手不着地，如履平地啊。十号，
0: 不错不错啊，赶紧起身。
1: 十号抓住了最后的机会。
0: 好，第三关我们要看各自的表现了。
1: 接下来第三关，
0: 我们一直在强调中间的这个圆柱形是给你一个过渡的时间，不是让你停留在上面的。我们的身体触碰到之后踩一下，要尽快走，别停留，一定要记住啊，那个圆柱不是让你停留的。把握好时机。好，现在有一位已经顺利通过到达时空之门了。这位选择的是非常稳妥的方式，几乎不起身。哎呀，我怎么说的？
1: 看似稳妥，
0: 还在，还有机会。哇！看一看能不能爬上来了，正在努力当中。
1: 来看一下七号努力在向上移动。
0: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圆柱不是让你停留的。
1: 这个圆柱它是一个难点。
0: 对，它是中间的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通过。
1: 哇，七号这下确实也不容易啊。
0: 对，
1: 刚才我感觉这脚都已经沾水了，
0: 看这手臂力量还是非常可以的。记住了啊，这里不能停留，不能长时间停留。
1: 好的，现在九号决定尝试一下。好的，不错不错。
0: 哎呀，这关过的我都想叹口气，太不容易了。
1: 是的，你看，开始做俯卧撑了。
0: 注意躲避哦。大家一定要克服那个恐惧的心理，就中间这个圆柱，咱们别长时间停留，踩一下赶紧走。对。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头上这个柱子转的没那么快，实际上它转的还真挺快的。好的，恭喜各位来到了时空之门。

刻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大家看来要按顺序跑了。

向前走，可以利用自己腿或者衣服的摩擦力啊，跟我们的这个球面紧紧的贴在一起。好的，向前走。刘浩，给你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后两个球的高度啊，它是逐渐递增的，所以说你大腿发力的时候一定要发力更多一点。好的，可以。接下来这一关超能模组，争取让摩擦力保持到最大。来吧，奋力一跳，让我们看看六号这一下抱住了。六号，注意仔细观察，观察你的着陆点的位置，差一点呀，六号。啊，还没到位置，怎么提前就出脚了呢？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接下来七号选手。

0: 号落水了。前两位非常遗憾，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第三位的表现如何。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好的，不错啊。接下来是星球，我把这个合肥高架桥上这个标语送给大家啊，集中注意，快速通过。你后面呢应该是这一组没有别的兄弟了，所以不用担心别人是不是会晒太阳了，你就担心一下自己。好的好的好的，速度还是不错的啊。这一关选择谁？哎呀着急，哎呀着急，哎呀着急的呀，非常遗憾呢。是不是今天天气太热了，男生们的发挥有些失常啊？
0: 非常遗憾，我们本组男生呢也是没有人能够到达高台。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女生组的表现如何了。
4: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5: 未来环游记。
4: 好的，又到我们女生队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6: 欢迎他们。你们好，
4: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颜值很高，
6: 很漂亮。
4: 对，来认识一下。

0: 一号选手。
1: 大家好，我叫云云，来自安徽安庆。
0: 我觉得你是喜欢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的女生，对吧？你直接拿着我的麦克风啊，不错。二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曹君如，来自湖南耒阳。
0: 湖南的朋友，现在在合肥上学。
2: 对。
0: 感觉这个合肥怎么样啊？
2: 挺好的，我很喜欢。
0: 好的，这湖南也非常不错，我之前去过，好辣，每个菜都好辣，对吧？来，三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管新平，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4: 是的，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5: 好，大家好，我叫龚璇，我来自安徽阜阳。
4: 哇，声音好甜美哦，欢迎你。你呢？
6: 大家好，我叫张月月，来自安徽蚌埠。
4: 哦，蚌埠的女孩子，两位今天也要好好加油，好不好？
0: 好，期待今天女生第三组的表现。那首先来开启你们抽取冰茶的时刻，第二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之后回到原位就可以了。好，每人挑选一瓶回到原位。来，三二一，给大家展示一下瓶底有没有专属标签。
4: 我旁边这位四号抽到了我们的专属瓶。
0: 好，那四号待会儿就可以走我们的专属赛道了，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有请各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0: 好的，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女生队的成绩啊。目前经过前两轮的比拼之后呢，女生队收获了一分。第三组的女生现在正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期待着她们能够带来一些非常精彩的比赛瞬间。
1: 是的，哇，收获了一分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啊。好的，我们女生们可以上赛道了。

0: 现在我们的选手们已经踏上了我们的赛道啊，四号在我们的专属赛道上表现不错，这边好，其他的女生呢都在我们右边的赛道上，加油。右边的赛道排在第一的是我们的五号选手啊，看来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生。好，马上她就要到达我们的彼岸了，就要上岸了。四号那边也加油，小心啊！非常好，恭喜！哎，不对，现在是三号，三号和四号先上岸了，
1: 是不是有种看不过来的感觉？
0: 对，尤其是像三啊五啊，都比较像，有的时候头发一遮，就有可能看错啊。
1: 主要他们闯的比较密集。
0: 对，大家也理解一下。
1: 这个我今天真的要好好夸一夸我们的女生队啊，因为今天确实现场的温度太高了，她们一方面要接受赛道的难点和挑战，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设施的温度也很高，所以女生们好好加油，有点心疼你们，但是也期待着你们能够成功登顶。
0: 没错，今天合肥的温度确实很高啊，真的就像我们节目一样啊，火热。
1: 今天是观众的这个热情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0: 对
1: 选手的冲关热情也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好，现在在我们赛道上还剩下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一号，

帮助一把，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画面，恭喜。哎，别着急，在节奏里别乱。对，我要告诉各位啊，这个第二关其实如果你脚步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手部是可以利用起来的。别乱，哎呀，这是一个垂直的落水动作。

0: 来，赛道上选手依然在进行着，三号，三号，好的，没问题。寻找合适的时机。你看，刚刚这一步其实落脚点不好，但是他胳膊完全把它搭住了。二号很棒啊！
1: 对，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一位选手落水了，现在剩下最后的一号。一号啊，这个脚步得倒快一点啊！你看，哎呀，非常的可惜啊。
0: 这个就属于乱了，节奏没了。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细节看到，其实他们来到这个关卡的时候内心还是比较害怕紧张的。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和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他们面对困难仍然愿意不断地向前冲的感觉真的很棒。
1: 他们勇于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啊。
0: 起身跨越钻，好的，有效。我刚刚解说的这一段你很好的演绎了出来，这也是这个关卡的一些秘籍。钻，没问题，掌握了精髓啊，就不会觉得难了。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1: 是，而且我们的选手领悟能力都特别高啊。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三号。
0: 哎呀，刚刚这一步还没有扶稳，

0: 这一关很多选手失误的原因就是时机把握的不够准确，或者说体能消耗太大，以至于自己想要像我说的这样闯，但是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慢了一步，但是还是在赛道上的。到达我们这个第三关的平台上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恭喜恭喜我们的两位选手，接下来可以共同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哎呀，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这个我知道，这个前面一位选手落水可能会对于你来说造成一些干扰，但是你是我还想说你是希望。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四组女生。
3: 欢迎他们，你们好。
0: 欢迎大家。好的，看来各位的状态不错，因为已经看了很多选手闯关了。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杨烨。
0: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安庆，我叫方玉林。
0: 你老乡子俊。
3: 是的，加油啊，老乡。
0: 好，八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李婷婷，我来自安徽宿州。
0: 欢迎你。
3: 好，我身边这两位。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
8: 我叫黄蓉。
3: 哦，黄蓉啊。
0: 郭靖在哪里？
3: 对。
0: 我跟你说，郭靖在
8: 高台。郭靖可能在看直播吧。
0: 哦，在看直播。
3: 哎，我跟你说，那黄蓉不得了，今天必须登上高台。听说平时也喜欢锻炼，对不对？
8: 对。
0: 喜欢什么锻炼？
3: 你这是假对呀、啊，你这是不对呀、啊。
8: 对，练瑜伽。
3: 练瑜伽。好，来下一位。
9: 大家好，我叫韩月，来自安徽合肥。
3: 我看你这个身形也很漂亮啊，什么专业？
9: 舞蹈。
3: 舞蹈，瑜伽，舞蹈，
0: 可以，
3: 没问题了。

0: 有分了，我们这一组要拿分了啊！刚刚呢，上一组抽到了这个冰茶，所以我们直接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
1: 来，
0: 这是我们今天女生队的希望之组。
1: 是的。
0: 好的，看一看女生第四组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发现这一组女生的爱好非常的广泛。哎，
1: 我们这组不得了，我们这组有黄蓉。
0: 嗯，她刚刚说郭靖在看直播。这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互动起来，为我们的选手加加油。
1: 对，虽然说这个黄蓉啊不是那个武林高手黄蓉，但是她平时也喜欢练瑜伽，对吧？哦，
0: 那我预测她是闯关高手。哦，来，各位可以冲了。好，来选择一下，所有的成员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出师不利，来，后面的选手别受到影响。我看后面的选手刚刚笑了，不知道是紧张的笑了还是害怕的笑了，还是开心的笑了，
1: 都有可能吧。好的，现在在我们的赛道上是我们的，应该是八号。好，六号也踏上我们的赛道了。八号很厉害啊。

0: 哇，这个跨越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很强，而且非常的专注啊。
1: 对，很稳。
0: 有时候参加比赛，我觉得信念感比实力更重要，因为当你拥有足够强大的信念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爆发出无限的潜能。
1: 是，现在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十号啊，十号刚刚有介绍，叫做韩月，是来自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并且是舞蹈表演专业，平时喜欢健身和跑步。没问题啊，很轻盈。哎，其实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大家要减重呢？因为当你自身体重减轻了以后，就是你做任何事你都会觉得很轻盈。
0: 是的，
1: 包括在我们的赛道上，你别说黄蓉很厉害啊。
0: 黄蓉一方面是有实力的选手，另外一方面郭靖在看着直播呢，
1: 这也必须得好好表现。
0: 对，
1: 是吧？
0: 好，加油。
1: 郭靖什么时候来呢？
0: 郭靖在男生，哦，不在男生队，下次欢迎郭靖也报名。
1: 黄蓉都在赛道上了，郭靖还会远吗？
0: 好，表现很不错，速度说实话也还可以。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二关。几位应该在研究这个关卡该怎么来过。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女选手都选择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赛道。
0: 对，
1: 一般选择的都会是左手边的赛道啊。来，走。
0: 来，
1: 哎呀不行了。
0: 这位是落水种子选手，
1: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转盘上面，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节奏很重要，
0: 手抓稳。好的，你看其实他脚下的这个时机根本就不好，但是他胳膊稳稳的抓住也是一种通行的方式。
1: 对，因为我们十号平时是练舞蹈的哈，就是非常的有力量啊，时机非常 好。好的，
0: 来，恭喜九号、十号来到我们的第三关。
1: 是，黄蓉啊，你这个自己的简历上写着，今天可是奔着冰箱来的啊，根本很随意嘛，
0: 很松弛，
1: 很松弛，主打一个。哎呦呦，
0: 这一步太漂亮了，
1: 教科书级的，是不是？
0: 嗯，
1: 这太专业了，这，哎呦喂。幸亏他灵巧啊，
0: 他灵巧，他瘦，
1: 他瘦啊。
0: 你说如果我们的赛道让动物来闯关的话，什么动物闯得最快？我觉得第三关应该是小猫比较擅长，对吧？
1: 难道不是蚯蚓吗？
0: 不行，那是挪过去的。你这个得

0: 往上跳的同时往下钻啊，对吧？这个感觉
1: 第三关有很多过法，蚯蚓是过法，小猫是过法。哎呀，石浩啊，我们的种子选手怎么下去了？他从哪儿下去的呀？关键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我们又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来看我们男生队的表现吧，让我们期待一下男生队下面得好好发挥了得。嗯，
3: 是的，男生队加油。
0: 好，让我们有请下一组男生，
3: 有请。
0: 来，各位，笑容
3: 欢迎你们。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陈英志，今年23岁，来自安徽阜阳。
3: 为什么这么开心啊？
4: 因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项那个节目。
3: 这个向前冲啊，觉得自己能闯到第几关？
4: 拿到冰箱。
3: 看你表现了啊，你。
5: 大家好，我叫王敬堂，来自安徽阜阳。
3: 你好，是第一次来参加吗？
5: 对，第一次。
3: 啊，来之前朋友家人对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5: 加油就好。
3: 好的，顺其自然啊。好，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吴文俊，我来自安徽合肥。
3: 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洪亮？
6: 因为我现在充满了斗志。
3: 好的，祝你好运啊。
0: 好的，来，我们四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瑞超，来自河南鹤壁。
0: 哎呦，俺河南的朋友啊，河南的朋友对我们这个节目可熟悉啊，
7: 熟悉，从小看到大，
0: 从小看到大，那肯定没问题啊。来吧，五号。
8: 大家好，我叫韩梦奎，来自安徽蚌埠。哦
0: 呀，蚌埠啊，我们喜欢踢足球是不是？
8: 对对，足球。
0: 好，今天赛道跑得快一点行不行？
8: 可以。
0: 好，
3: 我发现了这组的男生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大，我就看看你们上了赛道表现怎么样。
0: 行吧，来，赛道之前还是先拼手气，各位，第四排冰茶一人拿一瓶，
3: 每个人抽取一瓶，
0: 然后回到原位。来，回到原位之后，3、2、1，亮瓶底，
3: 展示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人抽到幸运赛道。
0: 这个都没有，没有没关系。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身后的冰桶当中，这边。来，放好之后，各位请上转盘。
3: 请上转盘，各就各位。
0: 好，几位小伙儿精神抖擞，让我们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3: 加油啊！这一组的男生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0: 是的，
3: 起码对自己都很有信心。扶稳了。好，第一关时间马上就到了。
0: 来，请您倒计时。好的，转盘停下，各位可以出发，左右两边两条赛道任意选择。
3: 两边都可以走。通过对前几组男生队的观察也好，或者对于自己实力的判断也好，看一下选择哪一边更适合自己。
0: 哎呀，一号。哎呀，一号前两步走的，走的我感觉信心满满呀。来吧，后面再给我们蚌埠的小伙儿再加油鼓掌。我刚才说五号得跑快一点，他跑得真的很快，
3: 他准备一口气冲过去，然后而且他成功了，
0: 说明五号平时踢球肯定非常听教练的话。
3: 四号也是准备学习一下，一口气冲过去。
0: 来，没问题没问题，
3: 哇，非常好，可以可以。好，下一位准备，看来也是准备一口气冲过去。
0: 来，
3: 加油加油加油，漂亮，哇，
0: 可以。最后一位也不能掉队。
3: 可以的可以的，漂亮。
0: 这么看我怎么觉得除了我们一号男生之外，一号可能是因为太兴奋了。
3: 一号反正也落水了，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
0: 哎呀，太可惜了。但是呢，一号给我们所有人开了个好头。
3: 什么好

0: 跑的时候告诉大家跑起来一定要快，成不成咱两讲，对吧？但是速度一定要跟上。
1: 听君一席话呀，如听君一席话。好，不错啊，这一组男生不光声音大，这上了赛道的状态也非常不错，很好，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任何的拖拉。
0: 哇，二号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好的，不错，接着走，漂亮。我发现每一组有一个领头羊非常重要。
0: 是的，有的时候起到带头作用非常重要。
1: 对，
0: 不得不说刚才我们一号也起到了带头作用。
1: 不要再提一号了，
0: 带头向前冲的作用。
1: 一号一会儿该在后想去哭了。
0: 一号说，一会儿你们登上去，每人的冰箱都有我的一个格位。
1: 哎，但我觉得一号的性格特别好，对吧？从他开始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整个状态特别好。
2: 这么多兄弟在这么闯，你们就那么怀念一号吗？
1: 对，我们想让一号多闯一点。看好第三关，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前面两组男生今天在第三关的表现呢，总体上都还不错。今天这个五号的示范作用做得非常好。
0: 五号这个脚看看能不能过得来。
1: 小心小心，注意躲避。哎呀，哇，这手臂力量太强了，硬是把自己救回来了。但是我希望后面的几位男生也要吸取一下经验，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时机啊包括方式都可以再改进一下。对，好，注意啊，起身一定要早，速度一定要快。现在这一位呢在等着五号通过之后给他挪地方。
0: 是的，我们这两边水箱呢也是增加难度的。哎呀，掉水了。
1: 五号，你是在哪一步落的水？
0: 五号，我感觉刚刚都已经要通过了。
1: 对呀，你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有点意外啊，大家别慌，其他的几位男生别慌，稳住自己的节奏和心态。
0: 是的，我们常常都说啊，离成功最近的时候也是离成功最远的地方，
1: 千万别掉以轻心啊。时机好的时候就快速通过，速度一定要快，漂亮。在第三关这个地方呀，就要像小鱼一样，
0: 哎，
1: 对吧？要想象自己在水里，呲溜一下就过去了。
0: 哎呀，这个比喻我觉得很恰当啊，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好，现在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第三关了。
0: 哎，
1: 小心。好，调整一下。
0: 好的，目前来看，
1: 趴下趴下，哎，
0: 要差一点，哇，还有机会。
1: 想一下刚刚我是怎么形容的，中间这个圆柱点当一个支点，快速通过之后像小鱼一样呲溜一下往下滑。好好，小心啊，小心。
2: 他差点像是大鱼一样呲溜一下滑多了，
1: 呲溜一下滑到水里去了。
0: 跌跌撞撞真的是不容易啊。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我也得来口冰茶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了，做好准备啊！哎，这是哪一步出了问题？没看明白。
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尽量快一点啊，这个才是一个标准的这一关的过关方式嘛。好，感觉这双鞋也不算太滑，好像还挺稳的。考虑不考虑一口气通过呢？好，还是打算用稳妥的方式也行啊，咱一步也没耽搁。准备啊，准备起跳了。哎，跳跳跳多了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本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加油加油！
1: 好，第一关不成问题，第二关控制力道。哎，加油！
2: 怎么回去了？
1: 哎，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好一点啊，你就我觉得重心其实一直在降低的这种方法不好，特别消耗体能。像他这样基本上没有太改变重心的位置啊，原地起跳，原地落，别乱，别乱啊，别乱啊，别乱啊，别乱呐、啊。男生对速度是提上来了，效率没有提升。
0: 非常可惜，这一组呢还是没有看到我们期待的选手能够登上高台，不过还有机会，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2: 有请，
0: 欢迎各位，这组稍微腼腆一点。
2: 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来。
2: 这是男生队的最后一组选手了，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唐振。
2: 欢迎你，对自己很有信心是不是？
3: 是的，
2: 相信你啊，加油。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亳州的李晨一。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陈兴国。
2: 欢迎。
0: 好，来看看九号，九号有点腼腆啊。九号来介绍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振宇。
0: 我听说你们几个是一起来的是吗？
6: 对，一起来的。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汪长欢，今年38，应该是最大的选手了吧，年纪。
0: 今年在我们赛道上应该不是最大的，本场应该是最大的，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这条赛道从来不以年龄定义。抽取我们的冰茶幸运赛道最下面一排第四排，
2: 好，下面有
0: 一瓶，来吧，必有一瓶。好，
2: 你转过来给镜头看一下，展示一下，
0: 来展示平底啊，我们这位老将出马，幸运先跑，来吧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
2: 加油各位啊，男生队今天能不能得分就看你们表现了。
0: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转盘开始，
0: 转动起来，转动起来，转动起来。四位是健身搭子，
2: 平时都非常热爱健身。嗯，在身体素质啊、机能这一块，我不担心，就看他们对于我们赛道了解多不多，准备的充不充分。
0: 今天正好来一起检验一下，平时这一块锻炼到底谁有没有偷懒。
2: 哇，那你这个有点严肃了，你这万一今天闯得不够远的那位回去得加练了。哎，
0: 可能要改变一下练的项目。
2: 刚刚我们抽取到幸运冰茶赛道的选手可以从中间通过。
0: 是的，十号选手。
2: 哎哎哎呀，这连滚带爬的，但不错，反应很迅速，
0: 跌跌撞撞奔向你，
2: 确实是奔向他的好兄弟。哎呀
0: 哎呀，再跳一下，哎哎哎，
2: 还休息了一下。好的，不错。
0: 来，我们十号，
2: 漂亮漂亮，非常流畅。好的，
0: 老当益壮，宝刀未老。
2: 好，看一下第二关，起身，哎呦，真是艺高人胆大。好的，接着走，手扶住了，脚踩住，好的，
0: 好的，
2: 没有问题。
0: 目前来看，这四位小伙伴还没有一个掉水，
2: 非常好啊，继续保持。好的，三位顺利通过了。
0: 好的，再来一期啊，可以的。
2: 好的，没有问题。
0: 好的，接下来充满挑战的第三关迎接各位。

第三关不能操之过急，方法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观察一下。对，中间这里一定要注意躲避，

0: 这个方式虽然可以，但是我们不建议。你看你现在趴在这儿，是不是就前后无缘的感觉？
1: 因为你一旦到柱子上之后啊，你就很难再调整你的动作。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那个方法，把中间的圆柱当成一个支点。准备啊，看好时机。对了，非常标准的过关姿势。

0: 呦，这一位很可惜啊，一直不停地跟大家重申，千万不要在这个原著上停留。注意啊，速度一定要快，中间这一步。好的，快走，快快快，对。哎呦，我特别理解观众朋友们看他们闯关的时候的心理那个变化，就希望他们闯快一点，希望他们都能够顺利通过。好，现在赛道上还剩下一位正在闯第三关。好的，非常的流畅，很丝滑。
1: 好的，恭喜各位，我们的四位来到了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率先出发，做个帅气的表率。哎，这么多帅字啊。星球这一关注意落点啊，注意力度。好的，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这个，我的建议没有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表情略显紧张，但相信你冲起来就不会紧张了。我开始说这样的天气落点不重要啊，我收回这个话。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里，这一关的重点啊都是落点。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这位身形非常的帅气啊，肌肉线条特别的明显。当然了，这个天气很热啊，晒的身上也是出了一些汗。哦，这个肌肉在这个角度看是更漂亮。希望你这身肌肉能派上用场啊。好的，目前看来还是比较稳。

0: 可惜了这身腱子肉啊。
1: 今天的男生队到底能不能登上高台呢？就看这最后一位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这位呢？这不是不该说

0: 非常可惜，今天呢我们没有能在高台看到我们男生队的身影，希望下次各位加油。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喝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守候。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3: 你能不能快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3: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6: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
5: 这个孩子不能要。
6: 为什么？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6: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7: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松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一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6: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7: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8: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8: 贤，
3: 你是谁？我亲爱，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9: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8: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我。
3: 你好自为之吧。
8: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

0: 你这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才跑这么远的吗？
1: 不应该吗？
0: 应该。
2: 一面花灰色的涂鸦，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0: 这个孩子不能要，
4: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你别忘，我不死，我不死。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夏天胳膊酸麻，手指像针刺，别总怪睡觉压的。
1: 这是你的颈椎在求救，夏季空调之锥是颈椎病的第一大元凶，再不注意后果很严重。
0: 颈椎病不就是脖子疼吗？忍忍就过去了。
1: 大错特错，严重的颈椎病会导致头晕、高血压，甚至让你走路像踩棉花，一不小心就可能高位截瘫。
0: 一个中药热敷包，一套简单的颈椎操，就能够在家轻松地对抗颈椎病。
1: 方法用对，事半功倍。但如果是顽固性颈椎病，中医针灸更是王牌，从根源上打通气血，让你井然有序。
0: 脖子上扎针听起来很吓人，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
1: 很多人不知道，针灸松解肌肉，改善循环，释放天然止痛药，90%以上的颈椎病患者都能从针灸中获益。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芬，教您用中医智慧打赢夏季颈椎保卫战。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安徽省针灸医院骨科的张芬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同时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盛开燕。开燕你好。
2: 大家好。我发现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这给我准备的这个是什么？上面还那么多刺儿，这是要做游戏做惩罚吗？这什么呀主人？
0: 别害怕，这不是刑具，这是我们中医康复科常用的经络按摩滚轮啊，用对了不仅不痛还很舒服。
2: 那怎么用呢？我这样算是用对了吗？这样是对的哈。
0: 对，
2: 有点疼。
1: 疼不疼？
2: 有点酸。这里好像有点胀胀的。
1: 就是你滚在不同的地方感受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2: 刚刺到皮肤的时候它有点感觉，但是疼是不疼，
1: 其实有点酸胀的感觉。那主任您看这个开燕这个反应是不是挺熟悉的？是不是平时在那个工作当中，就是来看病的病友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刚才他说的这个最酸胀的位置，其实是我们上肢的穴位，也是我们上肢经络循行的位置。很多颈椎有问题的人，通过这个按摩龙一滚，就会出现刚才你说的那种酸麻胀的反应。
1: 那你平时有没有那种就是手麻呀，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2: 你肯定有啊。你比如说，我平时开车的时候，这是最常见的。有的时候时间一长，然后整个掌心都是麻的。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夏天了嘛，我有的时候会在办公室里面睡觉，然后想着眯一会儿吧，但是呢不到半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就感觉这个胳膊啊是又酸又沉，然后得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所以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睡觉压的，没想到是颈椎有问题哈。
0: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误区啊，这实际上呢这可能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说过这个夏季高发的颈椎病。
1: 我是一个老的颈椎病患者了。我就想问问你，在你的印象当中，这个颈椎病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或者是你印象当中的颈椎病是什么样的？
2: 我印象中好像都是中老年人得的比较多。
1: 哎呀，
2: 对不对？
1: 好扎心啊，你这话说。
2: 就是你看，就是老年人嘛，他活动少，然后经常这个脖子啊比较僵硬，然后有的时候动也动得很不舒服。甚至还会有头晕啊、犯恶心啊这种。我觉得我真是没想到，我也有颈椎这样的问题啊。
0: Kay，你这个观念可要不得。现在的颈椎病啊，已经悄悄地盯上了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夏季是高发的季节。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哈，张主任，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结合您带来的这个颈椎的道具，给我们讲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颈椎病？那到底是骨头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不适的感觉？
0: 你看，这是我们的颈椎的一个模型。你看啊，它有七节骨头堆积而成，在这中间呢有个垫子，这个白色的垫子我们叫做什么？椎间盘。其实颈椎病啊，它不仅仅呢是骨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以下几个部件的老化。一呢就是我们的骨头之间的软垫子啊，它被挤出来了，压迫了我们后面的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颈椎的一个什么骨质增生啊，什么俗称的骨刺。骨头周围呢长出了多余的刺，卡压了啊血管神经。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韧带呢变厚啊，就韧带肥厚啊，它挤占了后面的空间。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脊髓或者神经受压，从而出现呢从脖子啊一路窜到胳膊手的酸麻胀痛。
3: 出现颈椎病的病因大家一定要牢记，
1: 像刚才开燕说的什么胳膊的酸呐、麻呀，都是因为颈椎的神经被压住了。但是我知道哈，腰椎间盘突出其实它也会导致身体的部分的发麻，那么腰的问题会不会也会引起胳膊麻？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分呢？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大家呢很容易混淆，这要借助一个简单的原则。我们颈椎啊管我们的上肢，腰椎啊管我们的下肢。颈椎病呢病根呢在我们的脖子，它主要是颈神经受压啊，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颈部、胳膊啊、肩膀以及上肢的一个麻木啊，比如出现一连串的从我们的胳膊到手指的一个麻木。腰椎呢，它最主要的病变呢在我们的腰椎，是腰底神经受压，它主要的症状表现在我们的腰部、臀部、大腿、小腿啊。典型的症状呢，可以从我们的臀部一直到我们脚踝的一个牵扯痛。其实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颈椎病啊要跟我们的肩周炎相鉴别。其实肩周炎呢它好发于50岁左右的人群，

0: 而且呢是以肩膀活动受限、夜间疼痛为主要表现。
1: 主任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腰部以上疼痛，那就是颈椎引起的；如果是腰部加上腰部以下疼痛，那就是腰椎
2: 引起的。
1: 那我想问，为什么咱们夏天会成为颈椎病的高发期呢？这跟我们天气、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关系？
0: 夏季高发主要有三大元凶，第一，空调直吹。在我们的脖子后面呢，有我们的风池、风府穴位，这是风邪最容易入侵的地方。冷风一吹啊，脖子呢发僵，颈部的血管神经剧烈收缩，会导致呢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速了椎间盘的一个什么蜕变。二一个呢就是不良的一个睡姿，夏天天热，大家呢喜欢在沙发上玩手机、看平板，这个脖子呢拧成虾米，这时候呢颈椎所受到的一个压力呢是正常姿势的3到5遍。第三个呢就是夏天的贪凉，大家夏天呢睡凉席枕头不合适，或者呢开窗睡觉脖子受凉，第二天早上呢就容易落枕，其实呢这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
3: 哪些坏习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出现，大家一定要留意。
1: 我平时在家，比如说晚上睡觉，那个空调啊，我开的稍微凉一点，然后第二天起床呢，就觉得这个脖子怎么都不得劲儿，感觉就是没睡好那个感觉。那我想问问主任，这个颈椎病还有没有哪些伪装出来的，我们平时发现不了的症状？
0: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叫椎动脉性颈椎病，大家看这个模型啊，在我们颈椎的骨头的侧边有两根啊，对吧？这一边一根，有两个小指粗的一个血管，我们叫椎动脉，它走行于呢我们两侧的横腿骨之间。这个椎动脉呢，它是负责供应我们大脑后部的一个血供。当颈椎骨质增生压迫这个血管，就会直接导致我们的大脑的供血不足。这时候呢，你就会表现为天旋地转，头晕、恶心、呕吐。其实呢，大脑呢是没有问题的，病根呢在我们的颈椎。
2: 除了头晕，还有一种这样的情况，就有的人会觉得胸闷啊、心慌啊，一般心脏不舒服不都去看那个心内科吗？查了一圈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最后也说是颈椎引起的。
0: 这叫脊轻综合症，其实呢是我们交感型颈椎病的一种临床表现。就是我们有一根颈长神经的分支啊，它从我们的颈椎一直通到我们的心脏包膜上。如果上段颈椎发生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这根神经，我们的大脑呢就会接收到一个假信号，就误认为是我们心脏出现了问题，就会表现为心慌、胸闷、胸痛。这时候呢你去查心电图、心脏彩超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把颈椎调好的，这些心脏的症状呢也就神奇地消失了。
3: 颈椎病的这些表现你有吗？
2: 所以原来啊，就是颈椎病的这个伪装有这么多，头晕啦、发麻啦、心脏不适，但是很多人可能觉得就是不就是手麻呀、头晕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要尽快的撕下它的伪装。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觉得啊，颈椎病它是一个小毛病，就手麻了我们就这样甩一甩嘛，年轻人哈，然后头晕了呢我们就睡一睡休息一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真的就是放任不管，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进行详细的讲解。
0: 这一点呢我必须严肃地告诉大家，颈椎炎症呢会导致什么瘫痪。
2: 这么严重啊？
0: 对，最常见的普通型当然不可怕，但严重的一型颈椎病呢我们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呢它是大脑连接我们身体中间的一个总电缆，它藏在我们颈椎的椎管内，当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压迫脊髓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像采棉花一样行走不稳，大小便失禁甚至截瘫。临床上呢像这样的悲剧呢并不少见，不少患者呢刚开始不重视，拖到最后跌一跤呢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哎呀，
2: 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常见的颈椎病竟然还会间接的导致肢体瘫痪，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除了瘫痪之外，它还会给身体带来

0: 哪些严重的伤害？哦，失眠。
1: 你经常会有失眠？
0: 对，我都吃那种褪黑素。
1: 怎么引起的呢，主任？
2: 其实第二种失眠呢也很常见啊。临床上不少患者来找我啊，见到我说：“张主任，我安眠药都吃了一个遍，但是没有任何效果。”其实呢，这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个呢就是我们颈椎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会使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的战斗状态，就像有人不停地给我们打肾上腺素一样，让你根本睡不下来。第二点呢，就是疼痛啊，你脖子、后脑勺、肩膀的疼痛呢，会让你睡不踏实，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主任说的这个我太有体会了。你看这个脖子不舒服的时候啊，你枕头怎么枕都不对。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个高的呀、矮的呀、这个软的呀、硬的枕头，你给它换了一遍你还是睡不着。
0: 确实是，而且我因为我有颈椎病嘛，我的颈椎是属于反弓的状态。每次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啊，我的脖子撑不住我的头，而且觉得我的头在哪儿放都不得劲儿，
1: 特别重，
0: 非常难受，而且那种难受是很难形容出来的。
1: 而且一到夏天的时候，你比如说家里有老人，这个血压血糖它也跟着异常，就想问问主任，这个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2: 第三个危害呢我们叫颈源性高血压。当我们的颈椎错位或者骨质增生刺激我们的颈动脉窦或者交感神经节的时候，会使我们的大脑啊接收到错误的信号啊，会使我们的血管一直处于一种紧张收缩的状态，血压呢自然就升上去了。这种高血压呢，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血压忽高忽低，吃降压药呢效果不佳。但是呢，把颈椎问题处理好了，血压呢很可能就恢复正常了。
3: 颈椎病的危害你都记住了吗？
0: 所以听了张主任的介绍，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这个颈椎病的认知，会对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健康的危害。
1: 所以说这个颈椎病啊真不是小毛病哈，它引起的隐患还挺多的。
0: 张主任啊，现在呢颈椎病的发病率到底有多高？它到底是哪些人容易得颈椎病？
2: 目前呢，我国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呢接近20%，也就每五个人当中呢有一个颈椎病呢发病呢，且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一，中老年人啊，我们50岁以上，主要是自然退化啊，我们椎间盘的蜕变、脱水、骨质增生，这是生理性的。第二呢，就是青年人，20岁到40岁呈爆发式增长。慢性劳损是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常说的低头族，手机、电脑是罪魁祸首。
1: 你说到这个低头族啊，咱们都是哈。
0: 对，
1: 你平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你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我就想问问，为什么你就低个头，对颈椎伤害能有多大呢？
2: 我们来用数据说话。我们正常人的头颅呢，大概重约5公斤，脖子直立的时候，你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5公斤，当你低头15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呢是12公斤。当你低头30度的时候呢，我们颈椎所承受的压力呢是18公斤。当你低头60度啊，也就是我们看手机的角 度，我们的颈椎呢所承受的压力呢高达27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的脖子上挂一个6岁小孩。
1: 就把我家孩子然后就挂在脖子上，
0: 就感觉我们这样看手机的时候，就这个角度脖子上就挂了一个5、6岁的小孩啊。
2: 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我们颈椎的肌肉韧带的劳损，颈椎间盘的突出，颈椎胜利弧度变直，甚至反弓。
0: 反弓就是说我的，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那主任除了低头族，还有哪些职业或者是习惯是这个颈椎病的加速器呢？
2: 太多了，医生、教师、司机、程序员、流水线工人，这些呢需要长期维持一个固定姿势的人群呢，发病率呢极高。还有呢，不良的生活习惯，枕头过高啊，枕头高于15厘米。趴着午睡，长时间打麻将，还有呢，把平板放在腿上低头看，这些呢都会加速我们颈椎的一个蜕变。
0: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长期保持一个姿势，都会损害到我们的颈椎。
3: 颈椎病的高发人群一定要牢记。
0: 说了这么多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普通人

0: 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早发现，有没有一些报警信号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呢？
1: 当然有啊，大家每天呢可以花一分钟自测信号一啊，脖子僵不灵活啊。早晨起床呢，或者当你劳累的时候呢，你想转头向侧后看，感觉脖子发紧啊，都跟身体一起转。第二个呢，就是颈后部啊，也就是我们肩胛骨的内上角，我们膏肓穴的附近，有压痛点。轻按呢酸胀，重按呢很疼痛。第三个呢，经常落枕。如果你一年落枕的次数呢超过三次，这说明呢你颈椎的稳定性呢就很差。第四个呢，就当你穿衣服啊，拉拉链、系扣子，或者呢是拿筷子、写字的时候，感觉你的手有点笨，这就是神经受压的早期表现。
0: 哎呀，主任这说的这么多啊，感觉每一条我都有。那主任，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了，那我们在家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它干预一下呢？这是不是代表特别严重了？
1: 这是现代人的通病，颈椎病呢最早期的一个信号。它虽然不严重呢，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的颈椎啊，它就像一个 C 型弹簧一样，用了缓冲震荡。当颈椎变直，意味着弹簧功能呢失效，就像一根直棍一样啊，
0: 这样子。
1: 对，
0: 本来是这样的。
1: 对，变直了以后呢，它的缓冲抗压能力呢大大减低了，就容易导致呢椎间盘突出。但是呢，这个阶段呢是可逆的啊，我们只要正确的康复锻炼，或者纠正了不良生活习惯，很多人呢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0: 好的，了解了危害和高危人群，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该怎么办的这个环节。张主任，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你有哪些比较安全又简单同时还免费的好方法来教给我们的？
1: 其实针对不同的人群呢，我们有不同的干预方法。像我们老年人啊，他颈椎的活动受限啊，骨质疏松啊，我们就需要一些舒缓柔和的方式。今天呢，我就给他推荐一套居家颈椎操，我叫他呢一个双手托天颈椎操，动作呢非常缓慢，非常安全啊。我们呢可以一起呢学习一下。我们呢可以坐直，或者是站直，全身放松，目视前方。第一个动作呢，抬头望月，我们的头呢缓慢的向后仰，下巴呢逐渐向上抬，感觉脖子前面呢被拉扯感啊，我们这时候呢停留五秒钟。第二个动作呢，左顾右盼啊，我们的头呢先缓缓的向左旋转啊，旋转到最大幅度，感觉我们右侧的肌肉啊有牵拉感啊，我们停留五秒钟。然后呢，我们再缓慢的向右旋转，旋转到最大的幅度，感觉到我们左侧的肌肉呢有牵拉感。第三个动作呢，双手托天，我们双手呢十指交叉，掌心向上啊，掌心向上举过头顶，我们的手指呢望着我们的手背，这时候呢用力伸展我们的上臂，感觉脊柱呢被牵拉感，然后呢坚持呢十秒钟啊。
0: 放下来好轻松啊。
1: 还有一个啊，我们叫耸肩缩紧啊，我们先肩膀放松，双肩用力向上耸起，寻找我们的耳朵，同时呢头向下缩，像乌龟一样，然后呢我们双肩猛地下沉，头回正啊，整个动作要领呢舒缓柔和，以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呢为宜啊，每个动作呢重复五遍啊，早晚呢工作一次。
0: 我感觉李莹做得好认真。
2: 我有颈椎病啊，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学，而且我要坚持做。
0: 是的，虽然刚才我做了一遍，有很多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发现脖子还真的舒服了不少。
2: 确实，刚才主任介绍的方法非常的管用，但是像针对我们这样的懒人，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更加简单的方法，比如不用怎么动就能缓解的，也请主任结合道具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主任您看，您面前已经有一些中药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1: 年轻人最常见的病因呢，主要是空调受寒或者慢性劳损，就是我们中医讲 寒者热之啊，中药热敷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现在呢，我教大家做一个可以居家用的中药热咽包啊。

0: 啊，我们可以用粗盐啊，500克。
1: 啊，500克。
0: 啊，对。花椒30克，30克。啊，小茴香啊30克。我们的生姜切片晒干取20克。
1: 嗯。
0: 啊。我们放在这个布袋里面啊，一定要用棉的，不能用化纤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口
1: 封起来。
0: 对，扎好以后呢，我们放在微波炉里面用高火加热1到2分钟。
1: 嗯。
0: 或者呢，把这个放在锅里面炒热，炒到烫手位移，然后呢放在我们颈椎或者肩膀最酸痛的地方，热熨个20到30分钟。
1: 嗯。
0: 每天呢1到2次。我们将这个粗盐啊、小茴香，
1: 嗯，
0: 啊、花椒，它都有一个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一个功效啊，它可以促进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痉挛的肌肉。
2: 我真觉得这个，无论是粗盐还是花椒还是茴香还是生姜，好像都是咱们家里做菜用的这些东西啊，感觉特别好，又实用。那如果说，有的人啊，他做了这个热敷和做操，他都不管用。
1: 嗯，
2: 那我们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呢？
0: 如果呢超过2周啊，自我调理啊，症状呢没有显著改善，或者呢症状呢持续加重，这个呢你就要及时就医了。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医院呢啊，我们的王牌就是3联疗法啊，就是针灸、针刀加手法啊，其中呢，针灸呢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我们会在我们颈椎附近的啊，我们风池穴、风府穴啊、大椎、颈夹脊，甚至远端的后溪、腋门珠柱上扎针。
1: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理解啊，就是说这个颈椎是骨头的问题，那为什么呢要在皮肤上扎针呢？或者是说要扎到这个相应的穴位，你就能够治好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很玄。
1: 对呀、啊，
0: 不科学。其实呢，它很科学啊。我们中医上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呢，其实上就是局部的气血不通了。
1: 嗯，
0: 我们针灸呢有以下3点作用，一个呢，松解肌肉，解除卡压。我们针刺啊痉挛的肌肉筋膜，让它放松了啊，我们神经血管呢不受压了，症状呢自然缓解。
1: 嗯，
0: 第二个呢，改善循环，消炎止痛。针灸啊，它可以使我们的大脑释放内啡肽，这是我们人体天然的吗啡，能迅速止痛，同时呢它也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带走炎性物质。第三个呢，调节神经，促进修复。针刺特定的穴位呢，可以双向调节我们紊乱的植物神经啊，让我们的司令部呢就重新接收正确的信号。
4: 针灸能有效干预颈椎病，针灸的优势大家都清楚了吗？
1: 主任，那针灸治疗颈椎病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所有类型的颈椎病都有用呢？
0: 总体来说呢，针灸对90%的颈椎病呢都有效。
1: 嗯
0: 啊，那效果最好的呢啊，就我们讲颈型颈椎病啊，我们讲到脖子痛、神经根型，我们胳膊麻，
1: 嗯
0: 啊，我们椎动脉型、头晕。效果很好，还有一种呢，啊，只能作为辅助作用的，那就是我们严重的脊髓性颈椎病。针灸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疗法，真正的根治呢，还是需要手术。
2: 那其实随着我们现在人群的健康意识，大家都在提高啊，大家选择用针灸去调理身体的人也很多。那对于我这种，我从来就没有针灸过，所以我提到那个针呢，就有点发怵。所以想请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针灸它的感受到底是怎样的呢？
0: 其实呢，这个都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针灸到底痛不痛啊？其实我们针灸的针啊，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是非常细的毫针。
1: 嗯
0: 啊，我们讲打针的痛呢，是我们的药水撑开我们肌肉的酸痛；抽血的痛呢，是我们的针管划破我们血管的锐痛；啊，针灸的痛呢，

0: 啊，在针刺的一刹那啊，大多数人觉得就像被蚊子轻轻叮了一下，或者呢没有感觉。
1: 嗯，
0: 啊，进针以后呢，你会感到酸、麻、胀、重，其实这不是痛啊，它恰恰呢是起效的标志。我们中医讲叫得气啊。其实很多人呢觉得这种酸麻胀啊很过瘾，很酸爽。
1: 开业我做过针灸，就是而且医生在扎之前会告诉你说马上我要扎针了，但真的扎进去那一瞬间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医生会跟你说马上你就会有那种酸胀的感觉了，有没有？当时我记得应该扎的是我这个叫风池，
0: 风池，对，
1: 风池，这么就在这儿一个穴位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而且会从这个点旁边都会扩散开来，有那种酸胀的感觉，我觉得还挺过瘾的。
2: 嗯，所以它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是吧？那我以后真的得要去尝试一下。
1: 可以试一试。
2: 嗯，
1: 主任，我想问一下，一般做针灸治疗，一个疗程要多久才能够治好？
0: 急性发作期，比如落枕或者疼痛，针灸一次呢，啊，我们的症状呢有可能就缓解大半。啊，像那种慢性的颈椎病，一般呢我们是一天或者隔天一次，十次一个疗程啊，一般呢一到两个疗程呢，大部分人呢都能很显著的改善症状啊。之后呢，你可以每周来针灸一次，巩固一下。如果你不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神医也救不了你。
1: 感谢张主任干货满满的分享。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看看大家对颈椎病的误区到底有多少。第一题，脖子不疼就没有颈椎病了吗？
0: 错啊，很多人只表现为手麻、头晕、心慌。
1: 第二个问题，颈椎病是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些正骨视频来复位的，既省钱又方便。
0: 错，暴力或不当的复位可能导致瘫痪，非常危险。
1: 第三个问题，睡硬板床对颈椎最好，枕头越低越好，对吗？
0: 错，枕头过高过低都不好，高度亦是本人一拳头高。
1: 第四个问题，得了颈椎病就不再能做任何的运动了，要多躺着休息。
0: 错，急性期需休息，缓解期要适度锻炼，如游泳、放风筝。
1: 好的，感谢张主任对颈椎方面的精彩解答。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的核心要点请大家收好了。夏季严防空调吹，拒绝长时间低头，多做双手托天的操，居家呢可以用热敷袋，久病不愈找针灸。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同时也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上的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4: 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6: 别逼我，我不走，我不走。
3: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4: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3: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 让生活变得更

美好。

0: 谢谢，谢谢诸位。
1: 《梦里落花》这部戏，它讲了两代女人跟命运抗争的故事。
2: 电影就是这么拍出来的。
3: 电影啊，本来就是一个梦。
4: 我叫孟雨农，是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我想请苏小姐去试试镜。
5: 什么大明星，什么公主，你别做梦了。我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女儿。你要是敢碰她，我就杀了你。
4: 我会让你成为大上海最璀璨的明珠。
5: 你只在乎你的脸面，可我不在乎。我要继续拍电影。
2: 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那么不信我的东西吗？
5: 你怎么长到这儿来的？
6: 你能不能该醒醒啊？我们结婚吧。
5: 这些话现在说太晚了。
6: 你说过你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现在国家需要你，你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7: 你身体没什么问题，你怀孕了，这个孩子不能要。
5: 为什么？
7: 他们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5: 我怕疼，我不做了。
4: 行，
7: 别逼我，我不做，我不做。
8: 我想再看一看上海，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0: 王苏芝来到咱们厂，工作积极，活动争先，这些领导和同志们全都是看在眼里。那为什么这次转正名单又没有？
1: 主要还是他的身份问题。
0: 一个人的出身并不能够定性一个人的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打破旧封建的门第之见，革旧封建的命。
2: 你到底需不需要？
3: 你去香港干什么？
4: 日本人如果真的打过来，我得找条后路啊。
3: 你是个私生女，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叫孟玉农。
0: 你有什么权利去调查他的情况啊？
5: 我这是为你好。
0: 他们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复杂的，他是能选择得了的吗？
3: 你跟邹姐离婚了，邹姐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5: 你还好意思说？你为什么想调解？
3: 不是不想入党。
6: 那为什么？
3: 是我的出身问题。
7: 我今天来呢，就是让组织明白，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
2: 你这是在撒谎！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跟我妈妈到底是什么关系？
7: 谢安，
3: 你是谁？你这是胎记吗？会疼吗？
8: 胎记是不会疼的，它只会跟着你一辈子。
3: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心。
5: 你知不知道这纸包不住火的后果呀？
7: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你。
5: 你就不应该告诉
3: 你。你好自为之吧。
7: 我就求求你了，他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5: 什么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身？
7: 小芝，以后啊，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坚强。我要去西宁了。
3: 你去干什么？
7: 去那儿工作。

0: 今天的新闻，莫贪凉，夏季警惕空调病，如何科学吹空调？顾全义，新国标来了，老年跟团游有了参照系。说安全，眼镜蛇断头五分钟后依然咬伤大爷手掌。谢谢你，交警轻微中暑，小女孩一路小跑送水。
1: 非常感谢小姑娘送来的矿泉水。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夏日炎炎，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解暑利器，不过长时间吹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也悄然出现，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空调病。那么空调病是什么，怎么预防，咱们一起了解一下。
3: 空调病并非特指医学上的某一种疾病，而是长期处于空调环境中，因空气干燥、微生物滋生、过冷的刺激等因素引发的一系列身体不适症状的统称。夏季人体处于新陈代谢旺盛、毛孔张开的状态，而空调房内低温干燥、空气不流通的环境与室外形成强烈反差，会打破身体的平衡状态。当身体无法快速适应这种环境变化，免疫力就会下降，进而引发各类不适。
4: 最常见的不舒服就是呼吸系统的这些问题，一个是冷，另外一个呢也是比较干燥，带走呼吸道黏膜上的很多的水分，然后呢也能刺激这呼吸道黏膜，这样病人，咱们很多人就会觉得嗓子干不舒服，而且鼻子发痒，老像打喷嚏，那个另外甚至有一些人就出现这种咳嗽的症状。如果你在大夏天的时候吸着空调很凉，这时候它肌肉整个肌肉都属于一个绷紧的这么一个状态，时间长了你就会觉得这个很乏，肌肉发酸，甚至有些肩背啊，这个颈部啊，这肌肉就觉得自己偏硬了。冷空气刺激了这个胃肠道，然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你头部的血管收缩，也会使早上起来时候觉得头疼啊、头昏呐。
2: 长期在空调环境工作生活的上班族、老人、孩童以及体质偏弱人群更容易出现空调病的不适症状，而这些症状呢又常常与感冒症状相近，那究竟该如何区分空调病和普通感冒呢？
3: 专家提醒，空调病和病毒性感冒发病原理、恢复方式完全不同。
4: 那个空调病，你时间不长的话，你脱离开空调，然后没有冷气的刺激，它可能几个小时就恢复了。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普通感冒，因为它是病毒感染，人体要产生抵抗力，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也要持续到五天，甚至到七天。
3: 医生建议，夏季出现不适，可先开窗通风，离开空调环境，观察症状，切勿一不舒服就自行服用感冒药。
2: 多数空调引发的身体不适，经过调节环境就能够得到缓解，无需特殊治疗。不过呢，还有一类特殊情况，不仅病程较长，症状较重，还会给健康带来较大影响。
3: 夏季空调高频使用，如果长期不清理，滤网和机体内会积攒大量灰尘、霉菌。医生警示，被霉菌污染的空调持续送风，会诱发过敏、炎症，严重时还会造成肺部感染。
4: 霉菌刺激到人体的呼吸道，会产生一咳嗽啊症状，包括刺激到结膜会出现一些结膜炎，刺激到鼻腔会出现鼻腔的过敏性的一个鼻炎。如果时间比较长了，它就会出现一个慢性的感染，比如说一些念珠菌啊、曲霉菌啊这些真菌的肺炎的感染。
3: 老人、儿童、过敏体质、有基础肺病的人群抵抗力较弱，是霉菌污染空气的高危受害群体。夏季务必定期清洗空调，保持室内通风。
2: 想要安心舒适度过盛夏，空调的使用方式大有讲究。那如何科学吹空调？专家也给出了关键。

0: 电磁适度。
1: 专家建议，夏季使用空调关键在于适度，同时要定时通风，避免直吹，调整好室内适宜温度，注意室内外温差。
2: 建议呢，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那么室内外的温度呢，差要控制在5到8摄氏度。那么连续开启2到3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开窗通风10分钟。夜间睡觉呢，要尽量开启空调的睡眠模式，切记呢，不要让空调的风口直吹人体。我们可以披上呢，就是薄薄的衣物护住肩颈、膝盖等等。日常呢，也要多饮用温水。
0: 想要问问大家哈，开空调的时候您通常设置多少度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3: 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日前，邮政业发展15/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截至今天零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昨天，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昨天，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正式施行。办法针对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等方面作出相应规定和要求。
0: 继续来看新闻，来自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昨天起正式实施，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该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4: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4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壁垒。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2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5: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0: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该找谁。昨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4: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6: 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同时，标准

0: 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了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漫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今年以来，安徽各地以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创新推广可烂垃圾与不可烂垃圾两分法，推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走深走实，乡村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升。
1: 在亳州市利辛县永兴镇，一场垃圾分类直播正火热进行。包村干部刘康用乡音土语讲解可烂垃圾和不可烂垃圾怎么分，短短两个小时，吸引了上千名村民在线观看。
2: 借助小屏幕，打破时空限制，把分类知识送到群众之间，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分类知识。
1: 线上线下同发力，永兴镇还组织村干部和志愿者入户指导，手把手教村民准确投放。
3: 过去分类嫌麻烦，只把能卖掉的挑出来，剩下的往一个垃圾桶里倒了。这样分类后，村里环境变得更干净，看着呢心里更舒坦。
1: 目前，全省每年产生农村生活垃圾800多万吨，其中可烂垃圾就有400多万吨。今年，安徽在摸清底数基础上，确立两分法模式。这一模式符合农村实际，具备推广条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试点推行。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300多户村民按照两分法投放生活垃圾。在安庆市太湖县大石乡，新的两分垃圾桶陆续送到村民家中。
4: 将垃圾分类作为和美乡村建设的重点工作，用接地气的方式向村民讲解垃圾分类知识，普及分类技巧，让垃圾分类走进群众生活。
1: 前端分得好，后端也要运得好，处理好。每天清晨，阜阳市阜南县28个乡镇的垃圾转运车都会按照既定路线准时出发，逐村逐点收集分类后的垃圾，然后统一运往乡镇中转站进行压缩处理，最后由密闭车辆送到县焚烧发电厂。
5: 发电厂每天处理600吨的生活垃圾，年发电7600万千瓦时，实现了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0: 现在是暑期旅游旺季，很多旅客出行以为随身携带物品没有问题，却经常在安检时被拦下。这些小物件里的注意事项有哪些？咱们一起来了解。
6: 护肤品只剩下一点点了，那么它可以带上飞机吗？
7: 护肤品要盛放在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内，同时要接受开瓶检查，没有问题就可以随身携带。
8: 我们都知道带充电宝要有3C 标识，但是我不知道能带几个，也不知道能不能放到箱子里。
7: 充电宝严禁托运，必须随身携带。产品要有清晰的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可直接携带。如果能量在100到160瓦时之间，需要提前取得航空公司的批准。所有合规充电宝，每人最多也只能携带2块。
9: 我们一家都挺喜欢露营的，露营装备可以带上飞机吗？
7: 这个要具体来看，装备像露营帐篷、折叠桌椅可以托运，工具类像露营斧头、铲子、地钉也只能托运，但是点火器具像易燃的打火机、火柴、点火器、镁棒、点火瓦斯罐等，不管是随身还是托运，一律禁止携带。
10: 我坐飞机的时候想带一个小剪刀或者是指甲套装，可以出行吗？
7: 这个要看刀刃，普通圆头小指甲剪一般没问题，但是带尖头的修眉剪刀，刀刃超过6厘米的剪刀不能随身，只能托运。
0: 夏天驱蚊，很多人都会点上一盘蚊香，若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火灾。除此而外呢，花露水、杀虫剂等驱蚊产品当中也含有易燃成分，使用时应格外注意远离明火。咱们通过一组消防试验来了解一下。
11: 日常使用蚊香时务必远离杂物，消防员首先模拟蚊香不慎掉落在杂物中，此时开始计时，仅几秒钟，蚊香明火和纸张接触的位置就冒起了白烟。20多分钟后，烟雾逐渐变大，同时杂物也变得焦糊。半个多小时过后出现明火，仅仅1分钟的时间，杂物就全部烧尽。此类情况如果出现在日常家居环境，或是很可能迅速扩散酿成火灾。 除了蚊香、杀虫

0: 剂若使用不当，同样存在起火风险。消防员准备了一罐常用杀虫剂，观察发现其包装上标有易燃品标识，消防员将杀虫剂集中喷在有机玻璃透明箱中，随后用火源靠近，明火在接触后，箱中瞬间出现巨大的火球，发出轰的声响，火焰充满整个箱体，并从箱口窜出。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倒入容器中，用打火枪靠近，花露水立刻被点燃。这是因为花露水中含酒精，使用时如果靠近火源也有起火风险。
1: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要远离易燃可燃物，蚊香要固定在金属托盘内，离开家和睡觉前都要做到人走火灭。花露水杀虫剂含易燃溶剂，使用时要远离打火机等明火热源，切勿在密闭空间内大量喷洒。
2: 近日，浙江诸暨一位72岁大爷在野外遇到一条眼镜蛇，将蛇头斩断，过了5分钟，没想到还是被蛇头咬住手掌，一度生命垂危。经过2个月中西医联合救治，才保住手臂。医生特别提醒，斩断的蛇头仍具备攻击排毒能力，被毒蛇咬伤后，这套急救方法一定要记牢。
3: 今年5月，天气闷热，72岁的张大爷到河边僻静处垂钓，不曾想惊扰了盘踞在此的一条眼镜蛇。他担心蛇主动扑咬，便拿出随身的铲子将蛇头斩断。见蛇身不再动弹，张大爷伸手准备清理蛇头。就在他的左手触碰到蛇头的瞬间，已经断离5分钟的蛇头猛然咬住了他的手掌。20分钟里，大爷伤口迅速发黑肿胀，还出现了胸闷、眼花、恶心、呕吐等中毒表现。整条左臂肿胀发紫，送医检查后确诊他遭遇的是舟山眼镜蛇，毒液兼具神经毒、细胞毒、心脏毒三重伤害。入院时，张大爷血压暴跌，心率持续偏高，肢体大面积组织坏死，随时面临休克截肢风险。
4: 他毒蛇其实它是个低等动物，它没有完全死透，它是靠条件反射，只要有人触碰到它，或者是某种温度的对它有刺激，它只要有条件反射要咬你一口。
3: 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第一时间注射足量抗蛇毒血清。王永高主任主刀开展筋膜切开、减压、清创、负压、引流手术。术中可见患者手臂皮下大片坏死，骨筋膜室压力远超安全值。后续团队持续开展蚕食清创、人工真皮移植，搭配中药外敷消肿生肌。护理团队同步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缓解大爷被蛇咬伤后夜夜做噩梦的心理创伤。历时2个月，患者创面完全修复，左手顺利保住。
4: 而这个我们浙江省的眼镜蛇要叫舟山眼镜蛇，毒蛇咬伤以后溃烂啊，是为什么？我们眼镜蛇中也叫烂路网，它是两种毒，神经毒、细胞毒，不要绑，不要扎，绑扎会造成肢体坏死。
3: 王永高医生解释，蛇依靠脊髓低级反射活动，蛇头与身体分离后数十分钟内依旧能完成咬合排毒动作，绝对不能徒手捡食，触碰蛇头死蛇。
4: 只要我们人离它蛇1.5米距离内，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果距离它1.5米，这不大会，一定要前面要镇静下来啊，然后呢呼救，打电话，坐下来，逃离危害以后坐下来。把患肢呢，一般还是抬高下更好，高一点啊。如果有手机拍一下，如果没有手机，你眼睛看一下，大概这条蛇长短啊、粗细、颜色就好了。大概一下，你告诉医生，你就知道什么蛇咬了。
2: 入夏以来，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很多人以为喝酒助眠，实际上睡眠质量会大幅下降。
5: 打呼噜一直挺厉害的，反正最近天热，可能晚上要喝点凉啤酒，越感觉加重了。
6: 70岁的程先生睡觉打鼾很多年了，这几天家人反映打鼾加重，吵得家人睡不好觉。程先生怀疑打鼾加重可能与喝凉啤酒有关。记者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了解到，入夏以来，特别是这几天北京闷热天，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像程先生一样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
7: 可能呢大家都认为喝酒以后会助眠，它其实是一个假象，确实是呢会能够让我们入睡更快一些，但是对整宿的睡眠结构呢还是有影响。同时呢喝酒以

0: 后会加重上气道的肌肉松弛，上气道塌陷，打呼噜情况会进一步加重，引起缺氧，同时呢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结构紊乱。
1: 医生表示，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类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浅睡眠、夜醒频繁；二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鼾症，长期夜间打鼾缺氧会增加高

0: 酒精类的这些饮料、咖啡、茶的这些摄入，高温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卧室温度在24度到26度之间，这样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1: 三伏天酷热难耐，可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那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
2: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3: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2: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4: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2: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一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1: 近日，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摄影爱好者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蓝蝴蝶花绽放的全过程。淡蓝色花瓣如同蝶翼徐徐张开，纤长的花蕊宛若蝶须，于光影间轻轻摇曳，花朵次第绽放，恰似一只蓝蝴蝶翩翩起舞。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网。山东临沂百亩稻田绘出袁隆平院士的肖像。2016年，袁隆平团队在这里试种的水稻品种超优1000，创下高纬度亩产世界纪录。

风吹稻浪，元老仿佛还在稻田间，这是对于元老最好的纪念。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来看一个温暖的家庭影像。一个小伙每次回老家跟奶奶离别时，都会悄悄记录下奶奶藏在墙角偷偷目送他离开的身影，一个悄悄地看，一个悄悄地拍，温柔的牵挂都藏在彼此的心里。

温暖又感动，祝愿老人家身体健康。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央视少儿。松弛的家庭各有各的趣味。下面呢来看一段视频啊，一个小男孩过生日，全家人呢都来给他庆祝，结果孩子前一天晚上太兴奋失眠了，这个开宴会的时候就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一家人也不喊他，开开心心的给他唱生日歌。

0: 这下不用许愿了啊，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网。最近呢各地迎来高温，安徽宣城一名交警轻微中暑，站在路边弯腰缓解，开车出行的市民见状赶紧让小女孩给交警叔叔送去了一瓶水。
1: 好像有点中暑了，天气很热，又是山路，还都是步行的，走上走下去，指挥交通，很敬业，很辛苦啊。
2: 非常感谢小姑娘送来的矿泉水，心里特别温暖，再热再累，守护大家平安出行，一切都值得。
0: 一份坚守换来一份理解和善意，这样的双向奔赴让人温暖。天热了，也提醒大家哈，注意少出门，多喝水，注意防暑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带您呢来看一个小仙女儿。小姑娘只用了最简单的道具，在光影的衬托下就演绎出了惊艳的敦煌飞天舞，翩翩起舞的时候，光影自成风雅。

这难道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小仙女吗？啊，特别是这个墙壁上的影子，艺术成分特别高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这个视频呢，咱们来欣赏茶卡盐湖的美景，暮色垂落天空之境，火车风车满月同框，落日未隐，月色先临，高原把黄昏与清辉揉进同一片湖面，一眼揽尽山海与风月。

大美中国夏天也有清凉的好去处啊。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生命时报。什么时候运动收益最好？有研究表明，早晨运动30分钟能够激活抗癌能力。相比午间运动的人呢，清晨运动的人癌症风险降低26%。那为什么清晨运动有独特的防癌加成呢？人体生物钟精密调控着细胞代谢、DNA 修复以及免疫监视功能。清晨活动呢，能够同步校准这一系统，优化激素分泌，提升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异常细胞的能力。同时呢，规律的晨练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减少肠道与潜在致癌物的接触时间，从而降低风险。所以说，从明天起早起半小时运动一下。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挤挤挤，破
1: 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0: 啦啦啦，
2: 挤挤挤，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观众朋友，未来几天呢，中东部地区将在

0: 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像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可超40度。而在北方、东北等地近期呢，也是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多地不仅夜晚难熬，白天也将遭遇高温桑拿天。降水方面，今天内蒙古的中东部、吉林东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的中东部、重庆中西部、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海南岛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像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而四川中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是比较高的，建议公众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和谷等地质灾害的隐患点，外出及时查看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同时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北京雷阵雨33到25度，哈尔滨多云27到21度，长春多云30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大连晴33到27度，呼和浩特雷阵雨转中雨29到19度。太原小雨30到20度，天津阴35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35到25度，济南晴36到29度，青岛晴30到27度，郑州小雨34到26度，西安阴转中雨31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暴雨36到26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4到18度，贵阳阴转阵雨28到21度，南昌多云35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36到27度，长沙多云36到27度，合肥晴35到25度。南京晴转多云36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7到28度，杭州多云39到30度。宁波多云40到28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32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3度，深圳大雨转中雨27到24度，南宁阵雨32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2: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为更好适应多元用药需求，本次集采延续医疗机构按厂牌爆量的做法。从中选结果看，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诺华公司、拜耳公司等企业的10个参比制剂中选。本次集采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投标，竞争激烈程度较高。本次集采规则进一步强化反内卷，对报价低于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的可以中选，但不带量，不占入围名额，排除极端低价对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的影响。本次集采强化质量监管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为保障基层用药，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爆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
1: 幽灵外卖本质是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手段。

0: 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营业。市场监管总局介绍，为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1: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外卖商户的电子经营资质必须由法定代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完成实名授权，确保授权主体身份真实、意愿有效，从源头上阻断租借冒用他人经营资质入网的违规操作路径。
2: 过去我们发现幽灵外卖往往更多是靠消费者的投诉举报，现在通过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那些不法商家经营资质、图片，无论他们 P 得再真，也没有办法通过审核。
1: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5月26号，上海首家上线了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对于新申请入网的餐饮商户，明确要求完成电子证照核验授权之后才能上线经营。
3: 平台将入网商户提交的基本信息与电子营业执照的证照信息进行比对，异常信息将被系统直接拦截，虚假信息绝不过关。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打击幽灵外卖最关键的是外卖平台要严格落实资质核验的主体责任，下一步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不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水平。
0: 超级碗美食争霸赛、芜湖市街区突围赛暨芜湖城市主理人大会近日在芜湖老船厂1900滨江主广场热闹登场。
4: 灶台之上，八支战队现场竞技，各路厨艺高手匠心烹制碗味佳肴，演绎地道江淮风味。百年老字号、老牌大排档的名厨们带来了一道道文化名菜，展现安徽餐饮的多元魅力。
5: 这三道菜都是我们在传统菜肴的基础上进行迭代更新。超级碗这个活动啊，给我们本地的餐饮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之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6: 招财碗罐是一道传统烩菜，原料是本地三等猪排和干豇豆。这次超级碗争霸赛让芜湖菜、安徽菜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喜欢。
4: 以美食聚人气，以节庆促消费，赛场之外还同步开放了40多个美食、农特产、文创展销摊位，观众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赛事观赏、美食采购和现场品鉴。
7: 超级碗和啤酒节一起举办，我特地跟着我姐姐一起过来，品尝特色的小吃，吃喝玩乐一站式的安排，欢迎大家来芜湖品尝各种芜湖的美味。
0: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铜陵的黎桥水镇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吃啥喝啥，买点啥，听啥看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铜陵的离桥水镇啊，书记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离桥的历史吧。
1: 那么我们水镇呢是在2023年4月28日、正式开园，总共呢是修复了110多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啊，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这样的场景。
0: 这位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中国徽菜大师，全国5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就这真是得放光，你知道吗？崔龙大师，崔大师啊，崔大师给咱们介绍介绍。
2: 这个呢是我们的非遗杀猪汤，这边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雕湖饭，这一道呢也是我们铜陵市的非遗，丹熏小河鱼，用我们铜陵
0: 小河鱼
2: 黄山的牡丹的根须熏制出来的。
0: 小鱼长得多漂亮，大眼睛，你看看。
2: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水晶藕粉包。
3: 今天啊，就要特别感谢书记，给我们安排这一天的体验，对吧？啊，就这一天下来，我想到四句话，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虽然咱不是考的那个金榜，但我上了

0: 咱宜桥的财富榜了，所以这人生的四大喜事，你看今天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对不对？你们也说说今天的感受，咱们听听年轻人的看法。嗯，
1: 今天我来到这个梨桥古镇，嗯，非常大的感受就是感受到这是一种水乡的氛围。嗯，非常感谢梨桥的人民，也感谢大家的款待。
2: 作为今天的新娘，我才了解到原来中国文化是有很多这个礼仪的。我一路上走来，就是感觉这边的文化底蕴是很足的。
3: 那一天体验下来，我觉得就是消费模式的一个创新，嗯，因为我们是用银票消费的。就是很有创新点，嗯，啊，感觉很新奇的感觉，而且你还可以跟路边的 NPC 做一个互动，做游戏，嗯，很有趣。我们今天还体验了诚信经营，
0: 哎，
3: 这是让我觉得诚信完全不是一句空话。
1: 是的，
0: 嗯，他说到这个诚信经营了，我刚才也路过这个著名的一家奶茶店，嗯，我特意看了一下，嗯，镇里镇外一个价。我想问问书记啊，咱们才三年就已经做到这么火了，接下来咱们还有什么发展计划吗？
4: 会做这个三雕，其中一雕就是我们这个石雕。那么我们经过确权，我们梨桥水镇的石雕共达4000多件，我们想做成全国来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户外石雕博物馆。那么第二个就是每个石雕背后它蕴含的这种故事。
0: 政府在这三年当中对咱们梨桥水镇有哪些这个支持？
5: 从政府角度来说，我们对这个像梨桥水镇这样的消费场景打造吧，总结起来三个词。嗯，第一个是真投入。像我们梨桥水镇它前两年其实有面临一段时间的这个运转困难，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区政府牵头协调引入我们的国有平台，然后重新将其这个盘活运营了，直到去年也是年营收突破了1亿。那么第二个就是真服务，我们同时整合了像农业啊、交通啊、水利啊等各种项目。那么最后一个，我们长滩岸会举办一个田园艺术季的一个活动，对，依托我们完美宝藏小城的这样一个品牌优势，在这个创意路演啊，在省市文旅宣推中，我们始终是将梨桥水镇的一些消费场景做一个重要的标杆地吧，进行一个宣传。
0: 其实我来到梨桥水镇，记得看到一句话形容这里，我就说特别好，就是说一个小镇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所以今天过了这一天呢，我琢磨明白了。嗯，你看书记这边的精心的安排，首先做了一场喜乐满堂的人间美梦，然后做了一场临水而居的徽风古梦，还做了一场桨声悠悠的江南旧梦，晚上那就是一场铁花漫天的星河幻梦。咱们说呀，人不能活在梦里，但是我觉得来到梨桥水镇，你真的能活在梦里，真的能活在诗里。还有一句话我想说的是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咱们的梨桥水镇，嗯，做一场美梦。咱就为了更好的梨桥水镇，咱干一杯好不好啊？
1: 好，
0: 来
1: 来。
6: 暑期以来，贵州凭借凉爽的气候和独特的地形地貌，成为了不少游客避暑游的首选地。今年，贵州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景区度假旅居等六大旅居业态。在毕节市的百里杜鹃景区，度假旅居的服务也是不断的升级，吸引了更多省市游客前来小住。
3: 我现在就来到了乌蒙山腹地贵州毕节百里杜鹃管理区最大的汽车露营基地。目前这里的728个营位呢，几乎都已经订满了。那我观察了一下呢，在我周围的营位上停放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省份的车辆。目前呢，在这里汽车露营的游客呢，有1600多人。我们了解到，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平均海拔呢，有1600米。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呢，在19摄氏度左右。所以呢，其实游客们都是奔着这份清凉而来。如果我不说，您能想象得到吗？眼前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啊，其实呢是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停车场和服务中心所在地。在百里杜鹃花开的时候呢，游客们就可以把车停在这儿，开启赏花之旅。花期之后呢，这里的大部分的车位呢就会闲置下来，所以政府统筹引进了市场主体，打造了这一大片汽车露营基地。您看这一家呢，围上了篱笆墙，还种上了花花草草。您是从哪里来？
7: 成都。
3: 来多长时间了？
7: 快2个月了。

0: 哦，住了这么长时间。
1: 对，自由，感觉更接近大自然。
0: 有的呢在自己的营地小院里种上了瓜果蔬菜，黄瓜都可以吃了。有的把自己在家养了几年的盆栽也搬来摆放在房车周围，有会手艺的还搭建起了便民的临时的理发棚。为了让汽车旅居的游客们能够住得舒心安心，营地呢也是全方位的来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你可以看呢，在营位周围呢都已经安上了水龙头和水盆，每一个营位旁边都有充电桩刷卡用电，同时还配备了公共的卫生间、淋浴间、菜室等等。生活中产生的垃圾呢也会随时的进行清运，还有警务室，营地管家也会随时的走访来了解情况，根据游客提出的建议呢来不断的完善服务。采用的是社区化的管理，要把这里打造成汽车营地社区。每隔一段时间呢，营地就会组织活动，这次的活动就是品美食。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还把民族表演队也请来了，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多彩的民族文化。这次呢一共是摆上了20桌，营地来出材料，游客露一手。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啊，已经开始陆续的上菜开席了。这些味道在舌尖相逢，交换的不只是菜品，更是五湖四海的人生故事。目前在百里杜鹃管理区呢，一共有4个汽车露营基地，有2000多个营位。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呢，在暑期里，百里杜鹃所在的毕节市深耕乌蒙山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推出了10条精品避暑的旅居线路。目前贵州省大力发展乡村旅居、城镇旅居、景区度假旅居等6大旅居业态。暑期里来贵州，吹吹山谷里清凉的风，感受这一方山水俊秀，宁静安然。
2: 为治理城市内涝，宁夏银川连日来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更新升级。最近，老城区的一处调蓄池即将验收，协助内涝治理。
3: 在银川市兴庆区东部防涝能力提升项目现场，调蓄池建设已进入验收前的设备调试阶段。兴庆区作为银川市的老城区，街巷密集，施工空间受限，排水系统改造难度大，一直是区域防涝的薄弱环节。此次建设的调蓄池长260米，宽66米，深17米，蓄水能力达10万立方米。投用后将有效缓解短时强降雨来临时该区域的内涝压力。
4: 因为整个兴庆区是属于老旧的城区，它的整个的排水系统建设上年代比较久，每到雨季的时候容易堵塞，污水和雨水容易泛滥上来。整个项目建成以后，就可以把极端天气情况下的雨水跟污水处理不了的时候排到调蓄池里面，可以有效缓解极端天气啊兴庆区的堵塞问题。
3: 据介绍，市政部门根据各片区排水分区特点，结合历年降雨积水规律、管网现状及片区地形条件，已建设了12座调蓄池，补齐了老旧管网、排涝泵站、调蓄设施等短板。毓秀公园是金凤区居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其周边的十字路口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过去每逢强降雨，路面总是积水，影响了居民的正常出行。经过调研，相关部门将公园内的闲置林带和零散场地改造为地下调蓄池加地面停车场加生态绿地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补充了停车位。
5: 上面是一个停车场，包括绿地，实际上它底下下面是一个深13米、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调蓄池，它主要下雨天呢，调节这个雨污河流的水。那7月26号，银川市突降这个暴雨了，1小时达到了60毫米。当时这个地方呢，在水要上路面的时候，我们开取了这个调蓄池，路面上水就快速下进入调蓄池，就没有形成一点内涝。
3: 降雨时，调蓄池可及时将雨污水引入储存，缓解泵站及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压力。雨停后，储存的水通过管道输送至泵站，再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作为中水回用于城市绿地灌溉、道路洒水等，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相关部门还盘活城市绿地、河湖、水系等自然生态空间，最大限度发挥自然调蓄和雨水消纳功能。
2: 近日，浙江诸暨一位72岁的大爷在野外遇到一条眼镜蛇，将蛇头斩断，过了5分钟，没想。

0: 到还是被蛇头咬住手掌，一度生命垂危。经过两个月中西医联合救治才保住手臂。医生特别提醒，斩断的蛇头仍具备攻击排毒能力，被毒蛇咬伤后，这套急救方法一定要记牢。
1: 今年五月，天气闷热，72岁的张大爷到河边僻静处垂钓，不曾想惊扰了盘踞在此的一条眼镜蛇。他担心蛇主动扑咬，便拿出随身的铲子将蛇头斩断。见蛇身不再动弹，张大爷伸手准备清理蛇头。就在他的左手触碰到蛇头的瞬间，已经断离5分钟的蛇头猛然咬住了他的手掌。20分钟里，大爷伤口迅速发黑肿胀，还出现了胸闷、眼花、恶心、呕吐等中毒表现。整条左臂肿胀发紫，送医检查后确诊他遭遇的是舟山眼镜蛇，毒液兼具神经毒、细胞毒、心脏毒三重伤害。入院时，张大爷血压暴跌，心率持续偏高，肢体大面积组织坏死，随时面临休克截肢风险。
2: 他毒蛇其实它是个低等动物，它没有完全湿透，它是靠条件反射，只要有人触碰到它，或者是某种温度的对它有刺激，它只要有条件反射要咬你一口。
1: 医院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第一时间注射足量抗蛇毒血清。王永高主任主刀开展筋膜切开、减压、清创、负压、引流手术。术中可见患者手臂皮下大片坏死，骨筋膜室压力远超安全值。后续团队持续开展蚕食清创、人工真皮移植，搭配中药外敷消肿生肌。护理团队同步开展肢体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缓解大爷被蛇咬伤后夜夜做噩梦的心理创伤。历时2个月，患者创面完全修复，左手顺利保住。
2: 而这个我们浙江省的眼镜蛇叫做舟山眼镜蛇，毒蛇咬伤以后溃烂啊，这为什么我们眼镜蛇中也叫烂路网，它是两种毒，神经毒、细胞毒，不要绑，不要扎，绑扎会造成肢体坏死。
1: 王永高医生解释，蛇依靠脊髓低级反射活动，蛇头与身体分离后数十分钟内依旧能完成咬合排毒动作，绝对不能徒手捡食，触碰蛇头死蛇。
2: 只要我们人离它蛇1.5米距离内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果距离它1.5米，这不大会，一定要前面要镇静下来啊，然后呢呼救，打电话，坐下来，逃离危害以后坐下来，把患肢呢一般还是抬高下更好，高一点啊，如果有手机拍一下，如果没有手机你眼睛看一下，大概这条蛇长短啊、粗细、颜色就好了，大概一下你告诉医生，你就知道什么蛇咬了。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买个包子2块钱，停车费要10块钱，停车61分钟却要按2小时收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许多车主苦不堪言。今年开始，全国多地对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进行了下调，延长了免费停车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开始推行以分钟为单位的精准计费。7月起，山西晋城市选取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山西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新模式，最低1分钟仅收1分钱，大幅降低了市民短时停车成本。
6: 现在我们的车呢，也是停到了晋城的停车1分钟收费1分钱的试点路段，来进行一次停车实验。可以看到我手机屏幕上正在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收费界面。现在停车是54分钟的一个时间，目前的计费是2.5毛钱。那如果按照以前的计费规则呢，将会收取3块钱的一个费用。
7: 以前进城全市的停车收费规则统一为30分钟内免费，超出后向上取整，按小时计费。例如停车30分钟到2小时收费为3元，超出2小时后每小时1元，这就容易出现多停1分钟多付1小时的情况。而现在在试点区域，30分钟免费时长保持不变，超出部分按每分钟

0: 0.01元精准计费，实现停多久付多久。11个试点路段重点覆盖政务中心、城市公园、商圈等人流密集、短时停车需求旺盛的核心区域。分钟级精准计费模式落地后，有效盘活了短时停车资源，引导车辆即停即走，让市民日常办事、短途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新政策实施之后，我们出来中午吃个饭，你像停车是1个小时，也就花个几毛钱，现在也挺实惠的。
0: 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1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2: 以前的时候，有的车主出来正好是31分钟了，产生了费用了。现在我们新政策出来以后，1分钟一分钱，大家也感觉挺合理、挺惠民的。
3: 停车计费从小时精确到分钟，进城市的停车收费试点新政策让收费更加透明。
4: 安装的这个就是 5G 加高位视频系统，那么在车辆驶入和驶离停车泊位的时候，系统会自动的去识别车辆的入位和离位信息，并且在后台自动计算停车时长。
5: 这就是我们调整以后平台上边的这个1分钟精准计费的订单的一个汇总。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停车时间是42分钟11秒，它的订单金额是0.13元，然后这个计时计费是准确无误的。
0: 在进城智慧停车指挥中心内，大屏实时动态呈现各试点路段停车泊位的使用情况。通过平台数据可以看到，按分钟计费后各个路段的周转情况。
6: 停车资源得到了高效利用，新规实施以后，超出免费时长不再收取整个时段的费用，市民即停即走，出行停车更加从容，
7: 优惠了很多，我们也很方便，出来办事也省心了很多。
3: 不只是山西晋城，多个城市都在陆续落地停车计费优化试点，核心围绕取消、向上取整、推行精细化计时、降低短时停车成本展开。比如浙江杭州是全国最早试点分钟计费的城市，陕西西安未央区和贵州贵阳关山湖区都保留15分钟免费政策，超时后按分钟计费。安徽合肥肥西县30分钟内免费，超过后也是按照分钟计费。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延长免费停放时段。停车计费精准到分钟，改的是计价方式，暖的是民心，提的是效率，升的是治理水平。当多停一分钟多付一小时成为历史，当停多久付多久成为常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民生福祉的改善，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迭代。期待更多地方打破路径依赖，让精准计费从试点走向普及，让群众在细微之处感受美好城市的真正内涵。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对于父母来说，能看到孩子一天天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对安徽庐江的一名妈妈来说却很难，因为她从小就双目失明，从来没有见过儿子的模样。前不久，他和大学生儿子一起去医院看病，高大帅气的儿子一只手拎着装满生活用品的蛇皮袋，一只手牵着妈妈前行。当听到有路人夸儿子又帅又孝顺的时候，这名妈妈连连追问确认。这样暖心的一幕不仅打动了拍摄视频的市民，也感动了很多网友。这名带着视障母亲看病的大学生名叫高健，这次啊，母亲看病手术他全程陪伴。目前呢，他的母亲已经顺利完成手术。
1: 大叔呀，你别夸奖你，你叫实话，我不听见过我的掌声了，
2: 就是一直都听不到的。
1: 就是一年年就不睡了，我看到他一样的讲，不然我这你可是骂我的水，可是夸奖。
3: 你看我的很水很水，妈妈这次是。

0: 为什么不舒服的？
1: 他
2: 是那个熊猫子的。
1: 他们如果讲站出来，那里是该准备的，如果讲什么都没准备好，
0: 我是很好，
1: 我过奖，我过奖。
3: 那思思你快点啊！
1: 你发现没事了？别中午了。你心情好没什么事，
4: 主持人很顺利啊，我们做这是三桶，你也是学医的哈，好，很好，你这个挺好，好，是吧？你孩子好好，你这对，好好好，谢谢你。
5: 大姐，好了啊，放心啊，
6: 好了好了。
7: 妈妈从没见过儿子的脸，却养出了最帅的少年，这份融进日常的孝心，就是最顶级的颜值。提到做手术，相信不少患者呢都会有些担心害怕啊。不过最近在江苏淮安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内，18幅不同科室医生绘制的手术手绘图摆放在展陈区，将临床手术中的常见疾病绘制出来，让患者和家属啊能够直观了解治疗方案和手术过程，深受大家好评。

0: 本身这个活动的用意呢，就是病情沟通，希望以这种手绘的形式，因为手绘作为图画和病人交流起来，病人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到对疾病治疗的方式方法的了解都很直观。日常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候，像很多专业术语，你用语言的方式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就很难以通俗易懂的方法让患者去了解和接受。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独居患者，那些手绘图啊、手术的示意图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工具。这个活动鼓励我们用绘图简化的方法来简化医学的信息，站在患者的角度做科普，让呢不仅能够提升医患的沟通效率，也让冰冷的诊疗活动多了一些人文的暖意。希望用画笔来化解这个医患之间的信息差，也传递我们医者的细心与温柔吧。
1: 一支画笔抹平了医患认知的鸿沟，让冷冰冰的医疗知识变得有温度、好理解，真的是有心了。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五月到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踏上征程，穿戈壁、越河谷，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在这片被称作高原产房的净土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等到新生幼崽能站稳，初具生存能力，藏羚羊妈妈们便带着这群稚嫩的生命踏上归途，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完成这场跨越荒原的生命远征。七月初，记者前往广袤的可可西里腹地，拍摄到了很多一手内容，也感受到当地工作人员的艰辛。在可可西里海拔4800米，狼在车外遛弯，熊在夜里砸门，没有信号，没有救援，天天陷车，蹲守28小时，只为拍一次藏羚羊新生。这是总台记者15天的极限计时，也是巡护员最平凡的日常。

0: 浓缩抵达的藏羚羊产在核心区，平均海拔4800米，这里缺氧、大风、低温，天气瞬息万变。刚踏足这里的人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撼，是喘不上气儿。
1: 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走一步都费劲。
2: 现在稍微跑得快一点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些高反。
0: 卓乃湖保护站距离藏羚羊集中产崽的羊滩区直线距离只有15公里，但因为沼泽遍布。

0: 单程行车往往需要一个多小时，无人区没有固定路标，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外界救援，唯一确定的是天气永远在变，雨水冲刷过的路面泥泞不堪。巡护队员和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现车。
1: 上车了，很容易现车，看一下我现在车窗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0: 为了保证拍摄效果又不打扰藏羚羊，我们带来了自己改装的多种秘密武器，它还可以很灵活的潜伏到羊群里面拍摄，而且它还有一个优点，走起来它的声音会非常的小，不会惊扰到藏羚羊。
2: 除了机器狗之外，我们带了水下机器人、8K 的长焦、地面拍摄，带了夜视无人机，好多设备。我们也是做了一个技术改装。
0: 那天下雨的时候，发现这上面有一对大狂在孵小孩。现在自制 4K 的防水，我们把摄像头在上面安装上以后，就在不打扰鸟的情况下观察一下大狂的生活，还有它孵蛋的过程。
2: 这也是就是科技赋能嘛，让我们更好的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拍摄到更精彩的画面。
0: 特种设备帮我们解决了部分拍摄难题，更难的是时机。藏羚羊产期和产程是完全未知的，如何在有限的设备电量下等到并拍下产崽的那个关键瞬间呢？
2: 就是不停机的记录，随时去跟。最长的一次是头一天的晚上6点到的掩体，一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你要观察产崽的前奏，失败的次数会很多，因为我们只拍到了2次嘛。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在看着屏幕说：“加油，给小羊加油。”
0: 现在这只羊正在产崽，小羊的头已经出来了，这会儿
3: 加油，小羊加油啊！
0: 关键画面的拍摄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耐心与体力，而冬手的日子里危险也无处不在。
1: 就在跟前了，
2: 大概离我们20-30米的距离吧。我们是第一反应是就是先把它拍下来，因为它离得我们特别近，这个画面特别珍贵。
3: 哇塞，你拍到了狼吗？
2: 拍摄到我的同时，狼就从它的身边走过去了，
0: 毫无防备。然后回去看到画面，就是真的在那个镜头里面看到我离狼特别特别近的时候，后背发凉。
4: 12:45，熊来了。
0: 危机有时候也是拍摄的良机。一天夜里，我们在卓乃湖保护站休息时，一头熊来到了营地门口，大家瞬间清醒，第一反应不是躲避，而是迅速启动热成像设备追踪它的身影。正是这次意外，我们记录到了熊与藏羚羊的这场夜间博弈战，这在过往的资料中极为罕见。
5: 我是看见至少是5头手，
6: 上山搞飞机。
7: 我能和藏羚羊赛跑。
8: 心事顿拍，让血煮不绝。
0: 短短15天，是我们与高反现车野生动物狭路相逢的日子，但对于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只是日历中最平常的一页。我们拍到了想要的画面，离开了无人区，而他们留了下来，守着这片土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园。
9: 从藏羚羊种群的生生不息到高原生灵的和谐繁衍，三江源的每一份生态蜕变都在不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健康早知道。提到喝酒，很多朋友都听过一句话叫小酌怡情。一些人觉得只要不酗酒，每天少喝一点对身体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但是专家表示，喝酒并不存在安全剂量，哪怕只是抿一小口都可能会带来致癌风险。下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喝酒没有安全剂量，喝一滴都有致癌风险。有人会认为脱离剂量谈毒性就是伪科学，但科学上没有

0: 安全剂量。不是说喝一滴就会百分百得癌，而是喝得再少，致癌的风险都会有。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将所有酒精饮料列为一类人类致癌物，明确不存在安全饮酒量。任何剂量的酒精摄入都会提升多种的癌症发生风险。中华医协会肝病分会制定的原发性肝癌二级预防共识认为，大量饮酒者肝细胞癌发生风险为非饮酒者的 2.07 倍。即使少量饮酒，肝细胞癌发病风险也高于完全不饮酒者人群。酒精的伤害从喝下第一口就已经启动了。酒精从入口到吸收入血过程快得惊人，约20%在胃黏膜吸收，剩下80%进入小肠吸收。空腹状态下，血液酒精浓度15到30分钟就能达到峰值，短时间内就能上头醉酒，喝酒脸红，频繁排尿，次日宿醉头晕，这些都是乙醛堆积、酒精代谢紊乱带来的身体中毒预警。酒精主要在肝脏代谢，若饮酒过量或肝酶活性不足，乙醛蓄积可引发氧化应急等反应，导致肝细胞炎症、脂肪变性乃至纤维化，并显著增加肝癌的风险。更可怕的是，酒精还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你产生愉悦感，长期下来形成心理和生理的双重依赖。断饮就心慌、烦躁、手抖，这些都是戒断现象，而且酒精的伤害还不仅于此，它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心脏血管、胰腺、肾脏，损伤心肌细胞，引发酒精性心脏病，刺激胰腺组织，诱发慢性胰腺炎，损耗肾功能，让肾脏功能逐年下降。根据2026年酒精性肝病防治指南给出的损伤抑制，长期喝酒超过5年，男性每天摄入40克纯乙醇，女性每天20克，或者2周内超过80克，就可能诱发酒精性肝损伤。40克纯乙醇是多少呢？把它换算成我们日常喝的酒，53度的白酒，也就是50毫升酒杯的2杯的量，12度的红酒，2个红酒杯的量，3.5度的普通啤酒，差不多3瓶。按照指南的标准，半个月内累积超过4个50毫升的白酒，喝酒就过量了。喝酒伤身，小酌也不一定能怡情。认清酒精的伤害，不用概率去赌健康的风险，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哦。
1: 你以为自己在喝酒，其实身体在处理毒物。酒精进入体内后，主要在肝脏被分解，把乙醇变成乙醛，再继续转化为相对无毒的物质排出。可是呢，乙醛本身就是有明显毒性的，所以啊，没有小酌怡情，只有饮酒伤身。希望大家都能慢慢放下微醺解压的执念，远离酒精隐患，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文字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山东聊城莘县古团小学，从2019年开始，学校开设了一门特别的诗歌课。不同于枯燥的书本学习，孩子们写春风、写晚霞、写勇敢，也写自己藏在心底不敢跟大人说的小情绪、小秘密。诗歌成了这群乡村孩子最温柔的情绪树洞，陪着他们慢慢长大。最近啊，英语老师白灵翻开一个孩子的诗歌本，看到一首关于爷爷的诗，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满心思念。春天抢走了爷爷，我的快乐也走了。老师耐心和孩子聊天，孩子终于说出了压在心底很久的心事。
2: 这一次打开他的诗歌本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一个小诗。首先我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呀，这个孩子愿意把他心里的秘密跟我说了，我们感觉很近了。我说，那你还记得你爷爷以前跟你在一起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吗？我爷爷叫我骑自行车，给我做玩具，然后我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跟我爷爷一起玩，我爷爷照顾我，给我做饭什么的。我说啊，爷爷很爱你。他说对。他说，老师，我回去的时候，就是爷爷已经被别人用白色的布子盖上了，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所以我觉得很遗憾，很突然，我有点接受不了，我就借着这个话题，我继续跟他聊。当时年。

0: 小，你知道他是死亡吗？很小的时候觉得爷爷就是去天上了。我说你现在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了，我了解了更多的科学的知识，爷爷不是变成星星了，爷爷就是离开我们。我说你害怕死亡吗？我就直接问他，你害怕死亡？我不害怕，更何况死亡来了我也抗拒不了。我说那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当下，对不对？他说对啊。哎呀，我就感觉在这个上面，从这一首小诗，我跟孩子进行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深度的聊天，而且我们探索的话题已经开始了，就是像死亡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避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心里面可以把不光是世间的美好，然后世间很客观的东西，我们也能够用一个更理性更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一个角度去看待它。我觉得孩子在成长，我也在成长。
1: 一堂温柔的诗歌课教会孩子的不只是写作，它让孩童直面别离，在文字里治愈伤痛，学会珍惜当下，收获一份难得的通透与成长。一口西瓜吃出整个夏天的滋味。现在啊，西瓜的品种越来越丰富，像8424、西农八号等等自主培育品种站稳了市场。小果型、彩瓤、低糖西瓜也在不断推陈出新。不过啊，这个品种多了也让人有点眼花缭乱啊，到底哪一款才是大家心中的梦中情瓜呢？
2: 夯极甘美 4K 跟全美 4K 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16，外号战神西瓜，虽然皮薄但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裂，有籽但几乎不用吐。美都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稳定。唯美 W102 北大农研院培育的黑马，籽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脆，雪把瓜实锤，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一句话总结这几味：甜、脆、省心、闭眼入。顶级特小凤小型黄瓤瓜，瓜界颜值担当，口感清甜不腻，一人一顿正好。麒麟西瓜，国民级的销量之王，果肉脆嫩无渣，品质稳定，水果摊永远有它。小糖丸也叫手包西瓜，酥脆沙瓤，基本无籽，剥开直接吃。早春红玉每年抢先上市的抢跑选手，能带皮吃，肉质脆嫩，籽少，保鲜期长，适合囤货党。一句话，品质稳，甜度高，籽极少，吃瓜不踩雷，人上人。8424，这是吴明朱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驰名40多年经典款，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唯一缺点是籽有点多，吐籽吐到嘴酸。MPC 这一档包含了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都曾在市场上显赫一时。他们的共同点是甜度在线，但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果切、榨汁都是这些瓜。
1: 哇，这么多款西瓜，不知道您到底吃过多少种呢？现在啊，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物美价廉的好西瓜，这个真的要感谢农业科研人员带给我们满满的幸福感。在很多老一辈人的印象里呢，毛豆田里那种啃食豆叶，把枝叶给它啃得光秃秃的青虫子，向来都是人人要给它除掉的农田害虫啊，半点价值都没有。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如今在湖北武汉的大理村，这种往日让人讨厌的虫子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能挣钱的软黄金。一点都不夸张啊，今年6月中旬，这个大理村第一批豆丹实验田顺利迎来了丰收，一亩地产值稳稳地突破6000元，家家户户都真切尝到了特色虫经济所带来的甜头。
3: 这个能吃吗？
4: 这个肯定能吃，而且是特别鲜美。
5: 哇，好鲜啊！
6: 就是咱们这个豆丹，它的营养蛋白极高，一条虫比早上的8个鸡蛋。
4: 这个东西呢，起源于连云港，所有的朋友去了啊，当地的第一道必点之菜就是豆丹。这个红焖啊，高汤啊，还有椒盐啊，各种吃法，然后呢特别美味。我们知道之后啊，一尝试特别鲜美之后，也想到呢，哎，我还没有，必须得倒回我的家乡。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才回到了武汉，种植了现在这个试验地，准备大面积推广
6: 豆丹养殖。从下苗到出栏，一共是3个月100天的时间。
1: 你看，原本是毫无价值的小小害虫，不仅逆袭成了餐桌美味，也让这份香艳的小甜头啊，延续成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你好，这两天我省天气晴朗，气温快速攀升。像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又闷又热，稍一活动就会浑身出汗。目前我省高温天气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本轮晴热高温天气呢，并不会快速消退，闷热天气还将持续数日。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在34到37。

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示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晴，37到28度，宿州晴，36到26度，蚌埠晴，36到26度，阜阳晴转多云，36到27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5到26度，六安晴，35到26度，马鞍山晴，36到27度，芜湖晴，36到27度，宣城晴转多云，37到25度，铜陵晴转多云，35到27度。池州晴转阴，35到25度，安庆晴转阴，35到27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7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2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30到23度，凤阳郎巷米谷晴，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阴，36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5到25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未来两天强降雨区域仍然集中在副热带高压边缘，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和中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贵州中东部、云南大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是四川盆地的东北部、重庆中部、云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由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一带近期强降雨频繁，需特别注意降雨叠加可能导致的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地带。那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在副热带高压的空

0: 控制之下，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像是华北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繁，济南、武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几乎天天见，夜间最低气温也多是在26度以上的，从早热到晚。而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增多，高温将得到缓解，但是湿度呢仍然比较大，天气仍然闷热，防暑工作不能放松。北京雷阵雨32到24度。哈尔滨小雨32到24度，长春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35到26度，大连晴34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太原中雨转小雨27到19度，天津阴35到26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33到24度，济南晴37到29度，青岛晴31到27度，郑州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西安中雨转多云29到22度，成都多云转晴31到22度，重庆小雨30到26度，昆明小雨24到17度，贵阳阵雨26到20度，南昌多云35到28度，武汉多云36到26度，长沙多云35到25度，合肥晴36到26度，南京晴38到27度，上海多云转阴37到27度，杭州晴39到29度，宁波晴39到26度，福州多云37到27度，厦门多云转晴32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8到24度，南宁中雨32到24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提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3: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2: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1: 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不久前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2: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三大亮点。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此外，明

0: 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1: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0: 专家表示，此次修改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六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15/57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加强北斗应用技术融合创新，扩大北斗应用场景和规模。
3: 据介绍，北斗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已应用于农业、交通、应急等重点行业。在应急领域，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实现了急刹车、弯道会车、慢速车等交通风险事件秒级感知、预警、发布与示警阻拦。在气象领域，气象探空业务观测准确率达99%，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与此同时，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基于北斗的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在东盟、非洲、西亚、北非等地区成功应用。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研究编制15/57北斗产业相关顶层设计文件，将持续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大众消费领域、新领域新赛道北斗规模应用，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2: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集聚人气。
4: 西安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5: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芙蓉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2: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6: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2: 以文润乡，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谷漂流迎客至、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7: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亲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2: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 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

0: 暨，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1: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0: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2: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六不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3: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2: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4: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2: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5: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和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2: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6: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还能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2: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7: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2: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在重庆两江新区红土地轨道站旁，一片始建于抗战时期、延续于三线建设时期的防空洞群焕新升级，市集、食堂、茶馆、火锅店，市民游客在防空洞内不同的场景下享受一样的清凉惬意。
8: 闲置多年的人防洞体经过洞内地面硬化，铺设了供电、供水和排水管线，凭借25摄氏度的恒温清凉，成为重庆消夏新地标，并且每一个都各具特色。重庆两江新区5号防空洞主打便民市集，每逢尾号为360的日期，防空洞清晨5点就开放，周边菜农可以进洞摆摊设点，防空洞内恒温避光，蔬菜瓜果依次铺开，既隔绝酷暑，又保持新鲜品质。
9: 喜欢来这儿，现在好凉快。
8: 逛着逛着就到了中午，可以去两江新区1号防空洞吃顿便餐。改造后的1号防空洞是社区食堂，主打平价便民餐饮，明厨亮灶，菜品丰富。
10: 就是里面特别凉快嘛，性价比还行吧，15块，然后能吃饱。
8: 吃过午饭，喜欢休闲品茶的，不妨去2号防空洞坐坐。这里有古朴的竹椅，地道的盖碗茶，最低9.9元即可畅饮续杯。此外还有各种小零食可以选择，市民围坐闲谈，惬意纳凉，这就是老重庆的市井韵味。
11: 第一个消费便宜，第二个凉快，第三个呢是比较舒适的一种状态。你要找到外头那种茶楼啊，它是没得那种感觉的。
8: 夜幕降临，4500平方米的洞子火锅店热闹开席，500多米幽深洞道清凉宜人，热辣火锅搭配天然凉意，解锁专属山城的夏日风味。
0: 炎炎夏日消暑纳凉并非现代人的专属需求，在博物馆里，许多古代文物中也藏着古人的消暑智慧，青铜兵剑、凉席、瓷枕尽显古人的避暑巧思。
12: 暑期打卡湖北省博物馆，我们

0: 我们不仅能够见到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这样举世瞩目的国之瑰宝，还能够感受独属古人的一份夏日清凉。比如说我旁边这件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最早冰箱的一件青铜器，它是曾侯乙铜剑否，整个器物呢是高63公分，重约170公斤，可以说非常的敦实厚重。那么早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没有现代的制冷技术，它是如何实现冰镇效果的呢？
1: 这个铜剑否呢，它是由剑和否两个部分组成的。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叫做剑，那么剑里边呢，它还有一个否。否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小的。那么剑呢，空间比较大，所以否和剑之间它是有空隙的。那么这个空隙呢，是正好用来盛冰。我们在方否里面放酒的话，那么冰和酒在一起呢，就能够达到一个冰镇的效果。所以我们现在讲，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自然温度控制的一个最早的冰箱，就是这么来的。
2: 更为巧妙的是，剑和否之间还通过底部栓钩加以固定，避免器身来回晃动，同时还配套长柄铜勺，方便人们舀取冰饮。在四川成都博物馆也有一件极具生活气息的珍贵文物，战国人字纹竹席。竹子是四川常见的本土物产，古人就地取材编织成席。
3: 这件战国竹席出土于成都商业街船官灶，长呢大约有2米，宽0.9米，采用了最常见的人字纹的编织方式。而这种编织方式呢，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凉席是一样的。这件竹席呢，比同出的漆床尺寸要小一点。考古学家推测，它应该是铺在床榻之上的，是墓主人夏天贴身的纳凉物品。
2: 除了身下的竹席，成都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夏令寝具，看起来清爽，枕起来清凉。它就是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
4: 瓷枕呢，是我国古代十分经典的夏令寝具，流行于唐宋元时期。盛夏天气炎热，瓷枕能借助冰凉的釉面来驱散暑气，是古人度夏颇具巧思的实用器物。而孩儿枕呢，则是瓷枕里十分经典的样式，以定窑的作品最为出名。我们馆藏的这件宋代定窑白瓷孩儿枕，底部是一名侧卧的小男孩，小男孩神情安稳，仿佛正借着瓷枕的凉意来酣然入梦。
5: 空调进入使用高峰期，省电也成为了近期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在电商平台，一些号称即用即省、电费月省一半的省电神器吸引不少人购买，但真的有用吗？一起来看报道。
6: 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搜索空调节电器关键词，类似的商品比比皆是，价格在30元到100元不等，不少商家在页面宣传只要插在家里面的插座上就能达到省电效果。但有消费者吐槽，家里买过相关产品，但所谓的省电效果几乎没有。
7: 家里面的老人有购买过，我觉得老人想要省电这个心态的话，我是非常理解的。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是老人的心理作用吧，上面都没有什么工商信息之类的，为了安全我就直接把它拔掉了，直接丢掉。
6: 专家介绍，所谓的空调节电神器由来已久，但他们拆解这类产品后，一般只能看到电容、指示灯、电路板等等都与节电没有关系。目前国内的节电技术主要应用于工业，工业节电器的成本非常昂贵，工艺非常复杂，节电效果一般只在5%。
8: 它一个小小的插座打不到开源的目的，也打不到节流的目的。这个在我们专业人士看来，一看这是修哥自吹的产品。它这种产品呢，就是抓住消费者的心理，第一个觉得哎呀，一个这个东西是科技能节能，第二个因为它价格便宜，消费者卖回去发现上当受骗了，没什么用，但是也懒得去投诉，懒得去退货。
6: 专家建议，如果想省电，在选购空调、冰箱等大型家电的时候，应尽量选择能效等级高的电器，优先选择1级或2级能效的产品。同时，空调室内机的散热片是制冷的关键，但如果上面覆盖了厚厚一层灰尘，就等于给它盖了层棉被，严重阻碍热量交换，从而导致冷凝器压力升高，压缩机马达电流增大。
8: 空调长期不清洗，它里面的滤网下面、翅片下面密密麻都是灰尘，很厚的。第一方面，它影响这个我们人的健康；第二种，它是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量散不出来，也是不利于这个节能，增加这个空调冷耗。
5: 入夏以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就诊的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很多人以为喝酒助眠，实际上睡眠质量会大幅下降。
9: 葫芦一直挺厉害的，反正最近。

0: 天热，可能晚上又喝点凉啤酒，越就感觉加重了。
1: 70岁的程先生睡觉打鼾很多年了，这几天家人反映打鼾加重，吵得家人睡不好觉。程先生怀疑打鼾加重可能与喝凉啤酒有关。记者从北京积水潭医院睡眠中心了解到，入夏以来，特别是这几天北京闷热天，患者人数明显增加。其中像程先生一样因饮用冰啤酒诱发或加重睡眠问题的患者已达数十例。
2: 可能呢，大家都认为喝酒以后会助眠，它其实是一个假象。确实是呢，会能够让我们入睡更快一些，但是对整宿的睡眠结构呢还是有影响。同时呢，喝酒以后会加重上气道的肌肉松弛，上气道塌陷，打呼噜情况会进一步加重，引起缺氧，同时呢会加重我们的睡眠结构紊乱。
1: 医生表示，夏季高发的睡眠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类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早醒、浅睡眠、夜醒频繁；二是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也就是鼾症。长期夜间打鼾缺氧会增加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发病风险。
2: 夏天有很多因素会加重影响睡眠质量，我们尽量白天减少午睡的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减少夜间睡觉前含酒精类的这些饮料、咖啡、茶的这些摄入。高温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所以尽量保持我们的卧室温度在24度到26度之间，这样呢会对我们的睡眠状态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
3: 通常情况下，薰衣草的花期集中在初夏，七月初便逐渐凋谢。今年新疆伊犁州霍城县通过花期调控、错峰种植等技术，让薰衣草实现分批次开放，一直到10月份，游客依然可以漫步花海，感受紫色浪漫。
4: 在新疆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薰衣草种植基地，连片的紫色花海依然绚烂盛放。微风拂过，阵阵花香扑鼻而来，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5: 没想到啊，来了以后薰衣草都这么好，还现在呢，这儿的薰衣草花都开得挺好，挺鲜艳。
4: 往年霍城县的薰衣草花期集中在6月初到7月初，今年当地通过推广花期调控技术，对部分薰衣草的生长周期进行调整，延后它们的开花时间，并结合当地气候土壤条件进行分批种植，让不同批次的薰衣草错峰开放，实现花期延长。不仅给暑期旅游提供了新线路，也进一步释放了薰衣草的产业价值。
6: 通过这项技术呢，可以保障来到新疆的我们的游客，无论是在8月、9月还是10月，都能够看到紫色的薰衣草。
7: 近日，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莫勒镇夏季牧场，多只藏野驴正在此栖息活动。它们结伴而行，时而涉水渡河，时而漫步草原追逐嬉戏，悠然自在。据了解，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格健硕，擅长奔跑，栖息于海拔4200到5100米之间的高原、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近年来，随着祁连山生态保护力度的持续加大，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种群数量增多，栖息活动的范围也在扩大。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召集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怎么能够让老人放心的跟团出游呢？八月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这是国内首部覆盖老年人跟团游全流程的国家标准，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质的适老化出行服务，也将引导旅行社对标提

0: 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1: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2: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四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的需求。国家鼓励积极采用，由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实施。
1: 标准涵盖老年旅游服务全过程，可概括为四大核心板块。产品设计方面，要求旅行社定制舒缓行程，不设置年龄健康准入 B 类。人员配置方面，增设老年接待专员与旅行安全员两类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安全保障方面，要求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出行前收集老人慢性病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实现全链条风险防控。售后维权方面，要求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3: 这项标准的实施将保障老年人跟团旅游平等权，同时呢，也推动了行业转向适老化服务的差异化竞争，引导银发旅游经营企业去开发慢游、康养游等特色产品，释放老年人的消费潜力，助力老龄友好型社会建设。
0: 此外，这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也全面关注老年人出游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平等消费权，让老年人老有所乐，安心出行，提升晚年幸福感、获得感。同时呢，标准也把适老化服务从居家养老延伸到户外旅游场景，构建多场景老龄友好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提升服务品质，推动住宿、交通、急救配套适老化改造，催生慢游、康养等适合老年人的产品，释放银发休闲消费潜力。

0: 好，继续来看新闻。在短视频平台校警阿特陈特坐拥3800万粉丝，堪称公安普法界的顶流。看过他视频的网友呢都知道，他的内容没有温柔的开场白，没有精致的镜头，都是蹲守追击抓捕，全程高能，真实炸裂。很多网友看完之后忍不住疑惑，甚至是质疑，说这也太像电视剧了吧，是不是演的呢？陈特给出了最直白的回应，这是没有 NG 的真实执法。
1: 前期校庆的情况，现在我们马上跟吉林中队一起把这个人给抓
2: 住。NCC 举报了一个 DMA 游戏外挂工作室，灭挂行动。
3: 刚刚收到这个赌博的举报。

0: 前期线索举报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一个车辆驾驶员把自己的车子停到智慧停车的停车场里面去了之后，然后进行了号牌的修改。我们通过线索研判锁定到了一个小区，走嘞。
1: 光靠一条举报线索，巡查范围太大，难度不小。陈特和同事们在涉事车辆可能出现的周边地点搜寻了好几圈，依然扑了空。大伙儿只能先收队，重新调整研判方向，补充线索。
2: 地上面对吧，都一个红的，看到没有？
1: 第二天，通过监控中找出的车牌线索，交警支队反复联络核实，终于锁定了涉事驾驶员。
0: 白天我们对涉事的车主以及驾驶员进行了一个传唤，对相关的车辆进行了暂扣。这个车是你一直在开，对不对？当时是哪几个位置发生了变化？
3: 右边九。
0: 你这边属于驾驶变道号牌，把那个车内都打开一下，做一个简单复查。驾驶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车辆，在街面上一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这个保险都不给你赔的。另外，还有驾驶的变道机动车号牌上路的，有可能会被你拘留，我这样跟你说清楚。
1: 面对当事人，陈特一边固定违法物证，一边讲解着变造号牌背后隐藏的巨大安全隐患。
0: 我从来没见过
2: 这么水的牌子，
0: 上次见到这样的牌子还是在老哥乐上面。
1: 真假号牌对比，违法事实全部取证完毕后，陈特结合法规对当事人开展现场警示教育。整套案件材料整理完毕后，移交给交管部门做后续处罚处置。
0: 希望在以后就不干这样的事情，可以吗？然后这个号牌我们就予以没收。
1: 从事发现场回来，深夜的工作室才是属于陈特的第二战场。作为宣传民警，除了日常办案，陈特还肩负着警务宣传的任务。
0: 现在把之前的素材做一个规整，有时候一天会拍大概7-8个小时，剪辑剪5-6个小时，审也要花一定的时间，工作强度还是不小。
1: 一间工作室被清晰划分为两个区域。
0: 您介绍一下，这个平常要用到拍摄一些艺术感稍微强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用到的电影机，然后这是全景相机，这上面是运动相机，后面这块柜子有我们平常出警的时候用的一些警务装备。
1: 镜头与警务相融的工作模式，早在陈特少年时期就埋下了伏笔。从初中起，他就热爱摄影。2017年正式入警后，他把多年积累的拍摄能力与一线执法相结合，才慢慢摸索出如今随警作战、现场计时的独特宣传方式。
0: 我看到最多的评论都是说这个好像演的，可能是因为整个包装和制作让视频传达出一种处置非常丝滑的这么一种错觉。其实有很多的细节性的工作会影响到我们视频的逻辑结构，所以我们把它进行了剔除。
1: 全网600多条纪实视频，所有内容全部源自真实一线抓捕，这是校警阿特能从海量政务账号中突围的核心。而支持陈特长期扎根一线的根本，是他对宣传民警四个字的深刻理解。
0: 宣传民警前面是宣传，但是后面带着民警两个字，你不能把自己的主要的业务把它给放在一边去。好，现在我们正在巡逻艇上面对辖区附近流域进行巡查。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车速，
4: 手扶上去的，这样上去的，都不是踩阶梯上去的。
5: 对，你瞧你这开始接近了，
4: 关键就是咱们的戒备。
0: 想要鲜活的案例、鲜活的事迹的话，一定得走出办公室。后来我们的拍摄模式就逐渐演变为随警作战，我们和一线基层单位同吃同住。
1: 扎根一线纪实之外，陈特还搭建了粉丝天眼，支持网友在主页邮箱及后台私信进行违法行为举报。
0: 还有一些想要考警校、想要当警察的，就到我的后台私信说：“阿特，哎，我要当警察，我到你这来许个愿。”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说：“啊，我考上某某公安机关，阿特，我要跟你做同事了。”所以有一种

0: 有一种获得感吧。
1: 从处置一起违法案件到点燃一个梦想，这是镜头之外的另一种回响。线上举报，线下处置，视频反馈，形成完整闭环，一张警民同心的平安防护网悄然铺开。这也是陈特在这条路上最踏实的收获，更是校警阿特沉甸甸的责任。
2: 流量之下是初心，千万粉丝背后是责任。陈特用行动证明，把一线真实故事讲给大众听，让更多人敬畏法律，守住底线，这就是网红民警最硬核的价值。在云南宣威，陡峭幽深的泥珠河大峡谷曾经拦住了无数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求学的脚步。不过随着2022年泥珠河大峡谷内的青云梯落成，再到现如今垂直高度288米的二号扶摇梯正式开通，两座悬崖电梯，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的上学时间缩短到30分钟，也托举起了大山孩子们的求学梦想。

0: 巍巍绝壁之上，电梯穿梭不息，承载的是山区孩童的未来期许，也见证着广袤乡土不断蜕变、向阳生长的时代征程。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上班太忙，没时间做饭，减肥锻炼需要简单饮食。最近呢，一种被称为人粮的极简饮食正在人群当中悄然走红。这种极简饮食就是把西兰花、胡萝卜、土豆、虾仁等食材一锅煮熟之后分装冷冻，吃的时候再加热，做一顿可以吃上一周。尤其受到上班族、减肥瘦身人群的欢迎，认为自己制备的食物健康又放心。那么这么吃真的健康吗？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意见。
1: 对于工作强度大没时间做饭的人群来说，偶尔尝试这种饮食方式有一定可取之处。如果提前规划好主食、肉类、蔬菜等搭配合理，这种吃法其实比点外卖营养更均衡，也便于控制热量。但如果长期食用，存在维生素流失、食物种类单一等健康隐患，不宜盲目跟风。具体来说，经过煮烫、冷冻、储存和二次加热，蔬菜中的维生素、植物化学素会大量流失。若长期食用此类食物，可能会出现隐性饥饿，即虽然吃饱了，但微量营养素摄入不足，进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一个隐患是食物种类相对单一，长期只吃固定搭配，肠道菌群无法获得多样化的膳食纤维。因此，在工作或学习特别繁忙的时候，健康人群偶尔吃一周冷冻的极简饮食，我觉得是可行的，但不建议长期食用。尤其是蔬菜，最好是现吃现做。那此外的，像一些胃肠功能比较弱、孕产妇、贫血患者、肾病患者、营养不良等等人群，不建议尝试吃的饮食。
0: 此外，专家认为长期极简饮食还剥夺了获取食物的愉悦感，不仅伤身，而且还伤心。或许啊，每个人对于饮食都有不同的追求，但方寸厨房人间烟火之中本就藏着最朴素的治愈力量。炒一锅热菜，炖一碗热汤，吃好饭，充好电，咱们一起再出发。您知道交警的摩托车的后备箱里面会装什么样的物品吗？近日，陕西榆林的一名交警骑摩托车巡逻途中，偶遇一名收废品的老人。交警喊停了老人，他打开了摩托车后备箱，里面满满一箱空的矿泉水瓶，都是他平日里执勤时慢慢积攒的，全部送给了老人。很普通的一幕，但是打动了众多网友。
2: 拉的什么东西？拿个小东西，
3: 矿泉水瓶，
2: 矿泉水瓶瓶啊！你先等一下，等一下，你看这个里面有没有？

0: 新郎了啊！
1: 不客气，不客气。这平常喝的，嗯，然后我就装在这个里边了。哎，这个是新的，新的你拿着喝，你拿着喝啊，你慢点啊。嗯嗯，好。
0: 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2: 这下大家知道答案了啊！这交警摩托车后备箱里装的有可能是一箱空瓶子，当然这也装了一箱子的善意和温暖。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定格了最动人的双向奔赴。8月1号，空军新录取飞行学员欢送仪式现场骤降暴雨，负责执勤的士兵坚守岗位，伫立雨中，身姿挺拔如松柏，默默守护仪式有序进行。庄严坚守的背后，他不过也是一位少年，一位家长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主动上前为他撑伞遮雨。这一刻，雨水与温情交织，令人动容。人间万
3: 般温柔的味道。我曾经也是部队上下来的，所以我也知道，就是军人的纪律，再大的雨都不能动。但是呢，我也是一个爸爸，我们可以给他打伞，为他遮风避雨。他也是孩子。
2: 雨中伫立的坚守是军人的责任与担当，俯身撑伞的温柔是群众的体恤与敬意，双向奔赴的温暖藏着动人的雨水情。继续来看新闻。旅途中，为了到达终点，我们总是希望火车能够开得快一点，再快一点。但是呢，从湖南抵达贵州的7272次专列火车却是一列慢火车。2006年正式开行，每天清晨7点多从湖南怀化始发，途经贵州铜仁、松桃，终点是重庆梅江。这列慢火车是沿线村民的卖菜车，也是山里孩子上学、老人就医、百姓走亲访友最实惠的出行方式。从湖南怀化到贵州铜仁，11.5块的车票，1小时42分钟的车程。这趟慢火车装下了大山最温热的烟火与最沉静的希望。
4: 你是否听说过，在深山之中，有一趟慢火车，每天都在穿行？那是7272次火车，每天早上7点17分，从湖南怀化出发。8点59分抵达贵州铜仁，车票只需要11.5元。在这1小时42分钟里，农户们挑着担子登上列车，将自家种的果蔬送往贵州的市场。火车开得很慢，却承载着沿线最沉甸甸的生活，因为每一个站都会停靠，等待那些挑着上百斤重担的农户上车。这趟列车就像是一座流动的山野市集，过道里摆满各色山货，有人刚上车便吆喝起来，盼着到站前多卖一些，好让担子轻一点。列车里还有2处特别的地方，一处是龙超车厢，有一支广铁春梅公益服务队，乘务员利用闲暇时间在这个龙超车厢里开启助农直播间，虽然不能直接上链接，却会留下菜农的联系方式，供全国收购商选择收购。他们的行动让深山里的农产品与远方的市场悄然相连。另一处是爱心学习车厢，在摇晃的车厢里摆放上桌椅，让往返山区求学的孩子能静心读书写作业。这漫长的通勤路也变成了大山里流动的课堂。1小时后车门打开，一天的生计才算真正开始。春梅服务队会跟随农户走进当地湖南古农的贵州市场，帮他们摆摊售卖。熙熙攘攘的摊位前，装载的是农户们的期许，也见证着乡村振兴的重要助力。对农户们来说，每天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清晨背出去上百斤的果蔬，下午能空着担子回家。高铁载着人们奔赴远方，而这趟慢火车不舍深山。他不追逐飞驰的速度，只为稳稳守护着山里人的生计路和求学路。他跑得很慢，却装下了大山最温热的烟火与最沉静的希望。
2: 亲民的车票，包容的车厢，暖心的乘务人员，这趟慢火车没有飞驰的速度，却有着最踏实的温度。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

0: 们既要奔向远方的快，也需要守护乡土的慢。说起盖房子，在老百姓的固有印象里，总离不开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热火朝天的工地场现场。建筑工人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高空作业，不仅耗时耗力，交付入住也比较慢。而眼下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处建筑工地，一台足有200多吨的造楼机却颠覆了不少人的建房认知。随着机器缓缓向上攀升，40分钟之后，眼前的居民住宅楼就已经悄悄地长高了一层。
1: 盖房子一定要搭满脚手架，在外面风吹日晒吗？在新疆，这个事儿有了新答案。
2: 我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看到没？这个蓝色的地方，叫做住宅造楼机，足足有200多吨重的。就在5分钟之前，它刚刚完成了一次顶升，只用了40分钟，稳稳长成了一层楼。
1: 这台造楼机全称叫高层建筑施工作业集成平台，从空中看，它就像是一个巨型的钢罩，稳稳地扣在楼顶，将露天工地变成了安全平稳的立体工厂。
3: 咱们这个2号住宅楼呢，是应用了全疆首台住宅造楼机，它呢主要集成了智能遥控布料机技术，然后降温降尘的喷淋养护系统，然后以这个全天候作业的天幕系统等这样的一个多项黑科技。相较于传统的这个施工方法呢，这个可以大幅的减少作业时间。像这个楼，我们可以实现就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完成它的一次提升，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楼就长高了。
2: 今天呢，乌鲁木齐的室外温度也是非常的高。我刚从室外走进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凉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头顶的位置，它是一个封闭的施工作业环境啊。工人们在这个造楼机里面施工，可以说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同时呢，我们的这个造楼机的内部还配备了自动喷淋的设备。到了夏天，每过一个小时，自动喷淋的设备就会打开，来确保我们的工人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作业环境。
4: 不会的话，你就晒着太阳干。在下面就不用晒，只会有那么晒太阳。
5: 这个提高工作效益嘛，这个行动方便快。这山活干罢了，可以继续干下山活。
1: 造楼机带来的改变，不只是工地内部，周边居民的感受最为真切。
6: 以前都必须靠人盖呀，是吧？然后现在突然改成了机器，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
7: 深夜小灰尘也基本上没有啥灰尘。
2: 我刚从平台下来，我今天在造楼机的操作间注意到一个细节，专业的作业人员在手机的软件上就能对楼体提升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的监测，让我想到了我们常说的心智生产力。这个词听起来很宏大，但落下来其实就是这些具体而微小的改变。
1: 直到今天，建筑业已经换了一种方式生长，它不再是漫天尘土、高空悬吊，而是像搭积木一样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心智生产力正在把人们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现实。我愿意相信，这样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0: 建房轻松的就像是搭积木，人们对于好房子的期待也正在变成现实。说到集装箱，大家第一反应啊，就是装大宗货物的。可是你能想象吗？集装箱居然还能养鱼。在安徽蚌埠怀远县普林村，40个集装箱在鱼场里依次排开，这箱里边装着40000尾鲟鱼鱼苗。这鱼场通过液氧系统、消化系统、温控系统等，创造出了一个类似家庭鱼缸的环境，让鱼儿在集装箱里成长。
8: 集装箱不仅可以装货，而且可以养鱼。这个场地是目前是40个箱子，养了大概40000条鱼。这是我们的液氧罐，就是用来跟这个整个鱼箱去供养的。这个集装箱养殖呢，这个系统相当于就是一个大号的鱼缸，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养殖池。这些是我们养殖消化系统，就是处理水的。处理完之后再循环到养殖箱里，就做到一个整个循环。 们这种集装养殖模式呢，相比较那种传统的土塘养殖，就是优势在于节约土地、节约用水，唯一的就是对这个用电量需求比较大。像我们这个规模啊，一个月大概用10000多度电，还好就是我们村里面。

0: 给我们解决了这种变压器增容问题。这批四万公里巡航预计明年五月份就可以上市。这个鱼上市之后，可以做鱼丸，甚至可以做鱼生，都可以。
1: 集装箱变成大鱼缸，这波操作相当有创意啊！期待明年这些鲜美的鲟鱼上市，解锁一物多用的新思路。
2: 您好，观众朋友。连日晴热笼罩江淮大地，骄阳灼灼，全省各地近期都沉浸在高温酷暑当中。未来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偏北偏强态势，因此8月8号之前，我省的桑拿天都将持续再现。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在33到36度，局部37到39度。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有些地方白天最高气温未突破35度高温线，但体感温度会普遍超过35甚至40度，昼夜都难觅清凉。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慢性病管理，并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互救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淮北晴，36到27度。亳州小雨转晴，40到28度。宿州晴，36到27度。蚌埠晴，36到27度。阜阳晴，36到28度。淮南晴，35到26度。滁州晴，36到26度。六安晴，35到27度。马鞍山晴，37到27度。芜湖多云转晴，36到28度。宣城晴，35到26度。铜陵阴转晴，36到28度。池州阴转晴，34到26度。安庆阴，34到27度。黄山市多云转晴，33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晴，3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32到24度。凤阳廊巷米谷晴，35到26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5到26度。合肥晴，36到26摄氏度。

0: 一人千面，演绎两代芳华。
1: 这个孩子不能要，
2: 他会把你的一生都毁了。
3: 别逼我，我不死，我不死。
0: 追光而行，终见内心繁花。
1: 从今以后，我就是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你再也不认识的夕阳。
0: 7月7日起，安徽卫视《花开如梦》，董洁、王琳、张嘉译、张鲁一邀您共赏这场灼灼绽放。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2: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0: 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1: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2: 家里电箱坏了。
1: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0: 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安徽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今年夏粮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特别节目年终经济新发现，带您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安徽各地因地制宜丰富文旅供给，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激活夏日消费活力。特别节目《伟大征程》，走进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金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安徽多地破解居住痛点，以好材料、好工艺筑牢好房子的品质底色。滁州明光市在河美乡村直播间建设过程中，创新推出云端六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安徽夏粮再获丰收，总产达到355.4亿斤，比去年多了3.04亿斤，播种面积和单产双双创下新纪录。作为全国粮食主产省，安徽连年稳产增收，守护大国粮仓的底气从哪儿来？让我们跟着一粒粮食的闯关旅程，揭开丰收的秘密。
3: 距离秋种还有2个多月，宿州安徽华城种业的车间里，全自动生产线已经开足马力，为上百万亩麦田准备秋播粮种。干了20多年种业的负责人刘良柏告诉记者，粮种是稳产高产的芯片，想育出叫得响的碗子号小麦，就得跟上时代的步子。
4: 种子年年选，产量才能节节高。上半年我们深度对接了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高等院所，充分运用分子育种前沿技术，加速小麦新品种迭代更新，亩产最高达到862公斤。
3: 今年上半年，安徽审定小麦新品种47个，夏粮两种覆盖率达99%，两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45%，两种给夏粮23连丰开了一个好头。可光靠一粒种子还过不了稳产增产的第一关，

0: 灰地跨江淮，南北气候土壤差异大，在面积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怎么持续稳住丰产势头？安徽的办法是精耕细作，全环节挖掘潜力，把单产水平均衡提上去。宿州永桥区种粮大户李勇最近正忙着在田里安装水肥一体化设备，摸透增产门道，算准每一笔账。上半年他一口气引进了十多项省里主推的新技术。
1: 我们把耕种管收全环节的潜力挖掘出来，比方说最后的收割环节，我们通过控制损失率，一亩地多收十多斤，我这一千多亩地就多收了一万多斤。
0: 放眼全省，今年安徽夏粮单产为每亩408.2公斤，比上年又增了1.5公斤。1.5公斤看着不起眼，但往4350多万亩夏粮版图上一铺，就是实打实的量级突破。记者走访时发现，各地通过粮种、粮田、粮基、粮法抱团融合，一亩一亩的把增产关闯扎实，是今年夏粮生产的鲜明亮点。
2: 重点打造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辐射带动全省大面积均衡增产，夏粮较去年增加了3亿斤。
0: 在闯好稳产增产关的同时，依靠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闯好品质提升的第二关，同样是安徽的重要发力点。在安徽中昆绿色防控科技公司，负责人方耀辉带领团队正加紧开发一批智能生物防控装备，他们要替代人工下到田间进行数据采集和病虫害防控。
3: 我现在是在长丰县的一处绿色防控示范田，通过我手中智能终端设备，可以实时收集田间传感器、巡检机器人传回的土壤伤情、气象以及虫害信息。专家在分析这些数据的基础上，为粮食生产提供精准的管护方案。
4: 识别率哈，现在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从原来的全凭经验，变成了现在的为数字化的一个驱动，构建了我们的智慧感知、智慧预警、智慧决策。检量上面现在基本上是，15%到20%左右。
0: 如今，智慧管护、绿色种植已经成为安徽粮食生产的鲜明标签。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超过60%，建成3400万亩优质绿色小麦生产基地。闯过提质关，这里粮食面前更多增值的新赛道也打开了。
5: 板面来喽！
0: 在太和县，一碗地道的板面成为当地人每日离不开的烟火美味。在这家招牌店，每天有上千名食客慕名前来打卡。
6: 我们太和的板面最地道，面条筋道爽滑，很有嚼劲儿，一天不吃都香的慌。
0: 从地方小吃到百亿级特色产业，这碗面不仅装着烟火名声，更成了带动当地粮食闯过增效第三关的新名片。目前，太和板面产业已培育出13家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让40万吨左右的小麦在家门口就实现转化增值。本地企业五元食品今年通过持续技术升级，建成了标准化板面深加工生产线，年产能可达5000万桶。
7: 现在市场的小麦啊，大概售价是在2500块钱，经过我们做成板面，一吨可达到4800块钱。计划新增4条板面生产线，预计年产值可达到5.6亿。
0: 截至今年6月，安徽累计培育粮油类深加工重点企业1213家。上半年规模以上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速13%，小麦全产业链年产值预计突破1600亿元，为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今年以来，安徽省围绕夏粮增产固本、提质赋能和增效增值，以三关联动、全链发力为着力点，打通了各个环节的壁垒，整体提升了安徽粮食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9: 盛夏时节，安徽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深挖山水资源、文化底蕴，推出夜游演艺、乡村休闲、文化惠民等特色活动，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夏日消费活力。夜幕降临，在黄山市屯溪区三江口历史文化街区，龙行大运伏龙飞天屯溪河街夜演品牌延展活动暨黄南片区乡村风物城市展演拉开帷幕。乡村风物市集上，特色文旅产品非遗手作、徽州小吃集中亮相。新安江畔民俗草龙巡游、江畔音乐会融国风古韵与

0: 潮流时尚于一体，持续极具人气。
1: 湘江夜色优美，搭配精彩的草龙表演，江景晚风民俗演出，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和人文古韵交融，屯溪夏夜体验特别的棒。
2: 我们持续做强屯溪之夜夜经济品牌，依托芙蓉、飞天等特色 IP， 以民俗演绎、潮流市集、非遗体验丰富产品供给，持续推出潮玩节、乡村丰收节等系列活动，激活全域暑期文旅经济。
0: 在宁国市云梯畲族乡，去畲寨嗨一下，夏季狂欢节活动亮点纷呈。白天抓泥鳅、田埂平衡竞速闯关，夜晚篝火晚会、民族歌舞表演轮番登场。沉浸式畲乡体验带动景区门票、周边小吃、水上装备消费稳步增长。
3: 今天有幸来到了美丽的宁国畲乡，感受到不同于城市的民族风情以及山水间的清凉，感到非常的惬意。
0: 以文润乡，以旅兴农，安庆宜秀区武衡乡开展了茶古漂流迎客制、笔墨戏曲下乡来文化惠民活动，融合戏曲展演、乡村市集、亲水游乐等多元业态，点亮夏日乡村文旅市场。
4: 入夏以来，武衡乡依托花溪茶谷推出花样漂流、水上互动等清水体验，同时联动戏曲、书画、农产品展销等多种元素，通过文旅融合拉动夏日消费。
0: 在各地，文博研学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阜阳市临泉县博物馆推出夜游临博文脉消夏系列活动，文艺演出、非遗市集搭配夜间参观，为市民打造纳凉文化空间。宿州泗县依托世界文化遗产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段和国家级非遗泗州系，打造行走的课堂文博研学游线路。暑期以来，运河沿线研学线路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平日大幅增长。
5: 把我们的运河文化和馆藏文物转化为实景课堂，把我们的展厅变成了文化客厅，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以干部下沉一线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进村入企大走访、大街访活动。针对罗墩村村民反映的健身场地短缺、就近休闲锻炼不便等问题，属地镇村精准施策，快速推进盘活辖区闲置地块进行升级改造。
7: 时间挺快的，一个月就解决了，建了个广场，傍晚的时候过来休闲一下都开心。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铜陵市郊区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作风转变。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走访了75个村社区、286家企业，对问题进行了分级分类梳理，闭环化解难题，切实将服务送到群众和企业身边。
7: 始终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把学习成效深度转化为惠企利民、助推发展的实际行动。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黄山风景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优化旅游服务品质。针对节假日客流密集、游客物品遗失、查找难、耗时长等问题，黄山风景区靶向优化服务机制。今年4月14号，他们成立全国旅游景区首个专业化遗失物品查找服务站，搭建跨部门联动、多层级协同处置工作机制，将游客遗失物品平均查找时长从50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
8: 一下把身份证和钱包弄丢了，我小孩子和我跑了一头汗，然后听到广播喊，非常感谢，真的很感谢。
6: 学习教育中，黄山风景区组织党员干部常态化一线调研，精准收集诉求，闭环整改落实。截至目前，景区累计办理12345热线涉旅工单2680件，办结率100%，以精细化、暖心化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通过深化人人都是迎客松、优服务强品牌行动，持续优化游客体验，提升满意度，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0: 六安市金寨县班竹原镇朱氏祠是中国工农红军第

0: 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成立旧址，也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如今，这座红色地标依旧熠熠生辉，见证着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新时代的生动实践。
1: 六安市金寨县班竹园镇朱氏祠是金寨第一支主力红军队伍的诞生地。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党组织决定将各地起义武装集中整编。5月9号，各路起义队伍会师班竹园，在朱氏祠前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2: 巩固了立夏节起义的成果，为创建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战斗中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先后成为红一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历经百年岁月洗礼，如今的朱氏祠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有3万多人次前来瞻仰学习。这片红色热土不仅是滋养初心的精神家园，更是激励当地干部群众实干担当、奋勇争先的力量源泉。
3: 每次参观都会想起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对革命精神的最好传承就是坚守为民初心，始终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脚踏实地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事一件件办实办好。
1: 青砖黛瓦见证烽火岁月，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传承。旧址外的班竹园镇将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红色研学线路每年吸引游客5万多名，民宿产业、电商直播、中药材种植，让这个大别山深处的小镇焕发着全新的活力。
2: 朱氏祠承载的红色精神既是历史的宝贵财富，更是新时代推动班竹园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继续完善红加绿的产业发展模式，把红色初心融入到基层治理、乡村振兴、民生服务作风建设全过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发展红利。
4: 安徽多地以设计升级、新型建材应用为抓手，破解反潮、渗漏、隔音差等居住痛点，让好房子从理念落地为真实居住体验。
5: 在合肥市庐江县，这个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对标好房子六不标准，围绕防潮、防霉、防漏、防渗等关键环节进行专项设计升级。
6: 创新采用架空平台设计，小区整体抬高3至5米，地库地面和市政道路齐平，住宅一楼等同于传统二楼，杜绝低层反潮、采光差等问题。
5: 在防渗漏方面，项目摒弃传统分段式施工，采用卫生间一体化浇筑技术，消除了传统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施工缝渗漏隐患，同时全面推广使用新型抗裂砂浆，大幅降低后期墙面维修概率。
7: 相比传统二次浇筑工艺，渗漏缺陷率大幅降低，室内墙面采用新型石膏砂浆抹灰，附着力强，大幅降低霉菌的发生。
5: 以设计补短板，以材料提品质。在宿州，这家门窗企业聚焦高端市场需求，研发高精度高密封产品，型材隔热条、玻璃之间达到等温，为住宅立起静音屏障，穿上恒温外套。
8: 这是我们的一个测试箱，它现在里面的分贝已经达到100多分贝，大概只有个70多和80多，外面的温度达到了54摄氏度，然后室内的温度现在只有28。
5: 在滁州市全椒县，这个新建住宅项目正加紧推进。项目采用氟碳喷涂干挂铝板外立面，自重轻、抗氧化、抗腐蚀能力强，适配江淮地区气候特点。
9: 铝板重量仅是石材的1/5，抗风抗震的性能提升了40%，自带疏水层，雨水冲刷就能清洁墙面。3厘米的空腔结构，寒冷隔音至少减少25分贝。
5: 好建材带来的不仅是不易褪色、涂层脱落的外观，更是改善了百姓居住体验感。
10: 铝板外墙觉得好看又安全，隔音效果特别好，生活品质会有大大的提升。
5: 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安徽正用一个个工艺细节、一件件实用的新型建材，把老百姓对好房子的期待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
0: 比武场上夺金牌、争第一，于成明靠的是一股永不服输的拼劲儿。走下比武场，他把同样的标准带到了国防动员一线，聚焦新制新育民兵建设，深耕实训一线。

0: 破解备战难题，以极致严实的作风建强精锐后备力量。
1: 为充分发挥新域新制力量援战效能，于承明下大力指导某人武部抓建民兵无人机分队。他深入企业一线摸排遴选，优中选优，吸纳专业人才、退役军人入队，实现了队伍专业对口率100%，从源头夯实新制战力根基。
2: 这次分队自组建以来，于承明同志多方协调，尤其是在解决指挥流程、军地融合保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这个无人机分队五次参加上级的演练，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通报表扬。
1: 编实建强民兵队伍是夯实国防动员根基的关键。2024年初，于承明接管民兵整组工作，彻底解决编训脱节问题，成了他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3: 我们考虑的就是要编训一致，一旦要训练的时候，生产线不可能停工。
1: 于承明创新提出编兵新模式，虽然企业仍保持编兵任务数不变，训练任务量不减，却有效降低了民兵训练对企业生产带来的影响，编训矛盾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当年军分区民兵整组考评就从全省中游跃升至第二名，近两年分别取得皖北片区八市第一名。
4: 民兵整组前期要需要大量的工作，包括电话抽查呀、方案计划呀、现场督导呀，包括涉及到地方好多个行业部门需要协调，自己带头在那干，加班加点，敢于啃硬骨头。
1: 带兵育人，深耕实训，于承明坚持一线督训，从严施教，全方位提升民兵队伍实战能力。
5: 从早上出操到正课时间训练，他都在第一线，要求的特别严格。前段时间我们做了一个训练计划，处长在反复给我们改了6遍，每一小点的细节都做到极致。
1: 在于承明的深耕细作下，淮北新制民兵力量建设提质增效，基层备战水平稳步跃升。扎根练兵备战一线近30载，于承明先后2次荣立个人3等功，2次被评为集团军优秀机关干部标兵。
6: 于承明同志啊，他这个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就是见第一就争，见红旗就扛，始能把岗位当作事业来干，真打实备来抓训练，多次立功受奖，是我们军训区啊，这个官兵、文职、和民兵学习的榜样。
0: 从破解编训难题到建强新制力量，于承明把唯其是夺的拼劲儿和务求极致的标准落实到了练兵备战的每一个细节。他用坚守与实干彰显了新时代国防动员系统里一名老兵矢志强军向战而行的使命担当。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铺象棋比赛近日在宿州顺利收官，赛事为期4天，全省16支代表队146名象棋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置男子个人、女子个人、混合团体等6大竞赛组别，历经9轮精彩对弈，最终决出各组别前8名。
8: 有一盘棋，我在劣势的情况下走了一步回马金枪，锁定了和局，同时也从队友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争取在更大的舞台上取得优异的成绩。
9: 比较上一届呢，这次呢我们增加了青少年组，参赛人群呢会更广泛，为各类的象棋的爱好者呢提供了这么一个竞技的一个平台。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排球比赛U14至15岁组近日在萧县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共计12支代表队、235名青少年排球健儿，经过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宿州队、滁州队分别斩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冠军，芜湖队、合肥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亚军，滁州队、安庆队分获男子组和女子组季军。
10: 这次赛事我们6战6胜，一场都没有丢，我们始终坚持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11: 235位运动员在66场比赛中展现出我们安徽省青少年排球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啊，为我们组建安徽省的青少年的排球队参加呢一些全国性的赛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2: 在建设和美乡村直播间过程中，滁州明光市把理论宣讲作为首要任务，创新推出场景化沉浸讲、文艺化趣味讲等云端6讲，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在明光市柳巷镇福山村，村委会主任朱小飞一边向直播间网友演示市级非遗前杆子舞，一边推介福山村秀美乡土风光，还巧妙地融入了党的创新理论。
1: 前杆子是我们柳巷镇这个代代相传的乡土非遗，理论训讲如果只是靠念文件读报告，群众听起来这个难免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可以但把前杆子融进去啊，理论就有了乡音，有了温度。
0: 基层宣讲跳出枯燥说教，明光市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快板、地方戏曲、三句半等歌舞曲艺之中，让理论宣讲唱起来、舞起来、活起来。
2: 文艺化宣讲方式很好，我们愿意听也愿意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在直播间里问，乡村振兴啊，
0: 本土化通俗讲等云端六讲工作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全新的宣讲体系、多元的宣讲形式对主播提出了更高标准。明光市因地制宜细化宣讲方式，整理出简单易懂的宣讲素材，摸索出一套理论金句加乡土话语加百姓故事的宣讲模式，同时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短视频拍摄等实操培训，提升基层主播的宣讲水平和直播能力。
3: 依托省级理论宣讲专家库，组织骨干讲师下沉直播间示范宣讲，传帮带学，广泛吸纳村干部、新农人等基层人才组建宣讲队伍，形成了干部讲政策、专家讲理论、魔幻讲事迹、群众讲感受的多元格局。
0: 自云端六讲宣讲模式推行以来，明光市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累计开展线上理论宣讲399场，推出理论宣讲短视频162个，累计观看量突破200万人次，在线解答群众政策咨询6000多条，线上线下化解邻里矛盾、民生诉求987件，
4: 持续在和美乡村直播间阵地建设、人才培育、机制保障等方面下功夫，推起线上讲解加实时互动加答疑解惑加线下帮办工作模式，以云端六讲带动基层理论宣讲形式更新，内容更实，效果更好，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真正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上半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一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5.9%。安徽近日评定2026年度第一批81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其中，存储气工程测试设备、小型化量子密钥分发设备、爬行焊接机器人系统等8项被认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龙抬头。
3: 哇！
4: 蛙仔，我们来了！
5: 我也来了！嗯，嘿，欢迎你们来参加春龙节！
4: 哇哦，太酷了！嗯。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龙抬头吗？
6: 中国漫游记里写道，龙抬头指的是一种星象，古人仰望星空，观测到如龙一般的星象，而在2月2这天，龙角星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就被人们称为龙抬头。
5: 说的没错，2月2也是春耕即将开始的日子，所以我们村会举办盛大的舞草龙，来祈愿今年的丰收和好运。
4: 就舞这么小小一条龙吗？
5: 当然不是，我们要舞的可是一条长达13米的大草龙，就在牛大师家里，我带你们去看看，跟我来。这就是牛大师家。哎呦！啊！牛大师！
7: 哎呦呦呦！我的老腰啊！
5: 你担心牛大师，我们马上救你出来。
4: 给我吧。没想到这个稻草做的脑袋这么重。
5: 我们也来帮忙。